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我今天真倒霉，真是遇到鬼了。你怎么还没去死啊你？

0: 废弃楼房探险夜。好可怕啊！
1: 我们真的要进鬼屋吗？
2: 当然了，我们可是勇敢的探险队，跟我来。
3: 不要怕，世界上是没有鬼的。
0: 可是我们亲眼看到了，
1: 你们快救救他吧！
4: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猫小弟的。猫小弟。
3: 猫小弟，是木板啊，
4: 去楼上看看。原来只是灯。
3: 那是什么？该不会真的是鬼吧？

不，杜冰，我知道了，原来兔小弟他们说的鬼，就是自己的影子。哦，哼，哼，原来只是影子啊！嘿嘿，我就说没什么东西。

0: 杜宾，发生什么事了？
1: 猫小弟，
2: 我找到猫小弟了！
3: 太好了，快带他上来。
4: 拉布拉多警长，我以为我再也上不来了。
0: 糟糕，木屋要倒了，我们快离开这里。
4: 我们出不去了。
0: 那边有出口，快跟我来。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废弃的房屋玩耍，因为里面不仅光线很暗，会摔倒受伤，更危险的是一旦房屋倒塌还会有被砸被埋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因为好奇随便进去哦。

0: 宝宝别怕，妈妈在这儿。你姐姐呢？
1: 姐姐一定是被鬼抓走了。
0: 鬼？
2: 你好，我是
0: 拉布拉多警长，我女儿不见了，快来帮帮我！
1: 姐姐被鬼抓走了。
2: 鬼？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拉布拉多警长，我女儿在这个房间睡觉，然后就不见了，
1: 是被鬼抓走的。
2: 小朋友，这世界上是没有鬼的哦。
1: 可是我看到了，他身体白白的，眼睛很亮，绿的，好可怕！
0: 拉布拉多警长，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啊！
2: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0: 我们先搜查一下猴子妹妹的房间。这张照片是猴子妹妹。窗台上只有一组小孩的脚印，门窗也不是被撬开的，不像是被抓走的呀。
1: 我看根本就没鬼嘛。
0: 是咖啡。
1: 咖啡？
2: 有鬼啊！快跑啊！
3: 哎呀，他快追过来啦！
1: 谁在那里装神弄鬼？原来是萤火虫呀。
0: 在那里。别跑。
1: 可恶，我一定要抓住你。
3: 有鬼呀。
2: 有鬼啊！拉布拉多警长，刚刚鬼丢下了这个，
0: 是蝴蝶结。闪光发箍，我知道了。
1: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你为什么要救鬼啊？
0: 这不是鬼，是猴子妹妹。
4: 原来是猴子妹妹呀！
5: 小朋友，晚上不是应该在家里睡觉吗？为什么要跑出来扮鬼吓人呢？
6: 对不起，可是我总是睡不着，就出来玩了。
0: 猴子妹妹，这罐咖啡是不是你喝掉的？
6: 我口渴，就随便拿了一罐饮料喝。
0: 咖啡是大人喝的，小朋友喝了会睡不着的。
6: 原来是这样，我以后再也不敢乱喝饮料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咖啡是大人喜欢的饮料，里面的成分并不适合小朋友，容易导致失眠，甚至影响健康。除了咖啡，还有其他一些饮料，比如含有酒精的饮料、茶，这些都不适合小朋友饮用。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凶猛大白鲨。
1: 看我的！
2: 哇哦！
1: 给你，拿好了。嗨，我是新来的警员小蝶。
3: 欢迎你，小蝶警员。
1: 我有超厉害的装备，有任务记得带上我。
3: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4: 鲨鱼有人了，快来呀！
2: 鲨鱼！
3: 喂喂喂，立刻出发去海边。
1: 是。
2: 那是。
1: 快上来！坐好了。我的天旋地转，一飞冲天。
5: 有鲨鱼，救命！
3: 杜宾，快救人，小心。
6: 看我的，你们快走，我来拦住鲨鱼。
3: 交给你了，这里很危险，大家快上岸。
6: 嘿，不躲，找不到我。阿达阿达，
1: 杜宾收工了，
6: 来了。不跟你玩了，拜拜。
1: 太可怕了。
5: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0: 拉布拉多警长，我哥哥在海里冲浪还没回来。
6: 什么？
3: 我们马上去找他。
0: 救命啊！
3: 小鸡哥哥在那里。
1: 收到。
3: 快救人，小鸡哥哥有危险。快走
6: 开。看我的。这只鲨鱼太凶猛了，快跑。
3: 小蝶，我们需要支援。
1: 有了，看我的。超厉害的智能快艇，全自动的。
3: 哇，我们快上去。杜宾，快过来。快！大家快坐好，准备出发。
1: 抱歉，焊接出了点问题。不过别担心，还有另一个办法，快看。
6: 脚踏板。
3: 杜宾，快踩！
0: 鲨鱼实在是太可怕了。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鲨鱼是非常凶猛的鱼类，我们千万不能去有鲨鱼出没的海域游玩。一旦发现有鲨鱼出现，要尽快上岸上船或就近躲避。身上有伤口时不要下海，因为血腥味很可能会引来鲨鱼。大家记住了吗？
6: 我
7: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

0: 土拨鼠挖宝藏。
1: 挖宝藏，挖宝藏，嘿呦嘿呦挖宝藏，嘿呦嘿呦挖宝藏。
0: 啊，怎么又是水管？
2: 这里真的有宝藏吗？
3: 当然有了，藏宝图上画了，宝藏就埋在这里。
2: 哇，
3: 快挖吧。
0: 啊啊，
3: 嘿，嘿嘿嘿，糟糕，又是水管。
0: 啊，
4: 危险，快躲开。糟糕，大家有危险。小蝶，你去搜查一下水是从哪里来的。
5: 收到。
4: 土兵，快拉好警戒线，不要让大家靠近这里。
5: 拉布拉多警长，原因找到了，是地下水管破损造成的事故，水闸已经关闭。
4: 做得好。
0: 拉布拉多警长，我们大哥在那边被水冲走了。
2: 什么？
4: 快带我们去。
0: 就在这下面，
4: 快下去看看。
0: 这是我们挖宝藏的铲子。
4: 挖宝藏？
2: 我们挖着挖着，突然有水跑出来，哥哥就被水冲走了。
4: 原来就是这里的地下水管被土拨鼠兄弟挖破了。这里是公共场所，不能随便挖洞哦。

0: 更不能破坏水管。
1: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2: 这边有地道。
0: 你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土拨鼠哥哥应该是从这里被冲走的，快去找他。
1: 这是哪里？
0: 土拨鼠哥哥，
2: 那边有声音。原来是虫啊。怎么这么多？虫都被我赶跑了。
0: 什么声音？快躲开！
3: 救命啊！
4: 是土拨鼠哥哥。
0: 小弟，快上来！
4: 快上来！
2: 不打！

0: 蛇，快抓住那边的梯子！哎，
1: 豆兵，看我的！加速模式启动！
2: 我以后再也不敢乱挖水管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水管属于公共设施，一旦遭到破坏，不仅会造成水资源浪费，还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严重的还会威胁到生命安全，所以千万不能破坏公共设施哦。爱护公物，从我做起，大家记住了吗？

0: 贼喊捉贼。
1: 最近商场里发生多起盗窃案，我们要把小偷找出来。
2: 好。
3: 小汽车，
1: 危险！进入旋转门要小心，不然会被夹伤的。
4: 小牦牛，我一个没注意，你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
1: 牦牛爸爸，让小朋友独自通过旋转门很危险哦。
4: 好的好的，我一定注意。
2: 拿去你的小汽车。
3: 谢谢。
4: 我们走了。还好没受伤，都是爸爸不对，再买个气球给你好不好？
3: 好耶。
4: 我的钱包呢？天哪，我的钱包不见了。
3: 可是奶奶的钱包不见了呀！
1: 发生什么事了？

0: 发现黄鼠狼非常可疑。
1: 哇，
2: 偷到了。
1: 哎呀，我的钱包呢？
0: 快去看看。
2: 是不是你偷了钱包？
3: 糟糕，是警察。我的钱包也不见了。是不是你偷的？
4: 不是我。这是我自己的钱包。
2: 确实是骆驼大叔的钱包。
0: 等等。
3: 拉布拉多警长，怎么了？
0: 我只是提醒你鞋带松了。
3: 是我自己的钱包。
1: 糟糕，被发现了。
0: 小偷果然是你。
1: 快跑。
0: 站住。
2: 别跑。
3: 休想抓住我。
0: 好臭啊。
3: 拜拜喽。怎么又转回来了？
2: 你跑不掉了。
0: 快，他跑去服装店了。那里。
2: 奇怪，黄鼠狼去哪里了？
0: 查看试衣间。没人。
2: 警长，我没做错事吧？
5: 不好意思，
0: 他认错人了。
2: 最后一件了，一定躲在这里面。
6: 你们躲在门口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2: 不好意思，黄鼠狼呢？
0: 糟糕，是黄鼠狼的衣服。
2: 什么？那刚才那位女士
0: 是黄鼠狼假扮的。快追。
2: 黄鼠狼在哪里？
6: 被发现了。
3: 快点
0: 快停下，推旋转门很危险。
3: 我才不听你的呢。尾巴被夹住了，好疼啊。刚才太可怕了。
2: 你真的不该偷东西，跟我回警局吧。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通过旋转门时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哦，要遵守旋转门的规则，朝一个方向前进，不要推挤抢先，更不能在旋转门里玩耍打闹，以免被旋转门夹伤。一旦发生危险，可以及时按下紧急按钮停止运转。大家记住了吗？
7: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歌放，群情智库高端开讲，
8: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9: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7: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7: 接下来是爱闪亮，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柯云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8: 不行。
5: 小心小心啊！
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5: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逆光飞翔。
10: 太太，太太，太太，你在哪儿呢？
11: 红嫂，我在这儿呢。
10: 哎呀，太太，你在这儿呢，上上下下的找不着你，我都着急了。
11: 你不要受院长的影响，我又不是纸扎的。
10: 太太，院长对您真好，捧在手心里跟宝一样。哎呀，我老公要是对我这么好就好了，那我就这样像凤凰一样飞起来了。
11: 红嫂啊，你这抱的什么呀？
10: 啊，我在地下室找到的，好像是窗帘，我看见上面落土了，我拿去洗洗。
11: 这是我要捐出去的。
10: 啊，这么好的东西你要拿出去捐呢？
11: 红嫂啊，如果你家里需要的话，就把它带回去吧。
10: 这怎么好意思呢？太太，您人真好。算了算了，您还是捐出去吧，行善积德对您是有好处的。我是说，对您的病是有好处的，你懂我的意思吧？病，懂吧？
11: 红嫂，来，跟我来。
12: 该吃饭了。
10: 啊，你去吃吧，我带饭了。
12: 你就吃这个啊？要不我给你带点吧？
10: 哎，不用了，你快去吧。
12: 那我先去了。走了啊，
10: 嗯，
12: 拜拜
10: 拜拜，
12: 你先去吧，我待会儿就去。珍珠，贵宾卡已经做好了，待会儿下班别忘了去拿啊。
10: 啊，吃到了。

0: 喂，妈，
1: 今天工作忙吗？
0: 还可以。
1: 那你下班以后，我过去找你，陪我给志文挑结婚礼物。
0: 你要来找我？是不是想瞒着大哥给他个惊喜啊？
1: 知道了就好。那待会儿见。
0: 啊，待会儿见。待会儿。
2: 红嫂，你看看，如果你喜欢的话，就随便挑吧。
3: 哎呀，这不用挑，太太的东西都是好的。你看看这颜色多漂亮，都很贵的。
4: 哎呦，这么多还挺沉的。
2: 这样吧，东西先放着，你叫个快递。
4: 不用叫快递，那还得花钱。要不你给我找一个旧床单，或者找一块布、塑料袋也行。下了班我就扛回去了。
2: 费用不要你出，红嫂，你这就见外了，不要客气，拿着吧。
3: 太太，你人真好，你真是一个活菩萨，你怎么会这么好呢？
2: 好了好了，记得把地址写下来，让快递公司直接送到你家。
3: 哎哎，
2: 你去忙吧。
3: 哎哎，
2: 我看看还有什么衣服。
3: 好的好的，太太谢谢您。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按您说的。对对对对对。什么？喂？啊，我这边完事儿我就过去。
2: 这块表还错。
0: 对不起，实在抱歉。
2: 珍珠啊。
0: 我。
5: 珍珠啊。
0: 啊妈。啊，我先不跟你说了。对，我尽快。啊。哎妈，
6: 我想给志文买块表当结婚礼物，你看看哪一个好一些？
0: 我觉得妈看的那个就挺好看的。
6: 给我拿一这个。
5: 怎么了？
0: 没有，我要去拿年度秀的贵宾卡。
5: 年度秀比你大哥结婚还重要吗？
0: 不是，主要他那个老板。
5: 明天再去拿也不迟，说好有空陪我的，一出来就一直心不在焉的。有事儿你就快去吧。
0: 没事儿。妈，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看的，
5: 我就要这个。
7: 好的，您稍等。
6: 哎，小伙子，我看一下那个表带有没有问题。
8: 妈，怎样，好看吗？
2: 我女儿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8: 我觉得这个花边太大了，不是很好看，可不可以帮我改小一点啊？
6: 哎，可以。
8: 妈，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妈，妈，妈，真的好看啊！
2: 嗯，好看。
8: 那你觉得可风会喜欢我穿这个颜色吗？
2: 我看。你穿什么可风都会喜欢的，
8: 妈。
2: 玲玲，那天发布会是全部工作人员都去吗？
8: 当然啊。
2: 那我也想去。
8: 好啊。
2: 我想多看看我的女儿。
8: 妈，欢迎你。
9: 好，保持阵型，保持阵型。走，都认真点啊！一起精神，把腰挺起来。好，出。
10: 郝总，您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
8: 你们模特出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在中间停顿一下？
10: 在那儿吗？
8: 不要太着急。
10: 那不就后面？啊，
8: 对对对。
10: 加吧。
8: 好 ，OK， 三四分钟能搞定吗？好。珍珠，你在这发什么愣啊？你有没有看到这 T 台有多脏啊？你怎么还不赶快清洁一下？
0: 可是我那边还。
8: 酒，兑奖金。保安组长吗？停车指示牌子。
7: 跟那个帽子配在一起，在那边多试几个啊。
8: 好。
7: 来 ，Nancy， 用金色的，用金色的啊。
8: 这个，搭这个。
7: 阿梅，阿梅，要眼睛要再夸张一点，好吧？这两边。
8: 总监。
7: 啊。
8: 这个衣服跟这个配饰搭一起可以吗？
7: 啊，可以。哎，加那个，加那个。
8: 好 ，OK。一会儿把这个试一下。
7: 来，康总。
8: 总监，辛苦你了。
7: 应该的。
8: 看到我这个外套。
7: 不要，红色的，要红色的。

0: 有一天，我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我自己设计的衣服。珍珠，你一定可以的。
1: 珍珠，啊，你很搞笑哎，你在这里瞎忙什么啊？快点进来帮我。
2: 放这儿。
3: 哎，好，来。
2: 哎，这个给咱试试看。
3: 好的。
4: 安静，我来了。
5: 珍珠，啊，
0: 金老师，
5: 你在干嘛？
0: 戴上我看一眼。
5: 你是保洁吗？这是设计部里的人做的事吗？
3: 是副总让我们擦的。
0: 谁让他天生就像个打杂？
5: 别理那些东西了，赶快帮忙。Nancy，记者快到了。
1: 喂，你手洗了没啊？这些东西都是样品，你弄脏了怎么办？啊，
4: 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洗。

0: 人又长得漂亮，她完全不需要我操心，一个人操办这么大的场面。哎，我在问你话呀。
1: 哦，你在问我话？我以为你在自卖自夸。
0: 请你今天不要让我生气好吗？请你让我保持我应有的仪态和形象好吗？
1: 好的，
0: 谢谢。我再问你，你觉得今天的秀场布置的怎么样？是不是很气派？
1: 妈，我是一个医生，我又不是你们服装界的专业人士，我怎么？
0: 医生也可以发表你们医生的想法，也可以发表你们医生的意见呢。你觉得呢？是不是很棒，很气？你在找人吗？
1: 没有啊，没有，我在欣赏。真的很气派。
0: 对呀，你看那个柱子。谢谢。喂，王总编辑，你好，你好，你好。对对对，是今天晚上您收到请帖了吗？谢谢你哦，看到你送我的画了，好漂亮，好漂亮哦。对呀，今天一定要来哦，好吗？

0: 怎么又是你啊？这么冒失！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明明是你突然转过头来的。那，你既然看到我转头，那你为什么不让一下？哎，我说，这里是不是还没有你的设计作品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问一下。
1: 没关系，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别人都在整理自己的作品，而我只能在这里打打杂。外面通道怎么会这么堵塞？你们有人去处理一下。

0: 珍珠，你听到我的话没有？我说门口那里堵塞了，你还不快去打扫一下？
1: 我听总监说我是设计部的。
0: 你只是一个打杂的，你还会其他东西吗？你知不知道如果通道堵塞，整个fashion show的时间就会打乱，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
1: 我现在就去。
0: 可风，你来后台干嘛呀？这里那么乱，来，我们快点出去，那些媒体都在等我们了。
2: 哦，首先谢谢各位媒体界的好朋友们，你们今天晚上的大驾光临。一路走来 ，Swan 一路秉承着为高贵优雅的女性而服务的，为她们设计理想的服饰。今天晚上 Swan Show 一样不会令大家失望的。接着下来，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尽量发问了。
3: 请问张总，这次推出新的产品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现在呢，就由我们的丁总监来回答你们，好吗？
4: 我们这次的设计更强调的是简洁，会给顾客留下更充足的空间进行不同的搭配。当然，我们在设计和工艺方面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过我们最终也解决了这个难题，用优良的材质勾勒出女性本身的优美，而且我们在细节方面加以修饰。所以说，同一件衣服不同的女士来穿，会演绎出不同的风采。
5: 此外，之前有非常幸运的举动，请问一下康总，您身边的这位是新晋的设计师吗？
0: 其实呢，我身边这位先生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医生，他也是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们。
5: 好了，谢谢。
3: 请问张先生，身为 Swan 最重要的人，作为您身边的理想女性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您能简单的描述一下吗？

0: 我觉得他必须是坚强的、独立的，有的时候又好像少一根筋的傻丫头。但是面对工作呢，绝对是全力以赴。
1: 好了，各位媒体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等一下呢，又要更辛苦了，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
2: 珍珠，
3: 雪萍阿姨，
2: 你忙了一天，一定饿了吧？来，快吃。
3: 谢谢雪萍阿姨。嗯，好吃。
2: 你如果爱吃的话，下次我再做给你。嗯，
3: 这怎么好意思啊？这样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算沾了副总的光了。
2: 其实啊，这是我
3: 没关系的，这妈妈疼女儿天经地义的。
2: 珍珠，你这么可爱，这么善良，你家里人一定很疼你吧？嗯，
3: 家里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奶奶确实很疼我。
2: 那你爸爸妈妈呢？
3: 我爸爸在我没出生前就去世了，我妈也生下我不久也去世了。我们家连我妈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到现在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2: 应该说，你家里人怕你伤心，所以才这么做。对了，我听你说，你有个孩子叫小琪，是吧？

0: 雪萍阿姨，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千万不要告诉副总，因为公司有规定，说不能因为家里的事隐响到工作，所以我就隐瞒了有孩子的事情。可是这种事儿，早晚会穿帮的。
1: 是，我知道，所以雪萍阿姨，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0: 特别是副总。
1: 你别急，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不会告诉琳琳。
0: 我还要看见你成为设计师的那一天呢，珍珠。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你先生呢？他好吗？嗯，小琪跟我一样，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
1: 对不起。
0: 没事的，他的家人都对我很好，拿我当自己家人一样，一起吃，一起住。 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所以啊，我才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要赶紧的自食其力。
1: 珍珠，你太不容易了。
0: 一般的女孩像你这个年纪，还在念书，还在玩呢。可是，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没事的，雪萍阿姨。
1: 这就是每个人的命。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我有小琪，有奶奶，还有我的一大家子人，可以每天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2: 和你一起度过难关。你做的什么东西？啊？哎，这家店的插件怎么没做触血处理啊？当时客户明确交代的。
3: 你也知道啊？
2: 不是，我明明交代飞凌制板那边做触血处理的，不信你去问小刘啊。
3: 我问谁呀？我现在问的是你。 你交代哪儿了啊？那制板没有收到，你交代哪儿去了？犯这种低级错误，你长脑子了吗你？
2: 不是，当时我在外面做采访，没办法发邮件，我发了一个短信给小刘。
3: 就你说发了，所有人都说没发，我信谁？啊？这一天天吊儿郎当的，哪有点做记者的样？这种内页必须得撤，有什么问题你自己跟客户解释去。
2: 好，我知道了。
4: 张总，很荣幸您今天能过来。
5: 您请，您今天好。谢谢你，谢谢你。哎，张总，
4: 您好，您好。
5: 这衣服好看。您好，好，随便。谢谢。您好，哎，
4: 您好，您好。
5: 有位置吗？啊，谢谢您能来。
4: 好，
5: 您再请。
4: 您请。
5: 好吧。
4: 您好。
5: 哎，你来了。
4: 虽然收到了两份请柬，但我是为了这次而来的。您好。
5: 看来，你很关心你徒弟啊。
4: 那当然，因为他值得。
5: 林姐。哎，他在后台。
4: 早晚有一天他会走到前台。

0: 珍珠，冰姐，你来了。我去送邀请函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这段时间很忙，我怕你不会来了呢。
1: 再忙看你的时间还是有的。
0: 珍珠，啊，帮我把那个蓝色的，还有红色的，还有那个黄色的给我。
1: 给，
0: 快快快！
1: 姐，对不起啊，干嘛呀？一见面就说对不起，怎么了？我到现在还只是个打杂的，只能在这帮帮忙，离设计师还很远，让您失望了吧？有那么远吗？啊？在我看来，你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你自己看看，只要你有信心坚持走下去。 一定会离设计师越来越近的，你不会告诉我你是一直在退步吧？嗯，
0: 当然没有，我最近学了好多东西呢。哎呀，我跟你说，我还学会了电脑画图呢。
1: 真的？那挺好的。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坚信我丁雅琴不会看错人的。嗯，
0: 谢谢丁姐，我一定会努力的。
1: 行了，别跟我在这腻歪。
0: 快找个好老公跟他使去啊！知道啦。珍珠，麻烦你拿笔和纸过来一下好吗？
2: 啊，好，来了。
1: 行，我说也说了，看也看了，你忙去吧。哎，记住我的话。
0: 知道。
1: 加油！快去。
0: 快点儿。
1: 哎，来了。

最后一个系列了啊，加油加油！哎，等等等 ，OK， 好。

0: 喝。
1: 慢点，
0: 小心学子啊，慢点。
1: 辛苦辛苦辛苦。

0: 珍珠，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别动，别动，流鼻血了。阿妹，到外面找找，看有没有医生。别动，别动，刘医生。哎，发生什么事啊？我是医生。
1: 果然是你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0: 没事吧？
2: 流鼻血了，张医生，
0: 这里后台比较乱，你带他去贵宾间吧。
2: 我帮你
0: 那里比较安静，小心，小心。
2: 继续工作，没事没事没事。
1: 小心一点，
0: 没事。
1: 应该没有再留了吧？嗯。
2: 我一听到后台出事，我就知道是你。你不出点事，是怕对不起你冒失鬼这个名字吗？
1: 我有错吗？我是去帮忙的。
2: 为什么别人做好事都是皆大欢喜，到你这里就变成这样了？
1: 我也不想这样啊。
2: 谁叫你爱逞强？以为自己是谁啊？女超人啊！结果呢，碰伤了鼻子，还不是要麻烦到别人？
1: 我又没让你帮忙。
2: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拜托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再把自己弄伤了？小心一点。

0: 喂，你好。对，我是去拿喜帖的。我这边还有点没有忙完，可能要晚一点。10:30之前啊。好好，我一定尽快。谢谢你。
1: 你要去拿喜帖啊？你们家有人要结婚吗？
0: 我大哥。
1: 你大哥？上次那个凶神恶煞那个，他也可以结婚呢？
0: 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张医生，我告诉你，你可以说我，可以笑话我，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的家人。外面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副总应该正到处找你呢。
2: 可风，可风，你在吗？
1: 那我先出去了。
2: 看到吗？今天全国的媒体都在。然后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谁了吗？我刚才看到了马总，他跟我说啊，我们这个秀是他见过的最棒最棒的秀，所以明天报章的头版肯定是我们。哎，可风，今天我们那么成功，那我们要不要去吃个大餐庆祝庆祝？
1: 我忽然想起来，我医院还有事，那个我就在前面路口把你放下，你自己打车回去好不好？
2: 什么？你明明说你今天全天都有空的呀，
1: 就突然有事吗？
2: 你不去不行啊。
1: 真的没办法。好，你自己打车啊。
2: 随便。
1: 你自己小心点啊。

0: 真是好吃，这应该很费功夫吧？嗯，
1: 这事还有点麻烦，不过是我妈帮我一块做的。
0: 你妈妈的手艺很好，应该是个很开朗的人，才教出你这么活泼可爱的女儿。

0: 平常对我其实还挺严厉的，不过我确实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你如果爱吃的话，下次我再做给你。嗯，
2: 这怎么好意思啊？这样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算沾了副总的光了。
1: 其实啊，这是我
2: 没关系的，这妈妈疼女儿天经地义的。
1: 你家里一定也很疼你吧？
2: 嗯，家里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奶奶确实很疼我。
1: 那你爸爸妈妈呢？嗯，
2: 我爸爸在我没出生前就去世了，我妈也生下我不久也去世了。我们家连我妈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到现在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1: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你先生呢？他好吗？
2: 小琪跟我一样，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
1: 对不起。
2: 没事的，他的家人都对我很好，拿我当自己家人一样，一起吃一起住，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所以啊，我才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要赶紧的自食其力。
1: 珍珠，你太不容易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嘛，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我有小琪，有奶奶，还有我的一大家子人，可以每天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0: 吃饭了。你在哪个房间呢？
1: 吃饭。太太，太太，
0: 太太，哎呦，太太，太太，来人呐，来人呐！太太，太太，你怎么了？太太，
2: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0: 太太，你没事。
2: 妈，
0: 打电话，快给你爸爸打电话，打电话去。
2: 哦。
0: 太太，你醒一醒，你别吓我！太太，好人不会有事的，你坚持啊，你快醒一醒！

0: 你不是都走了吗？
1: 哎，你这些放哪里啊？
2: 你别乱动，我自己来。
1: 自己来又自己来，你们公司只有你一个员工吗？为什么总是你在收拾残局呢？
0: 我的任务就是收拾这些小东西，我要一个不少的把它带回去。
1: 你一个人要收拾到什么时候？
0: 我很快的。
1: 如果你为了赶时间乱收拾一通，这是负责任的做事态度吗？而且到最后还不是要麻烦到你自己？
0: 这你就放心吧，就算赶时间，我也会收拾得清清楚楚的。
1: 那喜帖店的老板会等你很久吗？如果没有拿到喜帖，耽误到你哥的幸福，那怎么办？你赔得起吗？

0: 还愣着干嘛？这挂哪里啊？
1: 啊，挂那边就好。我来吧。

0: 今天多亏你及时发现，谢平才平安无事的。谢谢你啊！
1: 应该的，康院长。
0: 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这儿我们守着就可以了。赶紧回家吧。

0: 哎呀，你说我妈也真是，洗衣服用那么大力干嘛？哎呀，这扣子掉了都不知道。奶奶，你看，给你缝好了，怎么样？
1: 哦哦，好，放那儿吧。
0: 奶奶，怎么了呀？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真的，真的，快帮我淘米去。哎，我刚帮奶奶缝了衣服，收拾一下就去啊。
2: 啊，我看看，你帮奶奶缝的？
0: 对啊。
2: 哎呦，可以呀！行了，你快去吧。
0: 啊。
2: 哟，妈，你别说哈，你看，真的这扣子缝的挺好的，多整齐啊。
0: 哎呀，现在孩子大了，我们该享福了，是不是，妈？啊。我说孩子大了，我们就该享福了。妈，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不过您别发火啊。您说，珍珠他妈是不是没死啊？
3: 你问这干什么？
1: 没干什么。我就是想，如果珍珠妈没死的话，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她有没有嫁人？
3: 你替那个死女人干什么呀？什么她过得好不好？什么她改嫁？她丢下自己的孩子就过自己的好日子，跟死了有什么两样？我跟你说，她死了，死绝了。你以后再跟我提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没完！我
2: 别，那要花钱买的。
0: 妈，怎么了？又惹奶奶生气了？
2: 我哪敢惹她老人家，我躲还来不及呢。跟你说，最近你也别惹她。你奶奶更年期。
0: 奶奶？还更呢？
3: 奇了怪了，20年都没消息。

喂，妈，给我留饭呢，我现在就回来。什么？珍珠也没回来？好，我知道了，我尽快吧。

0: 谢谢你啊，张医生，我又麻烦你。
1: 没事。哦，对了，我看你的手好像更严重了，是不是都没有擦药啊？啊，
0: 我每天在家洗洗涮涮的，在公司也有很多事要忙，没那么容易好。不过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1: 嗯。
0: 哎呀，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们得赶紧，要不我怕关门了。
1: 哦，好，上车吧。

0: 那个张医生是来看秀的，他知道我赶时间要去取大哥的喜帖，所以就约你再会一程。
1: 我相信你自己说过的话应该记得吧？你说过你不会离开这个家。
0: 高然，你误会了。我说过的话，我当然都记得。这是对志伟的承诺。
1: 那就好。走吧。

0: 这还有要敷的吗？啊，哎，那个，帮我把这个贴上吧。好。哎，看仔细点啊，壁画别写错了。哎，林燕。嗯，啊，好的。哎呀，婚礼有点急，远道的客人就来不了了。
1: 是啊，客人不多，婚礼又这么简单，珊珊会不会不开心啊？
2: 天气。
3: 怎么会的嘛？
1: 你们男人不懂，这结婚女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唯一的一次大事，当然比什么都重要了。
3: 妈，您放心吧，我都跟珊珊商量好了，她爸妈也都同意，结婚没有必要铺张浪费，只要重要的人给我们祝福就好了。啊，
1: 那就好。
3: 嗯，
1: 是是，哎，光耀，那我们去买点礼物。 过几天去拜访一下亲家。哎，
4: 好的好的。哎，
3: 那我跟你商量一下，小七，来，别烦你妈妈了，跟奶奶走，我们去商量一下。啊，听奶奶话啊。哎，
4: 仔细点，千万别写错啊。放心吧。
5: 这差不多了吧？大哥，你写那边吧。
4: 好。哎，振柱。
3: 嗯。
4: 你的手太干嘛？
3: 啊，我手太糙了。
5: 爸爸今年画坏了，
3: 啊？
5: 这什么猪蹄啊，能把纸给刮破？哎哎哎！哇，都裂成这样了，怎么弄的？
3: 哎呀，没事儿，常干活肯定都会这样啊。再说了，我成天缝缝补补的，很正常。
5: 我已经擦过药了，
3: 真没事。
5: 你这叫擦过药啊？骗谁啊？
3: 哎呀，你还不赶快写，来不及了。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郭江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2: 去哪儿啊？我请你走。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8: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9: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7: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10: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11: 站住！
12: 又抓我呀？
13: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14: 干嘛？
15: 哎呦，吓我一跳！啊，
16: 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7: 这要去哪？
18: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0: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3: 我也不要脸了，
19: 救你，爹爹！
6: 都是高手啊！
18: 谁干谁？
11: 离开地球叔，离开地球叔，我们杨勇，
8: 太好了，
11: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9: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4: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逆光飞翔。
15: 事情好。忙啊，问你个事儿啊，
5: 问吧。
15: 这个，如果你是富家公子阿蒙，你的女朋友呢是家境贫穷的茶花女，
4: 你还会爱她？
1: 标准答案是会。为什么？因为那都是小说，只追求浪漫的。你说搁在现实社会里，像我这么前途无量的医生。他怎么可能喜欢一个贫寒的茶花女呢？
15: 那如果是很爱，都不可能吗？
1: 哎呀，当然了。这身份悬殊的两个人在一起，太辛苦了。这门当户对吧，他虽说是臣属关系，我们都很难跨越的。
4: 那万一真的很想见对方怎么办？
15: 听到没有？是不是问你话呢？
1: 那就做朋友吧。
4: 这么喜欢怎么做朋友啊？
15: 这个心理决定就可以了。你看那个徐志摩那么爱林徽因，可林徽因最后不还是嫁给梁思成？
1: 这两个人就这么维持着朋友关系，这虽说有很深很深的遗憾，可这日子还是得过呀。
15: 哎，我觉得吧，这日子是得过下去。可是徐志摩一直放不了林徽因啊，非要坐飞机跑到北京听什么演讲，结果呢，断送小命了吗？哟，
1: 这倒是哈。哎，那泰坦尼克号也是啊。身份不同的两个人在一起，没什么好压着。你看，得死了吧？
15: 也死了。
4: 什么断送小命？什么门当户对？哪那么多陈词滥调？你们脑子那么保守，怎么接受新的知识啊？怎么跟世界保持同步？

0: 你手比我还粗，简直就是职业伤害。大功告成，大哥都封好了，明天就可以进来。哎，我先去洗澡了。
1: 高然，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什么事儿？你先坐下。干嘛那么认真呢？怪吓人的。
0: 其实吧，是我同事的事儿。哎，你同事怎么了？我同事他最近也准备结婚。哟，那么巧。
1: 可是，他要结婚的对象曾经离过婚。
0: 哦，
1: 他的父母有都很保守。
0: 哦，他一定没和他父母说。他很想说，可。
1: 他一直不敢说，因为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太高了。那你同事也太异想天开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种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何况这件事情那么大，能瞒得住吗？那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劝你同事早点分了。
0: 办不到。
1: 不是，我的意思是。 我的那个同事，费了很多心思，千辛万苦才追到那个女孩。他是真的非常爱那个女孩。那起码也和他父母说一声，看他父母同不同意啊。他
0: 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而且那个女孩的自尊心又很强。如果让女孩知道他的父母反对，
1: 肯定不会嫁给他的。
2: 哦，离过婚的女人都那么拽，
1: 你别这么随随便便批评她好吗？
2: 你们大反应干嘛？我又没说珊珊。没事，没事。哎，要我说，先斩后奏，先结婚，然后赶快生孩子，就像当初珍珠和志伟一样，咱们爸妈也是保守派，到头来还不接纳了，现在不管对着珍珠还是小谢，还不是谈的要死？
1: 真的能行吗？
2: 相信我。 有些时候，亲情的力量大过爱情。
1: 悠悠，你这个弟弟真的太幸福了，谢谢。
2: 喂，你别这样，我这样好不习惯啊。
1: 你拯救了一段濒临破灭的婚姻，让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我爱死你了。

0: 你不出点事，是怕对不起你冒失鬼这个名字吗？为什么别人做好事都是皆大欢喜，到你这里就变成这样了？
1: 我也不想这样啊！谁叫你爱逞强？以为自己是谁啊？女超人啊！
0: 拜托你，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再把自己弄伤了？小心点嘛。

0: 哎，奶奶，
1: 你抱的什么呀？那么沉。
0: 刚快递送来的。
1: 是吗？啊！哎呦呦！哎，
0: 我看看，寄件人姓康。哦，是那院长夫人送的，妈之前提过。
1: 是吗？

0: 哎呦，这么漂亮的衣服也送人呢啊！
1: 这件好漂亮啊，奶奶。
0: 又来，快来快来，院长夫人送东西来了。
1: 你看这个窗帘完全可以改成衣服穿，是不是啊？哎呀，真的真美。哎哎，你说这一件啊，给珍珠改上多合适啊！他干嘛对我这么好？这样收买我，到底是为什么呢？又送东西，又送珍珠健康检查券，还给我工作。
0: 这些都是因为他抛弃珍珠的补偿吗？那康院长找到小琪这件事儿，真是碰巧，还是故意安排的呢？你知道我太太肾衰竭，所以这些水果对她来说都是负担，
1: 每隔3天就得到医院做一次透析，很受罪的。我听说这个肾得了病的人呐，只要是给他换一个肾，好像是什么肾移植手术。
2: 他病就好了，您不是院长吗？你在医院就给他换一个呗。
3: 红嫂，你不懂，没那么简单。首先得有捐赠者，而且这个捐赠者还得有血缘关系，最好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孩子。
4: 之前妈说院长夫人给我们寄东西，我还以为只是说说的呢，谁知道真的寄来了，这么好。
0: 看来院长夫人是真的像你妈说的啊，又温柔又善良啊，
4: 好漂亮呀，都放下。
0: 你干嘛你？啊，你要来的东西我们都不能碰一下。

0: 洪总，康院长，您这是？啊，雪萍要住几天医院，我来拿点衣服，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打扫干净了，您就可以下班了。我走了啊。哎，啊，对呀，我为什么要辞职啊？要不然这收入就少一大块了。小琪，来，吃一点粥，吃一点啊。 我们吃点菜啊，来，吃菜开胃的。你怎么了啊？今天怎么这么不乖？吃完了，你看有小饼饼奖励你。来，我们再吃一点。怎么了？不舒服啊？我摸摸。哎呦，是有点烫哎。
1: 光耀，小琪不舒服嘞。奶奶抱。考核是在今天啊，是给丁总监选拔助理。听说是临时出题。哎呀，不过你放心啦，今天的总监助理啊，肯定是我的了。嗯。哎，好了好了，先不跟你说了，挂了。
2: 都快考核了，怎么还在这里啊？10分钟后，来老板办公室。
1: 知道了，总监。

0: 后，你快回来，小七发烧了，得马上送医院。
1: 珍珠，能，你的电话。我刚刚帮你接了一个电话。婆婆，小琪，是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能随便接人电话呢？
1: 小琪是什么人啊？
2: 小白姐，我过来跟你说。哎，
1: 有什么不方便的吗？就在这说吧。
2: 没有，进来说。
1: 到底什么事情啊？
2: 小白姐，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让我帮你保密？那我也得知道是什么样的秘密啊。我想说，是吗？
2: 啊，我说，公司应聘的时候我撒谎了，其实我结婚了，也有小孩。
1: 天哪，你竟然把全公司的人都给欺骗了。
2: 我知道我错了。
1: 你知道老板最恨的是什么吗？
2: 我知道。
1: 知道就好。老板最恨的就是别人骗你。珍珠，你最后的下场呢，就是被开除。
2: 小白姐，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一定帮我保守这个秘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求你了，你让我替你做什么都行。
1: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
2: 做什么都行，只要你能答应我。
3: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就算通过考核，我怎么放心把任务交给你们？
1: 真对不起，总监，是珍珠她临时有事情请我帮忙。嗯，
2: 是我的原因，对不起。
4: 没关系了，还好了，才一分钟而已嘛。这一次内部的考核是为了丁总监替他选拔一个特别的助理，待遇将等同公司里的初级设计师，但是呢，工作就由丁总监来分配给大家。对于一个想提升业务水平的人来说，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把握啊。现在开始。
1: 你们这次的考题是设计概念图，用我手上的这款面料做基础，设计一款适合职场女性的当季女装。你们除了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之外，设计思路、新颖度、实穿度、舒适度都是考量的标准。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最重要。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开始吧。
3: 现在计时开始。

0: 这一天一的任务提前完成，适合完了。喂，妈，想吃你的红烧蹄膀了。今天我提早下班，买点食材回来给你做好不好？哎，妈，你别着急，我想这时间珍珠一定是在忙，我马上回来帮你啊，你等我。
1: 时间到了，你们画好了吗？

0: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匠心，你觉得呢？
1: 对，从寻常中注入匠心，是设计师的天职，而不是随大流的复制街头流行。这款胜出。
0: 好，就这一款。
2: 那我可以宣布结果了吗？
0: 嗯。
1: 嗯。
2: 经过这次考核，我们一致认为，能够成为设计总监特别助理的人是小白。
3: 谢谢康总，谢谢张总，谢谢丁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0: 从现在起呢，你的薪水可以提升一档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跟随丁总监，他会重点栽培你，而且可以参加我们公司的核心设计。好，珍珠，不要灰心，继续努力。今天考核就全部结束了，你们去忙吧。

0: 说实话，这一次的结果真的令我有点意外。
1: 意外？嗯。美慈阿姨啊，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本来是看好珍珠的吗？
0: 是的，因为珍珠我对她还稍许有点印象，我知道她非常非常喜欢设计这个职业，所以她才会这么的用心，这么的努力。但是她明明知道要考核，她应该是很专心的，为什么会今天画出这个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1: 那这个很难说啊，有一些人就是口是心非嘛，谁知道啊？
2: 单从设计图来看，这两个创作者的态度根本不一样。你看，这个花裙根本就是街头山寨版照搬的，一点心思都不动。
0: 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些了，讲讲下一季的新品设计吧。
3: 小齐退烧了，那我就放心了。妈，我现在还回不去。我知道，我知道，妈你辛苦了，谢谢妈。
1: 真是辛苦你了，小齐的妈。哎呀，一边要考试，一边还要惦记着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太累了点啊？像你这样的人生，还真是精彩啊！婚姻、孩子，整个公司被你骗得团团转。哎，你老公做什么的呀？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3: 小白姐，到底想怎么样？设计图也写上了你的名字，特别助理的位子我也不跟你争，你为什么总揪着我过不去呢？
1: 哟，你还挺横啊！我想知道，老板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你还能在这儿待多久？
3: 小白姐，你不是答应我了吗？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的。
1: 要我跟你一起撒谎啊？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招惹我。你现在是在求我？那应该先跟我道个歉吧。
3: 道歉？
1: 你忘了上次那件事了？
3: 白姐，上次是因为你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对不起。
1: 我没听见。麻烦您再大点声。
3: 小白姐，对不起，上次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
1: 还记得上次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吧？今天就给你一个兑现承诺的机会，下班以后去整理一下仓库。
3: 可是我今天
1: 可以吗？

0: 珍珠呢？她在哪儿？
1: 不知道。
2: 丁总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啊，不用了，让珍珠来办公室找我。
2: 哎，丁总监，我真的不知道珍珠去哪儿了，她可能因为考试失利，不知道。

0: 躲哪儿哭去了吧？
1: 珍珠，
2: 怎么回事啊？
0: 张总好，康总。
2: 平常珍珠都不是很活泼的吗？为什么？
0: 珍珠最近的情绪真的很差，经常早退迟到。说实话，张总，我们公司里的同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像他这样出勤率这么低的。
3: 你的意思是说，珍珠最近都没有在办公室？
0: 对啊，反正我是经常看不到他。不过其实张总，
4: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回去工作。
0: 好的，康总，梅子阿姨，看来我真的要好好过问一下员工上班的时间了。

0: 志文，哎，不好意思啊，
1: 刚才公司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来了很久了吧？
2: 没有没有，我也刚到。
1: 那就好，刚才服务员给我打电话说咱们的礼服已经准备好了，走，快去看看。
2: 珊珊，
1: 嗯，怎么了？
2: 你离过婚的事儿，家里人还都不知道。
1: 你说什么？你不跟你父母说我以前的事儿，我们怎么结婚啊？

0: 来，小七，吃一口。
1: 嗯。
0: 喂，你这样不吃饭会长大啊，以后没有女生喜欢你。来，吃一口，就吃一口，好不好？
2: 小琪，小琪，
3: 妈妈，妈妈，
2: 好点了没有啊？不热了。
0: 来，你来喂了他吃吧，谁喂他都不吃。
2: 你怎么不听话是不是？不好好吃饭啊？嗯，是不是不好吃饭了？来，来，大口。
0: 啊，你这小子只认你妈妈啊！我喂你不吃，你妈妈喂你就吃了。
2: 来，真是辛苦你了。
0: 哎，没什么，小意思，一点都不辛苦。这小家伙脾气够倔的，弄不过他。
2: 不是欺负高人叔，知道吗？大哥。

0: 我知道，现在和你说这件事儿，你会不高兴。但是现在让家里知道这件事儿，我觉得也不太合适。所以，我决定，我们先结婚。
1: 先结婚？
0: 嗯。
1: 那你打算瞒他们多久？一年？两年？还是一辈子？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真的希望能够瞒他们一辈子。
1: 你以为结婚是儿戏吗？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一辈子呢？
0: 可是现在家里的情形你也知道，难道我们真的要辜负他们吗？
1: 那你没有想过，万一以后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我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呢？
0: 可现在我们的婚礼都筹备到这个阶段了，你想让我现在喊停吗？
1: 所以你就应该早说呀！你现在这样就好像掐着我的脖子走进结婚礼堂，你知不知道？何志文，你怎么可以这样逼我呢？
0: 我不是要逼你，我是真的没办法了。你也看到了，爸妈他们都那么喜欢你，在我们结婚的这件事上，妈要是那么的开心，难道你真的想硬生生的破坏她现在的心情吗？因为志伟的事儿，妈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打击了，所以我想，这件事儿还是暂时先不让他们知道的好。但是以后，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1: 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机会？志文，你说等妈心情好了再说。这只不过是你自己为你自己找了个理由而已。
0: 我真的不是在给自己找理由，我只是希望这件事儿可以慢慢的过去。其实，过去的事儿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幸福和未来。我们那么艰难的走到一起，不容易。珊珊，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忘记过去的那段婚姻，你能和我一起，我们重新展开一段新的人生。

0: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1: 西瓜投手乐了，你又善良又美丽，听说你能生产阳光供我们吃，我一直很饿，这回你能保证我吃饱吗？我定准了一种坏蛋僵尸。豌豆射手好奇地问，你定准的是哪一种？投石车僵尸。
2: 妈妈，妈妈，继续给我讲。
1: 讲到，投石车僵尸呗。他开着重型投石车，远远地投来篮球，专门毁坏我们植物的家园。投手一本正经地

0: 要帮忙吗？
1: 哦，不用了。
0: 辛苦你了。我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因为工作都没办法好好照顾小琪。在公司里还不能说我有小孩，又不能照顾小孩，又不能安心的工作。

0: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公司有人收你什么了？没有，都是小事儿。
1: 哎，你不说是吗？你不说我明天自己去你公司问呢啊！哎，你
0: 急什么呀？我说还不行，但是你得保证啊，可不许去动手打人。好了好了，
1: 我答应你啊，快说。 我们公司有个同事，知道我结婚有孩子，就威胁我，让我替他做事，不然的话，就不帮我保守秘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了。我那么努力的工作，在他眼里就是巴结。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除了努力，我还能做什么呢？
2: 你已经很努力了。从5年前来到这家，什么都不懂，一直到现在这模样。本来来到这家不受欢迎，到现在得到大家认可，包括我。而且你怎么是一个不及格的妈妈呢？本来你可以选择轻松的路，是你坚持努力让小七长得健康又聪明，不是吗？我们没有办法做最棒的父母。
0: 但是我们可以做最努力的父母，你已经很努力了。是啊，我们没办法做最棒的父母，我们要做最努力的父母。
2: 就是啊。
1: 你就是什么呀？你又不是小七的爸爸。
2: 嘿，我还没嫌你，还嫌弃我来了？给你几句好听的，还得意忘形。好了好了，快进去陪小七吧，别在这里碍事儿。
3: 我要忙我的了。

0: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人家媳妇只不过是个农村来的嘛，活活把人家拆散了。
1: 搞什么嘛！人家明明真心相爱的，非要拆散两个人，这些人真够势利。你干嘛这样看着我？他们破坏人家感情，本来就人神共愤呢。

0: 你怎么会看得这么入戏啊？你不是最讨厌陪我看电视，尤其是这种大悲剧的。是啊，就因为有这种根据身份来决定婚姻的逻辑，太混蛋了！我是看不下去了，你以后不要再拉我看这种。
1: 我的孩子以前从来都不会关心什么情啊、爱的，怎么会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呢？啊啊啊啊！谈恋爱了？没有啊。有，而且对象一定是那种一穷二白的穷家女孩子。对了。
0: 妈，你电视看太多了，想象力太丰富了吧？我怎么可能？不，对了对了，我的孩子呢？你的世界已经这么小了，绝对容纳不下这么悲情的人在你的世界里。哼。对了，妈。嗯。最近那个康琳琳。 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啊？
0: 还是跟你要什么东西啊？
1: 没有啊，干嘛？
0: 没有啊，那没事。嗯。

0: 出去一趟。
1: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等一下。哎，来，把这两瓶腌菜呀、啊，给康院长跟他太太送去尝尝。嗯，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老是魂不守舍的？我让你把腌菜给康院长送去。
0: 干嘛给他家送去啊？
1: 怎么了？嫌我这腌菜不值钱啊？
0: 我可没这么说啊。
1: 那就好，我早都想了。你看人家康院长对咱们多好啊，尽管我这个腌菜不值钱，但总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说是不是啊？你想想看，现在还有什么人对陌生人这么好？帮东帮西，还让你到他家去工作，你说他不是活菩萨是啥呀？
0: 妈，我去他家干活是要出劳动力的，他愿意帮什么大忙？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过了河嫌拆桥慢啊，你干脆拿个炸弹把桥炸了算了。
0: 哎呀妈，我的意思是，那康院长他太太现在不是在住院吗？康院长整天在医院里陪着他，家里没有人，这菜送去了也没人吃。哎呦，
1: 我这个腌菜又不会坏呀，叫你拿你就拿着来，拿好了啊。嗯，好，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哦。
0: 没有恩哪有什么负义呀、啊？

0: 咦，怎么这么好的衣服，怎么就扔了？还可以穿的，我家的，神经病！这个不是我家的，拿去吧。
1: 你不要我，还不要我。小白姐，这是你要的消耗品统计单。
2: 马上去前台，帮总监把昨天先到的画册拿过来。

0: 你站住！总监需要对比一下南方那家供货商发来的那两批真丝面料的差别。你再跑趟仓库。
1: 珍珠啊，交给你的分析资料整理怎么样了？
2: 我还没弄。
1: 你在这儿来来回回的跑，结果就会自己蹦出来了，对吗？
2: 你快点啊！你还站那干嘛呢？那我去完仓库马上就回来弄。
1: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0: 你怎么这样啊，珍珠？你手机里怎么都是小孩的照片啊？你老公呢？你不会离婚了吧？
1: 你太过分了！
0: 算了，今天呢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我现在想喝咖啡，你出去给我买。
1: 茶水间不是有吗？
0: 我想喝现磨的。

0: 珍珠，我有话想跟你说。
1: 我心情不大好，可不可以别烦我？
0: 就几分钟，可以吗？上车吧。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一个白痴，老是做一些。

0: 这荒唐的事情，我本来以为他笨到听不懂别人对他的讽刺。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不想用恶意的想法去看待别人。刚开始我一见到他就有气，老是跟他斗嘴。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发现。
1: 我已经喜欢上他了。你有喜欢的人了？是的。那太好了，老板知道一定会挺高兴的。
2: 哎，不许你多嘴啊！
1: 你怎么跟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
0: 你这个人有没有神经，有没有感觉啊？好，我不说行了吧？可是，老板应该最想看到的，就是看到你结婚啊。我认识那个女孩，她太白痴了，她一点都不在意我，在她的眼里，我连一块布都不如，还动不动就说我莫名其妙、阴阳怪气的。
1: 你这样说人家女孩，你让人家女孩怎么喜欢你啊？而且，如果连你喜欢的人都说你阴阳怪气的，张医生，你是该好好反省反省。
0: 我
1: 反省什么？你看你这脾气，说话又阴阳怪气的，忽冷忽热。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我也不是你什么人，我也不会往心里去。不过你要是对你喜欢的人，
0: 千万不能这样，不然他也太可怜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他不会动我的感觉的，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只能把他当朋友。
1: 张医生，我劝你是想帮你，我不是让你放弃，你不能这么久。
0: 你现在说什么都只会让我更难受而已。哎，
1: 张医生，你别生气，别生气嘛。这样吧，我正好要去买咖啡，也请你喝一杯，怎么样？喝一杯甜的，心情就会好很多的。就在前面，走吧。
3: 幼兰，幼兰啊！哎，幼兰，你帮我看一看，哎，这哪件衣服适合在志文的婚礼上穿啊？

0: 你最爱喝的 cappuccino 小甜。
1: 谢谢。你东西掉在我车上，你都不知道吗？为什么不打电话来要呢？
0: 我知道啊，我就是要你主动来找我，或者是打个电话给我，或者是来见我啊。你看，我现在不就等到你了吗？
1: 你觉得这样很有趣吗？
0: 一点都不有趣，而且很难受。你都不知道，每次电话一响啊，我的心啊都快跳出来了。可是每一次看手机都不是你啊，所以每次总是满怀希望，然后失望，然后又满怀希望，然后又失望。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打给我呢？
0: 这是情趣啊，你不懂啊？
1: 我真的不懂。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那我送你啊！
2: 我找唐总，我没有闹事啊！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好不好？
3: 我们就报警了。
2: 我要
0: 怎么了？
2: 唐总，康总，我是雅雅呀。
4: 哎，康总，现在有人闹事。
2: 我没有。
0: 你们让他进来吧。
2: 唐总，是我雅雅，我知道上次的事情是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我记得你。你知不知道你上次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声誉？像你这样的员工，我一天都不想留。
2: 我知道，我知道，康总，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去给客户道歉，我跟他说我错了，好不好？求你了，再给
0: 我。小姐，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慈善机构还是收留所？如果每一个员工都像你这样，那我岂不是很忙吗？请你马上离开好吗？
2: 不行，康总，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3: 哎，别动！
0: 放手！你
3: 放手！
0: 你神经病啊！
3: 你
0: 放手！
5: 林小燕，我的头！
2: 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好过。
0: 可风，你还好吧？
1: 啊，没事，我自己来吧。

现在底下人肯定都很开心吧？我平时对他们那么刻薄，那么坏，他们肯定觉得我很活该，我真的很活该。

0: 底下的员工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我认识的康林，你从来不会介意别人的目光的。你觉得你对他们的严厉不合理吗？你开除的那个员工，跟你有私仇吗？如果都没有的话，只要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坚持，不是吗？
1: 可是我是很坚持，我真的很坚持。
0: 可是根本没有人会理解啊！我理解啊，坚持很辛苦，受挫更难受。我知道，在员工面前，你要装得若无其事，但是在我面前，真的不需要。 你有什么情绪就发泄出来吧。你想哭，就哭出来。
1: 我不想哭，我一点都不想哭。
0: 好了，没事。 好了，没事了。

0: 被他看到这一幕，他会不会以为……哎呀，我这是下意识做出的反应，他应该不会误会的吧？
1: 我去，师兄太牛了，
2: 太厉害，
1: 出门吧！
2: 对呀，啊，
3: 师兄太强了，厉
0: 害！什么？你们说什么？
4: 张医生，原来你喜欢的是副总啊？
0: 不是，
4: 你刚才的英雄救美实在是太帅了，你一定可以追得到副总的。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0: 不是，我不是，我就跟你说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啊，不是。
5: 师兄，
6: 让开走，我干什么呢？
5: 不好意思，
6: 怎么了你这是？有病啊？这什么医生啊？你这是？
5: 干活去干。
6: 有病啊？陈医生，你们领导管不管呢？哎，
5: 好好。
0: 没事。我有话跟你说。
4: 我大哥最近要结婚，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得赶紧回家。
0: 上车，我有话要跟你说。

0: 今天给你买的花漂亮吧？
1: 怎么了？今天笑得比这花还灿烂。
0: 妈，其实今天有人找我麻烦，还对我泼油漆。
1: 怎么了？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啊？
0: 我没事，你不要担心。当时可风也在，是他救了我。
1: 可风？
0: 嗯，当时啊，我快被吓傻了，然后可风啊就把我抱在怀里，那些油漆全部泼在他身上了。后来，他还安慰我。
1: 所以，你们就在一起了？
0: 还没有了。可是，可风从来没有对我那么温柔过。您觉得我是不是很有机会啊？
1: 当然有机会。看到你这么幸福，我就很开心。至少我这辈子也算尽了一点做母亲的义务，就算突然来了意外，我也不用担心你这个女儿了。
0: 妈，好好的说什么意外啊？妈，我发现你最近怪怪的，老是心神不宁，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哪有啊？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芳。群情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周晚。
1: 去哪儿啊？
2: 我请你走。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3: 今晚8:10，去下。
0: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4: 拍经历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5: 好好看，
6: 好美。
7: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0000个天灯，可浪漫了。
8: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9: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3: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爱闪亮。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7: 好，
1: 你就放这吧，坤姐。
12: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3: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2: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4: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5: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6: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17: 不行。
18: 小心小心啊！
1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8: 急救包。
3: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3: 逆光飞翔。
9: 过几天，我找可风出来吃个饭，谢谢他救了我的女儿，还让你笑得这么开心。
5: 好，那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吃饭。喂，李店长。
9: 什么？你又请假？那好吧，明天中午我去你店里看看。好啊，就这样吧。
5: 怎么了？
9: 最近总店和几个分店生意都挺好的，但偏偏请假的人特别多。珍珠也是的，公司正忙，他说过几天大哥结婚又要请假。
5: 他大哥要结婚？
15: 雪萍啊，你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
5: 蛮好的，刚才呀，听到一些开心的事儿，更好了。
15: 什么开心的事儿？
4: 哼，你们俩神神秘秘的搞什么鬼呢？
5: 女儿不让说。
4: 不让说，不让说，我还不问呢。你们把秘密就好好留着。

0: 哎呀，爸，你怎么那么小气啊？这女人的秘密就别问了，行不行？快看，我今天给妈买的花多漂亮，漂亮吧？
1: 漂亮。
0: 你闻闻看，很香的。你闻闻看啊，
2: 张医生，谢谢你送我回来，那我回家啦。
3: 哎，珍珠，我有话跟你说。
2: 你说你这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我知道了，你不就是要跟我说你跟康总和好的事儿吗？挺好的呀，我祝福你们。
3: 你这样胡说，你很开心吗？
2: 嘿，奇怪，明明是你自己做的，我亲眼看到的，你也看到，我看到了，干嘛说我胡说？
3: 有的时候亲眼看到不一定是事实嘛。
2: 哎呀，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净说一些正常人听不懂的话。你说好就好了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说了，人康总哪点配不上你啊？行了，不跟你说了，我赶快回家了。
3: 哎，珍珠，我今天要把话说清楚，我不想憋着，我也不希望你误会我。我跟康
4: 珠，
5: 谢谢你送他回来，你要不必了，请回吧，路上当心。好了，你要说的话都帮你说了，回家吧。

0: 你又和那家伙？
1: 人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别再说他对我有意思。
0: 真的吗？
1: 他喜欢的人就是副总。今天有个被开除的员工回来找副总麻烦，他立刻抱住了副总，用整个身体挡住了那人泼来的染料。
0: 哼，看来他对那个女生真的很喜欢。
1: 那当然了，我们都看见了，张医生今天可帅呆了。哎，还不走啊？这里还一堆事呢，走啊。

0: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一个白痴。老是做一些荒唐的事情，我本来以为她笨到听不懂别人对她的反思。可是后来我发现，她是不想用恶意的想法去看待别人。刚开始我一见到她就有气，老是跟她斗嘴。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发现我已经喜欢上她了。
1: 你有喜欢的人了？

其实呢，我身边这位先生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医生，他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来

0: 我知道了，我会看一下的。最好再给总监看一下。哎呦，你看看，你来评评理啊！你说你妈，简直是小气到家了。嗯，人家送这衣服啊，她藏起来，你看，都皱成什么样了。
1: 就是。
0: 太过分了，这么漂亮的衣服我还想穿去参加婚礼呢。就是，
2: 你们干什么？我说过这些衣服不能动，不能动的。
0: 你怎么这么小气呀？啊，你要的衣服我们就不能动吧？那好，给你，给你，给你。我看你这么胖的，你能穿上几件？走，
1: 真的，
0: 奶奶给你买好东西去。
1: 妈，
0: 走走走。
3: 更年期，一点都不理解人家，啊，我都要疯了。这是给我的。你皮肤白，身材又好，我想这衣服的颜色和式样都非常的适合你。 你再把头发梳起来，穿上这衣服，去参加你大哥的婚礼，一定是很漂亮的。怎么，你不喜欢？
1: 不是不是，是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3: 啊，是我没说清楚。 你看了就应该知道，这衣服根本不是我这个年龄穿的。可琳琳呢，也不太适合。那天啊，我进了百货公司，看到这件衣服我就喜欢，莫名其妙的就把它买下来了。本来没人穿的衣服，没想到正适合你穿，珍珠。 我真想看到你穿上她的样子，雪萍阿姨，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好，我对你好吗？其实，除了琳琳，我曾经还有个女儿。 只是他离开我太久了。你是说？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我想起他，只会伤心，只会懊悔。珍珠，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可以吗？ 我不会说的，因为你长得像他，所以我真心的喜欢你。如果你过得开心了，我会觉得他也是开心的；如果你过得难过，我也就会难过。
1: 珍珠，上次你说你住在你婆婆家，你婆婆对你很好，这是真的吗？你没有在安慰我吧？说这个话。不是，我婆婆家真的对我很好，婆婆平常虽然很严厉，但是心肠很软的。我生病的时候，她整夜都不睡觉，还给我煮粥喝。啊。 我公公也是，他因为担心我骂我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他像我的爸爸一样。还有我大哥，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二话不说的出来帮我。我以前只有奶奶，自从进了婆婆家以后，才知道。 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觉得我很幸运。
3: 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吗？
1: 幸不幸福我不知道，至少我很快乐，我觉得很满足。

0: 雪萍阿姨，你说我长得像你死去的女儿，我希望你见到我每次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而不是想到过去难过的事儿，要不我都不敢让你再见到我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过得很好，我就不难过了。不过，这件衣服你一定要收下。你哥哥对你那么好，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他的婚礼，好吗？
0: 谢谢。

0: 哦，这么多款式！哎，
1: 这位先生，你凭什么插队？
2: 我赶时间。谁不赶时间啊？请到后面排队。
3: 关你什么事啊？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呀？哎，
4: 关你什么事啊？我就赶时快。
5: 别动手动脚的。
1: 你敢时间，大家都赶时间。谁敢时间，我也赶时间啊！排队。我排就是让你放手。排就是啊，多管闲事。
5: 喂。
1: 闲事。哎，先给后面的结吧啊！哎，帅哥，帅哥。啊，你是何家的高然大哥。
5: 哦，你是珍珠堂妹？
1: 对，我叫珍娜，刚谢你啊。
5: 不用谢。对了，我正好在买女士用的护手霜，因为款式太多，我也不知道选哪一样，你能帮忙选一下吗？
1: 当然没问题。
5: 一起算。
1: 哎，不用了。
5: 没什么，都自家人，客气什么？
6: 先生你好，一共210元。

0: 什么值得你那么好笑的吗？我不知道这家店买外贸商品，要是知道我就不会来了，实在太贵了，就是骗人骗人骗子。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人就是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别理我。
0: 怪胎。
1: 你说什么？
0: 哦，对了，我大哥下星期结婚，你一定要来啊。
1: 那当然。
2: 嘟嘟嘟嘟！哎呦，
3: 你干什么？
2: 走错了。
3: 等一下，结婚以后别走错了。哦，
0: 哥，你这房间布置真不错啊，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有你的风格。哎，我忘了，送给你的新婚贺礼，
3: 什么？
0: 性感睡衣。如果你不穿的话，啊，如果你老婆不穿，你穿也可以。
3: 臭小子，净出点馊主意，你这让我怎么送给珊珊？
0: 怎么不能送啊？可好看的，啊，
3: 送给她，
0: 她会很高兴的。
3: 别愣着了，帮我干点活吧。
0: 好。哎呦，
3: 真可惜。拜托你帮我把箱子全部码上去。
0: 好，没问题。
3: 哎，高人。哎。最近有空，晚上多陪陪吧，喝喝酒，聊聊天，别让他一个人待着。多关心关心他吧。
0: 怎么突然提这些呢？
3: 啊，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爸最近好像老了很多，也许是因为工作不顺吧。啊，
0: 哥，你放心吧，我会多花点时间陪他聊聊天，下下棋，喝茶。只要他不骂我就行。
3: 拜托了，
0: 来，哥。
1: 恭喜大哥，明天就要结婚了。
4: 对对对，恭喜恭喜
5: 恭喜！
6: 你啊，是我们家的长男，我们家的骄傲啊。
1: 干杯！
4: 小文呐，你找的这个媳妇儿，我跟你妈非常满意，对不对？
1: 对。
3: 爸，妈，谢谢你们把我养大，谢谢你们给我最好的教育。我和珊珊将来一定会好好的孝顺你们，我也会证明给你们看，我没有选错人。
4: 好。
6: 我们相信你。
0: 啊，想起来这对情侣也是我撮合的，大哥，结婚礼物我也送了，那之前我欠你那些钱就当媒人费抵消了啊。
4: 这臭小子，你简直是个无赖！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小琪，以后长大了千万别像高然叔叔那样耍赖皮，知道吗？
7: 知道了。
4: 来，咱们再次举杯。我相信我们何家从今往后的日子就叫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来，干杯！
1: 干杯！来，嗯，大哥，
3: 还没睡呢。
1: 啊，爸喜糖呢。
3: 让你受累了，忍住。
1: 没事儿，替大哥做点事儿，我可高兴了。
3: 上次看着你的手。好好照顾照顾自己。
1: 谢谢大哥。
3: 不客气。其实送护手霜是顺便的，最主要的是想请你帮我完成我们之间的约定。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志伟在回来之前和我的约定吗？
1: 记得。
3: 记得就好，不要因为大哥要结婚了就跟我疏远，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记得告诉我。
1: 谢谢大哥。
0: 哎，大哥你在，你怎么过来？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吃饭，一会儿来不及了。
1: 快点啊！
0: 这珍珠今天怎么也这么慢呢？啊，珍珠啊！
2: 妈，爸，我好了。
0: 哎，你这身裙子挺漂亮的啊。
1: 嗯，这个穿着很有气质。
3: 喂，你这衣服哪里来的？
2: 先你妈妈送给我的。
0: 先你妈妈是谁？
2: 我以前改衣店的一个顾客，也是我们副总的妈妈。

0: 我现在的工作也是他介绍给我的。他干嘛对你那么好啊？因为我可爱呗。
1: 应该同情你笨吧？
2: 哎，高然，你怎么穿的这么休闲呀？这领带太花了，赶紧去换一条。
1: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
2: 我帮你选一条吧。
1: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造型交给你这菜鸟吗？
2: 哥，你怎么说话呢？赶快去换，我们等着你呢啊！珍珠啊，别听他瞎说。

0: 真漂亮。
1: 谢谢，别叫我班长了，真是。嫂子，
0: 哎，珍珠、小琪，你们来啦！
1: 哇，嫂子今天真漂亮。
2: 哇，你也真漂亮。
0: 是吗？谢谢，你也很帅。哎，珍珠，这是我最好的同学，还有闺蜜。啊，
3: 你好，
4: 妈妈好。这是我的弟媳妇儿，珍珠，漂亮吧？那小琪，妈妈漂亮还是伯母漂亮啊？
2: 伯母漂亮。哇，
0: 你真会说话，
1: 越来越聪明了。嫂子，你都准备好了吗？要不要我帮点什么东西啊？
4: 差不多了吧。
5: 要不要再弄？哎，头纱还有手套是不是要都给戴上？
4: 行，现在戴吧。
1: 哇，大哥今天真幸福。
4: 这样戴，一会儿弄好我们就可以下去了。
1: 大哥他们肯定都等不及了。真美。
6: 谢谢谢谢谢谢。喂，哎，这么重的东西我来拿就可以了啊。
1: 哎，没事，也没多重。
6: 哎，你去帮我收下礼金。
1: 真棒的，
6: 快去啊！
1: 谢谢你。
7: 好看的啊！哟，这还有一张呢，你，哎呦，这个也好看啊！
8: 谢谢，
9: 亲家，
8: 亲家，
9: 亲家，
8: 恭喜恭喜，
9: 真是恭喜恭喜恭喜！
8: 谢谢谢谢谢谢！
10: 哎呀，真是
9: 志文啊，
6: 太奶奶，
9: 恭喜
1: 姐，
6: 谢谢谢谢，
9: 真好的，
6: 谢谢谢谢，
10: 亲家奶奶，哎，里边去吧哈，就就啊，你们进去，
1: 奶奶，我带你们进去，
10: 进去啊，
6: 谢谢，
10: 一会儿见啊，哎。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今天什么日子啊？结婚的人这么多，
1: 是个好日子。看旁边有好几家都在结婚呢。
9: 哎，听说了吗？新郎是头婚，新娘是第二次结婚，
10: 是，
9: 而且听说之前嫁了个特有钱的。哎，不知道男方父母知道会有多难受。
11: 所以说这新娘啊，还真是有本事。这一次结婚的对象条件也很好。哎，你说这女人命怎么这么好啊？
9: 我觉得吧，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能力最重要。你看咱们班长，如果不是能力强的话，男方父母能答应吗？
11: 哎，走吧，等一下婚礼马上开始了。
5: 你知道那是哪家的呀？妈，这哪能看得出来？不是咱家就行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2: 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新郎何志文先生和新娘吕珊珊小姐的婚礼现场。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步入婚礼的殿堂。大家看到英俊潇洒的新郎何志文先生和美丽的新娘

两个相爱已久的人已经决定，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要。

0: 茄子。
1: 我们要拍。
2: 好，你们来。好，来来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来，现在，你们一起来。
0: 来啊，来看镜头啊。
3: 哎，小张啊，给我们来张全家照，好吧？
2: 对对对，哎，亲家，亲家，我来来来，过来一下，
3: 亲家，来，
2: 我们拍个照，
1: 爸妈拍照，
4: 一起拍照。今天难得穿那么体面，不留个纪念，别人还以为你会土一辈子。嗯，
3: 珍珠啊，全家人照相，我回去
4: 吧。哎，小七，二叔帮你去。
1: 来吧，快来，快点。
5: 哎，别弄，
4: 哎呀，别动我领带。
3: 别拽高仁叔的领带，
4: 这都帮我放下。
3: 这样，可以啊。
4: 今天大喜日子，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啊。
3: 这样，哥。
6: 好，
3: 来，快快快快，
2: 大家看镜头啊！
3: 来看看这，
0: 来看这里，
3: 看这边，看这边。
0: 一二三，
7: 茄子！
3: 瞧这一家子多幸福呀，可不是嘛？你看。何家老两口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儿子优秀，媳妇能干又能挣钱，把以前珍珠和志伟结婚的不愉快全抵消了。
8: 你在这说什么呢？你，
3: 我是说有这么能干的大嫂啊，我担心珍珠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呢。
8: 你不说话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3: 妈，就少说两句嘛。
9: 奶奶，
10: 行了。婚礼都结束了，你还杵这干嘛呀？还不赶快上班去你！珍娜呀，你不是还要上课吗？跟你妈一块走吧。啊，
9: 珊珊，你吃好了没有？
11: 吃好了，
10: 我们有事先走了。
9: 哎，我送送你们。
11: 不用不用了，
9: 姐再见，奶奶再见，
3: 拜拜。
9: 那我那么开心日子，怎么又惹奶奶生气了？
11: 哎呦，这年纪大了，啰里啰嗦的。行了，我还有事儿。我跟你说哈，上学别迟到了。
4: 哎，走了。
9: 啊，
4: 不会再哭了吧？
9: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我哭什么呀？
4: 那就好。哎，你现在去哪里啊？
9: 我回学校啊，不用你送了。
4: 我没说要送你啊。
9: 那没事，我先走了。
2: 哎喂，
4: 那个，
9: 你今天真帅。
10: 受委屈了，没事儿，在奶奶心里，你比谁都美，比每个新娘子都棒，真的。
9: 奶奶，我真的很棒吗？
10: 当然了。
9: 我真的是个优秀的妈妈吗？
10: 你最棒了，你很了不起，孩子。
12: 旁观者清，大哥什么意思啊？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哎，红嫂，那个我这有两张别人给的票，电影票，你拿去看吧。
1: 电影有什么好看的？生活中的电影更精彩。啊，也是。哦，这些营养品，你拿回去给婆婆吧。康院长，我求求您了，您别这样行不行啊？您只要不打歪主意，我婆婆、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我们不需要营养品。
0: 不是红嫂，你这什么意思呀？
1: 康院长，我已经知道了，您太太就是珍珠的亲妈。这20多年了，你们为什么不找她？现在想用这种小恩小惠的手段来贿赂我们，把以往的事情一笔勾销，是不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是说你没有见过珍珠的妈妈吗？
1: 对，我没有见过珍珠的妈妈。 可是我见过您前脚出去，随后您太太就拿出珍珠小时候的照片在那哭泣。我不傻，我什么都明白了。
0: 红嫂，能坐一会儿吗？坐吧。

0: 你都看见了，我太太王雪萍一直非常想念珍珠。为这件事，她经常背着我哭。可是她生病以后，她不让我去找珍珠，更不让我把她生病的事告诉她。其实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把她妈妈生病的事告诉她。
1: 你说啥？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挺过分的，可是我也是没办法。我太太她实在想你的儿啊。
2: 呸！她有什么脸想她女儿？20多年前，她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人，她有脸想孩子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珍珠的。
0: 洪嫂，
2: 你别叫我，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告诉你，康院长。 你别以为我没有文化，我傻，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想利用我。我跟你说，我已经明白了。20多年了，你们为什么不找他？现在想起找他，那是因为你太太病了。你们哪里是在找珍珠？你们就是要他的肾。
0: 我们以前找过。不管怎么说，珍珠身上流着是他妈妈的血，血缘是分不开的。我求你了，他妈妈现在撑不住。
2: 那是他的事，我也求你了，别打珍珠的主意。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要告诉报纸、电视、电台，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到做到。

这简直就不是人！他竟然会想到这么做。洪耀兰，你做的对，就该跟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一刀两断。不过以后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0: 雪萍阿姨，你对我真的太好了。好，我对你好吗？其实，除了琳琳，我曾经还有个女儿，只是她离开我太久了。因为你长得像她，所以我真心的喜欢你。
1: 上次你说你住在你婆婆家，你婆婆对你很好，这是真的吗？你没有在安慰我吧？说这个话。不是，我婆婆家真的对我很好。婆婆平常虽然很严厉，但是心肠很软的。我生病的时候，她整夜都不睡觉，还给我煮粥喝。啊，我公公也是。 他因为担心我骂我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他像我的爸爸一样。还有我大哥，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二话不说的出来帮我。我以前只有奶奶，自从进了婆婆家以后，才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觉得我很幸运。
2: 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吗？幸不幸福我不知道，至少我很快乐，我觉得很满足。
1: 雪萍阿姨，你说我长得像你死去的女儿？

0: 妈，哎呀妈，你在干嘛呀？你不要弄了，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哎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这些事等我来做就好了。
1: 我这几天呢，精神可好了，透析呢也没休克，精神好的就像没病一样。
0: 妈，你又在硬撑啊？
1: 哪里呀？我要尽快的养好身体，好去照顾你们呢。
0: 我知道，但你还在恢复，你也不要这样累着自己啊。像这些事我来弄就好了。
1: 琳琳，
0: 嗯，
1: 来，过来。
0: 怎么了，妈？
1: 上回听你说，泼你油漆的人被你开除了，是不是？
0: 妈，你突然间说这个干嘛？
1: 你聪明。又漂亮，样样都有，所以啊，有时候没有办法体会穷苦孩子的心情。你呢，从小都拥有的，他们可能就算努力一辈子都得不到，所以你不要光指责他们犯的错误，要多点关心，多点宽容，这样呢，他们才会从心眼里尊敬，才会愿意和你一起往前跑。你要听妈的话。
2: 今晚8:10，去下。
3: 郭香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她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4: 去哪儿啊？我扯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要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2: 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闪亮爱。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就放这吧，柯英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8: 不行。
5: 小心小心啊！
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5: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逆光飞翔。
10: 妈是怕你再发生一样的事。不是每一次可风都在你身边，时时的可以救你。
11: 知道了。
12: 师母。
10: 可风。
12: 我来看你好一点没有？
10: 好多了。
11: 这几天怎么都找不到你啊，打你电话总是手机无法接通。要不我们星期天去试试一家新开的雪茄店，听说都是从古巴来的。
12: 你也知道我很忙，而且我不抽烟。
11: 那可以不抽啊。干嘛你就这样不想见到我？
12: 师母，您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啊。我还有其他病人，那我先去忙了。
10: 哎，可风，你这段时间呢为我的病也累了，琳琳这孩子非让我陪她去吃饭，我这身体实在吃不消。这样吧，你就替我陪陪她好吗？
12: 好啊。
11: 谢谢。对了，那天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12: 没什么，换做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
11: 可是你不是任何人啊，你是张可风啊。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
12: 我没有啊。
11: 那没有，你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去喜欢我啊？
12: 我是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而且你的条件又那么好，又大方又能干，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我好的吧。
11: 可是我不想要其他人，因为你就是你啊，所以我喜欢你啊。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一天你不结婚，我都不会放弃的。

0: 哎呦妈，能不能小点声？这吓死人呢！这有什么好吓死人的？哎哎，我跟你说呀，刚才呀，我才差点被吓死。
1: 怎么了吗？
0: 我刚走到胡同口，呼的窜出来一辆车，真把我给吓死了。车呀，
1: 您没怎么样吧？
0: 我要怎么样了？你现在能看见我呀？
1: 妈。我跟您说啊，年纪大了要小心一点，当心外面啊有坏人打您主意呢。我都这岁数了，谁会打我的主意呀？哎，除非那个抛弃孩子的死女人，不知道会耍什么阴谋。妈，您是说珍珠她妈呀？你干什么呀？这两天老绕着那个女人问东问西的。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一提起珍珠妈来，您就恨得咬牙切齿的？她克
0: 死了自己的老公，整天就知道哭，承受不了半点压力。当时珍珠才6个月，奶都没断，她竟然抛下孩子走了。
1: 天哪，这世界上有这么狠心的妈呀？
0: 她就不配当妈，哪有一个女人不管孩子自己走了的啊？ 我绝不让珍珠叫她一声妈。

0: 你有喜欢的人了？是的。
1: 那太好了，老板知道一定会挺高兴的。你这个人有没有神经？有没有感觉啊？好，
0: 我不说行了吧？
1: 老板应该最想看到的，就看到你结婚啊。我认识那个女孩，她太白痴了，她一点都不在意我，在她眼里，我连一块布都不如，还动不动就说我莫名其妙、阴阳怪气的。你这样说人家，你叫人女孩怎么喜欢你啊？而且，就连你喜欢的女孩都说你阴阳怪气的。
0: 张医生，你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了。我反省什么啊？
1: 哎，你看你，看你这脾气，说话又阴阳怪气的，忽冷忽热。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我也不是你什么人，我也不会往心里去的。不过你要是对你喜欢的人，可千万不能这样，不然他也太可怜。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康琳琳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啊。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
0: 我懂，我什么都懂。像你们这种条件好、学历又高的少爷小姐们，就是应该在一起当朋友啊。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做朋友，会丢人没面子的。

0: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你啊，还是踏踏实实在家待着挺好的。
1: 你就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
0: 你呀，就安安心心的做好小西的妈妈就得了啊。
1: 我当然知道我是小西的妈妈，我会对她负责的，这点你和爸妈都可以放心。还有，我跟爸妈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

0: 喝点健康的，像孩子一样生活，才是最幸福。拿着。啊，小琪吃过早饭了。给你的，拿着。你不是说你一吃东西要精神百倍吗？你要是喝了这瓶酸奶，还狗不要烤翅的话，那我以后就不信你了啊。那，你也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找工作，不然。
1: 我以后就不找你当我的模特了。哎呦，谁稀罕做你的模特？死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认真的。
1: 好了，知道得了。
0: 我帮沈石找到了工作，而且就连你这家伙对工作也开始认真起来。哎呀，我怎么有种好日子就要来的感觉呢？
1: 服务到位也算了。
0: 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对你好。哈哈哈哈哈！
1: 这是啤酒，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故意整我？
0: 我对你也很好啊。你想想，你5年前来的时候啊，样子又土啊，又笨啊，又不会说话，现在不是很好吗？你是要谢我，还是要损我啊？
1: 我现在不是已经从改衣店的小裁缝成为斯万的正式员工了吗？
0: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别人说一两句，没关系的。
2: 旁观者清，大哥什么意思啊？自己好好想想。

你这个不负责任家伙，丢下自己老婆孩子就走了，我看不下去了，志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也管不住我自己心了，志伟，我爱上珍珠了，从今以后，他的一切都交给我吧。

0: 哎呦，哟，你怎么没睡呀？啊，
1: 睡不着。
0: 怎么了？
1: 妈，我想把工辞了。
0: 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辞啊？
1: 哎，有什么好的？简直就不是人干的。
0: 哎呦，世上这工作都是人干的，哪有不是人干的工作呀？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没有，妈，你先睡吧。好，快睡吧啊。 真辞了工，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

0: 呢？你们为什么不找他？现在想想起找他，那是因为你太太病了。你们哪里是在找珍珠？你们就是要他的肾。
1: 我们以前找过，珍珠身上流着是他妈妈的血，血缘是分不开的。我求你了，他妈妈现在撑不住了。
0: 那是他的事，我也求你了，别打珍珠的主意。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要告诉报纸、电视、电台，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发生什么事儿了？今天怎么看你一天不高兴啊？哎，没什么，都是些医院的事儿。哎，雪萍，明天你可以出院了，我想干脆陪你出去度假吧。不要了，我已经让你够累够忙的了。再说，你不是已经在给我安排手术的事儿了吗？
1: 手术的事正在进行，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0: 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看，一个人活多久啊，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医院的事这么多。 你还替我操心，我真怕你的身体撑不住。你要是有个闪失，我们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1: 我没事，挺好的，你放心吧。 有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后悔，就是当初为什么。 没能帮你找回珍珠呢，这件事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0: 大哥，高然，吃早饭吗？坏，吃饭。干嘛？再吃一个。乖好了。志文他们蜜月旅行不知道怎么样了哦。
1: 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他们也不是小孩子。
2: 别捣乱啊！我去买份报纸。小琪，跟爷爷再见。
0: 爷爷再见。再见。忙完志文，就该忙你了。啊！嗯。

0: 小琪，你今天早上吃饭是不是不听话？你要再不听话，今天就不能吃冰激凌了，知不知道？那快去穿衣服，准备上幼儿园了，快去吧。哎妈，你放那儿吧，我来收。
1: 哦，那行，我看小琪去。哎，小琪，奶奶帮你穿衣服来。
0: 你刚才没听妈说的？这么多女朋友，不赶紧带一个回来给我们看看？
2: 分了。
0: 分了。嗯。哎呦，看看这小琪给你弄的，加水。饼要不要给你热热？
2: 哦，不用。
0: 给你换一个。
2: 哎，不用不用，可以了，不用麻烦。
0: 行吗？给。多吃点菜，现在都上班了。多吃了啊。吃了，不许浪费啊！

0: 别婷婷太挑了，好事的女孩不都挺好的吗？你说你这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就得找个女孩好好管管你。愣着干嘛呀，你不上班了，快点的。
1: 帮你洗碗。
0: 哎呀，别在这捣乱了，哎，快去上班去吧。
1: 哎，对了，我想你应该不会喜欢一个不做家务的男人。
2: 各位各位，先停下手边的工作，来来来，听我讲件事情。今天下午呢，就会有一位贵宾来到我们苏湾。她就是青城建设公司陈董事长的夫人，也是我的闺蜜。下个月呢，陈太太将陪着她先生出国去开会，所以她需要一周七套不同的时装，包括了帽子、鞋子、手袋，还有所有一切的配饰了。当然我知道我们 Swan 配饰比较少一点，这无所谓，他自己会带一些首饰各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现在需要找一位设计师，那个哎 Nancy 呢？ Nancy 去哪里了？
3: 哦，他去盯着新一季的样板了，估计今天都回不来了。
2: 珍珠，你来，刚好也给你一个锻炼的机会。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啊，
3: 老板，我
2: 可以的。
4: 哎呀，珍珠，真是恭喜你啊！陈太太这个人真是相当的不错呀。
0: 请慢用。
2: 陈太啊，真的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肯定很忙啊。今天呢，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新人，她叫珍珠，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她真的很可爱，而且心非常的细，而且很有耐心的。要不今天让她试试帮你随便搭配几套看看？
5: 行，到这儿来你说了算。
2: 谢谢董事长。
5: 这是我的配饰，你看着配。实在不合适的，我家里还有几箱子，但这些都是我最常用、最喜欢的。嗯，
3: 那您有没有什么偏爱的款式啊、颜色，或者是说一周中哪天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反而提醒我了。星期三呢，我要去薰衣草园，所以你不能给我挑紫色的，因为这样容易跟背景混在一起。拍照不好看。星期四呢，我要去红酒庄园，一定要舒适一点的，特别是鞋子。
3: 我懂我懂，这你就放心吧。
5: 哎呀，你的员工的素质越来越好了。
2: 哪里，谢谢陈太你的支持。你先去准备吧。不对，我要求的是要白色，你全部换成白色，好吧？好，赶快去改。
4: 张总好，这是我刚泡的咖啡，准备给您送上去呢。
2: 是吗？
4: 是。
2: 刚才我看你好像很忙的样子，为什么还有时间泡咖啡呢？
4: 我
2: 小白，不要以为陪客户这种小事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很丢人的事情，一点都不丢人啊。你看珍珠她做得非常的好，她进步很多哦。注意。
4: 好，知道了，张总，我记住了。

0: 总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珍珠呢？
0: 她呀，拍马屁呢，正在陪老板的闺蜜挑衣服呢。总监，我才是您的助理，您有什么事情就安排我去做吧。
1: 我要找人帮我想个盘扣的样子，一个新的样款，然后做出来，你 OK 吗？不会做事情就踏实一点，从小事情做起，不要每天把力气放在嘴巴上。作为助理，应该清楚自己的职责。
0: 是。
1: 你去嘉宾室，让客人休息一会儿，试了半天都累了，让珍珠来找我，就10分钟。
0: 好。

0: 哎呀，回家真好。
1: 这段时间可注意休息啊。嗯。
0: 红嫂，红嫂，
1: 别叫了，红嫂她不干了。
0: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吧。
0: 那回头再找一个吧。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虽说是我炒了你们鱿鱼，可还是炒了鱿鱼。回去怎么跟妈交代呢？哎呀，
1: 哎呀，这条裙子真显瘦啊！珍珠，你怎么那么会挑呢？
0: 您身材本来就很好，我特地给您选了一件显腰身的衣服。嗯，这个颜色也好看啊，宝蓝色不是所有人穿都会好看的。没错，显得皮肤白。嗯，我给您搭了这条项链，您觉得合适吗？
2: 你真有眼光，珍珠，你知道吗？ 这条项链是我所有的首饰当中最名贵的，颗颗都是大溪地的。哎呀，现在配起来真好看，
1: 您满意就好。
2: 嗯，
1: 那我帮您收好。
2: 好好好。

0: 陈太您好，我是珍珠的同事小白。啊，是这样的，我看您已经试了40分钟了，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啊？我给您泡了杯茶，我带您去休息一下。正好呢，我们总监找珍珠有点事情，很快的，10分钟他就回来。哦，
1: 没有问题，你们去忙吧，正好我可以在你们公司转悠一下。一会儿忙完了，一起喝杯茶。
0: 好，谢谢。那我先去忙了。
2: 珍珠啊，你看这个怎么样？行不行？
0: 这个。
2: 对，不行啊。这样吧，你把那个样板图拿给我。
0: 啊。陈老师是这个吗？
2: 对对对。
0: 珍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2: 你看啊，这个。
3: 是啊，现在总监都找他讨论设计了。
0: 看来他当设计师的日子指日可待。
3: 就是。
0: 那改天请他吃个饭吧。
4: 好啊，珍珠不是那种人。

哦，还有这个，我要绿色的。然后图一，这个要黄色的。你看。

0: 陈太，抱歉，真的不好意思。
1: 美姿，我是相信你我才到你的店来的，要不然放个满大街的国际品牌我都不去，我有病啊！
0: 非常非常抱歉。
1: 这姑娘怎么回事啊？好好一条赞助项链，你弄成这样子，你什么意思啊？你仇富啊？
2: 这个真的不是我弄的。
1: 哦，这里只有我和你，不是你弄的，难道是我吗？
3: 你看我干嘛？张总，我今天只是帮总监叫了一下珍珠，后来我就去卫生间了，然后我……
0: 谢谢谢谢，出去出去。
3: 好。
0: 珍珠，到底怎么回事？
2: 老板，陈太，这条项链虽然不是我弄坏的，但是这件事情是在工作期间发生的，所以我一定会负责的。我尽量帮您把它修好。
1: 修？怎么修啊？
2: 我知道这很难修，但是请您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拜托您了。
1: 美慈，
0: 是，
1: 我要赶时间，我的衣服我麻烦你送到我家去吧。
0: 一定一定。
1: 看在他今天给我挑的衣服还挺合心意的，我就给他一个机会。这条项链我就放在这儿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亲自来取，看他绣得怎么样，不好的话马上给我滚蛋。
0: 当然，一定一定。
2: 对不起，
0: 小张，还不快点把陈太的司机找过来。为什么你老是闯祸呢？你知不知道要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才能辛辛苦苦建立一个品牌的形象，但是你可以在瞬间就把它给毁了。
2: 我知道，老板，对不起。
0: 从我认识你第一天开始，你就不断地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能解决事情吗？对不起能弥补你对我的损失吗？对不起能还清你的债务吗？珍珠啊，你知不知道我对你的期望很高的？可是你不断的在给公司制造麻烦，增加困扰。我现在真的我要好好的考虑考虑，是不是能够再继续的用你？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省一下。
4: 珊珊啊，你让志文不要老惦记着家里，你们俩度蜜月就要开开心心的，不要惦记我们。
5: 奶奶，我想吃糖，我想吃糖。
4: 糖就在前面那个上面的柜子里，自己去拿。没事儿，小琪，他挺调皮的，吵着要吃糖。
6: 好呀好呀，那你们也多保重啊。好，再见。笑什么？
7: 你呀，问东问西的，还劝他们不要惦记家里。
6: 我打电话去只是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平安嘛。你又不是不知道，志文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
7: 放心吧，过两天他们就回来了。小鱼啊，志文现在结婚了，有他老婆来照顾他，再也不用你这个妈忙前忙后的伺候了。
6: 你这一大早怎么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呀？我得罪你啦？
7: 我说的都是事实。
6: 什么？
1: 小七，怎么了？小七，
8: 小七，
1: 六，大家出血了，
8: 快去医院。
9: 哎呀，公司今天还真是热闹啊。
2: 小白姐，说实话，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
9: 还不是你伺候的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老板都要你好好反省反省，你现在这样质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信不信我去告诉老板，保证让你马上走人。
2: 小白姐，你一定要这样吗？那好，我们去看监控录像，所有事情就一目了然了。走。
9: 哎，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喂，妈，小琪受伤了，伤得严不严重啊？好，好，好，那你们有什么事情再给我打电话。啊，
9: 你的小琪受伤了，需不需要马上去医院啊？这小孩子受伤了，可大可小啊。要不？我帮你去跟老板请个假。
2: 白姐，
9: 我想请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不要以为自己有点能耐就可以马上做设计师。我告诉你，我比你先来，我就应该排在你前面。还有啊，不要老是在丁总监面前晃，很多工作都是我的，你呢，打打杂就可以了。嗯，
2: 白姐，你懂不懂什么叫将心比心？小琪受伤了，我不能去看他，我担心的要命，你还在这儿说这种话，你有没有良心啊？
9: 珍珠，你真是豁出去了。行，你自找的。
2: 白姐，小白姐，
9: 丁总监，丁总监，
2: 小白姐，
9: 我有事想跟你说。
7: 不用说了，有什么事到我办公室去说。
9: 丁总监，我想跟您汇报一下，珍珠她已经结婚了，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因为我知道了她的这个秘密，他一直在跟我作对，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工作。丁总监，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辞退他。
7: 公司有规定过，结过婚，生了孩子，就不能在公司工作吗？
9: 可是他骗人了。
7: 珍珠生孩子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9: 原来您都知道。
7: 没错，而且是我让他不要说出来。小白，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针对珍珠？珍珠这么年轻，又失去了丈夫，还辛苦养个孩子，难道你一点都不同情？
9: 对不起。
7: 你是前辈，就算珍珠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不能像个前辈一样，心胸宽大地指导她，保护她，非要像个仇人一样对她？
9: 我知道错了。
7: 行了，今天的事不准在公司里再提起。
9: 好，
7: 去工作吧。

0: 丁老师，谢谢你。
1: 我早就知道你跟小白关系不好，只是一直希望你能靠自己的方法去好好解决，因为两个人相处不好，就不会是单方面的问题。就像我们必须揣摩客人的条件和个性，去设计适合他们的衣服，你要用同样的心情去了解小白，只有让他心里彻底舒坦，这样你才可能跟他好好相处。
0: 我知道了。
2: 杨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珍珠隐瞒的事情呢，丁总监不让我说，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确定他们之间肯定有点什么。
2: 真的假的？
3: 你们都围在这里在做什么呀？谁让你们在上班时间搞小圈子讲是非的？还不回去工作？

0: 你呀、啊，少吃点止疼片啊。
1: 你以为我愿意吃吗？
2: 小琪，小琪，小琪，快让妈妈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伤哪儿了？
1: 额头上缝了几针。哎呀，
2: 幸好没磕到眼睛，这磕到眼睛怎么办啊？
3: 妈妈，对不起，我站到凳子上拿糖，不小心摔下来了。
2: 谁让你站在椅子上的？这多危险！妈妈不都跟你说过了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4: 哎，你就别骂小琪了，小孩子哪有不闯祸的？
2: 小琪，以后不能这样，知不知道？妈妈工作本来就已经很忙了，能不能在没人照顾你的时候自己乖一点啊？
4: 什么叫没人照顾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故意让小琪摔的？
2: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妈，你别生气了，你也知道珍珠最笨，不太会说话。
4: 辛辛苦苦带小琪，还带出错来了。
0: 珍珠啊，你妈妈为了小琪一直忙到现在，累得头都疼了，刚刚吃完药。
2: 妈。
6: 志文已经平安到海南了，一切都很好。您和爸都还好吧？
4: 我们挺好的。
6: 海南阳光特别好，冬天特别暖和。我和志文商量好了，以后冬天就带你和爸爸来这里休息度假。
4: 好，你们平安到达，我们就放心了。你们好好玩啊！好，再见。珊珊这孩子多懂事啊，出去玩还惦记着我们，还说要带我们出去旅游呢。志文娶到这样的媳妇儿，真是福气。
2: 爸，对不起啊，我刚才那话真的不是针对妈。
0: 我知道，我知道。带小琪进屋吧，啊，让她好好休息休息。
2: 跟爷爷晚安。
7: 谢谢。
8: 看起来好好吃啊，我先开动了。
7: 可风，你今天的领带很好看。
8: 是吗？我随便挑的。
7: 今天的菜好吃吗？
8: 你是不是有事啊？
7: 你猜。
8: 我猜不到，你说吧。
7: 我今天本来想要给你一个惊喜，打算吃完饭再告诉你的。
8: 艾尔玛，
7: 我就知道你喜欢他。怎么样 ？Surprise！
8: 不过这个时间，下礼拜一我要加班。
7: 加班？
8: 对，下个礼拜宴会变得很忙，所以每天都要加班。
7: 你最近不是都按时下班的吗？
8: 是啊，但是从下个礼拜开始，就每天都要加班。还是你找别人去看吧。
7: 找别人去看？

0: 你认识朋友那么多，总会有人喜欢艾尔玛吧？
1: 我不想和别人去看。
0: 那卖了它？
1: 卖了？你要我为一张票去当黄牛啊？
0: 那怎么办？
1: 你真的有那么忙吗？你有时间加班，你就没有时间陪我去看场演出？
0: 我，
1: 你是不能去，还是不想去？可风，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两张票，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是我亲自去排了一个通宵去买的。
0: 琳琳，
1: 然后你就要加班就拒绝我，你还要我去和别人看，还要我卖掉。
0: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花了一整个晚上去排队买这两张票。可是
1: 你最后还是不能去，对吗？
0: 对。
1: 好，没关系，工作要紧，那等你下一个休息日我们再去。
0: 琳琳，其实我
1: 真的没关系，我会一直这样对你的，一个月也好，一年也好，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打动你。吃饭。

0: 谢谢。打起精神来，别愁眉苦脸的了啊！你也知道，妈脾气来得快，去的也快。不是因为妈骂我。嗯？那什么事情？工作上的事儿。
1: 我今天在公司的时候，被同事诬陷了。
0: 那去和你们经理说清楚啊。
1: 说不清。
0: 为什么生无情啊？这么大一家公司，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吗？我去帮你曝光。哎呀，
1: 不明白，那个同事之前就一直跟我作对，反正现在这事要我负责。到底什么事情啊？
0: 你这笨蛋也是的，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着。
1: 我把老板朋友的项链给弄坏了，那项链比我们整个贵宾室的衣服加起来还要贵。
0: 有那么夸张吗？这是在讹你钱吧？哎呀，人家那么有钱，怎么可能？不过他们也说了，如果我修不好，我的工作也就没了。那就是在欺负人。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有找到修理的地方吗？我帮你去问问吧。我有几个朋友是搞这方面东西的。
1: 下次自己注意点，别让人再坑了啊！谢谢你。
0: 有什么好谢的？我还不一定能帮得上你呢。不管
1: 怎么样，都要谢谢你站在我这边。<笑>都自己人了，还说这些？哎，行了，我没事了，先回去吧。
0: 我先回去了，那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
2: 我走了，哎，你再来回去啊！谢谢你的酸奶，志伟，我今天又犯错误，可是我是被冤枉的，志伟。
3: 为什么每个人都跟我作对？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不管是在公司里，跟同事相处，还是……今晚8点10分，气象。
4: 郭襄凌以前结过婚。
5: 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去哪儿啊？我扯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
3: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今晚8点10分，去下。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旗帜孤放。 智库高端开讲，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6: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3: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 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湖南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基本平稳，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工业平稳增长，1至5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0.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长稳健，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34个行业中有26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增长，部分领域消费扩容提质。1至5月全省线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3%，新能源汽车类增长9.5%，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5.0%。重点领域投资增势较强，1至5月全省国有投资同比增长7.0%，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0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6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发展向好，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部分新产品产量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工业企业光电子器件产品产量增长16.2%，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增长11.1%，传感器增长23.3%。
0: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湖南各地立足深厚端午民俗底蕴，促进多样化消费。根据第三方数据，端午假期湖南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服务销售额196.11亿元，同比增长7.02%。
1: 在长沙世界之窗，一条粽叶龙为游客们带来一举高粽、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同时，景区内还有旱地龙舟赛、甜咸粽子 PK 赛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端午假期。在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端午夜游水秀广场非遗打铁花、九龙火炮轮番上演。日间民俗演绎搭配夜间烟火光影秀，深受游客欢迎。端午小长假期间，凤凰古城推动 AI 加旅游落地景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吸引各地游客驻足打卡。他们带来了舞蹈、武术搏击、足球射门等表演，还走上古城街巷巡游互动，为千年古城增加了旅游新亮点。
2: 以新科技和媒体的创新为凤凰文旅带来新的业态，然后给古城和前沿科技双向赋能。
1: 携手黔州古城

0: 举行民俗体验活动，市民和游客一起动手包粽子，通过鼓里追思、粽香传情，在温馨的互动氛围中，让大家感受传统端午的文化魅力。在郴州苏仙区711时光小镇，端午期间迎来很多亲子游家庭。在这个具有年代感的街区，大家除了包粽子，还可以自己动手做手工艾叶香囊，寓意平安顺遂。
1: 这里红砖房很有年代感，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穿越了，老人怀旧，孩子也觉得很新鲜，很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玩。
0: 端午假期，这座承载着湘潭城市记忆的江心岛杨梅洲迎来蜕变，都市田园项目开启试运营，融合生态花海、文艺秘境、萌宠互动、轻冒险运动于一体。岛上54栋原有民居被巧妙改造，形成各具特色的游玩场景。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在为期3天的端午小长假期间，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645.70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91.80万人次，占比为11.65%；本省游客1453.90万人次，占比为88.35%。近日，副省长王俊寿在怀化国际陆港调研。他强调，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指导陆港开放平台建设和功能拓展，在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综市区建设上持续发力，加快推动通道加枢纽加贸易加产业融合发展。要充分运用好铁路快通、直装直提、区港联动等智慧监管模式，进一步提高物流和通关效率，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要加强金融监管仓风控管理，坚决杜绝以假充真和虚增库存。要持续提升陆港开放能级，深化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口岸及海关的协作，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外贸实效，推动陆港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高质量转型。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湖南的雨情和水情。从昨天早上7点至今天早上7点，长沙、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岳阳、常德6市23县144乡出现暴雨，张家界、湘西州、怀化、九乡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永顺县塔沃镇123.7毫米。今天白天至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邵阳有大暴雨。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邵阳有山洪、地势灾害较高风险。这2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怀化境内多地河流水位上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受持续暴雨影响，昨天上午，怀化麻阳高村镇苍屋村7组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一栋村民自建房屋坍塌，造成2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省市县相关救援队伍迅速赶往现场，全力开展搜救工作。昨天，多路来水在短时间内向渠水靖州段汇集叠加，汇流速度快，来水量集中，短时间内水位急剧抬升，形成过境洪峰。当地加密水文监测频次，昨晚23点左右洪峰离境。截至今天上午，当地防汛各项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提醒广大市民，切勿靠近河边垂钓，禁止围观泄洪，河道行洪也不靠近河道、山塘、水库、沟渠边坡，严防落水。
0: 这2天，怀化通道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导致G209国道发生山体塌方，交通临时中断。昨天下午3时许，晋吴州镇地连村从板客运招呼站附近突发大面积山体塌方，覆盖路面长约70米，土石阻断双向通行，往返大量车辆滞留。
3: 因为临崖这边随时有那个塌陷或者是落石啊这些，所以说我们尽量劝导群众，一是让他们靠外面，第二就是让他们尽量在车上等，第三就是不扎堆。
0: 经当地多个部门连续4小时不间断抢险，昨晚8时，这处塌方路段恢复通车。怀化沅陵县针对本轮强降雨诱发山洪、山体滑坡、内涝风险，当地聚集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河道溪流沿岸、低洼聚居区、临水民居4大重点区域，全域开展隐患排查与群众转移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二友苗族乡乌素村、明溪口镇胡家溪村共转移30多户村民。
4: 不间断巡

0: 罗足部拍子低洼足腹24小时只受三等活到一开不松弛。
1: 我们组建了应急小队清理塌方疏通排水渠临时安置点物资全部溃渠。
2: 湖南部署开展食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转型，从传统人工向智能精准升级，用新思路新方法优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3: 湖南是食品消费大省，全省6500万常住人口每天要消费近2亿斤食品，如此惊人的消耗，食品安全又该怎么保障？湖南打破传统监管模式，开展你点我检专项检查行动，通过居民投票，米面粮油蔬菜水果生鲜肉类散装糕点婴幼儿辅食网红零食等群众关注度高的食品成为重点抽检对象。在长沙这家超市，执法人员对在售的蔬菜粮油零食等抽样，样本将送至专业实验室，如果发现不合格食品，不仅要下架处理，还要溯源排查，同步追溯上游供货商，形成群众点样抽样检测结果公示不合格处置完整闭环管理。
4: 通过你点我检，老百姓关心什么我们就重点检什么。
3: 此外，湖南还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打造多元智慧监管场景，比如将 AI 接入名厨酿造，人工智能可以自动识别餐饮后厨干不干净，食品仓储合不合规，员工操作是否规范，24小时不间断监测预警。目前湖南已有4.3万余家商户，10.9万路摄像头接入 AI 监管，尤其是学校食堂的 AI 名厨酿造覆盖率达97.78%。
2: 从今天晚上起至7月2号的每周一至周四晚上7点半，湖南卫视播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芒果 TV、 湖南都市锋芒 APP 等平台将同步上线。
5: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成果与世界价值。节目首创赛博公开课的模式，把厚重理论拆解成年轻人看得懂、愿意追、有共鸣的思想公开课。节目以8集每集30分钟的体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阐释。为了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式现代化，节目不但邀请了高志凯、沈毅、范永鹏、黄文镇、燕一龙、张维等国内知名学者，以及马丁·雅克、马凯硕、约翰·罗斯义等国际智库专家，还引入了时事评论博主平原公子、李记者的日常、 B 站百大 UP 主思维实验室、环球旅行博主阿凯以及加拿大籍网红丹尼尔·邓布尔等网红博主，顶尖学者宏观论道、头部博主微观纪实。节目还构建了学理支撑、中西对比、实践佐证、舆论美誉的4维叙事体系，让理论在思想激荡与实践求索中愈发清晰。
2: 昨晚，CBA 总决赛首场较量在贺龙体育馆开战，株洲队客场以88-84战胜长沙队，拿下总决赛开门红。
5: 夜幕降临，贺龙体育馆座无虚席，呐喊声此起彼伏。观众席上几位小学生来自一所学校篮球社团，他们刚结束湖南省小篮球联赛，一身专属球衣还没换下，结伴来到CBA总决赛现场。
6: 炸裂了，很激烈。
7: 想谁？
6: 曹文峰。
7: 想谁？
6: 陈天赞。
8: 长沙队
9: 加油！
8: 株洲队
9: 加油！
5: 在观众的呐喊声中，长沙队和株洲队两队攻防节奏飞快，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涨。首节株洲率先稳住节奏，小幅领先。第二节株洲队外线连续得分，顺势拉开分差，一度领先15分。长沙队进攻遇阻，半场结束38-49暂时落后。下半场，长沙队调整防守，持续冲击内线，步步紧逼，一点点缩小分差。第四节白热化比拼到来，长沙队持续反扑，几度把分差缩小至1分。株洲队稳扎稳打，守住优势。末节最后几十秒，双方每一次进攻都惊心动魄，全场屏息观战。中场哨响，比分定格84-88，株洲队取得客场胜利。
7: 如果说这场拿出120%的这个拼搏精神，那下场就要拿出200%了，毕竟生死战了嘛，我们下一场加油。
8: 第三节的时候越打越放得开，然后命中率也都上来，幸好小龙包括刘瑞站出来了，然后把比赛赢下来了。主要还是靠大家团结一心吧，把比赛赢下来，做好防守。
5: 一场焦灼苦战落下帷幕，三局两胜的总决赛才刚刚开始。6月26号，双方转战株洲继续较量，长沙队客场背水一战，后续对决值得期待。
2: 在台湾苗栗县头份市，有一块石头被当地人称为石爷，它的背后藏着一段100多年前湘军将领血战殉国的往事。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今天本台记者走进苗栗县，讲述石爷背后的故事。
1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苗栗县头份市，这里有一座这样的庙宇，里面供奉的不是神明，而是一位100年前的英雄，来自湖南湘潭的湘军将领杨载云。庙门上写着杨统领庙四个字。走进杨统领庙，最先抓住我目光的是正厅侧壁那片捐字铭录，三块石碑串联起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从庙宇初建到立碑记事，再到修缮再模，碑上姓名密列，踊跃捐资之情，正是当地乡民们对这位异乡忠魂最长情的缅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武力入台，杨载云率领新楚军士兵，联合当地的客家义勇军，以2000多人的兵力对阵日军14000多人。他们在头份山上顽强阻击，誓死不退，拼尽全力阻止日军南下。最终因为兵力悬殊，杨载云在头份一役中阵亡。
11: 所以日本一进城，你来就是杀，你家人可能不保。所以当时就是老百姓打游击战，然后清军打正面作战，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嘛。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武器，所以以当时的记载，锄头、刀、镰刀就出来跟日本人抗日了。
10: 杨载云战死之后，当地乡亲们冒着风险悄悄将他安葬，即便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百姓也从未停止对他的祭祀。当时日本宪兵发现百姓在祭拜杨载云之后，随即强行摧毁了墓碑，但乡亲们不肯罢休，他们竖起一块石头，将名字改写成石爷，继续祭拜。当地人心里清楚，石爷就是杨大人。
12: 这个新楚军统领的话，杨载云阵亡了啊，那尸体被人家偷回这个头份啊，在头份山上安葬。即使到了1897年啊，那日本人这个全岛镇压的那个情况，那还是有人偷偷跟他上香去祭拜的啊，就是崇尚自己的民族英雄吧，崇尚自己民族英雄的气节啊。日本人不让我们拜，我们偷偷的上香纪念啊。
10: 现在的杨统领庙是1978年重建的，在100多年来，这位来自湖南湘潭的将领已经成为了1895年当地抵御日本侵略的精神象征。普通老百姓纪念他，因为他为了守护这片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根据台湾史料记载，1895年间为抵抗日军侵略而牺牲的将士总计约14000多人。杨载云麾下的新楚军共计有7000多名将士，大多为保卫台湾而献出了生命。
2: 2026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昨天在台湾新北市举行，当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
5: 在台湾新北市，典礼于上午9时50分开始，依循3县古礼方式举办，现场气氛庄严。现场逾100位人士依序行初献礼、亚献礼、中献礼，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素果等，共同为民祈福。
13: 是一脉相承哈，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祖先，我们有一个很优良的一个传统文化，如果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的话，对以后两岸的经贸、各种交流啊，都是非常正面的意义。
5: 台湾民众表示，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精神源头， 岛内连续多年参与两岸共济扶西活动，与甘肃天水同日同时共济，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
2: 再来看两条综合消息。
3: 2025年以来，湖南省妇女儿童工作取得新进展，孕产妇死亡率、婴儿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女性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组织女性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13.9 万人次，培训 4.9 万人次，帮助 7.7 万余名妇女稳定就业。儿童关爱力度加大，开展向阳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10000余场，惠及600余万名家长。
5: 近日，湖南李思源创新应用大会在灵武县召开，省内外锂电领域专家学者、龙头企业代表围绕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深入交流，共谋发展。郴州已探明与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矿产资源近10种，氧化锂储量超1200万吨。其中，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明锂矿资源4.9亿吨。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今明两天，冷暖空气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我国主雨带依然稳定在贵州到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南部一带。今天早上，湖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中部、怀化中北部、邵阳西北部、常德西南部、张家界南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湘西、湘中、湘东北的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大雨转中雨，22到31度。宁乡市花明楼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湘潭市韶山中雨，22到32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中雨，23到3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大雨转中雨，23到33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大雨转中雨，22到25度。花垣县18洞村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长沙橘子洲头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桑植县金藏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大雨转小雨，23到31度。长沙松雅湖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天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逆光飞翔，
3: 谢谢。
4: 看起来好好吃啊，我先开动了。
3: 可风，你今天的领带很好看。
4: 是吗？我随便挑的。
3: 今天的菜好吃吗？
4: 你是不是有事啊？
3: 你猜。
4: 我猜不到，你说吧。
3: 噔噔，你看，我今天本来想要给你一个惊喜，打算吃完饭再告诉你的。
4: 尔玛，
3: 我就知道你喜欢他。怎么样 ？Surprise！
4: 不过这个时间，下礼拜一我要加班。
3: 加班？
4: 对，下个礼拜

0: 会变得很忙，所以每天都要加班。
1: 你最近不是都按时下班的吗？
0: 是啊，但是从下个礼拜开始就每天都要加班。还是你找别人去看吧。
1: 找别人去看？
0: 你认识朋友那么多，总会有人喜欢艾尔玛吧。
1: 我不想和别人去看。
0: 那卖了它？
1: 卖了？你要我为一张票去当黄牛啊？
0: 那怎么办？
1: 你真的有那么忙吗？你有时间加班，你就没有时间陪我去看场演出？
0: 我……
1: 你是不能去还是不想去？可风，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两张票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是我亲自去排了一个通宵去买的。
0: 琳琳，
1: 然后你就要加班就拒绝我，你还要我去和别人看，还要我卖掉。
0: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花了一整个晚上去排队买这两张票。可是
1: 你最后还是不能去，对吗？
0: 对。
1: 好，没关系，工作要紧，那等你下一个休息日我们再去。
0: 琳琳，其实我
1: 真的没关系，我会一直这样对你的，一个月也好，一年也好，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打动你。吃饭。

0: 谢谢。打起精神来，别愁眉苦脸的了啊！你也知道，妈脾气来得快，去的也快。不是因为妈骂我。嗯？那什么事情？工作上的事儿。
1: 我今天在公司的时候，被同事诬陷了。
0: 那去和你们经理说清楚啊。
1: 说不清。
0: 为什么说无情啊？这么大家公司，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吗？我去帮你曝光。哎呀，
1: 不明白，那个同事之前就一直跟我作对，反正现在这事要我负责。到底什么事情啊？你这笨蛋也是的，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着。我把老板朋友的项链给弄坏了，那项链比我们整个贵宾室的衣服加起来还要贵。
0: 有那么夸张吗？这是在我你钱吧？哎呦，人家那么有钱，怎么可能？不
1: 过他们也说了，如果我修不好，我的工作也就没了。
0: 那就是在欺负人。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有找到修理的地方吗？我帮你去问问吧。我有几个朋友是搞这方面东西的。
1: 下次自己注意点，别让人再坑了啊！谢谢你。
0: 有什么好谢的？我还不一定能帮得上你。不管怎么样，
1: 都要谢谢你站在我这边。<笑>
0: 都自己人了，还说这些？
1: 哎，行了，我没事了，先回去吧。
0: 我先回去了，那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
2: 我走了，哎，你再来回去啊！谢谢你的酸奶，志伟，我今天又犯错误，可是我是被冤枉的，志伟。
1: 为什么每个人都跟我作对？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不管是在公司里跟同事相处，还是照顾小琪。

0: 且他越来越懂事，越来越可爱，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他。
1: 哦，你喜欢他，那是你的事啊。
0: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我告诉你，他怎么个懂事法好了。今天那位珍珠小姐在公司闯了一个大祸，她把陈太太一个这么名贵的珍珠给她弄坏掉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气得我冒烟。然后玲玲就劝我别生气。
1: 这珍珠怎么会把那个陈太太的东西给弄？
0: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今天突然陈太太呢就到我们店里头来，我想呢就给珍珠一个机会，让她介绍几套衣服给陈太太嘛。不过不错啊，陈太太都蛮喜欢她介绍的那几套服装，都试完了。好，我就请陈太太到休息室去喝杯茶。哎，你知道吗？就是喝一杯茶的时间呢，她就能把人家陈太太珍珠画了一道痕，你服了吧？
1: 妈，会不会是陈太太她自己之前就……
0: 不可能。你知道这些有钱的太太们对于这些首饰呢都非常小心的，一摘下来立刻放到首饰盒里面了，就是她没错的。
1: 妈，她是你的员工，你不帮她说话？
0: 我怎么没帮她说话？我当然有帮她说话呀。可是人家陈太太态度非常的硬，告诉我说如果珍珠没有把她的项链修好，叫我立刻开除她。孩子啊，你想想看，他是妈妈公司的 VIP， 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小员工跟陈太太闹矛盾呢？是不是？而且根本错就是在珍珠啊。
1: 喂，老赵，我想请问你啊，你认不认识那种珠宝修复的人啊？手艺越纯熟越好，价格你不用考虑。哦，这个是有点急，是珍珠项链磨损了，你不能确定啊，那你再帮我问问啊。好，好，谢谢。喂，小张，你在外面啊？不好意思啊，我想请问你有没有认识珠宝修复的人？这样，好，谢谢啊。

0: 妈，今天中午我想让奶奶去幼儿园接小七。
1: 无所谓，反正你也信不过我。让小七去奶奶家，我还乐得轻松。
0: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昨天不是说头疼吗？我是想让您歇歇。
1: 行了，别说了。
2: 我说完了。妈，误会真主了。
1: 我误会什么？我老了，不中用了，连孩子也看不住了。
0: 妈，

0: 点儿。去太姥姥家，你这么高兴啊？
1: 嗯，妈妈，他们家还有饭团吗？
0: 你馋太姥姥做的饭团了？
1: 嗯，泰国饭团好吃。
0: 你是高兴了，妈妈又惹奶奶生气了，这回也不知道奶奶又要气多久。
1: 妈妈，你说什么？奶奶又说你了吗？我回去跟奶奶说。
0: 你要跟她说什么？
1: 我要跟奶奶说，不要再让奶奶骂妈妈了，妈妈会难过的。
0: 小琪真乖，奶奶没有骂妈妈，奶奶是为了妈妈好。以后妈妈会努力的工作，小琪也乖乖的，我们俩都不惹奶奶生气。走了，我们去太姥姥家。

0: 小月，我走了啊。
1: 走吧，走吧。
0: 还在生气呢？珍珠是说错了话，但你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快去上班去。
0: 老婆，辛苦啊！你要觉得累了，就别干了啊。
1: 我不干谁干呀？你看看家里这么脏，能干的都不干，还不都是我来干呀？
0: 小月，我是好心好意劝你注意身体，你怎么跟谁都过不去呢？
1: 好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你赶紧上班去吧。怎么还不走啊？你以为你年纪大可以摆老资格啊？小心公司炒了你。一个一个都没有让我省心。

0: 张医生，你找我啊？先上车再说吧。我还要回家呢。上车了。哎，等一下，你项链带了吗？
1: 嗯，我怕再有什么问题，这两天就一直戴在身上。啊，
0: 我昨天听我妈说了，我想起来我认识一个手艺特别好的师傅，我今天没什么事，我带你去看看吧。
1: 真的吗？我一直在找，都没找到。谢谢你啊。谢什么？
0: 我妈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妈的公司。你下次放聪明点行不行？老是出问题。
1: 这次不是我的问题。
0: 还狡辩！上车了。上车。

0: 医生，你说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怎么还没到？
1: 马上就到了。
0: 你不会是迷路了吧？
1: 你以为每个人脑子都跟你一样？
0: 我是担心嘛。

0: 就这儿。来。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冯师傅吗？
1: 哦，来了。啊，
2: 坐吧。
0: 我把那个项链带过来了，您看一下。
1: 啊。
0: 不知道能不能修得好。
1: 啊，我看看。

0: 现在啊，这年纪大了，很久都没接活了，也不知道这手法还有没有原来的那么准确。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0: 师傅，这修的好吗？姑娘，这项链是你的吧？啊，
1: 不是。啊，
0: 本来啊，我已经不做这一行了，要不是这个小伙子找了我的朋友，我也不会接。 等一下啊！

0: 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修过。
1: 姑娘，这回你放心了吧？
2: 嗯。冯师傅，您真是宝刀未老。哎
1: 呀，不行了，老了。你看，就干这么点活，出汗了。
2: 您太谦虚了。
0: 谢谢您啊，冯师傅。
1: 不用谢，真这我就是干了这么点活，真能为这个事儿着急的，在这儿呢。
2: 冯师傅，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1: 急什么？吃了晚饭再走吧。
0: 不了，路程也挺远的，我们还赶着回去呢。哦，
1: 那二位请便吧。
0: 麻烦您了。
2: 谢谢啊。哎，
1: 不客气。
0: 您坐吧，不用送了。
1: 慢走啊。
2: 哎，不用送了。

0: 今天晚上的星星好多啊。哎，张医生，你看，你知道最亮的星星那颗叫什么吗？
1: 哎，你头别探出去，危险
0: 啊。
2: 张医生，其实你这个人挺热心的，就是脾气太坏了。
1: 我哪有？
2: 你可不能这样，要是不了解你的人，肯定都不会喜欢你的。
1: 不了解我的人关我什么事啊？
2: 算了，跟你说不通。出什么状况了？哎，哎，怎么回事？怎么了？是不是没气了？哎，我们要找个地方打点气什么的。找什么呀？你找什么？你倒是说句话！这能行吗？
1: 咋了？忘带备胎了？
2: 啊？那可怎么办呀？那要不我们找找人，或者拦个车什么的？哎呀！

0: 打电话求救啊，你烦不烦啊？
1: 喂，我车子抛锚了，我们在山上。什么？为什么？喂，什么态度？我投诉你。我刚给城里的4S店打电话，他们说这里太偏远了，时间又太晚了，来不了。
2: 啊？那怎么办呀？这大晚上的，我们也不能待在这儿啊。
1: 他们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过来。
2: 你得想想什么办法呀！哎呀，
1: 这里荒山野岭的，我看我们只能等了吧。

0: 喂，妈。
1: 喂，妈。
0: 我今天事情比较多，不回去了。
1: 妈，我今天可能回不去了，给你打个电话，别担心。
0: 当然是因为医院的事情，我
1: 值班啊。对对对，今天任务很多，应该会到很晚。
0: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
0: 我会注意休息。
1: 我会注意休息的。
0: 嗯，拜拜。
1: 没想到张医生也会撒谎啊。
0: 什么撒谎？我是不想让我的家人担心我。你不也一样吗？

0: 你笑什么？没事啊。你没听过肚子饿的声音吗？嗯，
1: 其实我想说，我早就饿了。
0: 你饿了，你要说啊。吃东西了，车上有吃的。
1: 真的吗？
0: 当然。

0: 什么？嗯，
1: 谢谢。嗯，饿了吃什么都好吃。
0: 我们明明是在野餐，你看，这天气好，空气又好，哪像你啊，只顾着吃。
1: 嗯，哪有，我是在感谢你提供的晚餐。
0: 虽然我们被困在这个郊外，但是这种放松的感觉啊，真的很久没有了，还真挺不错的。
2: 一盏灯就代表着一个家，
3: 以后咱们也会有一盏这样的灯。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你幸福快乐。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守护着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场梦，那我就在这个梦里好好的守护着你。
4: 从今天开始，那颗最亮的星星就叫做珍珠星了。
0: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2: 风太大了，太冷了，进去坐。

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每次见到你，你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有事感动，有时又让我特别的佩服。我呢，最想让他天天的陪着你，白天就陪着你上班，晚上陪着你学习，让他为你带来好运，让你未来的梦想更加闪亮。其实呢，我是想让你一见到他，就像是我在为你默默的加油。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

你是我何志伟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女人，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一定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嫁给我吧，我们结婚吧。

0: 长生，长生，快醒醒！哎，快醒醒！现在几点了？来不及了。修车的人怎么还没来啊？
1: 等一下。喂，我是昨天晚上那个车主啊，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过来换我轮胎啊？好，快一点啊！
2: 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说马上。
2: 我要迟到了。
1: 没关系，等一下我送你。
2: 你不上班吗？
1: 我早上没事，刚好我去找我妈。

0: 都是 Swan 的重要员工，一举一动都代表公司，所以千万不能让客户看到我们邋邋遢遢的工作环境，知道了吗？
1: 知道。
0: 去工作吧。
2: 对不起啊，副总，我来晚了。
0: 你又迟到了，请问你这个月是第几次迟到了呢？
3: 珍珠，如果家里有事就提前请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以后不能再迟到，下不为例。
2: 我知道了。

0: 大姐，你跟着我干嘛呀？谢谢你，昨天没有在大家的面前说出我的事儿。昨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家里真的有事太着急了，所以
1: 结婚有小孩，就是这么麻烦。不过呢，你也不用特意感谢我，我只是在找更好的时机告诉老板。
0: 不过，你也真够可以的。 你跟丁总监不会真的有什么吧？
2: 你说什么呢？
0: 我看也是不可能。丁总监怎么会看上像你这样的人呢？

0: 这衣服不着急，我一时也穿不着。怎么回事？你周围的同事怎么这么复杂？没有，是我不好，今天不该迟到，让你受委屈了。珍珠啊，我今天来是来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在琳琳那儿看到一个设计师比赛。 是专门为新人准备的，我觉得很适合你，你要不要去试一试？有这样的比赛啊，那太好了。这是我在网上给你找的一些资料，资料不知道齐不齐，你看看，如果不齐的话，你再跟我说。今天上午是最后的期限，你要抓紧在12点之前在网上报名。
1: 雪萍阿姨，你太细心了，对我太好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要跟我见外，我见到你就觉得亲。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雪萍阿姨，我也是。虽然我从小没有妈妈。 也不知道跟妈妈在一起应该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成妈妈一样了。

0: 喂，上班偷懒的员工可是要扣工资的。啊，没有了。哦，对了，我妈说了，陈太太那个项链修补的不错，所以她原谅你了，但下不为例。下次一定不会了。
1: 你有心事啊？嗯，本来要参加设计师比赛，可是准考证上的身份证号码写错了。写错了就不能比赛了吗？
0: 对啊，人家就这么说的。这什么规定啊？那你本人到现场去证明，也不可以啊？你真是奇葩哎！ 参加个比赛也会出问题。哎，那不如你再打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是我，今天早上的事情。37号，我这边忙，先这样啊。
1: 哎，光耀，
0: 各位好，哎，我叫何光耀。
1: 好的，请坐。
0: 哎，好，谢谢。来。
1: 何先生今年快60了吧？
0: 哦，还没到，还没到。啊，我们之前应该通知过您，不用再过来了。哎，是的，不过我想我身体很健康，工作经验又丰富，所以
1: 你的态度我很欣赏，但是年龄大了，真的没办法。不符合我们的招聘条件。啊，
0: 您还是请回吧。好，下一个。哎，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2: 下一位38号。
3: 哎，老板，你高兴吗？来来来，等等啊，我得找一个擦玻璃的，你们这儿有干过的吗？
4: 我会，我是女的，我最会擦玻璃了。
3: 擦玻璃有讲究的，弄不好的话把人家玻璃擦花了，你们赔得起吗？大婶，大婶，我知道你会擦玻璃，可是把你吊在几十层楼那上面擦，你这吨位。
4: 安全带受不了吧？
5: 瞎多一条安全带不就行了吗？
4: 行了行了啊，就你了，跟我来吧。老板记得我，下次找我啊。
5: 行，下次。来，走吧。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这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没想到又到外面来跟人家抢工作。 在抗面上。

0: 给他干得好好的，他太坑爹了，想打珍珠的主意，我才不想让他得逞呢。真没劲，没意思，浮云，什么都是浮云。可是还得吃饭，还得挣钱呢。
1: 来来来，招工了，招工了！我这学一个工地钢筋工，你们谁可以啊？
2: 我行，我行。

0: 哟，嫂子，您怎么来了？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你好吧？
0: 我还行，挺好。
1: 我在街上买点点心，让大家尝尝。
0: 哟，谢谢嫂子，您看您还这么照顾我们。那何主任在的时候，对我们也挺照顾的。只不过他这么一离开公司，我们也挺难过。
1: 离开公司了。
2: 晚上值班，用心点啊。
3: 可风，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听说附近有一家餐厅很好吃，我们晚上去那儿吃吧。
2: 可是我还有事。
3: 你又有什么事啊？
4: 张医生，手术室那边来电话说今晚要交多一台手术，可是他们人手不够。
2: 我去吧，我去。
4: 好，知道了。
2: 你也听到了，我要加班的。
3: 那没关系啊，你明天应该不用加班了吧？那你明天来公司找我，我们去那里吃，听说真的很好吃。
2: 再说好不好？
3: 你一定要来。如果你不来，那我就去跟爸爸说，以后不用你加班。明天哦，约定你哦，一定要来啊，拜拜。
5: 哎，师兄，咱们医院又不是没有别的医生，就。
6: 何主任都辞职一个多月了，大嫂你不知道啊？

0: 喂，你好，我找服装协会的杨理事长。喂，是杨理事长吗？你好，我是张可风。
1: 小雨，我回来了。生气了，
2: 妈妈，我们回来了。
1: 珍珠啊，你妈年纪也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好，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啊。
3: 小七，二叔陪你玩模型去了，走喽！嘟嘟嘟嘟嘟嘟嘟，去玩模型。
2: 妈，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我这人一着急就会乱说话。您就别生我的气了。对不起啊，
1: 小月。珍珠已经跟你道歉了，别生气了啊。珍珠啊，你也了解你妈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过两天就好了啊。

0: 小月，我走了。
1: 光耀，你等等。
0: 什么事儿？
1: 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0: 哎呀，还能忙什么？就工地上那些事儿。今天上午还得开个会，我走了啊。
2: 小齐啊，还疼不疼？不疼了哦。哎呦，我们小齐这个伤口啊，越看越让人心疼。
3: 奶奶，对不起啊，就又得麻烦你照顾小齐。
2: 没事，我高兴。你婆婆也真是啊，孩子受伤了，哪个妈妈能不着急啊？说两句就说两句吧，还那么小心眼、斤斤计较的。
4: 家里多个小孩子，吵吵闹闹是有点烦，难怪珍珠的婆婆动不动就不高兴。
2: 小七来，你就那么不开心啊？
4: 妈，你都没听我说什么就乱发表意见。我的意思是，珍珠的大哥大嫂不是现在也回家里住了吗？那人多嘴杂的，而且我觉得你公婆啊也太自私了。您说现在这个年代，谁还把所有的儿子儿媳妇都拢在一块儿住啊？再说了，他大哥大嫂不是新婚吗？两个人成双入对，嬉皮笑脸，嘻嘻哈哈，让珍珠看得心里也不舒服。
2: 你当着小孩面说什么呢你？
4: 我的意思是，他们不能把珍珠永远地拴在他们身边住，这样对珍珠不公平吗？
3: 没有，婶婶，你误会了，主要是我现在没有能力养活我跟小齐，所以才一直住在家里的。
4: 光靠你自己当然不行啊。他们应该出钱给你跟孩子在外面租个房子才对嘛。
2: 哎，洪幼兰，你说的对，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干脆你趁这个机会啊搬出来住。
4: 妈，你同意我说的呀？
2: 说的有道理，我当然同意了。哎，可是你也知道啊，珍珠要是搬出来住的话，还是没地方可去，还得跟咱们暂时挤一块
3: 儿。嗯，哎，奶奶不用了。
2: 怎么不用啊？你婶婶这一辈子第一次说了一句人话，咱们当然要照办了啊。幼兰啊，我看你跟珍娜睡一间，我跟珍珠睡一间怎么样？
4: 妈，我倒没有关系，可是珍娜最近学习可紧了，她想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2: 又没说挤一辈子，等我跟珍珠再奋斗个一年半载的，攒够了钱就搬出去住，怎么样？
3: 哎呀，奶奶，你急什么呀？不就一两年嘛，等我攒够了钱，就可以出去租房子住了。嗯，再说了，这我公公婆婆都没嫌挤，我要是搬出去，他们还以为怎么了呢？
4: 就是就是。
3: 所以啊，我现在应该做的不是搬出去，而是努力挣钱，等攒够了钱，不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了吗？奶奶，你说对不对？
2: 你个傻丫头，存心累死你自己。来，再吃一点啊。嗯，
4: 我吃饱了，我上班去了。
3: 哦，那我也该走了，我也该上班。小七，你要听太姥姥的话，知不知道？
5: 嗯，妈妈再见。
4: 拜拜。
2: 妈妈再见。
6: 来，帅哥美女看一下，来美女，来美女看一下。来看一下，看一下美女，来看一下，那个这上面呢有我们公司地址啊，可以打电话按这个地址过去给我见面，好不好？来，美女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招工招聘，来，哎，来帅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招聘，看一下这上面有我们的电话和地址，来，美女，美女，美女，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招聘，哎，帅哥，招工招聘，来看一下，哎，来美女看一下，看一下，来美女看一下我们这个。招工招聘，有兴趣的话可以打我们电话，美女啊，谢谢。嘿，大叔，您看一下，来给您看一下。
7: 我不用，我
6: 不用。不是给您的，给您孩子的，拿着吧，来拿着吧，给您孩子看一下，来。现在工作多难找。来招工招聘，看一下，来美女，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美女，来帅哥，来帅哥，看一下美女。
0: 哎，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早知道工作那么难找，当初就该忍住这口气。
8: 可乐，
9: 哎，老师，
8: 下午是不是还有台手术啊？
9: 老师啊，就一个小手术，很快就好了。老师有事吗？
8: 一点小事儿，下班后
5: 把这个送到公司，交给琳琳。
9: 好，没问题。
7: 喂，琳琳。哎呀，办好了，办好了，按照你的吩咐，全都办好了。
10: 啊。
11: 耶，谢谢你啊，爸。
10: 不过，琳琳，
12: 我们医院是很忙的，你知道。
10: 以后别让可风来来回回跑，好吗？
11: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你的爱将受累的，行吧？哎呀，爸，你知道了，你说的话他才会听的。
10: 我说你真够用心思的。
11: 老爸，那你自己想想啊，你想要做的事情，难道你不会花心思去弄吗？
10: 好了，我这还忙着呢，不多说了。
11: 好了，就这样吧。谢谢啊，拜拜。

0: 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
1: 没什么，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这点忙算什么？还要谢谢你请我喝这么好的咖啡呢。
0: 您不要客气。那我那个朋友就可以直接参赛了吗？
1: 是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和他联系，把信息重新修改一下。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让他不要着急，填错都是难免的，以后啊注意一下就好了。
2: 哎呀，好，黄忠景，哎呀，好行。

0: 哎妈，晚饭吃什么？今天我提早下班，先买些回来吧。
1: 今天家里没饭，你们自己解决吧。
0: 妈，你出什么事了？你在哪里？我去陪你。
1: 不用了，让我一个人安静的待一会儿。
0: 喂。爸的事情被暴露了，
2: 再美满的婚姻也有变点的小插曲。
3: 哎，好。喂，你好。啊，是。真的吗？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啊，好，好，好，我马上发给你，绝对不会再发错了。嗯，我会按时参加比赛的。谢谢。

0: 怎么你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
1: 江医生。
0: 哦，是不是要参加比赛了，觉得有压力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
1: 谢谢你。啊，对了，这条领带送给你，这是我亲手做的。平常看你穿的衣服颜色都比较深，所以特意选了一条鲜亮的花色，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我本来是想明天去买一个包装礼盒再送给你的，可是你今天来了，所以我就……
0: 没想到我帮你这么多忙，就只一条领带。
1: 其实我
2: 可风，
0: 还是见了。
2: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哦，我报名参加了比赛，所以想留下来多练一会儿。
2: 我不管你参加什么比赛，你知不知道那些布料是新进的，用来做成衣不是用来给你练习的？你怎么老是少根筋呢？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
0: 哎，琳琳，这是院长让我给你的。
2: 什么呀？
0: 你应该还没吃饭吧？我们去吃饭。
2: 好啊，那走啊。古风，你想吃什么呀？
0: 什么都可以啊。
2: 好，那我选披萨。
0: 好啊。
1: 喂，高冉。啊，你怎么来了？啊，
3: 噔噔噔噔。知道你现在忙，所以我改行了。
4: 热乎乎的叉烧包，哎，吃吃吃。
1: 你怎么那么好心啊？我可没小费给你啊。
3: 少来。
1: 好吃。
3: 是吧？我是做什么的？吃喝玩乐的专家嘛。喂，至于吃那么急吗？你中午没吃饭呢？
1: 我哪有时间吃饭呀？我想早点干完，早回家嘛。
3: 你又不许这样了啊！到点吃饭，家务活我会替你分担一半。
1: 还好你们都理解我，全家人都对我这么好。
3: 爸妈还有大哥对你好是应该的，至于我……
1: 还有雪萍阿姨、张医生都对我很好啊。
3: 张医生？就是上次送你回家那一个。
1: 不然我还认识别的医生吗？哎，你别说，我还真认识一个，就是上次救小琴那个院长，他不也是医生吗？
3: 你真是少根筋，那些陌生人莫名其妙对你好，肯定别有目的。
1: 你呀，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那你说说看，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让这些人应该对你好？
1: 我

0: 说不出来了吧？所以你以后只能相信我。
1: 为什么？
0: 因为除了家人之外，只有我是真心真意对你好。
1: 哦，就是因为这几个叉烧包啊，忘了你以前怎么对我的了？忘了，我可没忘。我现在跟你好，那是因为我大度。

0: 哎，你是不是很闲呀？
1: 闲了一天了，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0: 喂，奶奶。哎呀，这钱你就别跟着操心了，我跟公司说好了都。
1: 哎，爸。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珍珠，你来一趟。

0: 珍珠，你来这个家时间也不短了。以前你没有工作，我从来不和你说钱。现在你的工作稳定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负点责任呢？
1: 妈，对不起啊，我一直都想着这事儿来着。等我发了工资，我就马上把钱拿回来交给您。
0: 发工资？你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你这钱都到哪儿去了？
1: 我因为奶奶家临时出了点状况，所以我就预支了工资。
0: 你出去工作原来是养活你娘家呀，你住在这里，你放着小七不管，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扔给我一个人，你说说看，你这样做对吗？你看看你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都快退休的人了，还在为这个家操心。
2: 珍珠，小七好像在哭，去看看。
0: 回来了？怎么了？
3: 是不是不舒服啊？累了？
2: 哪都没个清静。
0: 我教训我儿媳妇儿有什么不对的？
2: 对对对。
0: 你去哪儿啊？
2: 洗澡。

0: 光耀，啊啊！
1: 吃早饭。
0: 我早上有个落成典礼，我来不及了，我先走啊。
1: 工作都丢了，你去哪儿啊？
0: 我去过你工地了，小吴都告诉我了。
1: 何光耀，我跟你做了几十年的夫妻，这样的事情居然要让一个外人来告诉我。
0: 小玉，我是想告诉你的，这不志文要结婚了吗？我怕破坏你的心情。
1: 你怕破坏我的心情，你就不应该辞职。
0: 我也不想辞职，我是没办法。哼，
1: 你是不是又在摆老资格啊？我告诉过你，你要搞好人际关系，你怎么不听我的？
0: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个老板光想着挣钱，根本就不顾质量。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他就是不听。像这种昧良心的钱，给我都不要。
1: 何光耀，你好清高啊！
0: 你怎么不为这个家想想？
1: 高然的工作又不稳定，小西又那么小，你就不能为了这个家，你忍一忍？
0: 我怎么没有为了这个家？我正在找新的工作。
1: 你找着了吗？像你这种快退了休的人，哪家公司要你？何光耀，我告诉你，如果你这脾气不改的话，没有一家公司会要你。
2: 小琪，妈妈要去上班了，你要听她姥姥话，知不知道？
3: 妈，妈，嗯，
2: 爷，
3: 婶婶，珍珠，你婆婆要罢工啦？
2: 啊，没有，是我大哥大嫂要回来，所以我下班之后要去买菜。
3: 干嘛让你去买菜呀？啊，你要是不买菜，他们全家通通就得饿死啊！
2: 家里那么多人，谁是妈手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让你去买呢？你那个婆婆呀，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说这不是她的亲孙子吗？成天往外送，让外人知道，那还不得笑话死啊？红友兰，
3: 妈，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家的做派。
2: 珍珠，不是婶婶说你啊，你太老实了，什么都听别人的，别人说什么你就是什么。
4: 知道了，婶婶。
2: 小琪，你奶奶喜欢你吗？
5: 喜欢。
2: 我看不喜欢，因为你奶奶成天把你往外轰，是不是啊？
5: 才不是呢！
2: 哎呦，才不是呢！行了行了，我上班去了。
6: 你等等，
5: 我也走了。
7: 来来来，你帮我把这个饭团给康院长送去。
2: 不送不送，
5: 上回送的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人家也没说，这回我是用心米做的，肯定好吃。
2: 不送，人家康院长那么有钱，还在乎您这几个饭团吗？说不定人家还嫌弃呢。
5: 婶婶，我觉得康院长人挺好的，该不会嫌弃的，肯定是你想多了。我能不多想吗？你个傻丫头。
2: 我也是为了你好，你是不是成心跟我作对呀？
5: 啊，
2: 啊，
5: 我让你往东一偏往西，啊，你说这还是为了珍珠好？你这怎么是为了珍珠好啊？嗯，
2: 妈，我要上班去了，要不然连工作都保不住了。我走了啊！
5: 哎呀，你我走了，你不去我去，我去问问院长，看他喜欢不喜欢。
2: 奶奶，别生气了，反正呢我也要去医院，我给康院长送去，行了吧？嗯。
5: 还是我孙女好，
2: 那我先去上班啦，我有空给她送。
5: 哎，好，
2: 走了。

干嘛倒霉的事儿都落在我身上啊！我明明是在保护珍珠，干嘛做的偷偷摸摸的？真是的，不就做了几个饭团子吗？还要去送人，有意思吗？ 你有钱，明明有钱，你可以去买肾呐！你干嘛打珍珠主意？珍珠也是你的傻子，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我到底是我招谁，我惹谁了？我啊，气死我！干活吧，挣钱呐，挣钱干活吧，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再来一根，多一根，多一根就多一根钱了。哎呦！

0: 老康啊，
1: 小平，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家呢。
1: 啊，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晚上可能不能回家吃饭了。
1: 啊，我知道了。

0: 你好，
1: 您好，临时把你叫出来没关系吧？没事，我们正好是午休时间。快来坐。
0: 那你怎么不去公司找我呀？去公司找你，怕耽误你。老去找你改衣服已经够麻烦你了。怎么会呢？你喜欢我改的衣服，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站住。
2: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携来古资，旗帜高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4: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浪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闪亮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10分，去下。
5: 郭江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6: 去哪儿啊？我扯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自私所有的真心？
7: 今晚8点10分，去下。
8: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9: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10: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1: 恭喜孙成潇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12: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

0: 出发万水山。
1: 站住！
2: 又抓我呀？
3: 干啥？啥意思？哎
4: 妈，干嘛？
5: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2: 这要去哪？
6: 非要关小黑屋了呀？
7: 想要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3: 我也不要脸了，
8: 救你爹爹！
9: 都是高手，
10: 谁干谁？
11: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2: 我们杨勇。
13: 太好了，
12: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4: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15: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6: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15: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7: 逆光飞翔。
18: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午餐。你过几天就要比赛了，我特意给你做的，给你打打气。你不喜欢吗？如果不喜欢，我马上再去给你做。
19: 别人说，有人无缘无故的对你好，一定是有目的，但是他错了。您跟我非亲非故，却像妈妈一样关心我，照顾我，真的太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8: 什么都不要说，快吃。怎么了？
19: 啊，没事儿，就是觉得您围巾挺好看的。
18: 好看，那送给你。
19: 哦，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做一条一模一样的送给我婆婆。她最近有点心情不太好，我想做一条送给她，让她高兴一下。
18: 你这么乖巧，你婆婆好有福气。给，拿去仔细看吧。
19: 这个。
20: 你先去吧。
21: 在干嘛呢？
19: 我在给我妈做条围巾。
21: 这颜色真好看。
19: 好看吗？这样搭可以吗？
21: 妈妈一定会喜欢的。你可真孝顺啊。哎，吃完饭再做吧。
19: 啊，你不管我，你先去吃吧。
21: 哦，那我给你带一份啊。
19: 谢谢。

0: 爸，你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吧？那怎么办？哎，扛一天是一天，你别管，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解决。
1: 你怎么解决啊？妈那个脾气。哎，
0: 爸，
1: 明明是那个小老板亏待你，为什么变成你辞职？你在外面受气憋着不说，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
0: 我能怎么办？
1: 我去揍他一顿，至少你不用怕我们会操心啊！哎，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得出门到街上逛一天。我说真的，你不用这样做，没必要。我
0: 还不是怕你妈担心吗？
1: 这些天没有工作都去哪了？还能去哪儿？
0: 图书馆、公园。
1: 爸，其实我觉得您这样没有什么不对的。男人嘛，虽然要顶天立地。
0: 但是累了也要休息一下，你不要把责任都归在自己身上。别油腔滑调的，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还操心我？
1: 我没有油腔滑调，只是我一直觉得您这些年就是我的榜样。我是说认真的。<笑>臭小子，
0: 学会拍马屁了。哎呀。
2: 我现在还算什么榜样啊？来，
0: 下去。好了好了，大家辛苦了，可以收工了。嗯，
2: 谢谢总监。
0: 收工了，收工了，收工了。哎，这是什么？你在学习啊？啊，
2: 我报名参加了一个设计师比赛，正在复习。
0: 参加比赛啊？
2: 嗯，既然你参加了比赛，你就要努力争取一下。这也是一个司马员工应有的态度。人呢，不能样样兼顾，家庭和事业要合理安排。你要清楚自己走什么样的路。放心吧，丁老师，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嗯，比赛之前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来找我，我会教你。啊，
2: 那太好了，谢谢丁老师。
3: 努力学习。妈，我回来了。哟，你怎么突然买这么多菜呀？啊，
2: 大哥，大嫂今天不是回来吗？哦，妈，哎，这个是送给您的，你看喜不喜欢？哎呦，
3: 这又不过节，我过生日的，干嘛送我礼物啊？
2: 我呀，想你们这段时间辛苦了，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3: 你看喜不喜欢？不错，
2: 妈喜欢就好。妈，你好久都没给我们做过拿手菜了，正好今天大哥大嫂回来，就给我们露一手呗。
4: 我的那些看家本领，你不是早就学会了吗？
2: 哎呀，我怎么做都做不出妈的味道。妈，你先做哪个？我帮你打下手。
4: 妈，我爸回来了。
3: 妈，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珍珠啊，你来，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质问他们回来，别提你爸的事儿。珊珊刚刚进门，让他知道了不好。
4: 妈，爸已经到退休了年纪，事业不是那么丢人的事情。再说退了休的人也不是一点用也没有，你就体谅一下爸爸，他已经很辛苦了。
3: 媳妇儿刚刚进门就知道公共事业，多丢人啊！
2: 我可受。
3: 反正珊珊知不知道我就不清楚，反正大哥了早就知道了。哎，可儿，你平常不是挺会说话的吗？我以为你上了班就会变懂事呢，还是这么呛着跟妈说话。
4: 不是，爸已经很辛苦了，也很尽力了，妈还总这么说他。
3: 你又不是不知道妈的脾气，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呀！
2: 真的把这根给去掉了，你快点儿的。哎，啊，嫂子回来了，玩的怎么样？啊，
5: 挺好玩的。下次我们全家一块儿去吧。
2: 好，哎，你赶快进去休息休息，我一会儿就好了啊。
6: 不用我帮忙吗？
2: 你快歇着吧。
5: 那行。
6: 帮我拿上去。
2: 大哥。
4: 哎，珍珠，来，哥，你。
0: 你老婆知道把事业的事吗？不知道，我没跟她讲。哎，对了，你怎么着？是妈先发现的，还和爸吵了一架。现在妈最担心的是不想让你老婆知道，怕丢脸。喂，你先别说知道吗？行了，你放心吧，帮我拿着去。
1: 雪萍啊，啊，你今天出去过吗？
2: 怎么了？没有啊。没什么。哎，
1: 红嫂真的不做了？
2: 你怎么又替她？你跟她联系过呀？
1: 不是。他们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1: 你也不知道啊。

0: 爸，这个是当地的特产，说对老年人特别好，你尝尝啊。
1: 爸，尝尝好了，有点烫啊。
0: 珍珠，我们也不知道买些什么，这是纪念品，你看看。
2: 爸的事儿没告诉谁。
0: 应该的。
3: 妈，您放心吧，我没有跟他说。
0: 妈，
4: 珊珊，
0: 我们去玩那个地方啊，这个丝巾特别有名，正好吧，今年出了个限量版，我就买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4: 喜欢喜欢，你看包装就知道是个好东西。
0: 喜欢就好。爸妈，我们这次玩那个地方特别好，我当时就跟志文说了，以后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去度假。
3: 是啊，爸妈，下次有机会咱家人一起去一次，那真的很漂亮。
2: 嗯，珊珊啊，嗯，你跟志文明天就要上班啊？
0: 是啊，我们这次出去吧，时间太长了，耽误了好多事儿呢。正好我今天有个事情想跟爸和妈商量一下。嗯，
2: 什么事儿？你说。
0: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家里人那么多，家务事儿肯定不少。我呢，平时工作实在是太忙，肯定是抽不出时间啊来做家务的。所以我想给家里买一些全自动的家用电器，这样啊可以节约妈做家务的时间，最主要的，妈你不用那么操劳。
4: 那些全自动的家电操作起来挺麻烦的，再说我习惯自己做。
0: 妈，你这个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东西都很人性化，非常好用，一看说明书就会了。那要不这样吧，我们给家里请一个小时工，每个礼拜来家里做两次卫生，这样的话妈就不用
5: 不用请小时工了，这多浪费啊，这些活我都会干
4: 啊。是啊是啊，珍珠也都能干。
0: 珍珠，你平时工作也很忙的，又要带小琪，我都听志文说了，有时候你忙起来还是会麻烦到妈的嘛。妈爸，你们啊现在就应该好好享你们的清福了，这些事情真的不应该再麻烦你们。哎，主要我是觉得我这个做长媳的不能为家里做些事情，我挺过意不去的。
6: 我知道你能力强条件好，但每家都有每家的情况，我们都有自己的安排和生活方式，别一来就像指挥一样把整个家都弄得变了个样，这不太好吧。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高然。
6: 真的吗？高然，
4: 珊珊也是好意，既然有能力那就应该出去工作，别因为这些家务事情耽误了工作。珊珊，你想得挺周到。
0: 这都是应该的。志文，要不明天咱们去逛逛电器城。啊
3: 啊，爸，您是一家之主，您有什么想法？
0: 对啊，爸你有什么想法？
7: 好，挺好。这件事就由你妈来决定吧。
0: 妈，要不咱就这么定了吧，好吗？
4: 行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6: 嫂子，你可真厉害，一来就想做一家之主。
7: 拜拜。
0: 老公，我这……
3: 小琪，你看大伯给你买了什么？

0: 珍珠，还没开工呢，就困成这样了。就凭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还能参加比赛吗？
1: 我听说当年 Nancy 姐就是拿过这个比赛的奖，而且我们总经理也是很鼓励新员工参加的。
0: 你是拿自己跟 Nancy 比啊？那咱们就走着瞧。
2: 时间是60分钟，今年的比赛缩短半个小时，而且命题也不以当季的流行为主。我们商议的结果，今天大家以一个全新的职场女性风格为主题。记住，你们只有60分钟的时间，面前的布料就是大家所需要的，按自己所需要的去拿。现在马上开始。

请大家先暂时离开赛场，我们商议一下，比赛的结果很快会出来。

0: 这款料子是最适合请瓜，但是你看这里，还有这里，应该再细致些，一会儿更好。
1: 杨老师，康总，你过来看一下这件。谁都知道，职场需要西装面料，但是我们这次特意没有选择很多请瓜的面料。 毕竟有人要选择不占优势的面料，但是你们看，他的肩膀、胸线和腰线，以及两边，收的非常好，职场要素都出来了。

0: 参赛者回到考场，请大家回到考场。
1: 经过我们的核验，由来自 Swan 公司的珍珠获得这次新人大奖赛的特殊创意奖，请上来领奖。
2: 谢谢副总，
3: 恭喜你啊，加油。
2: 谢谢各位评委，谢谢大家。

0: 又不接电话，小破裁缝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师兄，请您过目。这宾利谁写的？字这么丑。哎，
1: 师兄，对不起，我的。你跟我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把字练好啊。是。
0: 山海，你别以为你没事啊！昨天是谁在护士站跟护士开玩笑？上班期间嘻嘻哈哈，你成何体统啊？
2: 是是是，学长，我知道错了，上班时间不应该跟护士开玩笑，太不严肃了。

0: 张医生，我拿奖了。
1: 刚刚说到哪了？
2: 上班时间和护士开玩笑太不严肃了。
1: 其实嘛，我们上班的时间这么长，调节一下工作情绪也是可以的。啊，对了，一冰，那个字的美丑，跟你的医术也没什么关系，以后多注意点。
3: 是。
0: 谢谢你让副总开心，他第一次跟我说加油 ，Thank you。
1: 你们还在这干嘛？再让我看见你乱七八糟的字，你试试看。还有你，上班期间嬉皮笑脸，这样的医生谁信任呢？你们俩给我注意一点，皮绷紧一点，还杵在这干嘛？不去巡房啊？
3: 那师兄，我们先走了。
1: 去去。
4: 太可怕了！师兄今儿怎么了？变脸演员啊？说变就变，
3: 我去，那张医生就是风一般的男子，应该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太难装了。
4: 你发现没有，咱俩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的手机上。
3: 错了，是那个女的手机。你想，那边发什么信息，就决定了下一个你和我的命运。

0: 妈，睡得好吗？我做好饭就出门了。昨天公司推荐我去参加的设计比赛，我拿了个小奖。今天想早点去公司，感谢总监对我的帮助，也想更加的努力工作，快点成为设计师。因为我不想再让妈失望。妈，我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1: 妈，早。
2: 早，睡得好吗？
1: 挺好的。早饭都做好了，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2: 珍珠已经做好了，上班去了。来，坐下吃饭。
1: 哎，妈，你要喝咖啡吗？
2: 咖啡啊，我这有，我帮你拿。
1: 妈，这种我喜欢喝那个现磨的咖啡，比较新鲜。这种速溶的咖啡，我喝的会胃酸的。其实以后你跟爸也应该喝这种现磨的，你知道吗？这种现磨的咖啡比较新鲜，而且很香。最主要的，它是没有那个添加防腐剂。好了，裙子动动，你不用管它了啊。
3: 请进。
4: 院长。
3: 哎呦，珍珠，你来了。
4: 这个是我奶奶腌的酸菜，您带回去尝尝。
3: 哎呀，你奶奶太客气了，回去替我谢谢她。
4: 没事儿，你要是觉得哪个好吃，你就告诉我，我再给您带。
5: 好，一定。哎，珍珠，你坐，我去给你倒点水。啊，
4: 不了不了，我还得赶快去上班呢，那我先走了。
3: 好，好，好。
4: 一会儿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0: 不好意思，你上厕所怎么不关门？
1: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我刚一进洗手间，大嫂就不小心推门进来，怪不好意思。你放心，你老婆什么样的看到，我是不会那个。
2: 哎，上厕所关门这么基本的常识你都不知道吗？
1: 那你也应该先敲敲门，我听到敲门声，自然会出声。你自然也会知道里面有人嘛。大清早的我们睡醒也很正常。再说这是我自己家，你应该没什么资格批评我吧？
0: 没错，这是你自己家。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对吧？我希望应该保持的距离还是要有的。高然，我希望你把这个毛病改掉，谢谢。
3: 怎么了？
1: 奇怪了，我在这家生活五年，从来没有因为上过洗手间闹得这么不快乐。喂，是你家到我们家，是我们家到你们家，你已经是何家媳妇了，就应该适应何家生活。
3: 行了，少说两句。
1: 你来就要付什么生活费，买什么高科技产品，想改革农民，问农民愿不愿意吗？
4: 你少说两句吧，赶紧上去吧，快点。德善，你也快点吧，晚上上班了。

0: 红嫂，
1: 太太，
0: 你来了，来坐。要不要喝点什么？
1: 啊，不用，我带着呢。
0: 红嫂，我约你来，只是想问问你，之前听我老公说你很需要工作，为什么突然辞职，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是不是我们家让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1: 不是，太太，您还是别问了吧。
0: 红嫂，你说实话不要紧。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佣人，而是一个好帮手，还是一个说说话的伴儿。
1: 太太，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心眼儿也好，对我也好，我很感激你。你是应该有一个疼爱你的丈夫，可是他太疼爱你了，那是会害了旁边的人的。
0: 红嫂，我真不懂你在说什么。怎么了，红嫂？
1: 我离职是因为我家里的事。
0: 家里的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1: 您帮不上。
0: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1: 你当然是不知道。喂，哦，我是洪又兰，工地。哦，扛水泥包啊，我扛得动，我当然扛得动啦。好，我马上就过来。我要去干活挣钱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见面了。
2: 红嫂，红嫂，也许你会认为我是在跟踪王雪萍，实际上我是在担心她。严格的说，她现在是不能出门的。当然，我更担心的是她来找你。不过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告诉她真相。
1: 你放心吧。只要你记住我的话，离珍珠远一点，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0: 老康，
2: 雪萍，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是来看一个朋友。你怎么又出来了？你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
0: 我是找红嫂来谈点事儿。
2: 啊，
0: 本来想问她要不要回来工作。可是他不肯，也不说什么原因。
2: 他不来，肯定是有他的理由吧。
0: 好奇怪，真的挺奇怪的，还说不愿意跟我再见面了。
2: 别想那么多了，走吧。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的事情，来上车。
0: 嗯，
2: 我送你回去。
0: 好。

0: 办事儿。
1: 把这用过的油啊，变成这新鲜的，我们老板赚老鼻子钱了。
0: 告诉你，这就是最近查的地沟油。
2: 你说老板赚那么老些钱？

爸，妈，你们儿子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回来见你们，好想你们。我还有很多青春，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志文哥，我是不是要去见志伟了？

点他！张医生，喂，郑丹硕，下班了吗？下班了呀。那晚上一起吃饭吧。我看看你到底得了什么奖，开心成那样。哎呀，就是很小的一个奖，但今天晚上不行，同事们要帮我庆祝，我们要去吃最有名的林记餐厅。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他们都等着我呢。喂，喂。

0: 喂，琳琳，什么事？
1: 可风，下班没啊？晚上陪我去看电影吧，爸爸给我买了两张票。
0: 电影啊？几点？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啊？
1: 对啊，要吃，要先吃点东西。电影一会儿才开始呢，我们可以先吃完饭再去啊。
0: 好，那地方我挑吧，我一会儿发给你。
1: 好啊，今天怎么这么好啊？
0: 好，那先这样，不聊了，我还有点事情，晚点见。拜拜。
1: 拜。
2: 来来来来来，我们要不要为珍珍庆祝一下？
3: 来来来，
4: 全家给我吧。
2: 什么时候轮到你请啊？
4: 最后请下次发工资。我这心里连不了我的。
5: 没事没事，谁请客都一样，吃高兴就好。
6: 哎，大家听我说两句啊。珍珠，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提议呢，从今天开始，咱们立个新规矩啊，以后不管公司谁升职，请客呢是必须的，但是请客那个人呢，一定要先喝三大杯。你们觉得行不行啊？
5: 什么呀，喝三大杯，大家都高兴了，别喝醉了呀。
6: 珍珠，这酒你肯定是得喝的。
5: 不是，我喝不了酒，那我喝一罐这个行不行？
6: 这样不合适吧，你要是不喝酒的话多扫兴啊，是不是？
7: 是啊，那个不算。
6: 哎，阿美，给珍珠倒上。
8: 满上吧。
6: 哎，我来。好啊，
4: 干了！一定干了！
5: 哎，就喝一杯啊，说好了。那今天大家都高兴，就干了这杯，大家一起吧。
9: 好，
5: 来，干杯！
2: 哎，康总来了。
4: 康总。
6: 啊，是这样的，今天珍珠请客，我们是过来帮他庆祝他比赛得奖的。
5: 副总，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一起坐吧。
9: 对啊，
6: 起来吧。不用了，可风，我们要不找个包间吧？这环境太不好了，也太吵了吧。
0: 没关系了，大家都一起嘛。来，一起。
6: 不要吧。
0: 没事，来，一起吧。
6: 一起坐吧。
5: 康总，你坐这儿。哎，你们要吃什么再点一下。哎，小美，拿一下餐具。这是菜单，你看看啊。
0: 真巧，大家都在。
5: 有杯子吗？把酒倒上。
6: 这儿有。康总。
0: 我再来一份牛肉吧。嗯。
6: 珍珠啊。
5: 啊。
6: 刚刚咱们已经喝了一轮了，这第二杯应该开始了吧？康总都来了。我觉得啊，你应该敬康总一杯。
10: 对呀。
6: 来，我给你倒上。
5: 哎，不是小白姐，我这酒量真不好，我喝了这杯就醉了。
6: 怎么，你是连康总的面子都不给是吗？是不是啊？第二杯康总来的是一定要喝的。
0: 你喝不喝？我好渴，我先喝了。一起。谢谢大家，继续吃吧。吃了。
6: 很好吃啊。
0: 还不错啊。你吃一点吧。好，谢谢。
6: 康总，你还想再吃点什么吗？再点点。不要。可风啊。要不我们先走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谁让你要开始啊。

0: 一切都好，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干什么？祝什么祝啊？我喝，敬大家。嗯，大家请。嗯嗯。哦。
1: 哎哎，副总，康总，
0: 张医生，
2: 你要不要？
0: 他应该去上厕所吧？来，继续吃，继续吃。

0: 昨天带的那件礼服呢？都包好了吗？
1: 啊，副总，昨天那件衣服被一个客人买走了。
0: 什么？买走了？你知道那件衣服是我们的客人预定的，那是我们店里的 VIP， 很重要的。
1: 可是那是老板的公子张医生。
0: 你说什么？张可风？
1: 对，他买来送给一个女孩。
2: 对啊，我看他们俩的关系还不一般呢，也许是他女朋友吧。
3: 就你血穿了还过来换？
0: 哎，他来干嘛？
2: 他是过来退货的。
0: 退货？他退什么货啊？这里的衣服他买得起？
2: 其实上一次张医生买的那件衣服就送给他了。
3: 康总，我们先去忙。
2: 哦。
0: 嘿，你礼物什么时候给我啊？每次阿姨都已经跟我说了，这已经不是 surprise 了。
4: 我没有要送你礼物啊。
0: 啊，那这是什么呀？
4: 这个是我要送给别的朋友的。
0: 可风，你是太久没来了吧？你怎么连每次阿姨的办公室也忘了？
4: 我没忘啊。
5: 那我就祝你们。一切都好。
4: 一个女孩子喝那么多干什么？住什么住啊？我喝。

慢点，哎呦，小心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呦，哎呦，说你，哎呦，这么大人了还喝成这样，嫌丢人。这边他，哎呦。

0: 张大医生，是你拿着我的设计稿去帮我参加比赛的吗？
1: 是啊，我一直在比赛，也不知对手是谁，就比赛追你啊，可是你跑得太快。

你别走，我有话跟你说。我是个医生，很忙很忙的医生，我怎么总是有时间去教一个菜鸟设计师用电脑绘图，还会跑几家店买一个又简单又好用的相机，捡到了设计图就要帮你参加比赛。我是医生，我很忙的，我的时间只可以分给最重要的人。

0: 珍珠回来了，
1: 。珍珠啊，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小琪这一晚上吵着要妈妈，好不容易把她哄睡着。对不起啊，妈，今天公司同事都是为我庆祝拿奖，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提前走。
2: 是啊，珍珠得奖，我把这个事给忘了。
1: 我可没忘，珍珠，给你煮的红豆汤在厨房里呢。自己去盛，
3: 谢谢妈。
1: 你看看，一个大小伙子找个拖油瓶的，哪家父母愿意啊？你看看，你看，这个家弄得天翻地覆的。
3: 这是拍电视，都是瞎编的。
1: 如果是我，我肯定第一个反对。
3: 这还不得出人命啊！
4: 太太，您回来了，
5: 快快快，帮我拿一下。哦天，我手都快断掉。可风回来了吗？
4: 嗯，回来了，在房间里。
5: 好的，这个把我通通放到房间哈。小蜜蜂，小蜜蜂啊，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郭江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2: 去哪儿啊？我扯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要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6: 拍经历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7: 哇，好好看啊，
8: 好美。
9: 跟我老公一起放一万个天灯，可浪漫了。
10: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2: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1: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2: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3: 好，
12: 你就放这吧，坤姐。
1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2: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2: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7: 资金不够了。
12: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8: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2: 林哥，9点送过来
19: 不行。
7: 小心小心啊！
5: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你要我毛命啊你！白天那么累，前两天还让我带小琪，我哪里够睡？我又是故意的。
1: 你又不是在工地上扛砖头，在人家那么高级的房子里头吹冷风，有多累啊你？
0: 成心不让我睡觉的你，把我腿摔疼了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他一生对我是个没有，还说我不懂规矩，到底谁不懂规矩了？
1: 行了行了，你就别跟他计较了。
0: 这不是计较不计较的事情，现在这个家里多了一个人就不一样了。麻烦他把他那些恶习全都一一改掉，现在就改。你现在就跟他说，这日子还要不要过？
2: 别生气了。

0: 上次你腌的那个萝卜呢？
1: 我让珍珠给活菩萨一家送去了。啊！
0: 妈，你干嘛给康院长家送去了？
1: 珍珠不像你，他就是再忙也会抽时间给康院长送去。哎
0: 呀，我千叮咛万嘱咐，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1: 我求了你好几回，你就像死牛一样都拖不动。康院长太太给的衣服，我们一碰你就像鬼一样的吼，怎么回事啊？老实说，这里边是不是有鬼啊？
0: 妈，我跟你说哈，康院长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他特别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跟医院的那些护士都拉扯不清啊。
1: 又来了，又来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不让你在背后议论人家这些事儿，你是不是想让我撕烂你的嘴啊？哎呦，
0: 这些话又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那妈也去扯烂别人的嘴吗？哎呀，真是。妈，您就听我这一回吧，我真的是为了珍珠好，您记住。以后康院长来电话，您千万别让珍珠去接。康院长到家里来找珍珠，您也别让珍珠跟他出去，您知道吧？我是不想这个苦命的孩子再受到伤害，您懂吧？

0: 哄住你媳妇了？
1: 她没事儿。这个你拿着。
0: 我不要你老婆的钱。
1: 妈，这不是珊珊的，是我给家里的生活费。
0: 你已经每个月固定给家钱了，这个钱我不要。
1: 妈，你拿着吧，毕竟我是家里的长子。
0: 还有一个高档次的媳妇儿。
1: 妈，您别想太多了。其实珊珊她没有恶意，她只是想提高咱家的生活水平。
0: 我没有怪她的意思，可是你想想你爸爸现在的状况。
1: 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爸也有他要坚持的原则，他毕竟是个男人，如果他改变了自己的原则，那就不是您一直喜欢的爸了，不是吗？
2: 记得要持续监控三号病房病人的体温。哦，对了，今天有两个重要的手术，你们两个打起精神。
3: 明白。

0: 张可风，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多的是，我每天跟在你屁股后头，你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你不要以为我喜欢你，你就这样欺负我。
1: 昨天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
0: 我不要你道歉，我要你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和那帮人喝酒？你为什么要替珍珠顶酒？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难道在你心里面，我就连个裁缝都不如？
1: 因为我喜欢他，我喜欢珍珠。

0: 你慢点啊。
1: 很慢了，大哥。
0: 喜欢当英雄就是这样，
2: 这就是体现我生命价值的所在。
1: 对对对，
2: 你厉害啊！
0: 有点劲，慢点。
3: 哦哦，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0: 小心点啊！哦
4: 哦哦，你怎么会跟人打架呢？哎呀，真是的，这么大人还跟人打架，不让人省心。
0: 珍珠，你怎么来了？
4: 还不是他打电话一直催催催。
3: 哎，你知道我这架为什么要打吗？
5: 这一架是为国为民的架，有哲也听过没有？啊，光明的背后必有黑暗，所以我锁定几家最火的餐厅，日夜埋伏。果不其然，这地沟油的黑暗胶囊就被我给破了。连警察都说，如果不是我智慧独到，勇气够燃，这城市就危险了。与其城市危险，不如我身先士卒，我一个人危险。
0: 这慢点，
4: 慢点，慢点，
3: 就得了。
4: 快点说，
3: 这怎么用捅啊？
0: 说的一半是真的，
4: 我觉得100%都是假的。
3: 连市长办公室都打了电话来关心我，告诉你们。
4: 是是是，过几天就该省长打电话了。
3: 喂，你就不能多点关心、多点崇拜和佩服吗？
4: 你说话就不能不夸张吗？来的时候打电话说的那叫个严重，害得别人给你下紧张。我告诉你啊，下次不能这样。
3: 不会了，
0: 珍珠。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去你奶奶家接小琪啊？啊，
4: 我正准备走呢，来看看她，没事我就放心了。好好休息，别乱动。大哥，我走，你别送了。
0: 你慢点啊！哎，喂，既然这么舍不得。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
3: 说什么？
0: 说你喜欢他？哎呦，
3: 大哥，你说哪去了？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0: 装，还跟我这装，别人看不出来，大哥还看不出来。怎么？
3: 我喜欢珍珠，真的没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3: 他是挚友。
0: 珍珠一个人带着孩子，真的是很辛苦。如果你能真心的对他，好好的照顾他，有什么不好呢？你是我弟弟，他是我的妹妹。如果你们能够一起得到幸福，大哥打心里。至于志伟，我相信他也希望珍珠过得更好。
3: 我还是觉得不行，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一是珍珠心里应该还是有志伟，二是我实在不知道爸妈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到现在妈一提到志伟，还会忍不住想哭。我实在怕他们接受不了。
0: 也是，要是告诉爸妈你对珍珠，还真是得找个合适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绝对不能让珍珠随便就知道。
6: 答应过志伟要保护珍珠，要爱护珍珠。
3: 不对，我现在要发个消息给珍珠，不然我死了的话，这辈子一定会有很大的遗憾。哎
7: 呀，死哪里还会知道遗憾呢？
3: 喂，珍珠，珍珠，珍珠。
4: 哎呀，你怎么穿成这样就跑出来了？
3: 那个。
4: 哪个？
8: 你看到了吗？
4: 看到什么呀？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8: 我是有点神志不清，我神志不清说的话你可别当真的啊。你今天有看到奇怪的画吗？
4: 奇怪的画？
8: 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手机有没有收到奇怪的短信？
4: 就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非要让我来医院看你。
8: 别那么小气，看一下。我是怕你手机停机了，又这么晚回家，怕你迷失方向，找不到你就糟糕了。现在没事了，好了，我放心了。哎，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快回家，快回家。
4: 你赶快回去吧。
9: 那我先走，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4: 快走，快走。

0: 喂，
1: 大嫂，是我小吴。
0: 哦，啊，是小吴啊。哎，你好。
1: 何主任托我那个事儿啊，我这几天没给答复，因为最近事儿太多，特别忙。
0: 什么事情啊？你没有给答复？
1: 哦，是这样，上个礼拜何主任来找我，问我有什么工作能介绍给他。大嫂你也知道，我远房亲戚啊是有在机关工作的，但是我这个亲戚派头特别大，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能约上他，所以你让何主任先别着急。
0: 哦，小吴啊，不着急的。其实我们家光耀就是个急脾气，在家里闲不住。
1: 大嫂，何主任以前在岗的时候特别照顾我，我帮个忙是应该的。啊，您放心，我也绝对不会委屈了何主任。那我会尽快处理的，好吧？我这边还有事儿，那先这么着啊。啊，
0: 那就谢谢你了，小吴。再见。
2: 我的工资不见了，
3: 放在哪了？
2: 咋？珍珠，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工资？
3: 什么？
2: 你别装了，那天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肯定是你。
3: 小白姐，我没有拿你的钱，你不能这么随便诬赖我的。
2: 我怎么可能诬赖你？你说，我的工资到底在哪？
3: 我真的……
4: 喂，一大早在这吵什么呀？
2: 康总，我的工资被人偷了。
4: 什么？
2: 我怀疑是珍珠。
4: 你说是他偷的，你有证据吗？
2: 那天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再说了，他一直对我有意见，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3: 对我有意见的是小白姐吧？就算你再不喜欢我，也不能这样诬陷我。就算我再穷，
4: 别吵了。小白，你还是先自己仔细找找吧，会不会是你忘了放在哪里？指控别人偷钱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2: 康总，我们可以去看监控。

0: 你为什么要关灯啊？关灯就是为了偷钱是吗？
1: 不是这样的，下了班以后离开办公室是要关灯的呀。
0: 现在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我没有。
0: 你到现在还在骗人，明明是有孩子的人了，还骗公司说自己是未婚，你到底哪句话可信啊？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仗着丁总监对你有私心，你能在公司待到今天吗？
1: 你扯丁总监干什么呀？
0: 你心里明白。
1: 你
0: 闭嘴。珍珠，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有孩子了。珍珠，你不是很爱你们家小琪吗？难道你不愿意承认他的存在？
1: 傅总，你听，傅总，我真的没有拿小白的钱，我真的没有。
0: 你说一千遍一万遍都一样，我不管你有没有真的偷人家的钱，可是你骗大家的事情都是真的吧？你有孩子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吧？
1: 我真的不是故意骗大家的，我是因为傅总第一次说，所以我不敢说我有小孩，后来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是我的错对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真是受够你了。你除了会闯祸、会装可怜，你还会做什么？为什么我每次遇到你就没有一件好事呢？珍珠，你已经被开除了。出去，听到了没有？

0: 起乖啊，我们一会儿就有饭吃了。
1: 妈，我回来了。
0: 哦，回来了，来，快吃饭。
2: 哎，妈妈。
1: 喂，哇，饭都做好了。
0: 是啊，妈，你今天又做小黄鱼，又做清蒸鱼，这费了一下午功夫吧？
1: 这全都是爸爱吃的呀。
0: 什么全都是爸爱吃的？你们就不爱吃了？没良心的。
3: 爸，回来了，吃饭吧。
1: 爸，快吃饭吧，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鱼。
4: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0: 你们先吃，不用等我了。
3: 现在小七吃饭。
1: 来，小七，我吃饭吧。来。
0: 喝酒了？
4: 喝了，但没喝醉。失业的人哪敢喝醉啊？
0: 喝点热茶，醒醒酒。

是为你要活着多好，咱们也像爸妈那样白头偕老，那样相亲相爱。志伟，你知道我多孤单吗？你知道我有多难吗？我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我被公司开除了，是我寄托梦想的地方，是我的精神支柱。可是现在我不属于他了，就像你不再属于我了一样。

0: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姑娘，前段日子我对你说的话是有点过分的。

我也感受到你这段时间的压力，我看见你这么失落，其实我挺心疼你，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能说出这些挺伤你自尊的话。

我们都风风雨雨的过来了，朋友，我们都这把年纪，我们好好的为自己活，我们为小琪，为珍珠，我们也应该好好的过下去。

0: 你为什么要帮珍珠顶酒？你为什么丢下我不管？难道在你心里，我就连一个裁缝都不如吗？
1: 你我喜欢他，我喜欢珍珠。
2: 你到现在还在骗人，明明是有孩子的人了，还骗公司说自己是未婚，你到底哪句话可信啊？
0: 喂，美翠阿姨啊，你今天有空吗？我想去找您，因为最近公司发生了点事，我想找您商量一下。嗯，好的。啊，对了，您可以把可风叫上吗？我刚好有点不舒服，我想问问他。啊，谢谢啊。

0: 喂，
1: 是张医生吗？我是珍珠。
0: 你有什么事啊？又有麻烦了？
1: 没有。你还好吧？
0: 我怎么了？
1: 哦，你那天不是被副总……
0: 我不太好。而且他现在就在我家。
1: 哦。
0: 你那天晚上就这样丢下我，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我之前是怎么帮你的？
1: 是啊，你是帮我挺多，我确实不该这么快走的。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不是还欠我一顿大餐吗？不如这样吧，你今天下班，在公司门口等我。
1: 啊？公司门口啊，可能有点不方便。
0: 那我去你家那边等你吧。
1: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0: 喂，是你主动打过来的，你现在理由又那么多，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1: 要不我明天晚点去医院找你吧。
0: 啊，明天晚上8点。8点我在医院门口等你，这一次你一定要来，不准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2: 也不准一来就走。
1: 不会不会，我一定准时到。

0: 跑了，我们跑呀，我们到沙滩玩去了。
1: 珍珠啊，你怎么没上班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奶奶，我被开除了。
1: 被开除了？小琪啊，去，到沙滩上玩去啊！哎，怎么会开除呢？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2: 我总闯祸，跟同事处得也不好，还把客户的视频给弄坏了。昨天同事丢了钱，你怀疑是我拿的？
1: 不像话！我的珍珠怎么可能偷东西呢？明儿个我去跟他们评理。
2: 奶奶，没用的，因为我隐瞒了小琪的事儿，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就算我说我没偷，他们不会信的。
1: 你有小琪这个事儿啊，你没跟人家说是不是啊？
2: 因为我们副总说不能要结婚有孩子的人，我当然不敢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离开思安，思安是我的梦想，而且我只有留在思安，才可以让小琪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设计师妈妈。说，我还预支了工资，这不是骗人家的钱吗？奶奶，我真的不甘心，为什么我总遇到这种事儿？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这么差？为什么我做所有的努力，到最后都是一场空？
1: 别瞎说了，这世上哪有这么没道理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不管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坚强的毅力。哎，你说说啊，当初奶奶为什么会在市场上站到最好的位置？是我用我的毅力撑过了所有的难关，让市场的人都知道那个摊位就是我的位置。一年365天啊，不管刮风下雨，从白天到黑夜，不管出现任何困难或是遇到任何情况，我都坚持不离开这个摊位。如果我不能在这个摊位上做生意，我跟我的孙女就要饿死，所以我绝对不会离开这个摊位。你说说，你有像我这么拼命吗？在你决定放弃这一前，你去找过你们老板吗？没有，是不是啊？既然没有，干嘛垂头丧气的？我告诉你啊，不管做错还是没做错什么事，一定要坚强。你现在不光是你，你还有小琪，你是小琪的妈妈，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呀？
2: 奶奶，我知道了，我会打起精神，加油努力的。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
3: 珍珠，
2: 婶婶，
3: 珍珠，这个时间干嘛在家里啊？不上班吗？啊，今天你休息啊？
2: 婶婶，你也休息啊？
3: 啊，是，康院长给我放假了。
2: 康院长人真好。
1: 那行，你们说啊，我去看孩子去啊。
4: 哎，你去给康院长送腌菜了。啊？
2: 怎么了？
3: 没什么，他有没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啊，
3: 那好那好，那行，你姐俩聊，我做饭去了。
5: 姐，嗯，我在报纸上看到高然大哥破获地沟油的报道了，他可真厉害哎！
6: 在报纸上啊，他吹牛更厉害。走了，回家吃饭，帮忙做饭去，快！
5: 那他真的很厉害。
7: 谢谢。
8: 说吧。
7: 啊，是这样的，员工小白他工资不见了。他怀疑是珍珠拿的，一开始我们都不愿意相信，所以就把当天的监控给调出来了。
8: 看到什么吗？
7: 那天确实是珍珠最后一个走的，他把灯关了以后就漆黑一片，那发生什么了就真的不好说了。
9: 那所以说现在是怀疑嘛，对吧？
7: 确实是没有证据，可是
9: 什么怀疑的阶段，而且又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就把他给开除了？
7: 阿姨，本来我也不想为了这一点小事找你，可是我觉得为了公司的利益是必须的。珍珠，他除了这件事，还有别的事，你是不知道的。
9: 还有事啊？他不就是那样糊里糊涂的吗？
7: 他不仅仅是糊里糊涂，他还填了虚假的资料。阿姨，你知道吗？原来他有孩子了。
8: 他有孩子？
7: 对，可是他明明在资料上填的就是未婚。
9: 如果说他有孩子的话，那他肯定是结婚了。
7: 那肯定啊，孩子都有了，那一定是结婚了吧。他一开始就这样骗我们，不管他有没有孩子，他这种行为都是很恶劣的，他是习惯性说谎，我怎么可以纵容他
9: 啊？你做得很对，只不过我希望你要在开除任何员工之前，你要先跟我商量一下好吗？因为我在想他

0: 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身边又带了一个孩子，又要坚持工作，我觉得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1: 阿姨，一个说谎的人，有什么好同情的？
0: 玲玲啊，你还小啊，很多事情呢，你都不会去体会到的，知道吗？
1: 我也是按规矩去做事啊。阿姨，那天你不在，珍珠在公司里面做这种事情，那如果我不这样做，其他员工会怎么想呢？阿姨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过分了？
0: 没有，我没有觉得你过分，我只是在想，他这么坚持要这份工作，怎么辛苦他都接受，所以肯定他家里的环境一定过得不好。
1: 阿姨，你也不能用感情来经营一家公司，对吧？而且现在员工们都在传他跟总监的关系，有些。
0: 丁亚明，他跟丁亚明？
1: 哎呀，虽然只是一个传闻，可是员工跟总监之间有暧昧这种传闻，毕竟对公司很不好吧？依我看，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不可能吧？
0: 天哪！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确实要好好关心一下员工了。
2: 休息怎么样啊？
3: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晚上才出院呢。
2: 东西收拾好了没有啊？
3: 差不多了。
2: 哎，高大哥，哎，我也来看你了。
3: 哎，你好。哎，对了，你怎么这时间就来了？今天休息？
2: 珍珠被公司开除了。哎，
1: 真的？
3: 开除了？怎么回事？
2: 还诬赖他偷钱。说他有孩子，反正都是罪状。
1: 真的，
3: 你有孩子事情怎么会被别人知道呢？有孩子就要被解雇啊！哎，
2: 你先别激动嘛。哎，你说呀。
3: 说啊。哎呀，
2: 珍珠现在背了个大黑锅，现在还欠着公司工资呢。
1: 那你别说了，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在那儿。
3: 这我就不懂了，当初有人哭着喊着要去四外工作，现在就无所谓了。我回去写报告，宣传无良公司无故栽赃优秀员工。
1: 你先好好休息，你还想再住院啊？
3: 我不这样，我更好不了。我现在就出院，告诉你。哎呀，
1: 高然，哎呀，
3: 哪儿？
1: 工作丢了就丢了，又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3: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1: 奶奶说了，不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不努力到别人认可不放手，是我自己努力的不够。
3: 你还努力不够？你不努力谁努力啊？
1: 谁还嫌努力多啊？
3: 那好，我努力努力收拾东西回家，拿你的事情写报道。
2: 高大哥真想义气，维姐有你这么个二哥真服气。
1: 真的？行行行，我拗不过你，我来收。
4: 正好我要去接小琴，先把大家送回去。
2: 太好了，顺便可以亲自听听高大哥说不喝地沟油的事情。

0: 您说。
1: 小野回北京之后，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有任何联系。
0: 这事儿您不应该来找我，想跟谁联系不跟谁联系，那是他的自由。
1: 她是我女儿，作为一名父亲，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她的大好前程。小野对现实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等她回北京之后，就会知道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会慢慢忘了你们，未来你们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0: 忘了就忘了吧，只要他过得好就行。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先走了。叔叔，秦野回去之后，还请您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他很坚强，很独立，但他也会孤独，他也需要家人来爱他。

0: 这么突然就要走，什么都没准备，连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没有。
1: 手艺最拿得出手了，送我一个好看的发型多好。
0: 真会说话。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有你这么一头好头发。
1: 那时候小姨一定很美。
0: 嗯，美谈不上，蠢才是真的。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谈了一个你姥姥看不上的男朋友，你妈也劝我说让我跟他赶快分开，但我就是不听。我觉得他们都不懂，不懂得理解我，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一置气呀，我就跟那男的私奔了。结果你小姨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后悔哟，哎，但是人生啊，哪有后悔药可以吃？别跟你爸置气啊，别因为置气就选了错的路。天底下呀，没有家长会害自己的孩子。
1: 到底怎么选才是对的？

0: 看看。
1: 跟你爸爸回家，有大房子住，有漂亮的衣裳穿。
2: 想学习的时候呢，咱们就好好学习；想玩的时候呀，就好好的玩。永远不会为了钱发愁，这就是对的。好了。
0: 小姨，你做的发型真好看啊！
1: 小姨啊，这手艺还是拿得出手的啊！
2: 哎呀，小姨真漂亮。

0: 我明天就要走了。听说了，
1: 最后一晚，我想做点什么，总觉得这么睡过去，就太可惜了。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静静的看着扎扎亭这片海，像油画。
1: 我倒觉得挺像电路板。
2: 哪儿像了？破坏气氛。
1: 哎，你看那儿。
3: 我小时候经常爬到那顶上。
0: 算是你的秘密基地。
3: 算是。
1: 小时候行过动，脾气不好，总打人。我就一个人偷偷跑得远远的，爬到那顶上。
0: 他不会找到你吗？
1: 不会，从来没有。我经常在上面一坐就是一整天，直到太阳慢慢从西边落下，渔船归港，天也慢慢变黑。
0: 我害怕。
4: 害怕？小时候可害怕了，爬的时候不觉得，外面风又大，上去了不敢下来。
0: 那怎么办啊？然后呢？
3: 然后我就等。等到天黑，等到灯塔亮起，我以为那灯是为我亮的，突然我就不害怕了。之后我就经常一个人爬到那上面，在灯塔亮起时倒数，
1: 就像现在这样，五、四、三、二、一，亮。他知道了，
3: 亮。
1: 你知道灯塔的作用吗？
0: 坐标。
1: 没错。

0: 灯塔对于航船来说是指引方向的重要航标。
1: 景月，你是天生的探索家，是时候启程了，去征服你的茫茫大海。
2: 大家庭还真是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啊。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特想走，第二次来的时候我特想留下，这一次其实我在想，如果你能跟我一起走的话，
1: 这一次你走了就别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过年那晚上你跟我说的话吗？
1: 我没忘。
2: 你说我想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1: 但以我现在的成绩，没办法跟你上同一个大学，更没办法出国了。

0: 行，我相信你，只要你想去，你有100种方式可以去。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来。
1: 我准备报考清北大学，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一半，剩下一半交给你了。我尽力。
0: 手机给我。

我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删了，在你追上我之前，我们不再联系。

就把这当成动力吧，让你追上我的步伐。 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是最好的样子。

0: 你挺厉害的，一直往前走，
1: 我会追上来的。

0: 你早点回去吧，明天还得工作呢。
1: 哦，我看着你进去，我就走。

0: 算了算了，你别越帮越忙了啊！紧赶慢赶的，你看才织了这么一点儿，明天一早青野就走了，我怎么来得及呀、啊？
1: 青野的爸也真是的，来的那么突然，走的又那么突然，我们什么准备都没有。
0: 哎，说起来那小野在我们这儿一天福也没享到，那跟他爸回去也是好的。

0: 上车吧。行李呢？
1: 时间还早，爸，我带你去吃个早饭。

0: 来，尝尝我们家特色招牌海鲜面。
1: 谢谢。
2: 谢谢。
0: 想要什么跟我说啊？小野，你们吃。
3: 谢谢善贤阿姨。
1: 没想到，你借住的这家人原来是开饭店的。
3: 对。他们把房子让给我们住，现在暂住别的地方。不用擦了，都干净的，进过消毒柜。
1: 你以前可是有洁癖的啊。
3: 这专治洁癖，待久了你也会习惯的。看到对面失火的地方了吗？我之前一直住在那里。
1: 很多年前我来过，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好在你没事。
3: 我刚来的时候，小姨他们家做菜用荤油，我吃不惯，饿了一天肚子。正经第一顿饭是在这家店吃的。
1: 是爸爸对不住你，让你受苦了。
3: 我那时候也觉得很苦，但现在想想还都挺快乐的。
1: 小野，你长大了，不再是爸爸心中的那个小女孩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必须得学会自我调节，苦中作乐，才能把日子熬过去。
3: 来到这之后，我才发现妈妈去世以后北京的家里有多孤独。

0: 爸，你会在自己饿肚子的时候还担心别人吃不吃得饱吗？
1: 不会。
0: 他们会。行，我知道我不吃荤油以后当天就换成了菜籽油，包括后院洗澡的门锁、衣柜、我卧室的空调和电灯。小姨担心我吃的不够营养，一锅接一锅的给我炖猪蹄儿。奶奶怕我再丢东西，给我织了好多专属我的笔套、本套、电脑套。这些东西在你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每一样都是他们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他们把我当家人，我也把他们当家人。所以在我临走之前，我也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爸，你尝尝吧，这家海鲜面。

0: 这里有10万，算是你们这段时间照顾小野的报酬，请你务必收下。哎呀，照顾小野的钱之前都给过了，这钱我不能收。
1: 之前不是还差你们2万吗？你那个炫岛需要修缮，这10万块应该可以让你们日子好过点。有钱总比没钱好。
0: 是，你说的对，谁跟钱过不去啊？行，这钱我收了，但是我得给你写个欠条。

0: 这笔钱我没打算让你还。哎呀，我知道，但是我得还。我承认，你以前照顾小野确实是赌钱，但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已经把它当成我的亲外甥女了。所以谢谢姐夫能够借我的钱。就算是冲着小野，这钱我也必须得还上。三年还不上就五年，五年还不上就七年，总之，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1: 行了，大家都别送了，再送真走不掉了。走不掉更好，你就待在渣渣亭，玉芬姨帮你吃住。哎呀，
2: 别说了，留也留不住，惹得我们都想哭。
1: 小野，小姨跟奶奶本来是想送你些东西回去留个念想的，但是渗到没了。
2: 所以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你。我本来想织一条围巾，让你在路上取取暖。人老了，手脚不利索了，还没织完呢。
0: 奶奶，奶奶，你不老，你还能活到100岁呢。奶奶哪能活到100岁？我说能就能。
2: 你围巾给我织好，我下次回来拿。好，奶奶在这儿等你啊，你有空就回来。
0: 奶奶，我会很想很想你们的。你的电动轮椅等我下次来，我就给你买好。
2: 不用担心哦，你看这个挺好的啊。
3: 你回去以后啊，就这个日子好好过了。
2: 小野，该走了。来，走吧，别让你爸等急了。哎呦！
0: 笑着来就要笑着走，别让人以为你在我们这儿受了欺负，啊！那我走了。 玉芬阿姨，善喜阿姨，小姨，我走了。王毛，胖虎，
4: 哎，幺妹。

0: 真的要走啊？
1: 你就不能不走吗？后天就要开学了，你走了我们小分队怎么办啊？
0: 对啊，
2: 我都交代叶英健了，他会带着你们继续学的，我也会定期给你们发学习资料。都一个 team 的啊，不许给我丢人。
3: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小野的照顾啊，谢谢。走吧，小野。
4: 走吧。
1: 哎，不再等等醒悟了。

0: 今晚回去后，先跟你孟叔叔他们吃个饭。家里面因为还没收拾好，晚上先住酒店。
1: 酒店已经订好了，离家挺近的。
0: 公司那边还有些事情需要我去交接一下，这两天呢，你就先在酒店好好休息。重新回去并不容易，之后你得跟我去几个叔叔伯伯家再拜访一下，关系嘛，就得多走动。之前的事情别太计较了。

0: 时间不早了，一会儿直接去餐厅吧。你孟阿姨他们已经到了，说要给咱们接风。
1: 我能不去吗？我想先回酒店休息了。
0: 吃完再回吧。
1: 这半年我在渣渣亭，除了小姨一家举目无亲，我去过孟瑞航他们家。我那时还天真的以为他们会帮我，现在又能其乐融融的坐在一起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还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0: 我知道你对孟家之前的态度有怨言，那事情已经过去了，彼此给个台阶儿，以后我们两家还得往来呢。
1: 你都做好决定了，干嘛还问我？

0: 是不是也该到了呀？哎，来了，
1: 秦总，小野，
2: 阿姨好。
1: 阿姨看看，
2: 叔叔
0: 好，挺好。阿姨这心里啊，总算踏实了。
1: 快坐，秦总坐。
3: 老秦坐啊，
1: 回来就好。
3: 坐。
1: 来吧，
0: 让我们一起欢迎秦总和小野回归。来，准备
4: 上菜吧。
3: 啊
1: 啊，对对，
3: 上菜。
1: 哎，上菜。我这刚一看到你们啊，还有点激动。嗯，
3: 老秦，人生大起大落，还好是虚惊一场，不容易啊。我这杯敬你，祝你事业重回高峰。我先干为敬。
5: 我俩陪一个。
4: 这段时间呢，我和小野多亏了各位的照拂。以后呢，还得承蒙各位多多支持，咱们继续进程合作。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1: 秦总客气，来，哎，秦总。
4: 小野，你不敬叔叔阿姨们一杯？
2: 哦。好，哎呀，我敬叔叔阿姨。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小野，快快坐。哎，小野看着是比之前清瘦了不少啊，这段时间一个人在乡下，应该受了不少苦吧？阿姨这心里呀，是既担忧又难受。不过好在已经回来了。一切向前看，啊，向前看啊！
2: 谢谢孟阿姨。其实我在渣渣亭过得挺好的，那是一段特别丰富的经历，还交了很多好朋友。
6: 在渣渣亭啊，五哥罩我，我罩你。
7: 重庆北，秦野，我相信你。嗯。
8: 胡子。人生嘛，百般滋味，微笑面对，吃摸碰杠，做大赢家了。
9: 活一天呐，就赚一天，活着就是胜利。
7: 秦野，你是天生的探索家，是时候启程了，去征服你的茫茫大海。
2: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才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值得珍惜的人，什么是值得记住的事情。
1: 好，
10: 那秦总、孟总，我们先走了。
3: 好，
1: 好嘞，来。
4: 今天这个酒不错呀，
1: 扣上点
3: 啊，喝得高兴啊，
4: 让你破费了，老孟。
1: 没事，常去家里坐啊，阿姨坐你在这吃。
4: 下次得我来啊。
3: 好。咱们常聚啊。
1: 走了，老孟。
3: 好，
1: 秦总，那我们先走了。
4: 嗯，好，
1: 走，
3: 拜拜。
2: 叔叔阿姨再见
1: 啊，记得常去玩啊。嗯。
2: 爸，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出去转转。
4: 好，晚点我让老孙来接你。
2: 嗯。

0: 不是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旗帜奔放，群情致富，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耀眼。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今晚8点10分，去下。
5: 郭江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6: 去哪儿啊？我扯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要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今晚8点10分，去下。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就放这吧，坤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4: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今天晚上9点才能送。
1: 林哥，9点送过来
8: 不行。
5: 小心小心啊！
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5: 急救包。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喂，
1: 青叶，是我。我妈说你刚和她吃饭了，回北京了。
0: 嗯，回来了。
1: 恭喜你啊，回归正常生活。
0: 谢谢啊。
1: 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
0: 哦，是吗？可能刚回来有点陌生吧。
1: 不会吧？
0: 是，渣渣挺没有这里高楼多。照明也没有这儿好，空气中还总有一股大海的味道。照理来说，我回来应该高兴才对。但是
1: 你忘不了那里。
0: 你说的对。

0: 快点儿，要迟到了。
1: 来了来了来了！哎，我还没出头呢，
0: 还有3分钟要迟到了，迟到了要罚站的。
1: 就这吧。
0: 快快快！

0: 这段时间忙前忙后，也没有顾得上照顾好小野，连他最爱吃的红豆粽子都没吃上。本来我还以为他会过完元宵节再走的，没想到走得这么匆忙。
1: 哎呀，你一个个哭丧着脸干嘛呢？小野是离开了我们这个穷窝窝，回到他的金窝窝里去享福去了，那是好事儿，有什么不高兴的？
2: 好事，好事。
0: 反正我就觉得家里面少了。

0: 一个人，空落落，冷清清的。
1: 这人呐，有来就有去吧，就像一年四季哦，三月桃花、太阳，那多好。但是就那么一会儿，夏天热，冬天冷，哪能老惦着春天的好？其他日子不过了。哎，所以说呢，过好现在的日子，春天会再来，走的人以后会见，啊，吃饭。

0: 我回家了，家里都收拾好了，原来的阿姨也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跟她说。
1: 谢谢孙叔。哎，
2: 小雨回来了，欢迎回家，快进来。
1: 好久不见，阿姨。
3: 走。
4: 好，小雨烫。
3: 喝完叫我。
2: 好的。

0: 这个是不是还活着？你看，哎，这活着，这千岁兰活着呢。妈，嗯，
1: 这个你拿着。
2: 这是什么？我这段时间的工资不多，你拿去先给静怡，就当是房租了。
0: 我有钱，这钱你收好，马上就要开学了，将来还要上大学。把钱存起来啊！
1: 你哪来的钱？
0: 秦野的爸走的时候借了我一笔钱，10万。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但不是你想那个样子，你放心啊，我没有求他烛光，我也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这钱是他主动给的，没说让我还，但是我不同意，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管多久还清为止，放心吧。嗯，
1: 那晴野知道吗？
0: 应该知道吧，估计这钱。 应该是他让他爸给的。你瞅瞅人家，10万块钱拿出来轻轻松松。要是换我们娘俩，还不知道要攒多久呢。天差地别，哼！把钱收好了啊，赚钱不容易。
3: 小野，嗯，你爸先回公司了，一大堆事儿等着他处理呢。明天开学，一早我来送你上学校，早点休息啊，我先走了。
2: 孙叔再见。嗯。

距离高考只剩下一个学期了，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希望大家都能卯足了劲儿，为自己拼一个最好的前程。上课。

0: 妈，你看颜色亮。
1: 哎，师傅，辛苦了，来喝口水。
2: 亮的，
1: 师傅，来喝口水啊。人呢？
0: 大哥，喝点水来。
3: 谢谢啊。
1: 师傅，来喝瓶水吧。

0: 同志们，我给你们总结的20道得分点已经发下去了啊，赶紧把步骤背下来。以后如果遇到同类型题不会做的，就把步骤往里套。记住，数学靠死记硬背也能背。
1: 到时候遇到拿不准的，别空着，能写多少写多少。
0: 英语再把单词语法复习复习，尽可能多背背，大作文小作文都别空着，背点句型一定要写够字数。
1: 抓紧时间复习啊！临阵磨枪不快也亮啊！能拉一分是一分啊！
0: 决战之前，最后一次放假，3天时间。

0: 我希望大家好好休整，调整心态，但呢，也千万不要过度放松。咱们高中拼搏了三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全力备考，去自己想去的城市，上自己想上的大学，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想考哪儿去啊？
4: 我就想去省城师范，离家近点。
3: 胡子，你呢？

0: 儿子，哎呦，叫你奶吃饭了啊，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1: 哎呀，我儿子就是棒，妈就喜欢你这种状态，废寝忘食的。哎，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就像古代那种要考取功名的人，那个是头悬梁，锥刺股，哎，是不是这么讲的啊？
2: 对对对对。
1: 行，那你好好学，一会儿叫你奶吃饭，歇会儿啊。
2: 嗯，好。
3: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吃饭了。
4: 哦，哦，五子，
3: 哎，
4: 奶奶不想吃，
3: 这怎么行？您一天都没吃饭了，走，我背您下去。哦，来，
4: 辛苦你了，五子，有奶奶还是很重的，
3: 比小猫还轻。吃饭喽！
2: 奶奶，喝汤。
0: 哦，嗯。妈，就现在五子学习的这个状态啊，将来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我跟您讲，咱家祖坟上一定能冒青烟。
5: 嗯，那小野可是首功啊，是他把五子劝回学校的。
6: 对，奶奶说的对。但是我们还是得放平心态，高考我只能说尽力，名牌大学还是别想了。
0: 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不能想啊？这人就得敢想，有盼头，劲头就足。
4: 你妈说的对，
7: 妈，
4: 我就特看好我的孙子。来，吃个鸡蛋呢，考100分。
6: 嗯，谢谢奶奶。奶奶，过来。啊，好，100分。
0: 哎，妈，你也来一个鸡蛋啊，健康100分。
4: 好。
0: 我再跟您说个好事吧，咱们善导呀，马上就要装修完成了。我就打算等五子考完试之后，好好的把家收拾收拾，咱们就能搬回家住了。而且我还想在城里面找一家好一点的理发店去进修一下，把我这个手艺啊也提高提高啊。我们将来呀一定会否极泰来。
6: 嗯，奶奶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哎呀，真好。明天就是15了啊。
0: 哦，
4: 哎，我们一家人呢去拜些龙王和妈祖啊，还个愿。我也想看看日落了。
0: 好啊，我好久没出门了。嗯，我陪您去。嗯，
6: 明天天气预报说暴雨，要不后天等天晴了。

0: 奶奶，奶奶，送医院。
1: 慢点，慢点。

0: 大夫，我妈怎么样？
1: 病人年事已高，从术后的各项指标和身体状态来看，她的身体机能已经非常虚弱，无法再承受高强度的治疗手段。我们现在建议临终关怀，准备后事吧。

0: 我不行了，
1: 妈妈，你不能再，
0: 好难受，我不要插管了，不要抢救了。兰芳，国栋，
1: 那你要找新国栋。
0: 我知道，他没了。有一次，你出去了好久，才回来。你的情绪就很不好，我就知道他没了。
2: 就这么着急要走啊？
1: 是啊，妈，我得省城办点事儿，我过两天就回来了。
2: 哦，好，
1: 嗯，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哦，注意安全啊。
1: 好。
3: 记得有一次，我说我要去趟城里，把炫导关停了几天。其实是因为我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他们叫我去。

幸福从他欠了太多的钱，然后他就为了讨债，躲到了船上。结果他喝酒，喝醉了，一脚踩空，掉到了海里。

0: 我不怪你们瞒着我，这个新果冻给我们添了多少乱，让我们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南方不测，多亏你们，我这些年才过上了好日子。我没有遗憾了，屋子。
1: 奶奶，
0: 屋子，你以后要好好努力呀，知道吗？
1: 我会，我会的。
0: 好。

0: 五个，五个。你们怎么来了？说了让你们别来，在家好好复习，不听。我们来看看奶奶，你来看看你。奶奶怎么样了？意识不是很清醒，醒的时候也不多，有时候醒了也不一定认人。
1: 哦，对了，学校发准考证了，带给你。哦，还有各科老师都压了题，考试之前再复习一下。谢了。
2: 哥，这事儿要跟青姐说吗？
0: 不要，什么都别跟她说，记住了。

0: 了不起哦。
1: 我们去那里找找吧。
2: 啊，这里有是吧？

0: 劝导跟翻修好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就住上新房了。你不是说要去拜妈祖和龙王吗？还有看日落，你看日落多美呀！
1: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享福。
2: 我这辈子啊，享很多福了。

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有你们这样的女儿跟孙子啊，我没遗憾了。

0: 奶奶，我带您来看海了。
1: 我知道，我不是您的亲孙子。在座的各位，只知道您是一个喜欢手工的老太太。但我知道，其实您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书。但您是一个命苦的女人，丈夫早逝，独自一个人把邢国栋养大。为了生活，您种过地，当过渔女，甚至还当过水手，吃了很多很多的苦。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您也知道我不是您的亲孙子，但是您待我比待谁都亲。从我记事那一天起，我就认定了您是我亲奶奶，最亲最亲的奶奶，更是我的恩人。每次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永远是您站在我身边，把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偷买了一块糖，邢国栋一脚把我踹开，我就在地上哭，是您把我一把扶了起来，安慰我说，五子，乖，不哭，啊，吃了糖就不苦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生了很重的病，那时候每天都必须要去医院打针。邢国栋嫌我浪费钱，只有您，但您不舍得坐车。就背着我走，每天去县城十几公里的路，您就背了一趟又一趟。但你说说你呢？生病了，不舍得治病；骨折了，也不舍得做手术；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就是不舍得买个轮椅。好，那我给您坐呀，我给您用椅子和轮子做了一个轮椅，但您坐上面，您能不知道吗？那东西哪有真正的轮椅好用呢？上回我给您买了一个新的电动轮椅，您嘴上说浪费钱乱花钱，您知道您坐上面有多开心吗？从那时候，其实我心里知道您也是很想出去看看的。您总说我们去赶海吧，我们去看海，我们去还愿，我们去拜妈祖龙王，去看日落。在那之后，您再也没有出去过。
2: 奶奶，下辈子我还要当您的孙子，下辈子我还做您的五子，我一定不让你再过得这么辛苦了。

0: 真好看，真好看！毕竟是出自我手。来，每人拿一个。奶奶，这个花饽饽好好看呀！
1: 这是你小姨跟我特意到海神娘娘庙里求来的。 吃了，保管你们耳聪目明，考到好成绩。
2: 谢谢奶奶。
1: 谢谢奶奶。

0: 争取烤出个开门红，为咱们渣渣铁道争光。
1: 争光，谢谢老爸。
2: 都别紧张啊，平常心啊，
3: 别有压力啊，拿出自己的实力。
2: 没错，哟，
3: 相信自己。
4: 这什么意思？哎，
5: 妈妈，送这个干啥？
3: 一举夺魁。生活得有仪式感，我们今天都穿了旗袍，
6: 旗开得胜，
7: 旗开得胜。
8: 今天孩子们考试，你怎么这么兴奋呢？
3: 我这是紧张，你看不出来吗？
8: 紧张啊！你别紧张，
9: 儿子，妈跟你说哈，你就随便考，爸妈对你要求没有那么高。
10: 没准我是个黑马呢。
11: 年纪还小了，
12: 你天天的，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整啊！哎，车来了啊！
13: 加油！加油！加油！
8: 不是真的让你随便考
10: 啊！没事没事，真没事。
8: 你别往这儿撇，加油，五子！哎，加油！

0: 小姐，爸，出国留学的材料整理的怎么样了？整理好了就赶紧给中介他们发过去，让他们处理啊。爸，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我觉得我也可以不出国读书。
1: 夏天，今晚8点10分，去下。郭襄龄以前结过婚，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撒谎。不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2: 去哪儿啊？
3: 我承认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自私罪恶的真相？
4: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
5: 耀眼，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留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7: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8: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9: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紫山，
10: 站长，又抓我呀？
11: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干嘛？
12: 我又下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3: 这要去哪？这要乖巧黑屋了呀。
14: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5: 我也不要脸了，爹爹，
16: 都是高手，
17: 谁干谁？离开第9师傅，离开第9师傅，我们仰仰。
18: 太好了，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看了下去好了。
3: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9: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book is back.
3: 每周5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你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1: 以前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就看别人都出国，那我也想试试。可是这一年的经历，确实改变了我很多想法。我现在就想在国内上大学。我预估了我的高考成绩，应该能进清北。如果大学读完之后还想再进修的话，再考虑出国也不迟。
0: 让你出国留学，是你妈生前的愿望，你这么做，就是辜负她对你的期待，你知道吗？
1: 我相信，如果妈妈在的话，不管我做什么决定，她都会支持我。
0: 秦野，你不是小孩子了，这件事情关系到你的前途，我希望你考虑清楚再来找我谈。
1: 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上清北。

0: 奶奶，我也来看您了。
1: 你怎么来了？
0: 小姨说，高考结束之后，你几乎天天在这儿。
1: 我不是嘱咐过她吗？让她别告诉你。
0: 可我也想陪陪奶奶。奶奶活了70多年，我认识她才不到一年。
1: 以前我总觉得奶奶是不会走的，她会永远都在。只要我一回家，她就会在那个院子或者房间里面看电视、打毛线。
0: 这不恰恰正是他们陪伴过我们最好的证明吗？只要我们永远记得，他们就会一直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2: 五哥，五哥，
3: 五哥，醒醒，五哥！
2: 终于醒了。
3: 李阿姨担心你，让我们来看你。
2: 找啥呢？
1: 没什么。
3: 走吧。
2: 走吧。
1: 嗯。
3: 我们走了，奶奶。
1: 我们走了，奶奶。
2: 走了，奶奶。

0: 五哥，高考出分了。
1: 你们考怎么样？
0: 我还行吧，过个本科没问题。
1: 那石敏呢？

0: 他艺术考得不错，文化成绩也过线了，说想去师范学院学设计。我在想要不要和他读一个大学，我以后也当个老师。
1: 哎，我连胖虎的分一半都没考上。虎哥，你有什么打算？
2: 我没想好。
0: 也不知道秦爷考得怎么样。
1: 操这些闲心干嘛呀，说不定人家已经在去国外的飞机上。
0: 对，
1: 五哥，你说我们以后还会见到秦爷吗？

0: 我的名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情也虚来，雨也虚来，意思是无论晴天雨天，我都会等你，你都会赴约。
1: 旧摩托你的后座，西提线马几坨，纸飞机也迷惑。
0: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

0: 舒淮在吗？在啊，我要复读。
1: 你干什么？
0: 复读。
2: 真复读啊？
0: 真的。

1: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
0: 少来。
2: 看看这个，里程时代这个项目呢，现在公司内部已经打破头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项目留给你，
1: 怎么样？有没有决心啃这块硬骨头？
0: 新能源的项目确实很热门，抢的人也很多，但我不太感兴趣。我想和您争取另外一个案子。我觉得蓝色牧场是一块没有被好好挖掘的宝藏，也许会有惊喜。
3: 放着新能源的肥肉你不吃，
2: 要去海边搞养殖？你这脑回路是够清奇的。
3: 怎么样，说说看，你觉得这个网里有什么玄机？
0: 我觉得呢，助农既是生意也是公益，如果加上一些海洋牧场、蓝色粮仓的概念，或许会有科研和政策上的加持。主要是我之前有在海边渔村生活的经历，所以我有信心把这个项目做好。
4: 没事。
0: 谢谢。
4: 哎呀，你说我就纳了闷儿了，这么多好项目，你怎么就对助农海产感兴趣？
0: 可能我之前在渣渣亭生活了一段时间，对那里有特殊感情吧。
4: 特殊感情？不会是跟你一直在等的人有关系？渣渣亭，这名字听起来扎心亭吧。
0: 跟你说项目呢，你怎么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哎，你是真的厉害，一般都是毕业两到三年以后才能带项目，你这事业运是开了火箭了。
0: 我这也是运气好吧，刚好祝颖总是之前的学姐，愿意带着我做项目。
5: 我正好在你公司附近谈事儿，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火锅？这客户特别难沟通，累得我吐血。
6: 今晚加班。
4: 孟同学还殷勤着呢。
0: 打住啊，就是朋友，没那意思。
4: 但是人家有那意思，人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有那意思了，这人想想还是挺专情的，出国都没忘初心，比我们这一行的金融男可强多了。
0: 还挺懂，怎么被伤过？
4: 你少来，岔话题。那白月光挺厉害的，到底谁啊？
0: 甲方。这个 IP 衍生权独占期三年，这点一定要明确范围。
4: 行。
0: 他们现在做的是盲盒，那万一火了，想拓展其他品类，我们要有优先的投资权。
7: 行，明白。那你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其他没什么问题了。现在这个执行吧，你发给祝总确认之后再发给 JC。
7: 行，没问题。
8: 哎，等等。君毅，下班要不要一起去吃日料？公司附近新开了一家日料店，据说食材都是空运来的。
0: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得加班了，还要准备合同。
8: 我看你刚刚好像都把合同对完了，是还有什么要忙的吗？
0: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再仔细核对一下。
8: 那改天。
0: 改天。哎呦，这二十多岁了吧，你真不用来接我了。
9: 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不接你的话一个月都见不着你一回。
0: 好好睡。
9: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非得自己在外面住，空空荡荡的，没有家里面住着热闹。
0: 这我自己的选择。
9: 跟你说了多少回让你回咱们自己家公司工作，就是不听，非得在外面找公司磨练。这都一年了，也磨练的差不多了吧？
0: 差远了。本来你建筑行业我就不喜欢，我现在做的是我自己选的工作，是我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能从里面学到好多好多东西，你应该支持我才对。
9: 这是你现在做的新项目？助农下乡，做这个可有点辛苦啊。
0: 苦呗，我年轻干什么？不就是要闯一闯吗？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这关键时刻靠别人都没用，就得靠自己。
9: 瑞航跟我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说过，你们现在二十几岁，正是打拼的时候。

0: 等下次的高尔夫的时候，你一块来呗。你们打你们的，叫我干什么？这么多年我还不明白吗？你什么意思？我对他没兴趣。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呢，我不想过多的掺和。不管别人怎么想，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爸爸只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嗯，放心吧，心里有数。
1: 你别说。 造物科技的委托法务还挺准时的，居然提前到了。看来他们对这次助农项目的合作还是很重视的。嗯，咱们好好把握。嗯，你好，我是投资。

0: 你怎么在这儿？你好，我是月腾律师事务所的孟瑞航，造物科技旗下助能项目的法律咨询业务由我们全权负责。莫律，你俩认识啊？
1: 从小一块长大，能不认识吗？
2: 那感情好啊，熟人好办事，工作起来效率也高。
0: 我也这么觉得。
2: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速战速决。
0: 关于造物科技助农项目的合同条款，我们已经初步发给你了。

0: 我送你回去。
1: 哦，不用，我开车了，正好我也换换脑子。
0: 也行。
1: 走了，拜
0: 拜拜。
1: 拜。
0: 青叶。说真的，如果你愿意等，我也可以继续等。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会回来呢？
1: 我相信他不会的。行，我相信你。只要你想去，你有100种方式。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来。
2: 答应你，青叶，一直往前走，我会追上来的。

发财白板，饿了吧？

醒我，五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但是有些事情还没变。这些年我一直在往前走，你说你会追上来，我经常会忍不住去想，现在的你走到了哪里。

0: 恭喜你们修成正果了。敏敏放心吧，我一定来。喂，我要回趟渣渣亭，你帮我照顾一下发财和白板呗。
1: 回去干什么呀？
0: 参加一个婚礼。
1: 你是参加婚礼还是和故人重逢啊？
0: 你帮我照顾好就行，别瞎打听了啊。

0: 你好，小艺，你好，我们的小艺回来了，
1: 漂亮是啊，
2: 小艺，我想你，想你，想你，
1: 你俩的，还有礼物啊，
0: 谢谢，
1: 就回来呗，你自己还带什么礼物啊？这么长时间都没见了，肯定得带点礼物回来呀、啊！
2: 到家里面看看，
3: 好，年前不一样了。
4: 一会儿婚礼见啊！
3: 哎，这变化太大了吧？
4: 哎，小野，
3: 赶紧的，吃点喜糖，沾沾喜气，
4: 太多了，太多了，
3: 甜甜蜜蜜，
4: 我太多了，你。
5: 这都成客厅了，
6: 流年呢？
3: 流年忙着烫发呢。那我现在呀，在县城开了家分店，主营业务在那儿啊。但是我这儿呢留了一张客椅，就是为了服务咱们渣渣亭的邻居们。
5: 怪不得我说呢。
7: 哎呦，小野，你可是不知道，现在要是想找你小姨做个头发，那得提前预约。咱们炫岛啊，现在是安子县的著名网红店。嗯，你小姨呢是安子县知名的盘发手艺人李兰芳。
3: 什么李兰芳？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7: 那是啥呀？
3: 兰芳丽，兰芳丽，
5: 这么洋气呢，小姨。
3: 而且我现在还在做直播。嗯，
1: 虽然粉丝不是很多，也就50,000人吧，但是每天我直播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人来看我直播。
7: 今天十米的新娘头。就人小姨盘的可好看了，那这样你们聊，我去帮忙张罗一下，他爸一个人忙不过来。
3: 行，没问题，
7: 那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7: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走吧，有事招呼我啊。
4: 好嘞。哎呀，渣渣亭的女人事业心是真强，看来我也得加把劲儿。

奶奶，您的小野回来了，没能见到您最后一面，请您见谅。

0: 来，宝贝儿。哇塞，小姨，嗯，你什么时候种这么多花啊？哎呀，
1: 你就说漂不漂亮？漂亮。<笑>我也觉得很漂亮。我每次看到它们呀，心情都特别好。我也喜欢花，我也想养花、种花。 但是你小姨我呢没有时间，还比较粗心，所以这些花啊都是咱们邻居的功劳，他们帮我弄的，帮我浇水呀、施肥什么的。哎呀，所以说呀，咱们渣渣亭的邻居呀，就是好，相互帮助，相互照应。嗯，
2: 小姨，嗯，这楼上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想去看看。

0: 真的像那时候说的一样，这里变得好温馨啊。
1: 这都是五子的心思。你再看看那个，那什么？
0: 千岁兰？我以为那场火给烧没了呢。
1: 那场火确实烧没了很多东西，但是五子发现它的时候，它居然已经发芽了。然后他就把它挖了出来，移植到了盆里。五子在闲着的时候还去学了苗圃，精心呵护了一年，真的就把它给养活了，而且发现它越来越好。五子还跟我说，到时候等你们见面的时候把它给你呢。我们这房间还装了那个新风系统，功能可多了。还有五子，你看那个衣柜啊，我说买一个吧，五子飞步他非要自己打一个，我说行行行，好的好的。还有这个穿衣镜啊，也是他自己打的。
0: 重建炫岛一定花费了不少心思吧。
1: 我还好啦，我都忙工作，所有的心思也都是五子花的。
2: 我们一定会重建一个更好的家，
0: 这个家一定会更温馨。
2: 当然，到时候你的衣柜还有穿衣镜都给你打一个更大的。
0: 别忘了装空调啊。
2: 这次不装二手的了，装个新的。
0: 那全家福挂哪？
2: 卧室，每个卧室都挂。
1: 虽然说这房子呢是五子弄的，但其实他没有回来住过几天，一年到头也回不了扎扎亭几次。当年复读的时候啊，给老师说他跟不要命似的。后来考上了大学，又那么远，回来一趟折腾死了。
0: 那行武，他现在怎么样？
1: 你们没有联系吗？

0: 啊，
1: 啊，
0: 我们联系不多。
1: 哎呦，这邢武真是，我都跟他说了，我是要跟你多联系。这孩子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合着完全没有听我的话，真够可以的。
0: 小姨上大学都忙，真的。
1: 还替他说话，他这次肯定回来。等我见着他呀，我好好说说他。替你，好好说说他。说说你呗。
2: 说什么？
1: 那方面。
0: 有没有谈恋爱嘛？
2: 没有。
0: 怎么会没有？你别骗小姨，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难道没有男朋友吗？哎，
2: 真没有，小姨。我这些年都以工作为主呢。你这样，等我以后有了，我一定告诉你。
1: 行，那你一定告诉我。
3: 表妹，
2: 哎，黄毛，
3: 表妹，
4: 黄毛，
3: 表，
4: 哎，你怎么来了？
3: 胖虎跟石敏让我们接你过去，走了，出发了，导演。
4: 哎，来了来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4: 等我们。

0: 你在这儿啊，找你半天。
1: 你俩怎么过来了？你俩不迎宾吗？
2: 没事，我爸妈他们在那边忙呢。一听说你回来了，肯定要过来见你呀。
1: 你好漂亮啊，这个头发和妆，
0: 还行吧？
2: 又想你。
0: 走走走。
1: 怎么着？啊？
2: 我就不好看今天。
1: 你挺敢穿的。
0: 什么意思啊？ 早知道办婚礼这么累，我就不办了。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你说什么？来不及了，一点都来不及了。多好呀，多好呀，如愿以偿，当了美术老师，现在又和胖虎修成正果。哎呀，你要不是当年和
1: 行，
0: 没事儿。你怎么样，体育老师当的？我真没想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傻子，当然是我说的了。哦，哎，
1: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0: 齐烨，你知道吗？登给他的办公室工位都是朱老师当年那张。那朱老师呢？
2: 朱老师升主任了，现在有他自己的办公室。
0: 还真挺适合他的。嗯。哎，对了，曹凡和叶英健呢？哦，
3: 曹凡他去深圳创业了，听说还挺厉害的。然后叶英健他
0: 出国了。哎，那个什么？
1: 舒涵。哦。
2: 舒涵跟他一起去的，
1: 小美，你就不好奇我在干什么吗？你先是当了货车司机，后来呢，慢慢有自己车队了，变成老板了，
2: 前不久呢，又入了一批新车。这你都知道？
1: 你
2: 一天发800个朋友圈，
0: 我不想知道都难。哎呀，好成功，好成功啊！
4: 哎呀，毕竟比你们早混4年社会啊，但是跟五哥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五哥现在依旧是渣渣亭最有出息的男人。
5: 秦野，邢武他回来了吗？跟你联系没？
4: 对啊，五哥怎么还没来？现在。 有请各位将自己的掌声调成震耳欲聋模式，让我们用排山倒海的热情，来有请今天的这对主角 C 位出道，让我们热烈欢迎今天最耀眼的新郎新娘闪耀登场。

0: 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哎，去哪儿啊？亲嘴，
1: 亲嘴。
2: 想说，对于我而言，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现在说最合适不过了。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因为你的存在，让我从不自信变得勇敢，让我开始愿意去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所以，秦野。我想把这花给你。高三那年，因为你的出现才改变了我，让我拥有了快乐，然后也有了现在的幸福。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我希望未来你的人生像这花一样灿烂。不对，我希望你比这花还要灿烂。谢谢。你一定要幸福，亲爷。
0: 四大一恭喜，恭喜爷！
3: 谢谢谢谢。
4: 会不会啊？
5: 好久不见，好久
2: 不见。亲爷，
0: 哎呀，我马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过去坐吗？
0: 我还挺馋大大熊的小蛋糕的。
5: 亲爷，我们俩电话都不在身上，能不能借你电话给五哥打一个？
0: 哦，好，哎，
2: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0: 好。喂，杜总。
6: 客户这边都快炸锅了，你这个掌舵的不在。船跑偏了怎么办？
0: 不好意思，朱总，我还在外地呢。
7: 你是项目负责人，客户约的明天早上9点钟开会，你今天晚上务必赶回北京。

0: 不接。
1: 可能是还在飞机上。
0: 再等等吧，他说了他一定会来的。
1: 那个石敏，怕我慌了，不好意思啊。我老板让我今天必须要到北京，明天早上开会。我可能现在得赶飞机走了，你们碰我跟小鱼他们说一声，我就不过去打扰了。嗯，
2: 理解的。那我们微信联系。
1: 下次再见。哎呀，新婚快乐啊，好好的。
2: 你路上小心啊。
1: 那我先走了。
0: 那你不懂了。那你先忙吧，你先忙吧，先忙。
3: 一路平安啊。
1: 巨星。

0: 三二一，茄子。
1: 新婚快乐！
2: 谢谢，
1: 提前走啊！
3: 走啊，
1: 提前走！
3: 我送你们，送你
1: 们，拜拜！
2: 哎，五次来了，
1: 谢谢，
4: 走啦，走了。
5: 不好意思，来晚了。
6: 五哥，你怎么才来啊？
5: 新婚快乐！
2: 你来晚了，秦爷都走了。
0: 五哥怎么才回来？
1: 你不走啊？
2: 回来的也太晚了吧？
5: 今天飞机延误了。
7: 五子，我跟你说，你真的错过了咱扎家庭的一个盛况。
5: 可惜了，下次再看。
7: 没事儿。啊，嗯，等黄毛结婚，
0: 等我结婚，哎呀，
7: 都等着你呢。
2: 那个，我们先去送送客人吧。
5: 好啊，
2: 走，
7: 好嘞，走，你们聊啊，
4: 先聊，
2: 行，
4: 去吧，
7: 送客人，
4: 去吧，
2: 那好好聊聊。
5: 啊，五哥，怎么样，羡慕吗？他俩人多幸福，我都开始向往婚姻了。
6: 你呀，你先谈上恋爱再说吧。
5: 我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变成嘲讽了。
0: 怎么你谈了？咱俩还没拍呢，咱俩拍一张，往后点。哎，光在这儿，来，三、二、一，一，OK。发朋友圈啊！
5: 呀，挺会做呀，刚才请也就做这。
6: 是吗？

0: 我来吧，不用，你就好好歇着就行啊。好不容易回来，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嗯，说。我准备去北京工作了。
1: 去北京啊？那实习的事情定下来了？定下来了。陆教授推荐我去奥飞集团实习，一边读研究生，一边做项目。奥飞集团，是那个坐飞机的？
0: 啊，知道知道，不能说不能说，要保密。啊，不过去了北京之后，应该还是挺忙的，可能就不能经常回来看你。哎呀，没事儿啊，你就在北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干，我呢就在渣渣坪做我的事业女性，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去北京看你的。
1: 嗯。
0: 哦，对了，稍等啊，你正好去北京帮我办件事儿啊。
1: 这什么？
0: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们家着火的时候，小野的爸爸不是借了咱10万块钱吗？说好的要还给人家的，刚好你帮我还了啊。
1: 这钱你收着吧。
0: 不是，你将来要跟小野好好相处的，这叫什么呀？无债一身轻。
1: 这钱我已经还过了。
0: 你还过了？
1: 嗯，还过了。
0: 你什么时候还的？
1: 叔叔，当年您借给我们家钱，现在我连本带息都还给你。这个钱我并没有打算让你们还，您不打算让我们还，不代表我们不应该还，并且我妈当年也是打过欠条的，您收下吧。10万。
0: 10万可不是个小数啊！我说你怎么这几年寒暑假都不回家呢？辛苦了，儿子。
1: 不辛苦。

0: 贼辣的，
1: 精壮阳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4: 好，
3: 就放这吧，坤姐。
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6: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3: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6: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7: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8: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9: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送。
3: 林哥，9点送过来
10: 不行。
11: 小心小心啊！
12: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1: 急救包。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4: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7: 你带什么东西？
1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9: 听我的，
21: 听我的，
19: 听我的，
21: 听我的，
19: 听我的。

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3: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4: 这道题好难啊！
5: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4: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6: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5: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再见。
7: 古诗读后感太难
8: 了。非也，非也。破朽离家某大回，
9: 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5: 太麻烦了。
10: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4: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
5: 不都一样吗？
9: 当然不同。
8: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5: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9: 母亲节要到
5: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9: 当然要写。
5: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11: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5: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6: 是否需要解答？
5: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奇趣孤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一剑封喉，无臂剑儿王晨阳卫冕两届冬残奥会冠军。
2: 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1: 一箭双雕，视障勇士党贺松米兰冬残奥勇夺双金。
3: 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
1: 一鸣惊人，五首巾国赵志清全运会六金，超越自我。
4: 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1: 滑向极限，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段视频刷了屏，镜头里一位没有双臂的年轻人在雪道上飞驰，他叫王晨阳，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运动员。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却是三届冬残奥会的老将。16岁时参加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斩获第11名。20岁时，他参加北京冬残奥会，逆风翻盘，勇夺金牌。在今年3月15号的米兰。

0: 兰冬残奥会上，他再度封神，成功卫冕越野滑雪项目冠军。而在王晨阳的身后，有一整支队伍，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今天我们来讲述王晨阳和队友们的故事，来感受他们如何在冰雪里一次次把自己滑向极限，解读那份跨越残缺向阳而生的力量。在距离长沙千里之外的赛罕坝体育训练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体能房外休息的王晨阳。
1: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终于见到你了。
0: 他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兼河北省队的运动员，祖籍石家庄。
1: 你在这边练的是那些什么方面的项目？
2: 做一些小强度的这种肌肉刺激吧，因为明天要比赛，今天下午训练完之后做一些体能刺激一下这个肌肉，那明天它有更好的肌肉体感。核心到背，然后刚才这些跳跃，其实它是全身肌肉都能带动到的，就是我滑行所能运用到的肌肉都能刺激到。
0: 这位中国残奥越野滑雪队的宝藏男孩，专业运动生涯才11年，但比赛成绩却直接拉满，省运会、全运会、世界杯等各级别赛事，他狂揽金牌20多块。更牛的是，他还2度站上了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
2: 我是在2022年3月12号，北京冬残奥会站姿组的男子中距离比赛，取得的这一块金牌。我的首枚奥运会金牌是在北京冬奥会，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0: 在今年3月15号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自由技术20公里比赛中，中国队包揽男子站姿组比赛的金银铜牌，其中王晨阳再次卫冕金牌。
2: 大家准备的也都挺充分嘛，所以说才能拿下这个一二三包揽领奖台嘛。你看我们有这么好的训练场地，有这么多的训练器材，这也就是因为国家对我们这个重视和这么大的投入嘛，让我们能在这么专业的训练馆里训练，包括我们室内这个滑雪场，其实很多国家它都不具备。
0: 王晨阳提到的这个高大上的训练馆简称雪洞，位于承德御道口牧场管理区内，它占地61亩，全长2.5公里，俯瞰犹如一条蜿蜒在山岭间的白龙。雪洞室内配备了100组制冷设备，存冰20000立方米。
1: 这里是王晨阳和队友们日常训练的地方。越野滑雪被称为雪上马拉松，极其考验运动员的耐力和体力，而没有双臂的他只能完全依靠核心力量和双腿来保持平衡、加速、冲刺，每一步滑行都是他和自身极限的较量。你看今天下午没人啊，你就是特意过来训练，抓紧这个时间了。
3: 对，
1: 是大概要练多少？
3: 40到50分钟适应场地。
1: 适应场地，
3: 对。
0: 记者发现，这位手握2枚残奥会金牌的明星队员丝毫没有大牌架子，为了一场省级赛事，他提前1周驻场训练。
2: 我个人的理念嘛，不管从大到小任何一场比赛，你既然站在这儿了，就以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他吧，不必说他一定要是奥运级别呀，什么世界杯世锦赛级别，即使是一个小比赛，要不就不来不参加，既然来了，那就把自己这个状态准备好，既是对自己尊重，也是对对手的尊重嘛。
1: 你这次备战的话，主要是重点训练什么？
2: 因为这次我是全项目参赛，长中短距离我都要参加，然后还有接力的比赛，所以我得是全能的准备吧，把我的身体调到最佳状态。
0: 王晨阳9岁时因意外触电导致双臂截肢，13岁那年读初2的他被教练看中，开始接触越野滑雪运动。经过试训之后，他顺利入选国家队。
2: 以残疾人越野滑雪这个肢体组为例吧，5级是被评定为上肢里面最重的，我属于是 LW5级，然后现在5级和7级是合级了，我们就被归类为 LW57，这个是一个级别，但是他们可能说有摆臂，或者说有手肘可以
1: 保持平衡，
2: 对，没有抓握能力， 就被评定为 LW57， 就跟我是一个级别。
1: 所以你在这个级别里面其实是最不占优势的。

0: 对。
1: 高速滑行讲究保持平衡，在漫长的雪道、刺骨的寒风中，与同级别运动员相比，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要想取胜，唯有直面短板，付出更多的心血。
0: 尤其这种，你看我滑这个1500米一圈，大概就是4分多，基本上全程心率在180以上，它是无氧，那是肯定的，其实强度是很大的。
1: 一圈赛道滑行下来，寒风刮过脸颊，汗水浸透衣衫。王晨阳依靠腰腹与双腿一次次蹬动前行，每一步都在和身体极限较劲。
0: 我是很热爱体育和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的，近10年以来，从接触体育以来，我的人生大部分都是被体育充斥和包围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运动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越野滑雪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自信也是通过练了这个滑雪以后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1: 上陡坡对于无法通过撑雪杖来助力的王晨阳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2: 其实这种上坡，像我们普通人走上来就觉得挺费劲的。王老师，这个上坡的高度有多少？
0: 这个爬升是150米的爬升。
2: 我感觉走了有差不多200米的距离啊。
0: 对，往上走，长度是200米。
2: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都有摩擦力，但是还是很滑。你平常怎么走的？
0: 就是上坡，就是滑行嘛，就是。左右蹬动，靠着蹬动滑行。
2: 你像你这个走势，这是因为要配合我们采访。如果你平常是要很快的滑上来是吧？
0: 对，平时呢就是滑行了，这就属于是在走，这连滑行都不算。要滑行，它就要出现蹬动滑行步嘛，像跑起来一样。
1: 上坡时，同级别选手大多能借助手肘摆臂来辅助滑行，而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从起步就落在了下风。为此，他反复打磨核心力量，用数倍的汗水填平差距。
2: 那上坡主要靠什么这样发力？
0: 靠核心吧，腰部核心带动，然后臀部、臀大肌发力。
2: 对。
0: 然后膝盖、膝关节力量加脚踝关节力量。反正上坡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劣势，但是又不能说在这个上坡输太多，所以可能我平时做这个核心这个强化比较多一点。
1: 汤国凯是王晨阳的师弟，两人经常一起训练，他特别崇拜身边这位榜样。
3: 哥俩感情好，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问杨哥，杨哥也会耐心给我解答一下，把他会的会 一点一点传授给我，让我去一点一点进步。
1: 在教练郭喜眼里，王晨阳是个特别自律的人，提前到场训练，这份旁人难以坚持的自觉早已成为他多年的肌肉记忆。
4: 孩子非常能吃苦，而且自律很好，因为这个场地人特别多呀，因为这几十人几百人在那训练，这个雪要滑得多了以后他就非常暄了。但是王晨阳为了能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因为正常的运动员可能8点半9点训练，他可能我提前吃饭，我可能7点半我自己我就先过来了，在血脂好的情况下我完成今天的课业，所以说这就说明这孩子他非常用心。
1: 此外，敢闯敢拼，面对强劲对手从不怯场，也是王晨阳难能可贵之处。
4: 特别能拼，而且是他在这个对手非常强的时候下，他的这种坚持和拼搏的精神就越强。
2: 遇强则强，
4: 对，非常强。尤其在赛场上的时候下，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下，上下焦灼的时候下，因为他这种越能体现他这种拼搏的精神。
2: 赛场上王老师是所向披靡的无臂飞人，生活中他又是啥样的？正好赶上饭点，咱们边吃边聊。
5: 好。
1: 在餐厅，运动员及教练员的伙食由专业团队负责，注重营养均衡，食物不仅需要满足运动员的体能恢复和比赛需求，还要考虑到反兴奋剂要求，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
2: 我看这里有个标语啊，吃饭就是训练，营养就是战斗力。
6: 你吃饭也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儿吧？如果运动员只挑着自己爱吃的吃，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
2: 均衡搭配，
6: 懂一点营养搭配吧。
2: 对，你看我平衡上食。我看您吃饭特别的熟练从容啊！当时摸索独自吃饭，大概花多少时间？就适应这个过程？
6: 很快。你用手做不了，你就得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来，
2: 对，
6: 来代替嘛。
1: 在王晨阳看来，管好嘴巴和埋头苦练同等重要，这是一名运动员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 大家也许会好奇，冰雪项目的运动员体重方面有着怎样的标准，日常饮食有哪些要求呢？
6: 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训练量会比较大，大家训练比较累，就是你不用刻意控制体重，你每天完成正常的训练量，你就会很瘦。
2: 对对，
6: 尽可能少吃一些辣的或者重油的，清淡一点，然后吃一些肉类，荤素搭配一些嘛，蛋白质多吃一点。
2: 对，
6: 尤其我们在国外比赛，有很多可能
2: 吃不惯。
6: 不是吃不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这种你就得小心，你不能吃。万一吃完，你说你急性肠胃炎也好，对，这种会很影响。所以尽可能是紧着自己去比较了解的食物去吃啊。
1: 拒绝躺平，奋力向前。在王晨阳的人生字典里，身体缺憾不等于人生上限，他要用拼搏活出别样人生。
6: 躺平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可能啊，就是一年之中会有这么一小个阶段，可能说刚比完赛，我会
2: 休息一下，
6: 允许自己对放松几天。但是在我的人生中，这个词儿是不可能出现的。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的血液还在流淌，你就要无所事事躺平，这我感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2: 对。
1: 站在新的起点，王晨阳早已定下目标，力争再次卫冕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残奥会金牌。
6: 下一届我是28、29岁嘛？
2: 对，还是正好，
6: 算是运动员的一个巅峰期。我会喜欢这个，就是在滑行中，这个风声在耳边的这种感觉，就体验自己去破风，这种速度感很快乐。我希望在我这个主项，就是自由中长距离的比赛项目上，还能够继续为国争光，为国家争取到一枚宝贵的金牌吧。肯定想着在这个职业生涯之内，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去争取给自己也交一份答卷，也给国家一份满意的答卷。
5: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
2: 今上比赛怎么样？发挥
7: 非常非常好。
1: 这位戴眼镜的小伙叫党鹤松，初看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因先天性眼球发育不良，是位视力障碍运动员。
7: 因为眼底有问题，眼底坏了，所以后期会越来越严重，再过10年或者几年可能会失明。因为从小到大到现在，我的视力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每年都会严重很多很多。
2: 我俩聊天也就1米的距离啊，你现在能看清我吗？
7: 看不太清楚，
2: 看不。那你在比赛的时候，确实前面引导员可能和你不能隔太远，
7: 分不出来哪个是我引导员。他回头喊我，然后我靠声音来辨认到底哪个是我的引导员。
1: 别看党鹤松只能平生寻人，但在今年3月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的成绩却一鸣惊人。
7: 我在米兰冬奥会上拿了2块金牌，一个是男子视障12.5公里中级两项的，还有一个是接力的，和队友一起拿下的。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之前一直是欧洲那边选手统治的，眼眶已经湿了，还有这4年太不容易了，终于能够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了。
2: 虽然说你看不清世界，这次获奖的高光时刻让全世界看见你了。
7: 对。
1: 冬季两项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正式项目之一，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竞赛项目组合而成，核心考察运动员高强度越野滑雪的体能耐力，高速运动后精准射击的稳定控制，以及动静瞬间切换的身心协调等能力。而视障组冬季两项，简单理解是靠引导滑行、靠耳朵瞄准的超高难度项目。
7: 因为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我的领导员和我两人之间要达成一个人的那种状态，日积月累的在训练过程中一点点磨合，在赛场上就相当于演练。
2: 打枪对你这种视力不太好的人怎么打？
7: 我们需要戴个耳机。我们不是靠眼睛打，是靠耳朵，耳机子里会有一个蜂鸣声，我们是靠那个蜂鸣声的音调的高低来判断激光是在靶子里那个正中心，还是在靶子外面。
1: 这次刚刚参加完省残运会的党鹤松， 主动牵手年仅13岁的省队小队员张晨默，和他结成了老带新的对子。
8: 刚刚比赛怎么样？感觉？
9: 还可以，
8: 还可以。
9: 就是紧张，
8: 有点紧张。其实吧，就是比赛过程中谁都会有紧张，包括我。虽然我，可能练的比你时间长一点，但是你得学会自己调整自己一个心态，就是把这场比赛就相当于想成一个训练课。下一场比赛继续加油啊！
9: 加油，嗯。
1: 赛场紧张是每一位运动员成长路上必经的考验。
8: 我当时是18岁我才开始练，你现在才13岁。
9: 对，
8: 我相信你后来以后的路会走得比我更远，将来的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的。继续加油，努力。
1: 几句贴心的开导，一番暖心鼓励，党贺松帮小将张晨默缓解了不少压力。
10: 还行，
2: 还行啊，很棒，很棒。
10: 我是新手，第一次参加比赛，心里很紧张。我做梦有时候能做到比赛，特别愿意分享，经常鼓励我。他是特别温暖的人，他对我特别好，经常鼓励我。
1: 前辈引路，少年前行。薪火相传之间，冰雪运动的梦想也在一代代人手中延续。
7: 我也经常给小队员们说，不要老是盯着自己的一个缺陷，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力量。只要在训练过程中刻苦训练，还有在生活中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样你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只要敢于挑战自己，就已经赢了。
4: 人家公认他就是一个正能量，非常正能量的人，会感染周围新的运动员，会领着这帮人积极向上、乐观，然后有目标、有理想，非常好。
1: 眼前虽朦胧，心中却有光。曾经学习过中医推拿按摩的党贺松，还是队里的热心大哥。训练之余，他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队员们放松肌肉。
9: 你今天比赛的时候哪一块酸的疼？
11: 腰腹部，腰那块特别酸。
9: 后背和腰这一块，我给你揉揉。这样明天能更好的发挥呀，是不是？
11: 对，
9: 拿更好的成绩。
11: 嗯，
8: 这样这个力道行吗？
11: 可以，
8: 可以啊。
11: 嗯，
8: 行。
2: 刚才松哥手法怎么样？
11: 非常的好。
2: 嗯，
11: 按得非常舒服。
2: 嗯，
11: 肌肉一下子就松下来，有助于恢复吧。我们俩平时就是休息的时候会一起放松。
1: 运动员刘小斌介绍，党贺松比他早半年入队，两人曾同住一间宿舍。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办法把雪鞋鞋带系紧，党贺松见到都会主动帮忙。
12: 就有些就是手啦不方便，有的腿不方便了，然后我们就互相帮忙。
2: 咱们每年都会来一些新队员是吧？
12: 对，基本一两年就会来一批，就是老生带新生，就是教他们动作了，让他们更快的适应，然后滑行啥的，生活方面也会，稍微也会帮助一些。
2: 嗯，就是一支队伍的强大，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啊，而是一群人的同行。
12: 啊，对。
1: 在越野滑雪这条路上，党贺松始终坚信，努力远比天赋更有分量。天赋或许能带来一时的优势，但长久的竞技比拼，拼的永远是汗水与坚持，唯有全力以赴才是立身之本。
2: 17岁之前，你接触过冰雪运动吗？
7: 没有，当时我都不知道越野滑雪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接触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雪板就这么窄，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抵触对这个。
2: 为什么会抵触？
7: 因为我感觉我学不好这个，感觉接就是一踩个雪板，有的人会很快会适应这个，而我会每一次都要反复的去那个站起来摔倒，站起来摔倒，感觉这个学感没那么好。后来是因为也是想着是来都来了，搏一下试一试。但是我的天赋和他们对比来说肯定是差很多，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包括很多休息的时候，我都会自己来健身房去反复打磨一些滑雪的一些专项动作。
2: 可能你的天赋并不突出，但是努力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坚守的人。
7: 嗯，对。
1: 党贺松回忆，从省队到国家队，训练强度和难

0: 难度在不断增加。即使训练有时让自己身心俱疲，他依然不断自我鼓劲儿。这份累并执着的付出，是对梦想和金牌的敬畏。
1: 那每周都会有一堂，耐力课，基本就是75米或者80米以上，
2: 不停的滑。
1: 对，不停的滑，不停的滑。然后每一堂训练课下来，都要瘦3斤4斤。
2: 瘦下来3-4斤啊？
1: 对，就是累嘛，累到一个就是，你身体已经达到一个脱水的状态。
2: 哦，那还在坚持。
1: 对，毕竟，受了这么多苦，已经进国家队了嘛。
2: 嗯，
1: 一定要坚持住。每次都是在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这样给自己鼓励。
3: 获得冠军的男士来自香港的赵志清，有请颁奖嘉宾。
0: 眼前这位站上河北省残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女孩叫赵志清，今年28岁，是位资深运动员。在去年底举行的第12届全国残运会中，这位巾帼英雄包揽了越野滑雪5公里、冬季2项、7.5公里等项目，共6枚金牌。
2: 那当时应该是大满贯吧？
4: 对，大满贯，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0: 时间拨回到10年前，当时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赵志清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可在20岁那年，他接到残联选拔冰雪项目运动员的通知后，决定尝试跨界。
4: 对对对，
2: 你有份稳定工作了，
4: 对，
2: 为啥想着还要来那个重新尝试一个新的事情？
4: 从小的理念就是靠自己，然后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依靠任何人。老一辈人说好好出状元嘛，因为当时也是都是想尝试一下，不一定这个就可以，万一又转换一下那个，转换一个项目，他就
2: 换一个赛道
4: 啊，对，换一个赛道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了。
0: 赵志清因11个月时的一次意外，不幸失去双手。
4: 当时烧伤了，因为可能有点粘连，就粘连到一块了，特别小，因为那会儿骨头特别脆嘛，然后可能医生是怕感染，然后直接就给切了。
0: 冬季2项中的射击项目需要精准扣动扳机，对于没有手指的赵志清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4: 我们这个是抓步枪的，抓步枪之后就是激发那一下子，就会就是有可能会跑偏什么样的。
0: 由于射击项目用枪管控严格，这意味着每次枪支出库后，给运动员们的训练时间有限。如何抓住每分每秒，珍惜射击的机会，成为赵志清日常训练中必须攻克的难题。
4: 又得克服是一个手打枪，又得克服就是怎么能更稳的激发的那一瞬间，更稳的扣出去。对。
0: 双手无法执杖，除了上陡坡不能助力，下陡坡时也很容易因失去平衡而摔倒。
4: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第一次滑轮，然后下大坡，然后就把屁股这块摔破了。但是我当时就也没有跟教练说，然后一直还在坚持滑。我就寻思，我今天一定要征服这个坡，就是心里就告诉自己，我能行，我一定行。
0: 作为老队员，赵志清深知只有比别人更拼才能站得更稳。在冰天雪地中，他用双腿替代雪杖，活成一束自信的光。
4: 通过就是滑雪项目啊，其实我觉得我改变了很多很多，就以前就是会把手藏起来什么的，怕别人看见，但是我现在不会了。我觉得我也很优秀，没有比任何人差。我现在就是别人看我，我现在很坦然，就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
5: 他就是相对于我来说的话，那是比我要稍微不方便一点的嘛。但是他的这个拼搏的精神，不服输的这个精神，其实非常打动我。可能说是我不到真的就是不行的那一刻，我还是会爬起来去练，我就为了我自己这个目标而战。
0: 郭雨洁是赵志清的队友，也是他的好姐妹。这天比赛完，赵志清邀请她来宿舍观看国际赛事视频，一起讨论技术要领。
6: 我觉得你腿可以再往上提点，
7: 就是你腿往前提的话，肯定是可能更快的。
6: 对，你看他们就是腰是直立起来的，你是吧？
7: 人家核心能使上劲儿。
6: 对，可能就是。
0: 两位女孩赛场上你追我赶，瓶颈期相互提携，共同进步。
4: 就是比如说，她打的枪就是比我快嘛， 然后有时候就是会私底下去问他就是怎么做到的，
5: 就是学习对方的优点，规避自己的缺点，你去学习人家的呼吸节奏，人家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处理好每一个细节吧。
8: 但都是相互托举，相互帮衬。
5: 对
4: 对
5: 对，
4: 虽然我们赛小时候是对手，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0: 休息时，赵志清经常会和双胞胎妹妹视频聊天。
4: 刚比完赛，还有点紧张了。
9: 我就知道我姐超棒，正常发挥就好。
8: 在你心中，你姐姐是啥样的？
10: 我姐是一个超级超级能吃苦的人，她把每一次不可能都变成了我可以，从小我都很佩服她。
0: 赛场上，身体的缺憾从来不是追梦的枷锁。一场场比拼过后，本届河北省残运会比赛圆满收官，王晨阳、党贺松、赵志清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属于自己的荣耀。
8: 王晨阳失去双臂，却长出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党贺松视线模糊，却用善意的微光照亮他人；赵志清与队友相互托举，彼此成就，同心筑梦。在我看来，他们都用拼搏和坚守活成了最美最飒的追光者。而真正的强大，不就是这种在经历人生重大挫折之后依然选择向阳而生、勇敢追光的力量吗？祝福他们在未来的雪道上一往无前，再创辉煌，也愿这份雪上追光的坚韧力量能够戳中每一个正在困境中咬牙坚守的你我，不必焦虑，无需自卑，迎着风雨奔赴万丈荣光。
0: 看完三位残疾人滑雪运动员的追梦故事，让人格外动容。对他们来说，越野滑雪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次次突破自我、改写命运的征程。他们在为国争光的同时，也活成了自己的光。致敬每一位自强不息的雪域追光者。
1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点10分，去下。
12: 郭香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她倒是没有撒谎。不过她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13: 去哪儿啊？我扯你走了。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11: 今晚8点10分，去下。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柯林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
1: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8: 不行。
5: 小心小心啊！
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5: 急救包。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平民英雄。继续，
1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毛伟明等出席。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
0: 端午假期，湖南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600多万人次，拉动消费超392亿元。
1: 湖南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全省各市州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树立以项目看担当、以产业看实际的导向，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市州是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主阵地，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结合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方法，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要积极推动有组织的产业创新，明确各市州产业定位，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用好政府产业基金，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更大的战略耐心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聚焦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优选配强市州、县市区和园区领导班子，培育专业化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团队，打造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队伍。要强化责任。

0: 落实，各市州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动谋划推进，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谋产业、抓项目，持续兴起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在抓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上进一步理好方向，把国家政策导向和湖南基础优势结合起来，明确产业发展主攻方向，更好彰显湖南发展优势，进一步理顺路径，持续放大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传统产业优势，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航天航空及北斗、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关键做强人工智能、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理强支撑，坚持科技和金融双轮驱动，加快存量和增量双量提升，推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双向发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张建、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22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专题讲座，研究部署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政策统筹，赋能改革发展，完善人才机制，促进学科专业调整，科研领域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合，深入实施芙蓉计划、乡智兴乡等行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会议邀请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围绕以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贯彻实施为抓手，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要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升执法水平，靶向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检查等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会议强调，要提升助企服务质效，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构建亲轻政商关系，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打好降低用地、用能、物流成本组合拳，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若干规定草案。会议指出，要规范村级组织运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严管理财务债务，推动乡村均衡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民群众。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通知。
1: 今天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2: 今年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将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来到现场，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这次咱们湖南也有先进制造、智能汽车、生物医药、绿色农业等24个相关产业链上企业参展，有哪些新产品、新技术，我们一起走近看看。
3: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这一名称的新变化也直观反映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落地的趋势。作为数智科技企业的链上代表，蓝思科技依托多年超薄柔性玻璃的研发积淀，将该技术延伸至航天领域，研发出可卷绕式的太阳翼。
4: 0.3微米，非常非常的薄，更关键的就是说它的太阳翼可以卷绕起来。发射在宇宙中抗辐射、抗氧化，寿命达到10年以上，这样的话才能够长期的、很经济的在太空中运行。
3: 在先进制造板块，低空经济成为重点展示方向。30多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飞行器整机和新零部件及系统解决方案。湖南德胜智能科

0: 开放平台，在湖南贸促会等多方推动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更多湖南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位置，赢得机遇。
1: 通过合作以后呢，主动的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共建标准、共商规则，共促产业发展。
2: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645.7万人次。湖南以湖湘历史文脉、山水秘境、沉浸式古城、亲子休闲地标为核心，打造了分层文旅产品。
0: 这个假期，湖南各室内文化场馆迎来大量客流。坐落于洞庭湖畔的洞庭湖博物馆推出洞庭边纵石乡端午主题系列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项目。在科普体验区，巧变五毒科普游戏创新结合馆藏生物标本与端午传统民俗，让游客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认识五毒，了解端午民俗渊源。
3: 感觉完了这些活动，我学到了课文中没有的知识，我很开心。
0: 古风沉浸式体验也是今年全省突出的文旅亮点。在南岳衡山祝融峰，国风博主们化身火神祝融和朱雀的形象，为游客送上端午香囊与祈福红绳。端午假期三天，南岳衡山5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17.49万人次，同比增长4.61%。
4: 我昨天晚上夜爬了衡山，景区很美好。下山的时候，途中看见这些端午的集市。氛围感拉满。
0: 今年端午小长假，外省游客191.80万人次，占比11.65%，而本省游客占比近90%，亲子游火热。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创新节庆玩法，来自潮汕的国家级非遗莺歌舞亮相，是磅礴的节奏，带来极具冲击力的沉浸式民俗现场。
5: 希望借端午这个，在景区里交流交融，游客来动物园不仅能看动物。也能看到
0: 湘潭万楼景区复刻旧时金湘潭水韵巨型潭字迷宫，绿意盎然，复古当当车穿行花海，老民居修旧如旧，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6: 主要是以亲子游客为主，包括像我们这边呢，很多爸爸妈妈是带着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四季花海来打卡。
7: 湖南各地立足深厚的端午民俗底蕴，促进多元化消费。根据省商务厅说，
0: 端午假期湖南民俗赛事双线引流，打造文旅商融合消费场景。汨罗市整合推出祭区大典、传统民俗展演等端午系列活动，再加上市集歌舞展演、吃粽子品甜酒比拼等趣味活动，让文旅市集成为拉动消费的又一阵地。
8: 这些都是非常的符合我们汨罗屈原文化的一个传承的。我们呢特意来尝试了一下汨罗的一个土八道，菜品也非常的新鲜。
0: 邵阳市借助龙舟比赛，在资江两岸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民俗体验等配套活动。龙舟赛当天，邵阳市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游客当日总消费达1.1亿元。
9: 看完龙舟还可以来逛这个特色美食街，还有一些就是小时候常吃，现在去台湾完全吃不到的一些美食。邵阳真的是越来越好了，以后会常回来。
0: 时令节令消费稳中提质，端午假期冰粽、药膳、创意粽等新口味热销市场。在湖南高桥大市场粽子展销节现场，香味创新成为今年粽子市场的最大亮点。辣椒炒肉、酱板鸭、口味虾、孜然牛肉等湘菜招牌菜变身粽子馅料，既吸引本地食客，也让外地游客眼前一亮。
10: 端午节嘛，周边啊，还这方面的包装还是很受欢迎的。就像我们这个一天销售的大概一万五千提的样子。
0: 今年端午节刚好赶上618消费节。各地车企、家电品牌也在节日期间创新跨界联动景区，推出购车赠送文旅套票、家电换新赠送端午礼盒等活动。新能源汽车、全屋智能家电、适老家电精准匹配家庭出游、居家改善双重需求。端午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共计申领补贴11.08万笔，申领补贴5100万元，带动销售金额3.65亿元。
11: 我们整个

0: 整个的消费的话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它相对于去年的端午的话上涨了10%的这样子一个水平。
1: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结合当前汛情灾情实况以及未来雨水趋势研判，于昨晚8点起将全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项应急响应统一由4级提升至3级，提醒重点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道路边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长沙、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岳阳、常德6市州23县市区144乡镇出现暴雨，张家界永定区慈利、湘西州永顺、怀化园林9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永顺县塔沃镇123.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永顺县盐井乡47.0毫米。专家介绍，18号开始，湖南进入梅雨期，随着副高增强，西南急流明显加强，雨带在湘中湘北地区逐渐北抬。22号晚到23号白天，湘中湘东北有大到暴雨，其中湘西南局地大暴雨。23号晚到25号，受冷空气影响，雨带南压减弱，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
2: 湖南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典型的一个梅雨季节的一个降水，它整个降水持续时间长，雨带在我们省南北来回的一所摆动，导致我们省特别是湘西湘北降水是明显偏强，中间还会伴有一些局地的雷暴大风等那种强对流性天气。
1: 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介绍，受此次降雨过程影响，沅江上游部分支流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全省共4站次超警，其中1站次超保，目前均已退出警戒水位。预计22号到24号，澧水、泄水、湘江淇水、沅江吴水、蓄水、沉水、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
3: 根据前期的降雨情况，以及后续的预测。目前降雨层主要集中在湘西州、张家界和怀化，因为降雨陆续重叠，以上地区就要注意，山洪灾害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影响，后续可能还是要加强这个并蓄水库的巡查防守。
1: 全省共有11个市州、311座水库溢洪。沅江脱口、武强溪水库维持开闸调洪。今天下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湖南省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提醒，今晚8点到明晚8点，怀化市、邵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永州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的红色预警区域为会同县东北部、西南部。湖南省应急委员会提醒，各地需提前在风险点位布放应急物资，派驻专业救援队伍，加密开展全域巡查排查，第一时间开展险情先期处置，紧盯山区、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群众，做到提前转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4: 湘西湘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暴雨、大暴雨引发山体塌方、房屋被淹等险情，各地迅速响应，全力抢险救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6月21号20时起，怀化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上午8时，怀化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6657户、15324人。强降雨也对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冲击。在通道县西口镇下寨村，电力人员开展树障清理、电杆校正、导线修复等工作，夜间还启用载重无人机向偏远村组运送抢修物资，争分夺秒抢通供电。根据省防止调度指令，洪江市脱口水电站昨天上午10点启动泄洪，截至今天下午5点，脱口水库坝浅水位已降至245.71米，低于汛限水位线0.29米。后续将根据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流量。今天凌晨，沅陵县武强溪水电站开启9个孔泄洪，截止今天下午5点，武强溪库区坝浅水位99.9米，离汛限水位线2.1米。昨天下午6点，洪峰过境渠水靖州段超警戒水位2.89米。当地加密水文监测，调度水酿塘电站拦洪消峰，减轻下游压力。昨晚11点，洪峰平稳离境。今天一早，当地干部群众就集结开展清扫作业，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连日来，郴州市统筹应急、公安、交通等多部门执法力量，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6: 桂东县广泛发动群众群防共治，查处一起商户无证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案件，现场收缴各类烟花爆竹59箱。当地联合执法队伍举一反三，对辖区烟花爆竹经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排查，从源头规范经营秩序。在资兴市，执法部门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出击，查获一处无证经营烟花爆竹门店，现场收缴多类涉爆货品，涉案物品已依法扣押，经营者谭某被警方行政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商铺的二楼啊，存储了一批烟花爆竹，二楼呢，当时呢又住了人，其实上面呢有生活的迹象了，就是重大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
6: 资兴紧盯闲置民房、商铺阁楼、城郊仓库、货运车辆等隐蔽风险区域，采取日常巡查、突击夜查、线索核查相结合的方式，重拳整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运行为，同时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入户走访，通过以案示法、发放安全告知单等形式，持续开展安全科普，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
4: 相关法律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但是呢，仍有部分使用者心存侥幸。杜绝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这些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请务必牢记。
5: 湖南省消防救援局提醒，电池故障和停放使用环境不当是电动车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势蔓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楼道内、室内密闭环境下，电池爆燃产生的高温浓烟极易短时间内致人伤亡。所以，违规停放充电不仅严重威胁自身及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行为。昨晚，长沙组织公安、住建、消防、城管等单位派出明察暗访578个工作组，排查971个小区和6105家沿街门店，发现2916条问题隐患，劝阻办理违规停放充电车辆2894辆。
8: 物业也会劝导了，尽量集中停在我们的有充电点的。我们北门、西门、南门设立的专门的充电点，我们看见的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业主。
5: 湖南省消防救援局提示，需警惕电池发热、电池变形、电解液外漏、散发刺激性气味、电流和电压异常这五个电池爆炸的征兆。日常使用中要合理控制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避免整夜充电。充电时远离易燃易爆品，加强日常自查自检。不要在住宅内充电、非线充电，不要停放在楼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
9: 劣质电池违规改装、过度充电导致电动车火灾频发，要做到车不入楼、电不入户，燃烧迅猛，一旦起火，几秒钟之内浓烟和火焰就会充满，逃生和扑救的机会太小。
1: 今晚起到7月2号，湖南广电庆祝建党105周年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将于每周一至周四晚上7点半在湖南卫视播出，芒果 TV、 湖南都市、锋芒 APP 等平台将同步上线。节目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成果与世界价值。
5: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以8集节目每集30分钟的体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今晚播出的第一集《伟大的梦想》将带领观众走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逐梦之路。第二集《定海神针》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第三集《大国之大》聚焦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四集一个都不能掉队，聚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五集比翼双飞，聚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六集山水与乡愁，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七集龙、狮子和熊猫，聚焦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第八集关键一跃，展望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图景。 为了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式现代化，节目不但邀请了高志凯、沈毅、范永鹏、黄文正、燕一龙、张维维等国内知名学者，以及马丁·雅克、马凯硕、约翰·罗斯义等国际智库专家，还引入了时事评论博主平原公子、李记者的日常， B 站百大 UP 主思维实验室、环球旅行博主阿凯，以及加拿大籍网红丹尼尔·邓布尔等网红博主，顶尖学者宏观论道、头部博主微观纪实，构建了学理支撑、中西对比、实践佐证、舆论美誉的四维叙事体系。
4: 昨晚湘 BA 总决赛首场较量在贺龙体育馆开战，株洲队客场以88-84战胜长沙队，拿下总决赛开门红。
10: 夜幕降临，贺龙体育馆座无虚席，呐喊声此起彼伏。观众席上几位小学生来自一所学校篮球社团，他们刚结束湖南省小篮球联赛，一身专属球衣还没换下，结伴来到湘 BA 总决赛现场。
11: 炸裂了，很激烈。
12: 想谁？
11: 曹文峰。
12: 想谁？
11: 陈天赞。长沙队
13: 加油！
11: 株洲队
13: 加油！
10: 在观众的呐喊声中，长沙队和株洲队两队攻防节奏飞快，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涨。首节株洲率先稳住节奏，小幅领先。第二节株洲队外线连续得分，顺势拉开分差，一度领先15分。长沙队进攻遇阻，半场结束38-49暂时落后。下半场长沙队调整防守，持续冲击内线，步步紧逼，一点点缩小分差。第四节白热化比拼到来，长沙队持续反扑，几度把分差缩小至1分，株洲队稳扎稳打，守住优势。末节最后几十秒，双方每一次进攻都惊心动魄，全场屏息观战。中场哨响，比分定格84-88，株洲队取得客场胜利。
14: 如果说这场拿出120%的这个拼搏精神，那下场就要拿出200%了，毕竟生死战了嘛。我们下一场加油。
15: 第三节的时候，越打越放得开，然后命中率也都上来，然后把比赛赢下来。主要还是靠大家团结一心吧，把比赛赢下来，做好防守。
10: 一场焦灼苦战落下帷幕，3局2胜的总决赛才刚刚开始。6月26号，双方转战株洲继续较量，长沙队客场背水一战，后续对决值得期待。近日，湖南李思源创新应用大会在灵武县召开，省内外锂电领域专家学者、龙头企业代表围绕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深入交流，共谋发展。郴州已探明与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矿产资源近10种，氧化锂储量超1200万吨。其中，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明锂矿资源4.9亿吨。
16: 晚上好，我是黄健。最近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流域降雨增多，湖南强降雨持续。今天白天湘西北、湘北一带降雨回波依旧明显，尤其是湘西北降雨明显，17个乡镇6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下午湖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湘中、湘东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怀化中部、邵阳西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张家界、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图上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好，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沙中到大雨，22到28度。岳阳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湘潭中雨，23到27度。株洲中雨，22到28度。衡阳小雨，24到31度。益阳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常德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吉首大雨转中雨，19到26度。怀化大雨转中雨，19到26度。娄底小雨，21到27度。邵阳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永州小雨，25到32度。郴州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0到38度。长沙明天会有雨， 长沙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小到中雨22到29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 大力发展苹果树枝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2: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日至24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2: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6: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7: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8: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6: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9: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6: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

0: 建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2: 准备放飞战斗机。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3: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八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4: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物，头十两，月方百两。
5: 十锭人够，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物啊！
6: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4: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俺老朱在此。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么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听俺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
6: 沙师弟，此乃

0: 不信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左右。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马上开始。
3: 人类对现代化的求索已跋涉了数个世纪，从蒸汽掀开工业化的帷幕，到电光点亮城市的夜空，再到信息织就全球的网，人们在追寻怎样的文明才值得人类托付未来。我们一直习惯于这样的画像，伦敦的眼睛是牛津街上不眠的橱窗，纽约的脉搏是时代广场数秒更迭一次的巨幕，巴黎的脚步是香榭丽舍大道灯火流动汇成的银河。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曾被认为答案尽在此间，而今地平线的另一端，另一种人间烟火正在被世界重新发现。
4: 我是个 ABC， 如果你现在刷到我视频的话，你就是个中国人。
3: 2025年冬，美籍华裔女孩朱熹瑞在 TikTok 上开了个玩笑，她模仿中国妈妈的口吻，要求穿拖鞋喝温水。这原本只是一个玩笑，却引来几十万外国网友认真效仿，认她做中国表姐。2026年春，去中国过五一冲上外网热搜，张家界的百龙天梯里，英语、韩语、西班牙语此起彼伏，阳朔的漓江边，不同肤色的面孔挤满竹筏。
5: Everyone, I have a Chinese green card。
3: 英国博主 Mr. 有意思，激动晒出中国绿卡。诺贝尔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希、伯纳德·费林加、篮球运动员斯蒂芬·马布里，全球顶尖人才争相扎根中国。他们把下一个十年、下下个十年安放在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大地上。中国为什么引来世界的瞩目？今天，我们从每一道投向东方的目光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全球化智库专家高志凯。
1: 大家好，我是高志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羡慕我们中国？这风气、风向、风标是不是真的在变啊？200多年前，这个法国的皇帝叫拿破仑呢，他把我们当时是沉沦的中国比喻是一头正在沉睡的雄狮。显然今天这头睡狮早就醒了，而且威风凛凛。何以巨变？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百零

0: way in modern society.
1: 1960年，国际上有一批学者，他们来自日本啊、英国啊、美国啊等等，一共有30多人，到了日本一个城市叫箱根，开了个会，讨论什么是现代化。他们说，现代化就是要有工厂、有城市、有铁路、有教育、有现代化的制度等等。这个就是国际上著名的箱根共识。后来学界的主流的看法是，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之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大的转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我们应该拿出我们中国的现代化的定义。我们中国呢，当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强国富民的探索，但是古代的盛世是低水平的丰衣足食，跟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洋务运动开始了近代化的实践，但技术的现代化也不等同于现代化。这是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定远号，清朝政府花了140万两白银，火炮的有效射程呢可以达到1.1万米。结果呢，甲午一战，定远舰沉没在刘公岛的海域。我们明白了，现代化是买不来的。直到1917年，孙中山先生把他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边花了3年时间写出来的中国第一份系统性的现代化的蓝图，叫建国方略。他设想要花10年的时间，要修16万公里的铁路，建3个世界级的大港口。但是故事的终章是，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现在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没有主权，现代化的蓝图只是一个梦。
2: 在世界近代史上，还没有一个只靠买装备就能实现现代化的成功案例。19世纪的印度，英国殖民带来了铁路、港口和工厂，看上去十分现代，但这些都是英国奔着掠夺资源去的，最终导致印度本土工业被摧毁，农业畸形发展，文盲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严重。20世纪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当时全盘照搬美国模式，靠石油美元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最终也因主权旁落、社会撕裂而崩溃。
3: 试图通过单纯从外部引进事物来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发展是行不通的，它无法产生真正有机的独立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依赖外国技术，那么你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你将无法以有利于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式推进发展。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4: 到20世纪初，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60多年。英、法、德、美，甚至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小国，都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而此时的中国，仍旧一片迷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华北的农民卖儿育女换不来一斗高粱，上海的工厂童工一天劳作10几个小时，昏死在机器旁。长江两岸的难民在洪水和军阀的枪口下争抢一把发霉的米，他们不是没有梦想，只是连做梦的力气都被榨干了。而睁眼看过世界，也亲眼看过饿殍怎样倒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明白，在漫无边际的长夜里，需要有一盏灯点亮通往现代的路。
1: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33年，上海的申报。

0: 报月刊专门策划了一次叫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当时呢一共征集到有26篇文章，投稿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顶流啊。收集到26篇文章有3种主张，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主张完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只有唐庆曾一个人，还有主张节制资本主义的几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大家知道1933年中国共产党还远在江西的瑞金呢，刚刚经历过第4次反围剿，一年以后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下被迫开启长征。当时谁能想到呢，这个政党还将开启一场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那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问题我们得从4个现代化讲起。
1: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提出使中国稳不得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2年江苏淮海农场用苏联拖拉机开荒，按标准更深25公分作业，围观农民当场上前阻拦，担心把田耕坏了。山西推广科学使用农药治绵芽，农民也不敢用，称药会熏坏棉苗和土地。得知这些情况后，中央专门组织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们用4个月时间参观了83个集体农庄和2个国营农场，亲眼看到了机械化农业的力量。回国后一句顺口溜在人民中间传开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新中国初期大家梦想中的现代化生活。
0: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现代化梦想。为了这个梦想，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4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里很有意思的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4个现代化在6年时间里边改了3次，先是把交通运输合并进了工业现代化，再把国防现代化拿出来，后来又加了进去，还有呢就是增加了科学文化现代化。后来啊，苏联专家撤走了，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攥在别人的手里那不叫现代化，顶多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儿。从那以后呢，咱们就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死死地写在我们中国的国策里边，这就是后来的科教兴国的种子。
2: 6 5 4 3 2 1起报。
0: 虽然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很穷啊，但是靠着这股劲儿，我们搞出了2弹1星，建起了全世界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4个现代化6年改了3次，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巨人。对现代化步态的反复的校正，底子有了，但真的富了吗？没有。所以我们又进化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978年，我们有2亿多人还在饿肚子。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出去看看。我有幸给小平同志做过20多次翻译，我现在耳旁经常会想起当年小平同志呼吁加速实现4个现代化的身影，因为确实差距太大了。邓小平同志去日本访问，参观了日本的一个汽车工厂，他问陪同的日本官员说：这里人均年产量是多少？对方报了一个数字，邓小平同志沉默了，因为那个数字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99倍。 后来小平同志讲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紧接着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点泄气，但现在看来是极具智慧的决定。他说，我们原来开了个大口，说本世纪末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我改了一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要把标准放低一点，叫什么呢？叫小康之家。那好了，什么是小康呢？一开始定的是人均 GDP 1000美元，那个时候咱们中国只有200多美元啊。从气势磅礴的感应超美到脚踏实地的小康之家，这不是退缩，这是想明白了，这是实事求是。于是我们有了三步走的战略，就是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往后推了整整50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开始了腾飞。这个时候啊，老百姓心里的现代化梦想也变了，不再是电灯电话，80年代是争做万元户，90年代是手持大哥大。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大哥大，1987年广州商人徐峰花了2万元买的，入网费还得再加6000元。这笔钱啊，在当时足够在市区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那一瞬间，他拿的不是一部电话，他拿的是现代化生活的入场券。
1: 普通中国人对现代化最初的感知，是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崭新的缝纫机，颠过村口的土路，是整条巷子的邻居都搬着小板凳挤进院子里，同看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是父亲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爷爷走到哪都不离手的红灯牌收音机。老百姓开始相信，好日子是真的来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发展再提速。党的16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新阶段。党的17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我国踏上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新征程。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0: 时间来到2012年，这一年呢，党的18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新时代。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段话：
2: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梦。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呢？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个难题叫做现代化之问。为什么会有这个之问呢？因为总书记看到了一个现实，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的扩大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是为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呢？是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还是立足自己的国情自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3: 2017年，党的19大明确了现代化的时间表，这一次我们直接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整整提前了15年。2020年，党的19届5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梳理了我国现代化的5个特征。2022年党的20大，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至此，中国的现代化正式定型为中国式现代化。
0: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少的一个字儿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大为不同。前者是解释，大家都搞现代化，我们的有一点不一样；后者是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独立的命题，它不再依附于任何的模板，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为什么不一样，他就是他自己。这一致之别啊，是底气，是自信。你看，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医疗、社保体系，共同富裕，扎实推进。2025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5岁，全过程人民民主水平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中国梦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虽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人民生活也有更高的期盼，但是当下这一份小确幸仍令全世界瞩目。
4: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一扇微观的窗口。
5: 大家好，我是博主平原公子。刚刚教授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确幸，摩天大楼在中国不奇怪，乡村振兴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我前几天在长江上倒是观察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都说人生三大苦，行船砸铁磨豆腐。从前长江上的船老大日子是很苦的，船一开就是几个月，想吃口青菜都难。你们猜现在怎么着？我在长江南京段亲眼看见一位船老大把几百吨的货船开得稳稳的，驾驶舱后面是他的小家，三室一厅布置得明明白白。到了饭点，他掏出手机点了两杯奶茶，一份冒菜，一碟卤味，也就十来分钟，天上传来嗡嗡声。好家伙，一架无人机稳稳地悬停在船舶上方。船老大取下外卖，夫妻俩在船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和岸上的生活没有啥区别。这大概就是普通中国人最朴素的幸福了。目前整个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段核心水域均设有常态化的无人机配送网点，2025年累计为15000余艘船舶配送了390吨物资。我知道的南京段就布置了5个无人机起降场，覆盖50公里的长江航段。千万别小看了这件事儿，这背后是一整套的当今顶尖科技的配合，无人机飞控、北斗导航、算法识别、5G 通信、气象观测、生态环保，每一项方便快捷的科技应用背后都有无数成熟产业链的支撑。这种场景还有很多，在浙江的宁波，无人机被用于医疗急救领域，建设空中生命线，快速运输血液、急救药物等。在四川的山区，我看到无人机将一根近8米长的电线杆从山底运送到300米高的山上，2分半钟轻松干完了12个人整整一天才能干完的活。这些事儿单独拎出来看好像都不大，一杯咖啡、一袋血浆、一根电线杆放在14多亿人的中国似乎只是浪花一朵。但我拍了这么多年的视频，走过那么多地方，越来越觉得普通人能够安心地过好小日子，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底气。此刻这个地球的某些角落，天空中飞的是带炸弹的无人机，有人在躲防空警报，有人抱着孩子在废墟里找水喝，有人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我们长江上的船员们能涮着火锅等无人机送来热乎的奶茶，这画面我觉得放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奢侈的。这就是我看到的最真实的中国，愿我们每个人都珍惜这份平常，也愿这份平常能够一直平常下去。
6: 现代化西方认为有标准答案。

0: 国认为没有。我们一直讲的中国式现代化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给出自己版本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过去长期认为是就西方一个模式，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么中国的全面的崛起成功的证明现代化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对全世界都是鼓舞，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谈过一个概念叫跨越卡夫丁峡谷，意思是跨越充满了肮脏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我们做到了。
1: 中国式现代化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其实就是你老了有人管，病了有处看，一代比一代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博主的文章，很有同感。他说，我们这代人特别幸运，是横跨农业、工业、信息、智能四大文明的历史肉身啊。我们出生在农业文明的尾巴，土房子、旱厕所、庄稼靠天收，转眼间工业文明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走了200多年的路，把我们从土地里拽进了物质的洪流。紧接着信息化文明弯道超车，从录像机、 VCD 到手机 APP， 不到10年全民触网啊，空间被彻底的抹平。如今站在 AI 文明的起点，全屋智能、自动驾驶，曾经的科幻已成普通人家的日常。感谢这个时代。是啊，我们要感谢中国式现代化这场跨越1.5个世纪的逐梦之路。我们从绝境中奋起，从迷茫中清醒，从学习中突破，早已醒来的雄狮昂首阔步，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起期待，再见。

0: 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芳。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

0: 稍后去下。
1: 郭香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她倒是没有撒谎。不过她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2: 去哪儿啊？我请你走。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稍后去下。
3: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4: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5: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6: 好，
5: 就放这吧，柯英姐。
7: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5: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7: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5: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7: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8: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5: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9: 资金不够了。
5: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0: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5: 林哥，9点送过来
11: 不行。
8: 小心小心啊！
12: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8: 急救包。
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3: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4: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3: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5: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3: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15: 谢谢。
16: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7: 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5: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7: 阿姨，家是那边吗？
18: 是的吧。
17: 好，我走了。
13: 阿姨需要帮忙吗？
18: 哎，需要需要。
13: 飞机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8: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9: 喂，妈，
20: 仔仔，
19: 到了，
20: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我品都品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13: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4: 喂，程医生，
6: 有一个好消息，奶奶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各项指标还比较理想，如果有匹配血缘的话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4: 真的吗？
7: 这个系列里面包含了四个作品，
6: 但是费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7: 下
4: 费用多少？
7: 是他遇见医生所爱。
8: 你好，请出示下邀请函。
7: 这幅画里的炽热与勇敢，
8: 要是没有邀请函，
7: 谢谢，
8: 我们还是请你离开。
7: 共享这个瞬间，
6: 一旦肾源匹配上，就立刻手术，越快越好。
9: 感谢我们陆总。
8: 要是您还不配合，那我们就要……哎！
4: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10: 找你，
11: 找你的，
10: 找你的。
4: 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7: 你下午问我，如果有一天你伤害了我，我会怎么办？就是因为你早就想好了要做我什么，是吗？那我现在回答你，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就能想到我妹妹啊？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想过？
12: 每一次我总是为了什么原地的停留，
4: 没想过这个问题。
12: 是否在

0: 你看，妈妈答应你的都已经照做了，你呢？还帮着什么陆西霄去弄作品集？你在想什么呢？
1: 秋晚，我进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0: 没什么，你们回来那么晚，我关心一下他。早点休息啊，不能那么晚了，早点睡啊。晚安。
2: 这个忘给你了，
3: 给我的。
2: 嗯，
3: 那给秦教授的呢？
2: 这幅本来就不是给他的，就是给你的。
3: 画给我的。
2: 行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刚跟你说什么了？
3: 没什么，就说看我最近好像都没怎么学习，关心了我一下。
2: 没欺负你？
3: 没有，他是我资助人，怎么会呢？是好久没有好好复习了。我先看会儿，你早点休息吧。
2: 行，早点睡啊。
3: 嗯。
2: 哎，对了，明天蒋帆说要聚一下，到时候你先去，我准备一下给教授的东西。
3: 嗯。

0: 他都听见了，没有？他来找你干什么？跟你没关系。我怎么觉得你喜欢陆西晓呢？看你的样子比我还害怕。啊，怪不得呢，喜欢他，所以才要和我作对。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的把他送走。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撕了他。这是谁画的？谁画的？他画的。干什么用？
1: 这是他给秦教授的。
0: 你真有两下。

0: 熟了呀，这个。你咋啦？心神不宁的。哎，没有吧？有啊，可能是最近太累了。你们那天晚上结束之后，在一起了吗？没有，他想一出是一出，说在一起就在一起。我们以后可是要异地的，他得给我一个异地方案吧。
1: 所以你没拒绝他？
0: 我还是有一点点喜欢他的，所以不能由着他胡来。
1: 真的只有一点点？
0: 一点点。
1: 被告白是什么感觉？
0: 哟，你还想知道什么感觉呀？
1: 我也是正常人。
0: 哎，正常人谈恋爱脑子都会变迟钝的。我不是说过吗？身体比心，先行动起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什么叫身体比心先行动啊？
0: 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呢？意思就是我脑子没想好。
2: 我拿串儿来的，我怎么就偷听了呀？
0: 我哎呀，
2: 好好走到这儿。哎，你看你这别闯祸呀，别捣乱行不行？啊。
0: 啊，这个。
3: 这是酒，小孩不能喝。
0: 我不是什么小孩，我成年了。
3: 谢谢啊。
0: 谢什么？
3: 送你那幅画啊，没你我肯定画不出来。喜欢吗？
0: 喜欢。
3: 喜欢就好。
0: 喝酒是什么感觉啊？
3: 没什么感觉，就是会喝多，喝多了，好事坏事就都忘了。

0: 哎，快扔了，别烤了，借我玩啊！你进去吧，我来烤。
1: 会烤吗？我来吧。
2: 黄平哥，你坐那儿吧，我会。
0: 想喝吗？给我的。都18岁了，可以尝试一下。嗯，别说是我给的啊。
2: 这么好喝？当然。
3: 哎，
2: 常姨，这2件衣服是真丝的，要手洗。哎，好。这是阿萧的。啊，他人去哪儿了？哎呦，我也不太清楚。婉婉陪他去了。啊，挺好的。他平常都独来独往的，婉婉来了还能跟他做个伴。哎，
3: 是。
2: 去吧。 周婉，你骗我。

0: 真好看。
1: 谁给他倒的酒？
0: 二三四五，让我
1: 喝酒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喝酒了？你该倒酒是不是？你倒的。
2: 是我。
1: 平哥，你该倒的酒是不是？
2: 不是我，我戴手套了。
3: 帮我，我们一起。
2: 哇，这个歌我点的，但我也不会唱啊。
3: 给你。
2: 这歌怎么唱？
4: 疼，陆西霄，我腿疼。

0: 说你没事喝那么多酒干嘛？因为我有点难过，
1: 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我后悔了，但我好像没有回头路，就好像。 我为了一件事，放弃了所有，甚至那些变成坏人，但可能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改变不了，唯一改变的，就是我变坏了。
0: 变坏就变坏呗。你不讨厌坏人吗？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没有。你是好人，陆西萧，你可能自己不知道，但你很坦诚。 很善良，很温柔。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是坏人的。那你看人眼光挺差的。怎么会？我喜欢的人都是好人。你，五毛，你们都是很好很好的人。 我特别喜欢，说到这里，就有点难过。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我想对你好。 如果对你好，我是不是就能抵消一些我的过错，就不算是什么很坏的人了？

0: 多谢香。作品集带好了吗？啊？作品集带好了吗？
1: 带了。你一定会通过的。
0: 什么？你一定会通过的。大点声，听不见。什么？你一定会通过的。
1: 走了。

0: 哎，爸爸，你来看看，我这花儿好不好看啊？放在婚礼上合适吗？你开心就好。
1: 怎么和大人说话呢？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怎么，你不会要邀请我去参加你的婚礼吧？那倒没有，我和你的交易。
1: 已经取消了，你可以从这里搬出去了。你干什么？我干了什么？把你本来该干的事情干了而已。你把话怎么了？
0: 好看吗？周婉，不要再在陆家浪费时间了，去好好念书。我们都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1: 如果作品集没了，陆学校一定知道是你做的。但你不敢。
0: 你想干嘛？
1: 你把作品集换了。 你想让他以为是我做的。

0: 站住！你敢走出去，就别再要钱了。
1: 你放开，这钱我不要了。
2: 国言，我们的交易结束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奶奶的生活，更不许东渡西销。
1: 你要敢拦我，我哪怕捅破一切，我也会揭发你。

0: 师傅，怎么堵住了？不知道啊，怎么堵住了？可能前面出事了吧。哎，
1: 就到这儿吧，谢谢。
2: 哎，美女，我现车碰上了，赶紧给我修！你赶紧给我修，我现车了，自己干，
3: 我现车开不了，我现。

0: 秦教授，
1: 您是？不好意思，我是来送陆西校的作品集的。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他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拿错了，但他准备的特别上心。您看，我相信秦教授您也感受到了，他这次来找您的状态和上一次不太一样。
0: 他很想继续画画，能不能请您再考虑一下，不要先拒绝他。嗯，确实很不错，但很多地方处理的有点太简单了。等他出来后，我要好好跟他说说这个问题。出来，他去哪儿了？我还没看他带来的作品，他就主动要求现场画一幅，请我指导一下。 我也正好想看看他的临场创作能力和细节处理，再谈谈其他的。没想到他其实创作灵感挺丰富的。
1: 这么说，您没拒绝他？
0: 没有。我想等他画完后再做决定。
1: 太好了，谢谢。
0: 哦，他应该也快出来了，你要不要等等他？
1: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技巧很到位。

0: 情感表达也很强烈，甚至有的地方太强烈了，你应该学会控制。这话画得有点太急切了。
1: 好吧，但还是谢谢秦教授给我这机会。
0: 今天可能是时间太紧了，没有发挥你的真实水平，但你作品集里的情感表达就饱满很多。
1: 您看过我作品集了？
0: 本来是之后想看，但你可能带错了，有人就火急火燎地给你送来了。
1: 谁送的？
0: 一个小姑娘，瘦瘦的，小小的，送完就走了。
1: 他人呢？
2: 啊，早上听他提起要去看奶奶，这会儿兴许还在医院呢。
1: 哎，等一下，这什么东西？
2: 在他桌上发现的，我看都已经不成样子了。

0: 少见哦，你的房间还能有活物呢。
1: 啊？
0: 我说那盆花儿。
1: 哦。
0: 你让我查的事儿，我帮你查了。郭香玲以前结过婚，这事儿她倒是没有撒谎。不过她还有一个女儿，就是你那个好同学，周婉。
1: 说什么？
0: 我说周婉是郭香玲的亲生女儿。不得不说啊，这母女俩是真厉害啊，居然以这种方式一起进入咱们陆家。一个不小心，你和你爸一老一少的就都上套了。
1: 他不是那种人。
0: 不是这种人，哼，不是这种人还这么骗你？天知道他跟郭香玲有什么勾当啊！你这咖啡也太难喝了，回头我给你包好豆子吧，走了。

周婉，这就是你一直隐藏的秘密吗？那你今天为什么要帮我把作品集送过来？

0: 陈医生，你还没下班啊？
1: 安排，给你说个好消息，手术安排上。谢谢陈医生，这个没事，没事。但是现在需要先预付一部分费用，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明天或者后天过来办手续就可以了。我也知道这笔钱对你们家来说可能有点困难。
0: 没事，我早有打算。
1: 你要真有困难的话，你就跟我说，我们会重新调整方案，继续采取保守治疗的办法。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治疗方案，奶奶她还能再陪我几年。

0: 是，来，兄弟们，收回来。您能借我多少钱？10万。20。可你什么抵押品都没有，我怎么敢借你这么多钱啊？
1: 方叔叔，我能这么叫你吗？我奶奶曾经找过您，说您是个爽快人。
2: 你奶奶？
0: 黄雪芬，10年前的老厂房，您还让我们住过，就是一直以租还贷的那一家。黄雪芬是你奶奶？那可是个厉害人物，我记得她，当年。
1: 我还没有混出点人样的时候，他给过我一口饭吃，所以当年我就把房子给你们留下了。您讲义气，我和我奶奶也讲信用。若不是真的遇到困难，我也不会再来找您。
0: 行，就按你说的数办，你考虑清楚，把合同签好，给我送过来。芬姐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

0: 对了，张阿姨，我那幅画呢？
1: 啊，那天阿肖来看见了，我问他要不要，他没说话就给收走了。
0: 他看见了。

0: 去哪儿啊？
1: 我奶奶状态不好，这几天我想回家一趟。
0: 不是住院了吗？
1: 出院了，
0: 身体不好还住院？我准你走了。
1: 是我不想住这儿了，行吗？
0: 不对啊，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不想当我妹妹了？你不想接着讨好我了？
1: 你不是已经都知道了？
0: 因为还有我不知道。可以告诉我，只要你亲口告诉我，我都不会怪你。
1: 该说都已经说了。

0: 呀，大美女，打你电话没人接，怎么回事啊？要不然我问你，考虑怎么样了？
1: 我想好了再会告诉你。
0: 哎，昨晚我告诉你啊，这件事主动权不在你。明天我就要答复。林大伟，昨晚，我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落在我手上的下场。你要知道，
2: 洛河，你挨打没够是吧？
3: 怎么给我大哥说话的呢？
4: 陆旭霄，你是有精神病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啊？跟踪狂。哎，我告诉你啊，这次可真不是我先。
1: 他就是来收房租而已。我先回去上班了。
4: 躲我。
1: 我没有，我就是上班要迟到。
4: 躲我，跟踪狂。
2: 你找他干嘛？
0: 哎，想知道？关你屁事儿！你要实在想知道吧，你得付出点代价。
4: 你跟我谈几个月？
0: 那就是没得谈了。算了，
2: 那咱们俩赌一场吧。干什么？你说，赢了就告诉我。
4: 我要是输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你说的。
2: 看什么呢，
5: 小子？
2: 哎，弄的。
3: 玩了你啊！篮球场那边打起来了，
6: 怎么打？
3: 洛河和陆西霄打篮球 PK。
6: 洛河那边打人吗？
3: 是啊，
6: 还打篮球啊？
3: 赶紧去看看去吧。
6: 行，走，打起来。
7: 又是洛河，
8: 你去哪？
6: 走，看看。怎么回事呀？
8: 请个假。
6: 去吧，慢点啊。
0: 平哥，
9: 没事，
8: 佳佳，
4: 没事吧，平哥？
9: 伤着
4: 没？
10: 打脏球啊！
2: 这都不吹吗？
10: 打球那么脏吗？
4: 没事儿，
9: 就这啊？
4: 咱们来打球的，先打球，其他一会儿再说。
0: 弄死陆西霄！嗨，我看喝个什么？那这个啊，
11: 哟，这么巧啊，这不是我们的女主角吗？啊？
1: 打球就打球，手段别那么下作。
4: 我下作？我哪下作了？啊？我就单纯的看不惯你，
11: 那也不耽误我讨厌陆西。

0: 肖啊，你俩啊，有一个算一个，日子别想好过。他为什么答应跟你打球？
1: 想知道？关你屁事儿！哎，周二，发现你这妞长得还挺水灵的啊！别碰我！背地里本事还真不小嘛。
0: 你把陆西香迷成这样，你想破脑袋，也就只能想出这种话。周婉，你是不是忘了，你小命还在我手里呢？我没忘，我只是可怜你，因为你这辈子都赢不了陆西香，你大费周章也只是为了在小小的球场上赢他一次。
2: 可你就算赢了，也赢得不光彩，大家只会在背后笑话你，看不起你。
3: 这里我不打女的，
4: 干！
2: 滚！
4: 是不是？
0: 我没那么以为。你打女生不是很正常？
2: 哥，
4: 好了，
2: 不干了！
4: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怕了。
3: 他不怕大哥，
2: 怕不怕？
3: 不怕，
2: 不怕。

都给我等着，等着。没事。

0: 太好了，梦梦，我有点不大舒服，我想先回去一下。
1: 你这咋了？怎么流血了？
0: 不小心磕了一下。
1: 这哪磕的呀？我送你吧，走走走。
0: 我真没事，蒋帆还在等你呢。
2: 什么时候来的？阳了。
0: 太好了。
3: 王奶奶，哎，你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刚刚我们几个专家会诊了一下，觉得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做换肾手术。
4: 换肾呢？贵吧？
3: 这笔费用不小。
4: 具体多少钱？
3: 30万左右。
4: 30万。
5: 大夫，
3: 小伙子，怎么了？
5: 那个周安奶奶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你别担心，奶奶如果能顺利手术的话，还是很有机会好转的。
5: 什么时候手术呢？
3: 那要看他家什么时候能凑齐手术的费用。啊，之前听周安说，他在找他妈要剩下的钱。
6: 周婉是郭香玲的亲生女儿，天知道她跟郭香玲有什么勾当。
5: 你怎么在这儿？你最近有没有很缺钱？
7: 我都解决了。
8: 我该说都已经说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问？
9: 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我后悔了，但我好像没有回头路。
5: 郭香玲。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你。
10: 以后你不要再为难周婉了，是不是？我同意现在出国，你嫁进陆家，你就会把钱给他。

0: 帕兰德帕王老七帕山阔和王老七。
1: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2: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3: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4: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5: 加油！
2: 又抓我呀？
6: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7: 干嘛？
2: 我又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8: 这要去哪？
2: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9: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6: 我也不要脸了，
10: 救你，爹爹！
2: 都是高手，
11: 谁干谁？
12: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3: 我们杨勇，
14: 太好了，
12: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5: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16: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收后去下。
1: 我说你有手段，这都让你办到了。
2: 我办成什么了？你说清楚。
1: 陆西笑要出国了，你不知道吗？
2: 陆西霄，你到底在哪儿？
0: 稍后去下。
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3: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4: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3: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3: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2: 小心小心。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2: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奇趣奔放。求质朴，高端开讲，
1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1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1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

0: 学校的三分绝杀了吗？太帅了！我给你看照片。
1: 太好了，梦梦，我有点不大舒服，我想先回去一下。
2: 你这咋了？怎么流血了？
1: 不小心磕了一下。
2: 这哪儿磕的呀？我送你吧，走走走。
1: 我真没事，蒋帆还在等你呢。
3: 什么时候来的？赢了。
1: 太好了。
3: 他们说一块吃饭，是不是？
1: 我一会儿还要去游戏厅，我就先不去了。
3: 你准备躲到什么时候？怎么弄的？
1: 磕了一下。
3: 磕能磕成这样？谁欺负你了？告诉我。
1: 真没事。
3: 我问你，谁弄的？说话。谁弄的？
1: 不好。
4: 对不起，少女，还你们了！给我上！
5: 我去，
4: 上！
5: 打！
4: 快
5: 打！

0: 他没打，他没打，是那个胖子，他一过来就把他扑倒了，还打他了。
1: 对啊，我没动他，
0: 就他先动的手，就是他先打的。
1: 谁先动的手啊？
0: 我都看见了，
1: 真不是我动的手，警察，我真不是我动的手，
2: 都是他们先动的手。
3: 那你跟洛河到底怎么回事？哇，你挺厉害的。上次我问你就什么都不说，今天被人欺负了也不说。
0: 我说了呀。
3: 那你头怎么伤的？不是，你就不会跑吗？你平时躲我躲那么快，躲他就不行了。
0: 脚扭了呀。
4: 他还伤着你脚了。
0: 警察在这儿呢。
5: 那个，
0: 别冲动。
5: 陆西霄是吧？你们都跟我回派出所一趟。
6: 下次别这么冲动了，碰到这种人就应该马上报警。
7: 这家伙手实在太脏了，在球场上我忍他很久了，输了球还找事儿。
4: 哎呀，好了，
7: 我看他就是欠手。
4: 刚被教育完呢。

0: 多吃点啊。
1: 健康生。
0: 啊。气氛好像不太对劲儿呢，闹别扭了。
2: 没有。
0: 小伙子血气方刚，脾气还不小。
3: 听康叔说啊，男人呢，光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能对小姑娘那样，
4: 啊，得绅士。
5: 我对她很好。
3: 那就是不够好。

0: 你以后不用躲着我了，你爱干嘛就干嘛吧。
1: 谢谢你。
0: 你觉得我要听的就是这个呀？
1: 我以后不会躲着你了，但有些事情我不想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问？拜托你了。
0: 再也不躲了。你以后再遇见这种事儿，第一时间跟我说，别瞒着我，不用怕他们，知道吗？
1: 我不怕他们，我也不想怕他们。

0: 佢嘅手吗？
1: 我疼啊！
0: 伤成这样了还不疼？
1: 疼。
0: 嘴硬什么？你一天到晚。上来。

0: 曾见过我眼里的萤火，我想你就能懂得拥抱黑暗的缘由。人总是想要触碰，
1: 雷动
0: 却又害怕手挥手，
2: 雷动
0: 我偏偏张开了双臂享受时钟。想成为
2: 到这儿就行，到这儿就行。二
0: 学家沉迷于你的夜空，然后一直一直往下。
1: 报警。
0: 也许是你的眼里拉住了我，没事。
2: 这路太窄了，不好走吧。当你不经历过我，我才终于学会。就到这儿就行。就到这儿就行。

0: 期的朋友。
1: 忽然间我决定这么生你才是爱的证据。
0: 一个人在家，奶奶呢？
2: 我骗了你，奶奶还在医院。
3: 陆西霄，
2: 谢谢你。

爸爸，我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希望能救奶奶，但也不想再伤害陆西萧了。如果我真的做错了，那就惩罚我一个人吧。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周安，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我就陪你演这一出戏，保护你的秘密。
1: 奶奶，我把东西给你收拾好，我就给你带过去了。你在医院乖乖等我，好不好？

0: 你来干嘛？
1: 你来干嘛？
2: 扳手找到了吗？
3: 您怎么来了？
0: 他又不行了，你得负责。
3: 是不是忘记浇水了？
2: 这个季节百合花得多浇水。你等一下，我写下来给你。百合花一年一季，这花都蔫成这样，只能等明年再看花了。

0: 把卸掉的花剪掉，就像这样，然后再重新施肥养球。我写给你，等高粱变黄了就可以少浇水或者不浇水，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长出新芽来。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1: 你脚怎么样了？擦药了吗？
0: 擦了。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没记住，你再说一遍吧。
0: 算了。你按我纸上写的来就行。
2: 周文，你家手电筒在哪儿？
0: 来了。怎么样了？
3: 快了。
1: 会不会修啊？不会修换人吧？
0: 他会修。
1: 你怎么知道他会修？
0: 江源家的水管也老坏，所以就他家的工具最齐全。
3: 我还会种花呢。
1: 所以你找他过来就是为了借他家工具啊？
0: 我叫了维修师傅来，但是他说他今天没空，只能明天来。
3: 你们家我比师傅熟，下次直接叫我就行了。
0: 修好了。哎哎哎！

0: 衣服都湿了，快擦擦吧。
1: 咱们楼里管道太旧了，有些生锈，可能导致变形了。
2: 我来试试吧。

0: 不是水管的问题吧？是在水阀的衔接口。水才不会管谁先来后到，想往哪流才比较重要。
1: 真行，你衣服都湿透了，要不换一件吧？你有衣服给我换，
2: 我给你拿一件吧。
1: 那我请你们吃午饭吧，我来做饭，正好好好谢谢你们俩。在这儿吃啊？去我家吧，等下午回来我再帮你收拾。
3: 你家冰箱还有吃的吗？要不要我去买点？
1: 有的，你随便用就行。你一会儿要做什么呀？红烧鸡翅，宫保鸡丁。
2: 有啥做啥，
3: 等着。

0: 那是我们小时候的照片。
1: 回头还你一件啊。
0: 不用了。
1: 没想到有一天会来你家呀。
0: 我只是为了周婉，你这么施着，他会自责。
1: 这么在乎周婉？你喜欢他？
2: 陆吉祥，你吃不吃辣？你俩没吵架吧？
0: 没有啊。
2: 那你们接着聊。
0: 我们。

0: 你老看我干嘛？
1: 没有，就是看你穿这身衣服跟平时不大一样，看着好乖啊。
0: 这菜吃着也不太像你做的。
1: 你想夸我就直说。
2: 好吃啊。你多吃点。
1: 我自己来就行。婉婉在呀，阿姨。
2: 妈，你怎么回来了？哎，
3: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请假了。同学在。你怎么在这里？江燕，这是怎么回事？
4: 阿姨，今天我家水管坏了。陆西霄是我们的同学，他要一起来帮我的。
3: 江燕，请他出去，我不想看见他。陆家没有一个好人。
0: 又不会再来了。
5: 那阿姨，我也先走了。

0: 就啊，没什么想问的吗？那你是都知道了？
1: 上次江燕过生日，我看见她上陆总的车了。江燕。
2: 哦，我刚跟我爸吃完饭回来。
1: 对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我，刚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
0: 我该怪的人多了去了，怎么也轮不到你。
3: 买了这么多，没想到我们阿萧也这么喜欢画画。

0: 可笑吗？江燕比我还大半岁。你们在学校打架，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
1: 也不全是吧。那我走了。
0: 陆西霄，不要让过去的事情影响现在的你。
1: 在关心我啊？嗯，我在关心你。你先自己做到再说吧。对了，我的花。
0: 你得好好照顾好。要不住你家吧，
1: 感觉能活久一点。就知道。

0: 要去医院啊？
1: 嗯，我要去看奶奶。
0: 那天陆河为什么找你啊？
1: 一般小混混不都这样吗？有点风吹草动就动手动脚。
0: 我是说篮球赛以后，有没有找你麻烦？
1: 没有，他都不会亲自来收租的，一般都是他的手下来。

0: 周婉，你最近有没有很缺钱？
1: 我都解决了，走吧，我要去看奶奶了。
0: 陪你一起。
2: 你们学校有几千人，你非要跟陆家的扯上关系吗？
3: 我以后不会再跟他来往。
2: 你不要忘了，他们一家当时有多看不起我们。

0: 喂，你以为你考上华清就可以不用努力了？如果你只停在这一步，在你和陆家的荣华富贵之间，你觉得他会选择谁？就送到这儿吧，东西我拿进去，不想麻烦你。
1: 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也见见奶奶。不过我今天这个打扮不是我的风格，
2: 可能会误以为你是个乖孩子。
1: 本来就是个乖孩子。行了，
0: 奶奶，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
1: 奶奶，
2: 这位是
1: 陆西霄。
2: 他之前给你送过汤，是我的朋友。哦，就是你呀！哎呀，太好了！来来来，请进，请进。
1: 今天也给您带了个汤过来。
2: 谢谢。哎呀，你来啊，我这儿也热闹一点。哎，请坐，请坐。
1: 哎，
0: 这是他带给你的花。
2: 哎呦，太谢谢了。来，坐。
0: 黄雪芬，交费拿药。好，
2: 是要拿药了是吧？我晚点再去。啊，
1: 怎么，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啊？还是你怕我待久了，奶奶更喜欢我，不喜欢你吗？<笑>
2: 就是，你去吧，我们俩唠唠。<笑>
0: 行，
2: 去。
0: 嗯，那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哎呦，就在医院又不是到哪儿去了，去。
1: 怎么了，奶奶？没事，没事，病痛病痛嘛，难免有的时候会疼，这阵子过去就好了。坐坐坐，一阵子过去就好了。那个，陆……西霄，
2: 您叫我阿霄就行。
1: 阿霄啊，奶奶虽然跟你第一次见面，但奶奶有事要拜托你。
2: 你说，
1: 婉婉呐，她除了江燕这个朋友，也没什么朋友。但是奶奶看得出来，她对你很不一样。所以，奶奶希望你能够帮个忙，经常带她出去走走，看看。这孩子太孝顺了，每天都往医院里头跑。 18岁花样年华呀，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也不希望他就这么蹉跎掉，所以奶奶拜托你，劝劝他，没事经常带他出去走走。啊，
2: 好，
1: 奶奶谢谢你。
2: 王奶奶，
1: 有客人啊，小伙子挺帅啊，麻烦让一下，我们查房。哎，
2: 你坐一会儿啊。
1: 王奶奶，哎，你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刚刚我们几个专家会诊了一下，觉得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做换肾手术。换肾呢？贵吧？
2: 这笔费用不小，具体多少钱？30万左右。
1: 30万，能不做吗？
2: 哎，您自己看看，还是做吧。

0: 大夫，小伙子怎么了？那个周婉奶奶现在情况怎么样？你别担心，奶奶如果能顺利手术的话，还是很有机会好转的。什么时候手术呢？
1: 那要看大家什么时候能凑齐手术的费用了。啊，之前听周婉说，她在找她妈要剩下的钱。
2: 周婉是郭香伶的亲生女儿，天知道她跟郭香伶有什么勾当。
3: 你怎么在这儿？你最近有没有很缺钱？我都解决了。
2: 该说都已经说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问？
4: 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我后悔了，但我好像没有回头路。郭香伶。
5: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你。好像不好看，拿走吧。对，你那个歪了，对，摆摆正。啊。哎，
6: 阿香，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晚上我找了你爸的朋友，几个学术界的叔叔阿姨，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不吃了，没胃口。 不过我正好有事想跟你聊一下，周婉妈妈，你到底想要什么？换我跟你谈，以后你不要再为难周婉了，是不是？我同意现在出国，你嫁进陆家，你就会把钱给他。

0: 妈，我又来看你了，最近好不好啊？有没有好一点啊？
1: 好了，不就出院了？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复原的慢。
0: 妈，这几年都怪我，怪我没本事，也没帮上什么忙。
1: 不需要，你要维持现在这样的生活也不容易啊。你把你自己顾好就行了，不用惦记我。
0: 怎么能不惦记呢？如果我能帮上忙，那婉婉她……
1: 婉婉她怎么了？
0: 她没告诉你吗？
1: 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哎，算了，算了妈，这小姑娘长大了，自己主意也正，没人能受得了她。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0: 啊，真没事儿，妈，你睡。
1: 不，你把话讲清楚了，你就算不当婉婉她妈了，我还是她奶奶呀。你话别说一半，你把话说清楚了，我知道是什么事儿，我才知道要紧不要紧啊。
0: 好，你别激动啊。你说，他这个年纪谈个恋爱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找的小路，家底儿比较厚，是个公子哥，我是怕他上当。
1: 小陆，你说陆西霄啊？这孩子我认识啊，
0: 你认识啊？
1: 认识啊，这孩子人品不错啊。
0: 那，要不就看看。要是他们真的能成，也算是青梅竹马了。我怕什么呀？我就怕他为了钱和人家在一起，

快，剑客，你撤离！我撤离！好啊，方龙，站哪儿？世界很大，未来很远。你人生的这本书，你还有很多页风景没去读到。你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九重紫。
1: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2: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

0: 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哇，好美！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1: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2: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0: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2: 就放这吧，柯英姐。
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2: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2: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2: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2: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6: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6: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8:10去下。
11: 歇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明晚8:10去下。
1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才

0: 穆川故意露出破绽，说我以庆王之名结党营私，皇后庇护断尾，要我顶着死罪。你向来最心思谨慎，为虎作伥这么多年，没被想过当成弃子，本宫不信。当年诸葛三兄弟分头为汉武。
1: 若不做弃子，如何能将世英逼向相反的方向？只想我的罪证，也是我以世英的名义检举到内阁的。他大义灭亲，受告有功，太子定会重他、敬他。下一朝股肱之臣，必定有他的名字。我们窦家后世。
0: 也定能坐上这把椅子。皇后一旨，即刻缉拿逆臣窦氏书。本宫当年帮你，是因为你的才华不该被埋没。如今你只要弃暗投明。
1: 本宫去御前极力保你一命，流放却可清静的地方，你可以好好的住书立说。这回殿下帮不上微臣了，但是微臣倒是可以替公主做最后一件事。
2: 把刀放下，让窦世英来见我。五哥，你把刀放下，他们拉进定罪，我陪你去督察院分说。
3: 别假惺惺的了。窦世英，我是瞎了眼了，没想到竟然是你一直在收集我的证据，等着出卖我，好换取高官厚禄，
1: 枉我一路。
2: 扶持你，照顾你，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白目毒蛇。
4: 五哥，你
2: 闭嘴！
4: 那日当街一见，你我兄弟已经恩断义绝。
2: 窦世书挟持皇亲，就地诛杀。
4: 放箭！
2: 不要放箭！
4: 五哥。

0: 罪臣窦世书，滥用职权，贪墨民脂民膏，罪无可恕，夜以诛杀政法，赃款收归国库，以儆效尤。
1: 好，好，好。

0: 张亚武找了一世，到头来就装点了这个屋子。他写《诸葛孔明》这一句，是早为你备下了另一条路。
1: 五哥是想把我推到太子那边，
2: 以保窦家来日宣和。
1: 我若能早点挑起担子，
2: 为窦家争口气，五哥也不会一步错，步步错。
0: 世英，得往前看了。夫人禅息也好，辞官远离庙堂也罢，那个主意？
2: 五哥不在了，亲王和皇后不会轻易放过窦家。我不能躲，我得护着全府几十条性命。太子许诺保我们，越是如此，这风口浪尖越不能让太子落下包庇的画饼。
0: 好，拿上我的赈灾嘉奖令和吉安崔氏的门生故吏一起上书陈情。
2: 对，还有寿姑、中土道之饥荒、宋末平海匪剿寇的功绩都拿出来，让百官们看个明白，我窦氏一脉为朝廷做了多少。我这叫你折子。
3: 皇后一旨，宋末渎职懈怠，致使长乐皆有失。但念其此前平寇有功，罢其诏狱极刑，即刻封进仪志堂，听候发落。
4: 你五伯死了，淑德长公主一言不发地回了封里。陛下一旦醒来，朝局必然大变。
5: 五伯本是选对门庭，位极人臣的，虽然没能把他背后之人拉出来，但我们也算博过了天意。至于陛下什么时候醒，醒了能不能顾得上你，我不敢赌。
4: 本想掐着时候，以为至少能再陪你看看玉兰花开的，可惜今年多雪，也不知那玉兰树会不会被压折了枝。
5: 你若有兴致，我就让他们拿两间大厂陪你瞧瞧去。
4: 拿了也无用，如今我被削了爵位，囚禁在府，陆明和严将军也被关押了起来，这周围全都是金影卫在把守。
5: 金影卫守着也好，是限制，但也是保护，至少仪志堂是安全的。这么多年的计划进展到今天这一步，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的日子就静待花开，过一段清闲的日子吧。
4: 少。

0: 朝堂在征选金吾卫之首，正是人心大乱的时候。若要出兵，当下便是最好的时机。辽东的兵马尚未准备完备，此时出兵，是否为时尚早？当年宣武门之变，太宗用兵不过800，兵不在多，在是天时。
1: 宋指挥使以为呢？这宋末一日不除，始终是个隐患。这亦是本王心中所虑的。
2: 宋末毒性入髓，身体元气大伤，他的羽翼也被关入了大牢，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1: 宋末和窦昭现在看似平静，但一切都是伪装，他们必定还有后招。我已派人盯紧他们，另寻时机对付。 那本王便静候你的佳音了。如今其事，只差一阵东风。老师看起来似乎对宋汉有些敌意，是否是因为窦昭？
0: 窦昭与我是知己情谊，殿下应当看得明白。至于宋汉吗？
1: 为了私仇，目光狭隘，顾不着以后的，至于他对殿下说什么，我并不在乎。老师雅量，老师不担心吗？英国公虽被封府，却并未定罪。首府梁继方又是太子坐失，
0: 梁善于公堂，归过于私事。要么宋汉苛待凶嫂，宋末毒发身亡。
1: 要么宋末为了护妻愤而杀弟，写见的再多，也不过是英国公府的私事，涉及不到亲王殿下。姬隐卫严防死守，他们是飞不出这座牢笼的。殿下与其担心宋末夫妇，不如想一想陛下的身子。若是陛下醒了，下到遗诏什么，那才是对殿下真正的无益。
3: 大家都有份啊！大家都别急，别着急啊，每个人都有。公主，您何必要亲自施粥呢？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交给下人去做就好了，当心点。以前为商的时候，经常做这些，现在贵为公主，理应多做，这才对得起陛下给我的这个身份。来，
4: 公主如此爱民，真的是万民之福啊。更何况。
3: 做这些，就当为沐浴的杀戮赎罪。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心些。下一位，给，
5: 谢谢。
3: 放心啊。
6: 谢谢。
3: 等等，公主，您怎么了？感觉脸色不太好。
5: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没事。不过一个手无寸铁的车夫，动用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找到。要你们这些侍卫有何用？那车夫划得跟泥鳅似的，说不定早就逃到城外去了。要不，扩大范围。
2: 到城外所，你在教我怎么做事？属下该死，属下该死。公主，怎么来了也不通传一声？你的手怎么这么凉？脸色也不好。
3: 施粥的时候差点昏倒。
4: 司子正，你先行退下吧。
0: 是，苏思政他夸大其词了，或许是因为站太久太疲乏，所以才差点昏倒的。
2: 我娘以前也是这样，很多病一开始是看不出来的。不行，我去找太医。不用，我真的没事，我自己的身体我很清楚的。
3: 两位官员辛苦，这是英国公府赐酿的酒水，来犒劳二位。
5: 好酒，替我们感谢指挥使。
2: 多谢。
3: 之前没能除掉他们，现在有姬影卫护着，想弄他们俩更是难如登天。
0: 我见你一天没吃东西。 给你做了一些糖水。

0: 宋墨的性命吗？娘娘八成是担心宋墨那些旧部，夫人知，藤香卫现在在我手里，怕那些残兵败将走什么。只要和青忠、勋官打好关系，有了根基，就算是庆王，也不能轻易摆弄我。
1: 那是自然。同勋贵往来，花销甚大，昭姐姐在我们苗家商铺足足有七成力。若是她能松松口，钱上确实阔绰些。
2: 安素，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用这些钱换我不上斗昭，是不是？斗昭狡诈多谋，我不去害他，他便会来害我们。
0: 昭姐姐，她不是这样的人。
2: 以前在福亭的时候帮了我很多，而且苗家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一直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我现在都有点嫉妒他了，害你被他这般担心。
0: 慕雨，你答应我别伤害昭姐姐，改立的事我去跟他谈，我会让他认清实事，不再围绕你的。 我需要进去商谈一些家事。苗家商铺有斗昭的货物，今日我要和斗昭签了这份契书，商谈改立事宜。若你们不放行，生意因此有损，恐怕无法交代。这是我和藤香卫指挥使约定好的，让斗昭让利。若你们不信，
3: 可以去问指挥使，但若因此被问责，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放行，
2: 公主请。请。
0: 没想到如今宋汉这般信任你，这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的院落，还能放你进来？赵姐姐。 以前在福亭，苗家商船被扣，都是你出钱平息众怒，还出了本金，这才有了现在的苗家商铺。姐姐看问题一向很通透，但是最近我遇到一些事情，实在是想不明白，心里乱得很，所以想请教姐姐，我到底该怎么做？
3: 安素，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爱重宋汉，但你要看清眼前人。 宋汉所做的是窃国之事，将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知道姐姐的意思，但是我现在贵为公主，一言一行都被监视着，身不由己。如果你需要帮助，就去找陈家，他知道该怎么做。陈家。
4: 不是说就谈些改立的事情吗？都这个时辰了，公主怎么还没回来？你不用害怕，我抓你来，不是要害你，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一见我就逃？还不说实话，别怪我刀下无情。
5: 我说，是故意，他在派人追杀我，因为安平公子那天在醉仙楼，
6: 姐夫，姐夫，你看我被人打了，
7: 你叫几个人给我去报仇，走。

0: 处理好。
1: 是。
2: 是我对不起公主，是我对不起安平公子，因为我害怕被顾夜追杀，不得已才混入难民之中。

0: 你吓到我了。你今晚去哪儿了？我……那你可知我今晚去哪儿了？看见了什么？
1: 我怎么会知道？

0: 我跑遍了整个京城，才找到这条项链。今天，可是我们成婚后你的第一个生辰。原来今天是我的生辰啊！我一看到这条项链。 就觉得十分适合你，喜欢吗？喜欢。怎么了？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了？没有。
1: 只是，往年只有昭姐姐为我过生辰，
0: 那以后，你的每年生辰，我都陪你过。

0: 沐雨，你有没有什么瞒着我的事儿？我做错过很多事。 也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如果可以回头，你会愿意为我回头吗？

0: 陛下出血，福科丹药定定神吧。卢彦盼呢？卢彦盼医治不力，自请回乡了。臣妾请的这方士，正是卢彦盼引荐的，又有汪渊日夜伺候，陛下定会康健如初。
1: 怪了，卢彦盼一直上书劝朕。
0: 借丹罢休，怎还会见方士呢？王渊一直在朕身边，那谁在司礼监掌印？难不成是王哥吗？陛下，别为这些微末小事费神了，要以龙体为重。
1: 你刚才笑起来，让我想起你当初刚进宫时候的样子。那时候，我们经常彻夜不休地议论政事，朕有时候都疲乏了，你还满脸笑意，鲜活如朝阳。
0: 那是臣妾不懂事。
1: 朕把幼婷交给先皇后教养，又早早的让她就范，委屈你了。要有什么怨言，跟朕直说也无妨。

0: 娘娘，要不今儿您先歇下吧，都子时了。
1: 皇上这几日身体不适，若本宫懈怠，又不运作缓慢，必生隐患。哎，陛下安寝了吗？
0: 尚未，陛下咳得厉害。

0: 待朕宾天，切记以此一诏，命皇后殉葬，以避五州之祸。
1: 臣妾入宫前，曾扮作男儿郎，想去科举考试，被爹娘发现，抓了回来，挨了顿家法。他们说这是品级私臣，但陛下从不如此，反倒赞许臣妾才干，教臣妾处理种种政事，恩赐种种殊荣。要说怨，该是陛下怨臣妾好权多言。
0: 怎么会呢？这些年幸亏有你。
1: 臣妾对陛下实在是感激涕零，臣妾一个人应对内外诸事实在应付不来，为江山社稷，请陛下服了丹药早点好起来吧。
2: 荒唐！父皇大病初期，做儿子的看都不能看吗？
3: 陛下，皇后娘娘，奴才实在拦不住太子和梁科老。
4: 臣甘愿领死。
5: 儿臣是臣，可儿子当先，父皇昏迷了这么久，如今醒了，于情于理应该陪在自己父亲身边。父皇要怪罪儿臣，儿臣认，但再来一次，儿臣还会这么做。
0: 有什么？你终于像个储君了。梁阁老，你是冒死前来见要紧的事说。
4: 臣所奏之事，乃因礼部正在筹备今年南下祭祖之行，眼下陛下龙体欠安，不宜远行，臣甚为焦虑。而祭祖又乃国之大事，故臣斗胆恳请陛下恩准，太子代行。
0: 哪知无心云，借作及时雨。准。
5: 父皇，儿臣更应该陪在您的身边，看顾凤药才是。
1: 太子果然志向，祭祖一事不妨延后些。
0: 朕的身边有梁阁老他们，不用你杞人忧天。替朕祭祖是圣旨，不是商量。
5: 儿臣领旨。
4: 陛下圣明。
1: 那就让顾玉那混小子随行吧，陛下刚封了他上骑都尉，正好让他领些人马为太子护行，也算臣妾为自家人的一点私心，将来好给他加官进爵。
0: 皇后既开了口，朕旨。
1: 臣妾替顾玉谢陛下。陛下今日跟梁继方一搭一唱，要太子代为祭祖，明摆着就是要令其成祭宗庙之意。姨母让你领兵随行，是给你立新朝第一功的机会。玉哥，姨母宠你这么些年了，你该长大。
5: 姨母的意思我明白。姨母，能不能放过燕堂？

1: 此事你若办得好，新朝安稳，宋墨就没有死的必要了。不仅如此，到时候你想娶谁，想要什么爵位，姨母都可以给你。
2: 玉儿明白。

0: 令为江山设计机，万不可让游艇入境发丧。辽东若有异动，密令定国公以讨逆之名平乱。
1: 娘娘，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在逼本宫。
2: 殿下的剑法已不在苏墨之下。
3: 十五那天，你控制从承天门至正阳门之间所有的兵力，待时辰一到，便打开大明门。
2: 宫变，可是把脑袋挂裤腰上的显示，我得拿到我应得的。
3: 话还没说完呢，你的那位安玉公主，她从小是跟窦昭一起长大的。做大事的心要一狠到底。尤其是投靠在本王门下，你得吸取你父亲的教训。
2: 京城二十六卫，除却殿下控制不住的金吾卫，要想让那几个管事儿的在同一天置身事外，要费多少精力，花多少钱，殿下如今拿得出吗？如果没有苗家，我也无能为力。
3: 你若不想杀他也可以，但你说话的语气本王非常不喜欢。
2: 殿下喜不喜欢我不在乎。殿下若想让藤香卫上下能依计行事，就得明白眼下不是我来投靠殿下，而是殿下需要我的支持。
3: 本王可以杀了你。

0: 此人是不能和殿下合作的，我得拿到我应得的。好，有胆气，有魄力，本王的事情一定能成。来，想要哪块封地，你自己挑。你会是新朝的第一个异姓。
1: 殿下圣明，那我立刻安排他出城。殿下，也好安心些。

0: 这簪子十分衬你。
1: 沐雨，我有件事情跟你商量。
0: 何事？
1: 爹娘整日以泪洗面，要送弟弟的牌位回乡，在寺庙供奉祈福，我想陪他们回府亭一趟。
0: 元宵节后回来就好。
1: 元宵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我怕你孤单。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怕你奔波赶路，累着身体。
1: 好，听你的。
2: 燕桃，燕桃，素心素来。
3: 夫人，夫人，
2: 燕桃去哪里了？
3: 这毒发起来是使不得人的，一不小心姑爷还会伤到夫人，不如等人惊醒下再喂。
2: 他的脉象毒发已深，若再不把汤药灌下去，毒发便不可抑了。
3: 这，
2: 快告诉我人呢？
3: 姑爷把自己关在浴堂里，谁去敲门都不开。
4: 哎，夫人，夫人，
5: 夫人。
2: 燕桃，燕桃，
5: 夫人，姑爷在里面已经许久了。
2: 你们都下去吧。
6: 是。
2: 燕桃，
7: 少姑，你别进来。我现在无碍，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2: 我们是夫妻，就算你满头白发，我也不会害怕的。
7: 就算是父亲，我也希望我在你心中的形象能完美一点。
2: 燕桃，我新调配了新的药，一定能减缓你毒性的。你快把门打开。
7: 上次的药已经起效果了，我现在感觉……
2: 燕桃。

0: 燕棠，燕棠，燕棠，燕棠，你醒醒，快，把药喝了。
1: 如果我醒醒。

0: 夫人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那个雨夜吗？雨夜，田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想要杀我呢。
1: 夫人当时镇定从容，应对自若，我差点自乱阵脚。为了不让护卫们看出，我只能装作是进退自如。真的。
0: 我那时候内心也是十分惶恐，都是硬撑的。你那眼睛，都是森森杀气，任谁见了都害怕。可我感受到的，是我们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你眼底除了惊慌，还留着三分期待。
1: 如果我同你说。
0: 我曾经在梦里梦到过，我们一起经历了生死，你会相信吗？我信，我还期盼着下一世、下下一世，我们还在一起。
1: 不用等，我的春天，你早已给我了。

0: 殿下。
1: 云阳伯，你与宋墨夫妇有深交，本宫以为你会站在大义这边。
0: 毕竟那头是姨母，血浓于水，我也要给自己留条活路。太子只能止步于此。
2: 他们还真闹起来了，
3: 是英国公毒发了，两人从御堂打到外头，东西全都砸了，
4: 两个人都脸色不好，呼吸急促，手脚发抖，看样子不是伤着，应该就是病着了。
2: 不论真假，殿下那边我自会去分说，务必守好一致堂，有情况立马汇报。
3: 是
4: 是。

0: 父皇不肯吃丹药，母后便改了香方，这才令父皇重又昏睡，为保万全，任何外臣都不得进入西华门内。
1: 眼下太子一旦回来，必然继位。宋墨夫妇诡计多端，终究是个威胁。
2: 的确是个好大的威胁。
3: 姬隐卫那边传来消息，他和窦昭在仪志堂大打出手，
1: 院子内一片狼藉。
3: 宋墨如今已经病入膏肓，无暇顾及朝堂。此时不起事，更待何时？

0: 玉溪宫那边怎么样了？
1: 太医院的人不敢说，不过公公们恕我直言，陛下这样下去，是等不到开春了。 各部来报，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这西洋货就是不一样。这英国公夫人怎么没来啊？我和家里几个妾室寻了个新生意。哎呀，正等着英国公夫人指点呢。穆夫人呐，你可要小心点啊！这窦家两个女人，一个害了我们家佩锦，一个克得英国公府家破人亡，晦气着呢。这窦家如今这么落魄，就是她害的。
1: 那恐怕正赶着驴车进宫呢吧？
2: 魏夫人可别瞧不起人，猜猜这些新奇物件是谁送给皇后娘娘？
0: 难不成是那个害人精？
3: 看来这驴车也没慢多少。倒是这畜生棚里的驴嗓门可真大，在外面就听见了。
4: 你骂谁是驴？驴骂谁？
0: 驴骂你！
5: 皇后娘娘驾到！
6: 恭迎皇后娘娘，
7: 恭迎皇后娘娘，
0: 今晚是家宴，诸位不必拘礼。
3: 落座。

0: 这些新奇的物件，本宫看也有趣的紧。说起来，还是英国公夫人的巧心。
1: 还真是英国公夫人啊！听说英国公夫人还准备了新奇的表演。
2: 哦。

0: 臣等恭迎殿下，
1: 用最快速度拿下乾清宫。天一亮，本王要拿着玉玺昭告天下。今夜，我们清军之策，重整朝纲。

今儿给各位备下的都是百年花酿，本宫来许个愿，望今日之后，这一方天地都能焕然一新。

0: 这是何意？
1: 今夜宫中出现了逆贼，庆王殿下正在清剿。为了诸位夫人的安全着想，玄月殿

0: 六成，不必等，不会有救兵。
1: 自然，
0: 你早就知道本宫今晚会对官妇们下手。
1: 娘娘利用后宫控制了太医院，令陛下久病在床，无法理政，不就是等着今夜和庆王殿下里应外合吗？小王公公随便找个人扣个逆贼的帽子，例如他孝敬了十几年的干爹汪渊，庆王之人便能名正言顺的清君侧了。娘娘把我们大小官眷软禁在这轩月殿，外廷重臣自然受制，不仅任凭庆王长驱直入，甚至明天还会称赞庆王除逆护驾。届时皇上是生是死，这皇位都是庆王殿下的囊中之物。
2: 明晚8:10，去下。
3: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送手了，说找不住的。明晚8点10分，气象。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九重紫大结局。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1: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2: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3: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紫山，
4: 站住！又抓我呀！
5: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干嘛？
6: 哎呦，
7: 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8: 这要是呢，非要关小黑屋了呀！
9: 我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0: 我也不要脸了，
11: 兄弟，爹爹，
12: 都是高手，
13: 谁干谁？
14: 离开地球师傅，离开地球师傅，我们杨勇。
15: 太好了，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周四22点，千问
16: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7: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柯云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
1: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8: 不行。
5: 小心小心啊！
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5: 急救包。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奇趣孤芳，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0: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11: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

0: 这是要谋反吗？窦昭，你疯了！你不怕死啊？各位夫人不必惊慌，皇后娘娘只是拿我们当人质，不会对我们下杀手的。官眷若有个闪失，就算庆王登上皇位，朝臣也不会让他安稳。
1: 杀一两个也没关系。窦昭，就从你开始。别动，素颜妮，
2: 姐妹们，快跑！
1: 快走，快走，都别动，你我只必死满门。
2: 保护皇后！
0: 过来，我就杀了他！这都是你安排的，你的手已经伸到了宫部，娘娘召我入宫，想要挟持我，难道就没想到我会反过来挟持你？
1: 我看谁敢过来！

0: 投降吧，这样是没有用的。
1: 没有宋墨，你又能改变什么？
2: 宋墨，
1: 苏雅。

0: 夫人，你们来了。夫人，夫人，靖王人马众多，已经攻破顺天门了。千里迢迢来送死，好，今日咱家就让你们全部去见蒋梅孙。
1: 来人，
2: 来！
0: 将这帮。
3: 无法无天的刺客，就地正法！陈家，你要造反吗？
4: 我早就想杀了他，想杀我立功的就动手。
3: 你今晚是谁要造反？你们此刻还不明白吗？汪格暗通靖王，谋权篡位。
4: 你们姬影卫，到底是忠于君，还是忠于贼子？
5: 不可能！我听着夫妇的胡言乱语。
6: 兄弟们，百姓视我们姬影卫为宦官走狗，权贵们把我们当做杀人顶罪的器物，你们还没受够吗？我受够了！
3: 陈家，我们理清黑白，匡扶正道，陛下定会赏罚分明。如若今夜真的乾坤颠覆，所有罪名都由我窦昭一个人担。陈家，你和赵良弼率领剩余的姬影卫，和赵文书部的兄弟们死守承天门，挡住庆王和宋汉。
4: 是，是。暴君黄金台上印，提血玉龙，为君死。

0: 我们要拿定国军令，元宵节前命令各地定国军，随传进京。
1: 祖墨，他不是毒发了吗？区区这些定国军，妄图扭转乾坤，做梦！
2: 定国军听令，
3: 走！
1: 为大帅复仇！

就是。

0: 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啊，纪长史来看过陛下，应该是他落下的。我想教你鬼门十三阵，人的舌头上有个海泉穴，在此下阵，可对闭绝之症、危在旦夕症，有着难以替代的奇效。
1: 这个姬勇成天装神弄鬼的，什么话都不说清楚。原来这真术是因在今日，所以这是他的连环计，是为了除奸平乱。他出任庆王府长史，看似叛变，实际上是陛下授意的。早在彻查福亭时，陛下已知定国公之死乃庆王所为。
0: 所以，只有让庆王、星盟一直去，后面的那些深藏不露的蛇虫鼠蚁，才能一一挑出，一举歼灭。庆勇骗过了所有人，也骗过了我和宋墨。
1: 只是朝中追随庆王之人，远比陛下预计的要多，甚至几个王爷也公然站在庆王一边，而真正发号施令。
2: 统领全局的，竟是枕边人，才至今日死去。未必是死去。汪公公，你快来帮我把陛下扶起来。哎，保持鸳鸯阵，随时准备突围。报告。
3: 杀！一个都不许留！杀！

0: 殿下，尔等受奸佞蒙蔽，举乱政不义之兵。朕许诺你们，放下兵刃，迷途知反者，不以罪论。否则，朕天兵所知，乱臣贼子，永世不得超生。
1: 臣贼子，有事不得超生。堂乡慰问天正，你们的指挥使宋翰欺上瞒下，蒙着你们一起谋逆，陛下请君入瓮，早有布置，你们没有胜算了。谁都不许退，后退者斩！父皇。
2: 太子已经遇刺，按礼制，本王理应继承大统。

0: 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1: 殿下，不好了！太子和云阳国的人马从南边的端门杀过来了，王兴义和纪大人也带着大批人马过来了。
2: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
1: 跪下，
3: 请太子回朝。
4: 请太子回朝，窦昭要我交给殿下10万火急。
5: 皇后欲趁殿下南行里应外合，于元宵宫宴兵变，殿下见信，速带兵回宫平叛，以安社稷。
6: 陛下，微臣领3大营4万兵马奉诏亲王。亲王殿下，你城外的兵已被全数控制，受降吧。
4: 景国公、纪怀王、豫安王皆已认罪受俘，殿下败局已定。
2: 都给我起来，起来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7: 子勇，本王对你知已失礼，无所不容，你为何叛我？
4: 我贪功名，贪大业，为的是清巨士除朋党，救我朝于陈轲。而你无论待我如何，在我眼中，不过是第一道就该切除的腐肉。你呀，
0: 定国公之冤，百姓之苦，该报还了。
7: 报仇还扯什么黎民百姓？可笑！

0: 放开我！陛下，太子已安然无恙回国，求陛下饶姨母死罪。皇后的事是国事，怎么办？由不得你。
1: 也由不得朕，退下吧。

0: 杀进乾清宫，就为了这个，朕现在给你，
1: 拿着。

0: 你也知道，以你的功德，难不住这奇妙之众。儿臣拿不通，可母后未必不能。等我登上皇位，母后垂帘听政，未必会输给历代明君。 这是你见到的，你母亲苦了半生，真记在心里，所以她才贵为皇后。她是皇后，可是她不光为你日夜奉药，也替你朱皮飘泥。在你病体飘摇之时，她懊悔了眼睛支撑朝政，但你可曾将她当做过妻子吗？你记得。 与忌惮蔷薇孙是一样的。幼婷，你可知你为什么会输？时来天地皆同理，运去英雄，不自由。那是因为，在父皇心里，定国公和万皇后与江山社稷有云泥之别。
1: 这一切都是为了蒋梅孙，梅孙为了百姓可以掏空私产，不顾性命，无朋无党。你和你母后都干了什么？是谁让朕病体飘摇？在处置儿子前，儿子敢问父皇一句：是从何时？
2: 是谋划不举的戒尺，茶谁用的血，谁害的梅孙，一个都不能放过。
3: 还有年号，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降祥瑞，改年号奉明。
3: 奉明，用这个东西念好如何？奉先公以诏下行，明法度之嫌疑，继承先辈功业，德惠照临百姓，
4: 法度严明，消散世间不平事。就是不知道礼部那帮老头子允不允，管他们允不允，咱们记着就行。好，咱们记着就行。
1: 殿下以，像穆川锦国公这些人，是真的看重殿下，想拥戴万皇后做当朝武周吗？他们不过是想借由你，永享荣华罢了。朝中那些蠹虫，你中有五国中有你，又牵连着师兄皇亲这些参天之术。昔日，朕将父亲码头之案按下，朕就已经知道了。
5: 有罪的不光是你，只要让你们一个个跳出来，好一鼓作气，连根拔起。你好狠的心，为了让自己的妻儿身败名裂，让你那些叔伯兄弟累世功臣交权伏法，添了那么多自相残杀的苦肉计。
6: 陛下，庆王谋逆之罪，理当伏法，是否要？
0: 先传其影卫。陛下，宋末自是今夜有功，斗胆恳请陛下下两道恩旨。
1: 你要让朕杀了他吗？
0: 敢谋逆叛国之人，早已将生死视若浮毛。 他心底所求是宏图霸业，是将父兄踩在脚下。臣请旨，将庆王终生禁足在西院，关在不见天日的三尺内室，每日派人将陛下和太子的功业一一告知。
2: 不要，我不要，父皇！
3: 阿祖，
2: 你杀了我！父皇，求你杀了我！父皇！ 父皇，求你杀了我！父皇，父皇！就算家没孙子，也不敢替朕出这皇子。你好大的胆子！说吧，还有什么话？苏木。
0: 你要干什么？臣宋末，请免所有爵位、军功，求陛下还定国公与蒋氏一个清白。
1: 朕当然会还定国公清白，可你这是干什么？宋末所求并不为己，而是公道。我的人生。 曾为忠孝而活，后来又为复仇而活，只是遇见窦昭，是他让我知道，逐鹿者艰途，要深，逐鹿者艰山，要开阔。我时日不多了，我想为自己活有，去见一见。

0: 真的曾经很真爱过你，那个在我狼狈时为我递帕子的少年。
1: 狗眼看人低，商女怎么了？凭自己的头脑本事挣钱，你高门大户的走狗强多了。
0: 懂我的脆弱，识得我的不易。你先擦擦汗吧。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送我帕子。那个少年，在劫情换道时。

在我的手上，你能安一些，我恨过你，却也不想他人玷污你。

0: 言罗暗示，你已猜到了全局。与其说是猜，不如说是赌。若赌输了，无非就是死得快些。皇后娘娘若岁愿掌握大权，亦不会让我活久。
1: 本宫每每看到你，就像看到那个未入宫的我。不，我们不一样。我此生所爱的那个人，我信他。娘娘，陛下召见。
0: 事已至此。 我再见他一眼，都嫌可惜。陛下说，若娘娘无颜面圣，请娘娘移居前溪，永生永世不可再踏出一步。 不废后，陛下宽宏。 可我已经不想再演下去，更不想要这虚假的夫妻名分。无论皇权还是来世，只盼永不相见。告诉他，本宫自请废后，贬为庶人，请求一死。
2: 窦昭。

0: 要让我在宫城外等你了，我不想再看见这冰冷的宫墙。
1: 你再也不用担心了，我不会死了，
0: 皇上给你解药了。

0: 陛下，为何要将唯一的血灵芝给宋墨？那可是您救命的灵芝啊！
1: 血灵芝的确绝迹数百年，唯有开朝皇帝曾赐血灵芝于万佛寺，老奴冒险出宫，正是为此。
2: 虽有血灵芝，但愿增慧实乃人间剧毒。调配解药需斟酌再斟酌，并非朝夕可成。我已经油尽灯枯了，用不着了。给燕棠，让她有事或者有生。
3: 你都一把年纪了，还像个孩子，我都想不起来你上次哭是什么时候了。
2: 那是50多年前了。是啊，50多年前。 我想自己走走。

0: 天道不远，前高飞絮，万幸有故，再遇一人。今正痛自苛责，其生力未远而单于成见，这是忠臣蒙冤，将士惜罪，是以天谴于上而朕不入，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1: 皇帝下罪己诏，为定国公及蒋氏一族平反，以谋反罪进诛庆王党。次年太子登基，大赦天下，季勇升任吏部尚书，成为新朝第一任内阁首辅，乌善也回京升任工部侍郎。新朝推行改革，重视农桑，欢天于民，沿河百官，朝野焕然一新。
2: 去拿豆子。
3: 来，
4: 多来一点，五谷丰登，收获满仓。

0: 如今天下大势已定，朝堂更迭，百废待兴，你又何故隐退呀？
1: 曾经我以为小医治病，大医治国，做一朝首辅才不枉此生。只不过如今当上了，却觉得甚是无趣，不如清修来的自在。
0: 放下我职，方得自在。如今你琴窍皆通，且只系于一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红尘往事就如过眼云烟，望你能参透世间的因果，

0: 我昨天又是爬树，又是抓鱼的，这咋睡了几个时辰？阿爹阿娘，阿爹阿娘，快点起来，快点玩！阿爹阿娘，快点起来，快点玩！阿爹阿娘，
1: 哎呦，先去院子里玩会儿好不好？爹很快就来。
2: 阿娘，快点儿！这教孩子比做生意还要难，比打仗还累。之前一直说，等到平定天下，就一起去畅游山河。这下可倒好，三天两头不是墙倒了，就是园子炸了，一年拖一年。倒是祖母，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这不就快回来了。
3: 这次肯定能奏成。为何？你忘了，邻居马上上叔叔了。对呀，
2: 安排。出发。冯公子出身书香世家，殿试二甲第一。
3: 哎呦，一个寒门子弟，怎么配得上我们安玉公主？
2: 我是答应来考核户部堂官的。
3: 不是来选驸马的，哎呀，选着选着就有了。太原钱庄长公子，洞庭商会万三爷，那都是真心爱慕您的。万贯家财又如何？他们三个加起来都比不过安玉公主手指缝里流出来的多。东平侯之子韩世子，文武双全，这才是门当户对。
2: 公主知良配，哎呀，还得是有钱啊！世子，你们几个在这大声嚷嚷、喋喋不休的，成何体统啊？各位公子，画像上此物既可以作为主粮，也可以熬糖、煮酒、磨面，南北皆可以种。谁要是能计算出种植、贩售此物一年的成本与利润，我就选谁。
4: 四肢不勤，
5: 五谷不分，难怪别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不如你留在我身边得力，让他们都退下吧。哎，别啊，这驸马你必须得选，这是皇后娘娘的旨意。
4: 嚯，这番麦的穗还真大。
5: 素素带什么回来，都难不倒我赵大人。你赶紧把籽儿剥下来。
4: 我要一块儿炒。这莲藕和番麦炒在一起，能大吗？
5: 看似不搭的两件东西，搭在一块儿才别有风味呢。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
4: 懂。就像我们。
5: 说什么呢？
4: 没说什么。夫人说什么都对。
5: 少拍马屁，赶紧吧，一会儿祖母他们就到了。
6: 母亲这趟游历，足足走了三个月。

0: 辞了。
1: 儿子都这把岁数了，母亲就别再编排我了。嗯，近来我时时梦见孤秋，就这在玉兰树，今年终于开花了，我酿了玉兰酒，若他还在，肯定爱喝。我与寿姑约定了，说媒之事保密，母亲如何得知？
2: 曾孙母，我外甥。
0: 哎呦，我的乖曾孙。
2: 曾祖母什么都知道，但是外公不知道府里有曾祖母的眼线。
3: 哎，我来报，我来报。老夫人，您不是给小小姐买了礼物吗？啊，
0: 对对对对。哎呦，我的乖曾孙，我们去看看好不好啊？
1: 母亲，什么眼线啊？
0: 哎呀，我买了可多的。
4: 这位名臣以性格刚毅、生活简朴而闻名，朝廷为了他上朝方便赐予马车，其子却私乘马车上学，杨震喝停马车，斥责其子私用朝廷配车，
2: 年少求学都懒得走路，日后为官怎能吃苦？
4: 正是。是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为官一事为民谋。讲述联军什么时候走的？
5: 就在先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时候，联军就溜走了。
4: 哼，跟他娘一样。

0: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1: 风景秀美，一路郊游，如你所求。
0: 那酒呢？一篮清香，你哪来的？
1: 岳丈大人的亲手佳酿，我偷偷拿来的。如今平原昭雪，畅游山水的愿望也实现了。叔公，我们再许一个新的愿望吧。
0: 好，夫妻恩爱，一世团圆。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你们把我们团灭了！
2: 哇，逛起来，
3: 这个也没。
1: 老婆喜欢，怎么能没有？
4: 我穿。
2: 回去吧，不想逛了，走吧。不逛了，不想逛了。我想象的是你来陪我逛，然后
1: 我是陪你逛，我
2: 然后你进去帮我一起挑衣服什么的。
1: 走吧，我进去陪你
2: 逛。我不逛了，我不想逛了，我真的不想逛了，
3: 绝了。

0: 家人们，小一秘书报告。
1: 他俩晒会太阳去吧。小看去。向前看，稍息，入。
2: 就我跟你玩，
1: 就我跟你玩。
3: Hello， 嫂。
4: Hello， 姐。
3: 还有人没到呢？
4: 是不是沙姐？我没看到沙姐，不知道沙姐下来没。
5: 我拉肚子了，给我要虚脱了，然后晚上睡得也少，不行了，一下子。哥，你要酸菜汤吗？
3: 我不要。
5: 哎呀，太好吃了。
6: 那你怎么办？你今天熊看不了啦，你没有厕所。
7: 不知道了。
5: 上厕所。
8: 咋啦，姐？
0: 那个金沙他们还没在呢。你这外套跟我老公情侣款的。你看。
3: 眼神四目相对。
4: 没接电话，你要不要给潇潇打个电话？
3: 走，哎，
5: 哥，
3: 走，上车。
6: 浩哥仔，
3: 走。
0: 早，
6: 早姐。
0: 听说你俩兄弟昨天运动到三更半夜啊？
5: 看他运动到三更半夜。昨天看到杨哥游泳了。啊，
0: 哎，那我们站一排去看孙杨游泳。
3: 看见八块腹肌了吗？
5: 看到老壮是吧？人鱼线也有。
0: 你们男生真是，我们女生就想去看冠军游泳，你们要去看八块腹肌。出发啦，家人们，小一秘书报告，行程40分钟。
5: 好嘞。
6: 我们现在呢，来玩一个车上游戏。
0: 好的。
6: 哪个暧昧行为能让你感知到对方对你有好感，并且对你是起作用的？比如说豆豆刚刚开始认识你，你看他一眼，他突然就脸红了一下，你觉得你受用吗？
9: 我不脸红，我脸皮厚。
1: 脸红的时候就是气疯了应该。
6: 静姐和浩哥呢？
0: 你觉得浩哥是会脸红的人吗？
6: 然后你呢？我突然脸红了，你会觉得怎么样？
5: 可是这个事儿真的存在吗？就是人的这个表皮细胞，它真的会红上来吗？
0: 你快把送分题变成送命题了。
6: 会呀、啊。
3: 你就说我比你还红。
0: 不是，你就说真的好可爱哦，你这男生真迟钝。哇。
5: 真的好可爱哟、哦，好喜欢哦！
6: 还跟我说表皮细胞。
0: 我跟浩哥第一次比较亲密的时候，我们两个去看电影，然后那电影院非常非常冷，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好像是一件衬衫，不是个外套，那好像是夏天。脱下来之后呢，他就把那个衬衫放成正面，然后就变成他伸了一个左手，我伸了一个右手。然后我们两个身体就靠在一起了，我们两个共穿了那件衬衫在那个电影院。哇，
6: 好浪漫呀！
0: 我到现在都挺记得的，就那个时候还是挺浪漫的，浩哥。
6: 好，浩哥，如果静姐跟你说话时特别温柔或假嗓子说话，有什么感觉？
3: 我没感觉，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0: 每天都假。老公，老公，快点来！
6: 哎，我夹的时候你呢？
5: 你不夹呀？
0: 莎莎还不夹？
6: 对啊，
0: 莎莎已经夹子中的天花板。
6: 夏夏，哎呀，我待会想吃冰激凌呀。哎呀，那这你会怎么什么感觉？
5: 感觉心都化了，
0: 冰淇淋也化了，
5: 冰淇淋都化了。

0: 孙杨，如果刚认识的时候，豆豆突然跟你说话很温柔啊，会不会让你对他强烈的好感？
1: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就是那样讲话。
2: 得了吧，得了吧，
3: 得了吧你！
2: 那是你想象中的我吧？
1: 没，过。
3: 就是没得到你之前特温柔是吧？得到以后不珍惜，
1: 对这意思吗？
3: 我懂你。
2: 就是你被骗了呗？
1: 没有。
2: 你被我骗了？
1: 没有，你到后面因为是，就是对我已经卸下了防备，所以
2: 你可得了吧，
1: 展现了最真实的一面。
3: 你可得了吧你？
0: 你可得了吧你？得了吧你？
3: 得了吧你？
4: 但我要说啊，豆豆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
0: 是呀，
4: 豆豆，其实你的声音很女生的。
2: 真的？
4: 对。哦，好
3: 像女生。你看啊，真的。你看，就分跟谁带。
4: 来，豆豆，你叫一个老公。
2: 老公？
4: 不是脑。
2: 老公啊，老公，老公，
4: 老公，老公。哎呦我天哪！
0: 好。浩哥，如果静姐你们初相识的时候，她对你的态度跟别人不一样，这会不会引起你对她暧昧和好感？啊，
3: 我觉得不管是她对我跟别人的态度一样不一样，她都会引起我对她的好感，因为这个对她的好感是我发自内心，不是她做了什么我对她有好感，而是我首先对她有好感，所以她做什么我都有好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4: 这就是生理性喜欢，
3: 是吗？
4: 对啊，
3: 谢谢，我终于明白了，老婆，好了，老婆。哇，要这样子哦？
4: 不是，你不能老婆，你要老婆
3: 这样子。
4: 老婆是这样哦，
3: 老婆这样哦。
5: 我感觉你智商有点问题。
4: 好，下一位。
6: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你这个人，跟你的态度是没有关系的。
3: 别跟我一样。
0: 你那么近有点抄袭感哎，说点原创的。
6: 那肯定是有感觉的，人都是有感觉，能感觉到你对我不一样的。哎，
4: 那你第一次是怎么感觉金莎对你不一样，你才有勇气往下的呀？
6: 他回消息的感觉就让人觉得会往下发展下去。
4: 怎么个回法？
6: 他是以我们可以开启每一个话题开始的这种感觉。
3: 不是，他是跟你学完了以后才这么聊的吗？不是。
0: 对对对，累吗？我反正永远是问号。
4: 聊起来，聊起来。
0: 我不会回，因为别人就是不太主动，我就不会回了。
7: 然后你就要说累吗？
0: 哦，这样的吗？就两个字吗？
7: 对对，不要多，矜持。
4: 两个字，我说比你说一百个字有用。
0: 累吗？累吗？
6: 你好像没给我发过累吗？
5: 哈哈哈哈哈！抽腿。
0: 我没有发累吗？但是我可能很会问问号。有一次不是我们还没有在一块吗？你不是说突然想好想吃蜂蜜呀？然后我正好在化妆师那里，他身边正好有云南的蜂蜜，我马上给你弄到你学校了。
6: 对，这个我记得的。
1: 我老婆啥时候给我送的蜂蜜？
2: 我还给你送油了呢。我泳裤你帮我带的时候，我是不是给你送了？就只听到蜂蜜两个字儿了。
0: 马迪老师，如果纯纯呢刚认识你的时候对你的态度跟别人都不一样，
1: 如果我就没有如果，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基本都是我们两个人见面，单独见面、
0: 哦，看不到他对别人，
1: 对，没有其他人，我也容不下其他人，
0: 你容不下，
1: 容不下，完全容不下。
8: 那我肯定会觉得，首先他第一对我有好感，那我也喜欢他，那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了，谁都不能跟我抢他，谁能跟我抢他，我就跟他拼了，我就。
0: 那如果正好也有很优秀的人追他，你直接拼啊？
8: 不，我觉得我就是在他身边是最优秀的那个，我有这个自信。可以吗，老婆？
3: 你快出事了。
4: 到了，看起来很漂亮。哇！哦。

0: 好漂亮啊。
1: 一只蚂蚁一次没落卧室上，全球规模最大的跳蚤市场之一，欧洲顶级古董与手工艺品集市，周末坐拥7000多摊位，无数古品绝版只在此能淘到。这里是感受俄罗斯风土人情必打卡之地。
0: 哇
2: 哇，
0: 挺漂亮。这什么呀？喝的吗？
3: 喝是不是烤红酒啊？
0: 哎，我想要。哇
3: 哦，喝吗？谁喝？
0: 我要
3: 一杯。还有谁啊？
4: 我老婆要
3: 两杯。你要吗？纯纯，
0: 我们要水的。
3: 那四杯吧，四个女生。
4: 我跟你讲，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就出来很霸气。其实口袋里面兜里没多少钱。
3: 有钱。
4: 老婆，你多喝点红酒。
0: 说你喝醉了发嗲呢。
5: 我喝醉发嗲的。
0: 你喝醉就可以说脑功。哦，
5: 试试可以。
0: 来试一个豆豆。
4: 老婆你来大杯吧。
0: 啊，好可爱。人家在试呢，你还不给。
4: 啊、对不起，
5: 我跟你说就给不了。
0: 再来一次，一二三，
5: 脑功。脑功。
4: 可以，给你点个赞。
6: 脑功。
4: 咱他说什么？
3: 他该说老公，老公
6: ，visa 老公啊啊啊！
0: 国际包裹来了，队长。
3: 好，
4: 需要我帮你读吗？
3: 副队长来读吧，
4: 我帮你读啊。国际包裹，心有灵犀，不点头。请丈夫们独自前往集市，在没有妻子的提示下买一件他最心仪的礼物。请妻子们前往套娃店，体验俄罗斯传统才艺的魅力。40分钟后，午餐餐厅集合。
3: 来吧，够，
4: 够啥？没钱。
3: 等一下，都没钱啊？
4: 都没钱、啊。
3: 那这样吧，咱们以20000为标准，我给老婆买就好了嘛。
0: 好的。
4: 老婆，你喜欢啥？
5: 老公，你看，你觉得我喜欢什么？你就随便买就好。
4: 老婆，你喜欢啥？你只要穿上都好看。
5: 你可以给我买个具有名著正特色的那种衣服啊，也可以，衣服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很特色的手链啊、耳环啊都可以，你自己选择吧。注意控制这个金额，这个费用啊。
4: 哥，我能跟你一起吗？
3: 那咱俩走吧，有孙杨在，没有还不下来的价。
4: 那走吧，哥。
5: 加油，老公啊，拜拜。
0: 你别背着了，给我呗。
7: 给你，我这会儿没啥可拍的。
0: 可以啊，可以。
3: 走吧，那咱们就买去呗，好不好？
7: 走吧。
0: 我们什么套娃店是吗？
8: 对，我们要去画套娃。
5: 哦，真的好漂亮啊！
0: 哇，感觉好难啊！
8: 这有点像我们带小孩去串珠。
0: Sit down, please.
8: Thank you.
5: 哎呀，做了这做手工，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8: 撩起袖子干活。
0: Okay, I'm an artist, and I will help you to paint your Matryoshka doll. Okay.
9: Let's start.
0: 想画一个，其实画什么都行，对不对？
8: 这个套娃有点瘦，它要是胖乎乎的那种，肥肥的。
5: Hello.
8: No.
0: 我画的是小猫咪。
5: 我画的是海绵宝宝，他特别喜欢那种玩偶。然后呢，我觉得我一画这个，他应该
0: 就懂了。
5: 我
8: 画的是我老公。
0: 你老公应该挺好画的，像漫画里的人。
8: 粗粗的眉毛。
0: 我决定来画个 Q 版，画我女儿，我老公。这个发际线真的只有很亲密的人会注意的。嗯。哎，那这段旅程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嘛？有没有什么觉得老公的性格可以再怎么样一点点的想法？
5: 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的推移。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状态。嗯，我们不要去祈求老公要变成我们这个样子。我觉得有时候理解到了，自然就理解到了。
0: 哎，但我不是这么想哎，因为我跟浩哥认识的时候，他是那种他真的很直男，你知道，然后我又特别浪漫，但是呢，我觉得是可以带领的，我会很技巧。每一次我要去直播的时候，我压力都很大，因为我们每一场都有 KPI， 而且都是马上会知道，就跟你们比赛一样。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好需要你给我一个有力量的拥抱。嗯，然后他就说啊，怎么有力量拥抱？我说你这样给我抱紧紧，这样。然后他第一次就做得很尴尬，啊，来吧来吧，哎。可是后来每一次，他是从很尴尬到一点一点一点到最后。它变成了一个自然的事情
2: 哦，真的好。
0: 所以以前不是有人说我很会撒娇吗？嗯，其实我的撒娇就是在表达我的需求。我们不是讨好男生的撒娇，你懂吗？像纯纯，我觉得这部分是做得很好。
9: 我跟老马学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互相学习。他跟我撒娇的时候，我也会跟他撒娇一下。哎，我发现这样好开心啊。用更舒服的、更好听的语言去表达对对方的赞美，而不是嗯真不错，而是哎呀真棒，就是一个语气，
0: 他超受用的。
3: 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啊。
9: 对，就心情好了，干劲儿也十足了。
2: 就是我觉得爱情是真的就像织毛衣，好不容易勾了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你只要乱讲话。戳他的痛处，说我觉得很容易一线就拉掉了。
0: 有的时候用心不用力，比如说我女儿给我画个画，我现在正在开会，就是我就可能会说哇这画努力，妈妈真的觉得你太有才华了，但其实我没来得及看，我先赞美再说。嗯，
9: 懂了，
0: 一定不会错。嗯，然后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细细看这个画，然后随口一说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看着他，然后随口一说，更松弛，更散漫一点。好了，不管了，就这样。
10: 搞好了，自己的创作太厉害了。
2: 咦，好可爱哟！
11: 我看看。哎呦，我的妈呀，太可爱了！
9: 太好了。
0: 哇，你画的太好了，纯纯，你有绘画天赋。
9: 我爸是画画的，我就是只吸收了这一点儿。哦，
2: 遗传的基因，我都画了，到现在都只是画了特写。Nice。
0: 哎，但有点像哎。
2: 对。我就是把头完成。
0: 对，把头完成，好不好？至少得给孙承超有个头。
9: 真的快哭了。
0: 你这真的好可爱哦。还是挺认真的，这个事儿做的，对，还是带点纪念回去是挺好的，我觉得。嗯，可以的。
3: 我看看那个这里面都啥呀？
4: 哥，你在这里，我给你拍点照片，这很有感觉。哎
3: 不，把正事先办了，咱俩搁这旅上游了。
7: 咦，这啥呀？哎，这也挺好看的啊。
12: 是吧？这胸针也挺好看的。
7: 他给我们20000块会不会太多了？
12: 这可能卖40000，你信吗？
7: 问问我，不至于吧。
12: How much？ 25000。
3: 25000？
12: 对啊 ，25000呢。
7: 不是，
12: 但是能砍价，最多也就500。500。
13: In the Nazi police, walking and fight.
12: Oh, 1000.
13: Boom, flying. Boom, flying.
12: Okay, bye bye.
7: 哦，哇哇，这儿大呀！
12: 哦，这个很适合纯姐今天的装扮，我觉得，因为她今天衣服上的色彩比较多嘛，我觉得如果能配一个呼应上的项链会很好看。How much is it? Okay, thank you. 700，先买一条。500。
13: 啊，sure, okay.
7: 要高了，
12: 要高了，要我应该说200。
3: 静姐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什么的，咱可以看看。她喜欢这种古董什么的，相框也可以。哎，这个小灯也挺漂亮的。你看，我再给她买个灯回去。
0: 她知道我很喜欢古董的东西，她给我去买了一个灯，下面有300-400个玻璃管子。
3: Excuse me, how much?
4: 40000。
3: 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4: 看，10000卢布，
3: 10000卢布呀。
4: 10000有点太过分了。
3: 不是没钱，你就说也先说10000，他再跟你说。
4: 哥，你得算我。OK, no money, no money. His wife very like the.
14: 原因是不在里头。
4: Yeah, look, just no money.
14: 你
3: 没事，还有，咱今天走，他肯定
14: 错过了我们。
3: 他肯定叫住我们。你看，我们一走，他等等，会叫我们。走，没事，他走了，他就叫我们了。明天走，会叫我们。
14: Говорит не принято.
3: 啊？啊，
4: 没叫，
3: 没叫，
4: sir, sir,
3: 怎么没事？不叫了，没叫，给他点机会，别走太远，
4: 哥走吧，走吧，
3: 那肯定叫，肯定叫我们，走了，
4: 哥他都看穿你的套路，
3: 一定要找到一个灯。你问他这个多少钱
4: ？Hello, how much? 5000。
3: 才5000，太便宜了，我不行，送不出手。我就想买个灯，台灯，没看见啥好看的台灯，我都看不上眼了，我说。这我老婆更看不上眼了。实在不行，咱就回去那个，就是讲价那个，就跟他最后砍一次20000块钱，因为别的没，实在看一圈没啥。
4: 但那个灯太贵了，
3: 跟他谈嘛，
4: 玩不下来，我够呛。
3: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4: 啊，这不显得咱们很掉价吗？刚走了这么有。Sir,
3: hi,
4: two,
3: all money.傲慢的是吧？
4: 啊 ，OK。
3: 我想想，我看啊。我送他个这个，千问。哎呦，一会儿哎。你能？你能？
14: 能能能能。
4: The AR glass。
3: 嘿，千问 AI classes。
14: Money, no. Только бабки.
3: 这个呢，就是摆在那儿，这个摆在那儿更那什么一些，更端庄，更符合
4: 你们家那种装修。
3: 对。
4: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只能够买一个灯，那我就想吧，努力一把吧。既然哥这么喜欢。最重要不是他喜欢，最主要是静姐那么喜欢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咱们努力努力给他砍砍价嘛。咋了？哦，等一下，哥。
14: 慢你，
3: 能弹明白吗？
4: 能。Sir, look.

0: 我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大的是我的。那咱俩换一下吧。不用，我只是感觉，而且可能是杯子。哇，这么精准。那你猜一下这是啥？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首饰类。
1: 这是什么？哇，好漂亮！真的，这礼物选的好。哇！哇！那这我要是看这个，我肯定知道。对，我要看这个，我肯定知道。哇！哎呀！哎呀！干批发去了，这是。
0: 老公，你给我买这么一大堆呀！考虑实用。很实用。你看你这，你看我这，这是往脖子上挂的。
1: 对，是，然后或者你要不，不行的话还有这个，还有胸针。哦，
0: 胸针可以放。刚刚你这个也好看。这手链吗？
1: 手链，然后把它变小，就缩小，扣小一点。哦，
0: 扣小一点就好。老公，帮我戴下最远的这个。
1: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老公，你选的太用心了。
0: 一定是杯子，因为我老公到哪里都知道我收集杯子。不是杯子，一个古董灯吗？
1: 是个壁灯，老公。
0: 是个台灯。
1: 想哭了。哎呀，
2: 太好看了。哇！
0: 哎，这个好像那个小版。
1: 这是那个的迷你版，你去哪找的？老公还是真的大理石。
0: 这要放在我们家那个门口玄关那边，晚上。啊，老公，好开心！这个，
1: 老婆，你不能光谢我，这个要没有孙杨的话，我们拿不回来这个灯。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砍价砍下来了。
0: 谢谢孙杨，他这个做的很好哎，难怪那么贵。你看他的大理石也是好的大理石，你看他这里有那个麦穗，看到没？ 这个位置是有点巴洛克的，哎，你看这是个开关哎，而且它的螺丝也做得好漂亮，而且还可以这样，也可以放在书房我们那个古董柜子上面，太好了，老公，啊，太喜欢了，天，这就是我的东西。
3: 该你们选了，哪一个是我们画给你？你不能站起来。我直接拿过来，自己觉得是自己的去拿。
4: 那个黄色的海绵宝宝。
1: 你现在有柴火了？
3: 是啊，我一进来你一拿进来，我看就是你画的，老婆。因为我老婆最早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送过我一个海绵宝宝的一个画，而且有帽上有一个孙。啊。
1: 很明显吗？应该画瓜子脸，你怎么能给我画圆脸呢？
5: 照着你最近的照片画。去。
1: 你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刚才我只看到一半，没看到这边。哦，你觉得这个绘画能力怎么样？可以，
6: 这个一定是我的。
1: 我们家小猫咪虽然不是黑色的，但是其他的很难画，只能画这个。<笑>
5: 黑蛋儿，
1: 黑蛋儿，黑狗蛋儿。
0: 好，那我买单，我们准备去小熊森林啦。大家可以在车上休息一下。
1: 好，嗯，
0: 对上，就是潇潇，他刚刚买礼物，他也走到一半都。
5: 好，行，那我们就晚餐见。
0: 就我下一站我就来了，那个冰激凌那站呢？
5: 冰激凌还没来，我还是想尝尝，说实话。
1: 反正那个里也有厕所，对吧？
5: 对，正好回去我就放心了。要我还得想，你要上厕所怎么办啊？他也跟熊抢，你回去吧。还有钱吗，兜里？
1: 有点，
5: 别有点啊，拿，别，别，别，别，别，那等着。
1: 不是，刚刚没花钱，
5: 拿，去拿去，我们真老够了，去拿点，走，走，
1: 拿着给孩子了，走吧。
5: 哎，这，赶紧走吧。
0: 大家给压岁钱，
1: 吃满东西找你去演小品。
0: 去吧，放心吧。
5: 我们不是不。

0: 不放心，我们是他走了，我现在我们这边不放心。
1: 那不会，
0: 就剩一个孙杨了，不禁弄啊！
2: 我听到了。
0: 现在，夸夸昨晚少了一个，
3: 反正我就听我哥指示，保证完成到最后一个，
0: 行吗？
4: 可以的，还有钱队长。
2: 你车到了，我们先去了。
4: 好好休息。
2: 好呀，好呀。
0: 哎呦妈呀！我给你背包啊，
5: 那给你拿衣服。
2: 不用，
0: 穿上吧，不冷啊？
2: 不冷。
0: 出来凉了。
2: 不凉。
0: 不冷吗？穿上吧，把衣服把包给我。嗯。
4: 哎，好多了。
2: 这里面是不是好多好玩的？
3: 对，非常好多好玩，很有意思。哎呦！哎哎哎。
2: 跟个搞笑的事情一样。
3: 老婆，我没有，我这么也开心。
6: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7: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8: 再来一起坐还是在边坐呀？
9: 一起也行啊。
0: 走吧，找熊去吧。跟大家说一下看熊的注意事项。进入这个动物领地，请勿喧哗，勿随意跑动、原地跳动，禁止在附近上厕所，会让熊感觉领地亲。这没事，这个潇潇没来，没有这个担忧。熊来了，咱也派个代表。孙杨出去见一下。
4: 是快要到了吗？
0: 我们下吧，熊主人来了。
4: 我的熊呢？
0: 那是熊主人。
4: 在哪？
3: 你好，
0: 崔明星。你好，你好。啊，
4: 你好。
0: 这是我的太太。
4: 你好。
0: 我是队长。
4: 你好。
0: 这是田队长的太太。这是我们的副队长。
3: 那崔明星。OK。
4: His leader. I'm his wife.
3: OK. Are you English OK?
0: I'm captain.
4: Captain,
3: yes. Captain, okay, good. So you're ready to make pictures with Tom?
4: Yes. Tom, just
0: Tom.
3: How you doing? No, actually, we go with car, but now today, walk?
0: Walk, okay. Yeah,
3: okay, let's go.
0: So, how old Tom?
3: 7 years old.
0: 7 years old.
3: 400 kilos.
4: 400 kilos.
10: 哇，400公斤啊！
4: 对。Oh.
10: 4个多我的重量，
4: 就一只熊，对不对？
0: 就一只熊也能把我们团灭了，我跟你说，
2: 够了，
0: 老大。
4: 熊这么和善的动物，
0: 熊还是和善的动物，熊要是和善的动物，咱们还飞着去。
4: 它是个宝宝，
0: 这都7岁了。不要喧哗，嘘，到了。
11: 俄罗斯拥有广阔的西伯利亚森林，是世界上棕熊最多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常被描绘成一只强壮、威严的棕熊。自古以来，俄罗斯人常有饲养棕熊的习惯，直到2020年才被法律禁止。汤姆熊作为俄罗斯最后一批合法个人饲养的小熊，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小熊。哇，
4: 在那
0: 熊
4: 在那，
11: 全世界的游客都为它慕名而来。
3: 东，

0: 爱哦。
1: 因为其小时候在马戏团受伤，被好心的俄罗斯大叔收养。哎呀，所以与人类非常亲近。哎呀，
0: 真好玩啊！
1: 而与汤姆熊互动，也是俄罗斯最硬核、最独一无二的体验项目。哎呦，
2: 躲猫猫吗？
3: 撒娇了，你看，
2: 你小腿真短，真有意思。
4: 吹小喇叭。哎呀，打滚了呀，要打滚。
0: 又。
2: 他想抱抱。他屁股光光的。
4: 哎呀，起过来，他蹬腿
2: 了。他玩开心了都。
4: 又打架。哎呀。
0: 这就是打是亲，骂是爱了。
5: 爸爸，以后你就这样子。
0: 开始了。
3: 好可爱哦。
6: So first position, we are meet with him.
3: Okay.
6: And when he sit down like that, he meeting you.
7: Hey, you got me.
3: 他还要玩，你看。
6: Just a moment. The actor busy.
7: Дом, что там ходишь? Иди, ко мне, сядь.跟你
3: 好可爱哦。
6: So you're ready to make pictures with Tom? One by one, you must repeat it. I will help you. You sit down here. Like that.
4: Okay. 哎呀，小脚一翘，真可爱。
6: So first.
3: 我不敢，他没玩，我把自己给玩没了。
6: Ready? Yeah, ready, yeah.
5: 找到了和他体型相近的人。哦，照片给我看一下。OK, thank you.
4: 这样吧。
5: OK.
7: Том, сядь. Ну, хорошо. Молодец.
5: Ну, конечно, 有点害怕。原来看到这些熊都是在动物园里面看到，现在就完全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那肯定感觉震撼是不一样的呀。
3: 好可爱，这个姿势非常瑜伽。
6: Right now, we're just going up him. Back.
5: Oh, you.
6: No. You just stay straight and look at the camera.
5: Wow, like a 熊一样高，熊两米。
6: Next position.
7: Oh, you my. Oh.
6: Just a strong. Okay?
5: Okay. 别咬我。
6: Don't move. Look at the camera.
0: 更贴着他一点。
6: Put your hand on him.
8: Thank you.
4: 老。
3: 干嘛？
0: 那我先来吧。
5: 买完，耶！
9: 既然熊主人能让我们接触，我相信这个熊就是安全的，我对它是100%信任的。然后呢，我就想要漂亮亮的。
6: Good。
5: 姿势女王。
3: 对。
6: No.
3: 还有一个姿势。
6: 哎呦。And work on the camera.
5: 老婆，这个角度。

0: 吓了我一跳。
1: 我觉得他的朋友包括饲养员平时对他一定是很好的，让他会对人类放下戒备。他跟你互动的时候完全没有动物的鲁莽，反倒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怕伤到你。
2: 哎呦，他舔我。
3: 这只熊，哎呀，软乎乎的，胖墩墩的，是我心目当中可爱的小熊的样子。哦
4: 呦，我觉得特别巧的事情就是说，后面的有一部戏，我想把这个人物跟熊联系在一起，有很多灵感，通过这次的游历经历。
5: 如果所有的人跟动物之间的情感都能够建立在我很喜欢你，你也很喜欢我，我愿意为你做一点小动作，就这一点我真的很感动。
6: 熊真可爱，好听话。
7: You eat it.
8: Yeah. No. Yeah. Yeah. I did it.
7: You eat it.
8: No.
7: No.
8: No. No. No.
7: Sure.
8: Yeah. No.
7: Yeah.
8: No. No. No.
7: Ah. Okay. Okay.
6: 怎么那么认真啊？你就说是啊。他跟你开玩笑的，你的幽默感呢？
7: Okay. Finish.
9: Yes, спасибо.
10: Bye. Спасибо.
11: До свидания. Thank you.
12: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13: 干你，你干你。
6: 拜拜。
13: 放我们一起看吧。
1: 回家了。
6: 哇，今天真的太值得了，值得值得。
1: 我喜欢。
6: 值得。现在哈士奇拉雪橇在心中排第二的。
5: 谢谢熊给我们这么大欢乐。
1: 走吧，回吧。
2: 咱们今天晚上去的图兰朵要求正装。
6: 太严格了吧。是有点麻烦，但是就是哥一番心意。
2: 这个俄罗斯呢，我这还确实上了心了。然后我之前有个电影呢，那个电影的老板他去过俄罗斯，他跟我介绍了一些餐厅，如果需要我的时候呢，我会带大家去。
14: 这边有一家餐厅叫图兰多，最好的一个西餐厅。
6: 对，
14: 很漂亮。
5: 你不是找了你朋友吗？
14: 没有，就是给人介绍的一个，那个图原来剧组去图兰多全都谈不下来，然后他找他谈，结果发信息说就可以谈下来了。是哇，
6: 真的。
14: 但那个就需要穿正装，女生可以穿得漂漂亮亮，买礼服啊什么的。
5: 但女生一定球鞋不准入场。
2: 所以一会儿我们去百货公司呢，可以给老婆们呢置办一些衣服或者鞋子，然后我们家庭为单位，想多逛就多逛，想少逛就逛一会儿，就回酒店化妆，就根据每个家庭自己定。我们8:40在酒店楼下集合，上车去吃饭。好吧，
0: 浩哥。
6: 不，我觉得不买东西也去那百货公司看一看。那百货公司有100年历史的。
14: 我其实主要去百货公司就想吃那个70年冰淇淋的。
6: 可以啊，我就很快，然后我们就去吃冰淇淋。
14: 然后你买鞋子、衣服想？
6: 对。
14: 喂，哎，小小，哎，怎么了？
15: 我们也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现在想去找你们，然后我们去那个百货商场门口，是不是？
16: 那你们先去也行，去商场要么也是分开逛的，都是。
15: 明白了，
16: 就各买各的啊。
15: 好嘞，
16: 好，哎，
15: 啊，哎，拜拜。就按我们的节奏走吧。
6: 好，在莫斯科最后一天啦，我让千问 APP 推荐一些值得打卡的地方，再安排几家推荐的餐厅吧。
5: 千问很快就把所有的行程规划都做好了，连游玩时间都规划得超清晰。千问 APP 不愧是回答聪明会办事的阿里 AI 助手。
15: 我们走吧。
6: 走吧。哇，晚上这样光照着好好看啊。
15: 而且这会儿光是最柔的。
6: 对，最好看的。好漂亮呀。哎呦，哦，就是这个。哎
15: 呦，好漂亮。哇，
6: 这个商场有点绝绝子了。
17: 五亩商场1893年落成于红场，
0: 拥有133年历史的百年宫殿级商场，世界十大顶级百货之一，拥有全球百货中最美的玻璃穹顶，俄罗斯的童年味道，70年的古姆冰激凌，一号礼物店，各式服装店等，都是古姆特有的店铺，一站式体验最正宗的俄罗斯味道。
15: 哎呦，这里还能有狗狗！
3: 狗狗，我宠物友好啊！
15: 哎呦，等我一下啊，就是它，
3: 就是它，这是冰淇淋店。
15: 对，就是它。一个香草，一个焦糖布丁，让我尝尝这到底有多好吃。哦，
3: 吻你来。怎么样？
15: 好吃哎，
3: 真的、啊，我尝尝，
15: 好吃。
3: 哦，这么好吃，
15: 真的好吃。
3: 哇，难怪能看那么多年。
15: 哎，这冰淇淋真的好好吃，我赌浩哥能吃5个球。
5: 你好暖和、哦，啊，你手烫，热乎乎的。
9: 不要伸了行吗？我给你手已经给你温度，你别再往上给我伸了，太冷了。
5: 怎么这么拒绝我呢？要是我就给你取暖。
9: 你给我袖子撑大了，
5: 我那只手也冷。
9: 给你买个手套。
5: 我其实想买洋装。
9: 这天我想你是不想吃冰激凌了。
5: 我陪你去吃。我看看你有几个冰激凌。
1: 9个吗？还是说？
3: 你喜欢哪个冰激凌？球球是蓝白的那个，或者是后面抹茶口味的？饱了。
10: 对，要是有好看的裙子就买下，没有就算了。
16: 今天晚上你肯定会很漂亮，好
10: 吗？谢谢我的老公。哦、，Hello。
16: Hello。
11: Hello。哦，
17: 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
17: 用吧。
11: 你好，
16: 你好。
17: Photo， 这种。
16: Photo， 他说要给我。
18: 哎，出现了。哎呀，是谁啊？啊！
16: 吓我一跳，你这。
10: 你看他们逛街的地方都这么有艺术。
16: 这冰淇淋在这儿，老婆、啊、
10: 这就是冰淇淋啊，咱们买一个啊，冷啊，我现在还没缓过来劲儿呢。
16: One this Thank you。
10: 能不能让我啃一口啊？
16: 非常好吃。
10: 再给我来一个，来吃一口。
16: 好，
10: 真好吃、啊，
9: 是这家冰淇淋吗？
5: 不是，你得看那个介绍。
9: 就这个。
5: 你在这儿买。我不要，我去那逛一下。这几家性价比太高了。买起来，安哥拉红。我觉得这里好适合豆豆哟，这个就挺好的。我还是非常喜欢逛街买衣服的。Hello，Hello， 哎，我觉得有一件黑的洋装还挺好看的，我带你去看那件洋装。这边都是运动服，这个红的也适合你。
16: 哦，这我老婆就走了，钱包都在这，她去那边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钱包都在这，她去那干啥？
10: 我比一下了，
5: 那你陪他，
16: 我陪他姐，谢哦。
5: 我去找我老公。
16: 那你先试一下吧。
10: 老公，哎，这是40的了，不是38，这是更大了2号，要的是。
16: I want my wife wanted 34。
10: 34。
16: 34。
1: 就这个。
19: Because this only small.
10: Only this small. OK OK， 那就这个吧。
16: 让我看一下，让我看。
10: 就这个吧，然后帮我熨一下，它就是这种，就这就好了。然后这个就是这样耷拉的下来的是吧？
16: This dress how much? Okay, yeah, this one. Okay, thank you. Great.
10: 有吗？有吗？有吗？
16: 老婆喜欢怎么能没有？所有的家当都在这了，别的你不用再看了吗？给我们这双鞋。
10: 我就拎着走吧。
16: 那我来给你拎，那给我。
10: 走吧。
16: 袋子要吧？这袋子挺好看的。
1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6: 啊，不用。Okay, thank you.
10: Okay.你看这个这种颜色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16: 那你看一下，买一份买一套呗。
10: 给你买一套。
16: 我不是，我说给你。
10: 我那是男的，来你过来。
11: 你反正不是也能穿吗？

0: 什么东西啊？
1: 你漂亮吗？这杯子。
0: 我就可以买两对杯子回去了。
2: Hello,
0: the how much?
1: 蘑菇。
0: 要不要在这里给你拍个照？
1: 没有。
0: 老婆，请问你用什么是药的？哎，我跟你讲，如果你穿那个话，肯定会很漂亮哈。
1: 谢谢我的老公。
3: Thank you.
4: Thank you.
5: Thank you. 好好吃
4: 啊。是吗？眼睛都亮了，吃一口。
3: 跟小朋友似的。
5: 味贼正。
3: 怎么样？
5: 好好吃啊，好香啊。吃冰淇淋，我要再吃一个。你看。
3: 他说那边还有一家好吃的。
5: 就这个就十年的，不要钱。
3: 哎，我觉得 Pinko 有一件白色的，很适合你。来，我去看看。
5: 没有，不是小格子没有了吗？
3: 没有啦，花光了。
5: 没有一百多的。
3: 我带你老婆去看什么？
4: 好。
3: 豆豆选了这件棕红色的。嗯。我觉得这一件很漂亮。嗯。然后呢，这一件。哎呀妈
6: 呀，蕾丝啊。
3: 穿不了，那你就再找找。
6: 我看看有没有就是跟我性格
3: 像。这个黑的。
6: 但可我在你心中像小小公主。
3: 是的，
6: 是不是？
3: 那你自己逛啊。
6: 好，
3: 去找我老公。绝了！继甜甜圈之后又一巨作，是不是？继甜甜圈之后又一巨作。嗯，好吃。
0: 嗯，
3: 我去那逛一下。

0: 没有香草的好吃，
1: 。
2: 你要咋了？
3: 他还要吃。

0: 这不一样的吗？哇，这百货公司好大哦！这两边是一样的对吧？那我这排什么队啊？我在这买。
1: 怎么还要吃啊？老公，你吃第几个了？你吃第几个了？
0: 第三个。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吃四个了。再给我点钱，没零钱。
1: 这百货公司真的好漂亮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吃，这个就是我很多年前来吃的北京零，就这个味道的，好好吃啊！
1: 什么时候来过？夏令营啊。买吧，因为我还得回去补妆。
2: 买完了吗？不是，你不是要陪我逛吗？
1: 你要逛什么呀？我买完了就给你逛，买再买一个。说要陪我逛街，自己吃了十分钟的冰淇淋。你吃这个，你就陪我逛，然后呢，你要吃，你再回来门口再买一个。
0: 我下次我想吃这个，回头尝一尝。
1: 因为它这个百货公司可以边走边吃。
0: 太好吃了！
1: 让你陪我逛街，你也不会那么无聊。你手上有个东西吃，好吧？老公，我想上楼。我在楼下就看到那个家具店，你知道吗？啊？嗯。这百货公司真的太漂亮了，超美。至少个好几年不会再来了吧？
0: 我要把这冰激凌引进回国，光这个香草的。
1: 真是绝了！这吃了第三个也还是好吃啊。嗯。你先去买冰淇淋，我一会儿来找你。
0: 陪你看吧，走吧，一会儿下一起下去，要你也下去。
1: 行，这两家看一眼。好吧。
0: 进去，我就等你。
1: 我已经脱离蕾丝了。

0: 这样的，还是连衣裙更好看啊！我其实想买长的。啊？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很喜欢的，我觉得。这个不太好看，隔壁再逛一下，然后我们去吃冰淇淋。行，走去吃冰淇淋吧，走。
1: 没有，没有要吃，要买的。
0: 你逛到啊？
1: 刚才那个不行吗？
0: 你觉得好看吗？
1: 你不难看。
0: 没关系，我带了一套来。
1: 你说冰淇淋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0: 你是来陪我买衣服的，吃冰淇淋是顺带的，现在变成吃冰淇淋是主题了。
1: 那不是主题的事儿，我觉得能把它引进中国。
0: 你的脑子里是妻子的浪漫旅行，不是丈夫的冰淇淋之旅。我逛得好紧张哦。
1: 为啥？
0: 因为你一直想吃冰淇淋，我们两个又得在一起。
1: 我没说。
0: 然后我就搞得我很紧张。
1: 没有，你就逛你的，我是顺带的，不是吃冰淇淋吗？
0: 搞得我好紧张。
1: 没有，你有啥可紧张的？
0: 我就想让你赶快吃到冰淇淋。
1: 你不用让我肯定吃上，对不？你就好好逛你的啊。谢谢你的好意，你就好好逛你的。
0: 不想逛了，你去吃吧，吃完我们回去了。
1: 不是。你刚才说的，你咱们吃完冰淇淋那没有咱要走，不你说的吗？
0: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逛完就走。
1: 那你好好逛你的，不用紧张啊。
0: 没得逛了呀，不逛了。
1: 你要吃吗？
0: 我不吃。哎，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失望，我希望他欣赏我的衣服啊，但是没想到他太欣赏那个冰淇淋了。第四个。牛，
1: 你要不要尝一个新？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1: This one。
0: 几点了？
1: 七点多，还不到八点呢。
0: 剩下四十分钟了，我还要试衣服，我要补妆、换衣服什么的，根本来不及。
1: 来一口吧。
0: 不吃。回去吧，不想逛了，走吧。
1: 不是黑色那个吗？
0: 不逛了，不想逛。
1: 你不干净，你不说看试一下吗？
0: 我想象的是你来陪我逛，
1: 然后我是陪你逛，我
0: 进去。然后你进去帮我一起挑衣服什么的。
1: 那我现在陪你挑、啊。
0: 满脑子都是冰淇淋。
1: 走吧，我进去陪你挑、啊。
0: 我不逛了，我不想逛了，我真的不想逛了。
1: 不是你说的吗？我跟着你走啊。
0: 那你为什么？
1: 你跟我说你进去吗？因为我吃东西就跑了。
0: 已经快八点了，我还是先补妆嘛，因为头发也要弄一下。衣服没关系的。我后来为什么不生气？就是因为我一回头看他还拿着那个冰淇淋。一般男生聪明一点就不吃了，他拿这个冰淇淋。
1: 不吃了。
0: 你什么东西都要彻底干到完全没影为止。
2: 你看那个，
3: 好漂亮啊！你有没有被我美到呀？
2: 有的。
1: 他们别的组都回来了吗？
0: 应该都回去了吧。
4: 这也挺好看的，我觉得。就这我平时还能穿。
2: 你穿，你这是连衣裙吗？
4: 下面还得配个短裙。
2: 对呀、啊。
4: 嗯，太难了。
5: 哎呀，这个时间可太紧迫了，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找到一件可以去西餐厅的一个正式的衣服。

0: 衣服起，这个衣服要合身，又是自己喜欢的款式，这真是难上加难，我天都塌了。
1: 那穿一个那种靴子，没有好看的。走，再逛逛。
2: 不好看。
1: 是不是？嗯。那你选选。
2: 宝宝，咱不一定非要穿裙子，我觉得可以穿帅一点。我觉得这也挺帅
1: 的。我这不想要花的，我以后也不会穿。
2: 这挺帅的，
1: 跟青花瓷似的。
2: 所以咱拿青花瓷震他们一下，不想穿算了。
1: 那我们就找一个我不适合穿花太花的一个。
2: 你没穿你怎么知道呢？咱们要不就穿那棕色的裙子呗。
3: 我不想穿穿过的。
4: 我要摆烂了。给我卡门口，我
2: 真的觉得那个青花瓷那配一裤子就非常帅，
4: 又好看。
2: 你，咱俩品味对不上。你自己挑吧，看着时间啊。
1: 我得买一个，我买这个钱花了，我回去也得。
2: 你挑，我不说话了。
1: 你等我说完话，你再说行吗？
2: 我挑你也不喜欢。这看着还可以。
4: 进去看一眼呗。
1: 这要是有一个翅儿，我都觉得这种能穿。这个哪个好看？那个屋里暗不暗？就显好。
2: 那就这个。
1: 可以试一下。
2: 且有一会儿呢，别急，还得有一会儿。
5: 老板，你要进来，我穿这衣服出去。
2: 好看是挺好看的，但是有点像一个小大人似的。
4: 大呀！
2: 我感觉我都能穿进去。嗯，我这跟他说：“你好，那衣服还有再小号的。”这是最小号是吗？都是最小号啊？
4: 对。
2: 天哪！我来了啊！你穿的都是最小的现在。啊。嗯，回去还得补妆，时间来不及了。
6: 主要所有的衣服太大了。
2: 我就说拿那个棕色就完事儿了，你就不拿，你就不想穿。
6: 那个衣服也不好看，我跟你说。
2: 我劝不了你，你有你自己主意。
1: 烦死了！
2: 你别埋怨我，我给你提了意见了。
6: 我没有埋怨你，你别老往自己身上找东
2: 西。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好。
6: 就是我很烦，那本现在不是没有吗？怎么解决吗？就不穿了。
2: 那就不买，啥也不买，直接穿过去，就没买。
0: 他们所有的最小尺寸的衣服穿了，我都大两码，根本没有办法穿。我当时就完了，算了，抱着被赶出去的心态，我说算了，就这样吧，既来之则安之吧，反正一路都这样。
1: 嗯，真要是穿成这样不让进，咱俩就不吃了。
2: 对啊，不吃了，肯定不吃了。回来都搭一下试试呗。
6: 挑战你，也挑战我。
7: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8: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出发喽！
9: 到了，
10: 普兰顿。
1: 哇，好漂亮哦
11: ！Welcome to Turandot。
12: 图兰朵餐厅，世界顶级宫殿级沉浸式餐厅，耗时6年打造的手工巴洛克宫廷秘境，拥有18世纪欧洲宫廷概念的中央大厅，以及超过12个不同主题的精致包房，让食客一秒穿越到18世纪的沙皇晚宴。是不可错过的俄罗斯餐饮天花板。
1: 哇，好漂亮啊！
13: 哎呦天，这套衣服
1: 这么美的，
14: 精心挑选。

0: 金童玉女，
1: 哎，真的好漂亮啊。
2: 太美了。
3: 真的吗？我都没穿晚礼服。哎，
2: 已然不用了。

0: 吃饭。啊？哇，真的好漂亮，比我想象中还漂亮。谢谢老公，他们都没定上吗？我非常想吃图兰朵，非常非常想吃，因为它的漂亮是整个在莫斯科非常知名的，哇，圆梦之旅。哇！哎呦我！哇！
1: 哥，你这安排太可以了。
2: 老婆，跟姐一起拍吧。
3: 开心！哇，一对璧人呢，美死了。还好你窥见了我。对啊，好看的，而且还蛮多细节的，挂在那没发现。穿上了之后，又露叉是又露背的，
4: 适合你。怎么样，有没有被你老婆迷住？
5: 孙杨看到豆豆这个装扮，他已经征婚颠倒。哎呀，
0: 收敛一点啊，哥。Dim
6: sum。
4: 来，老婆你看。你放这儿。来。它的牛肉塔塔看起来好好吃。嗯，好香啊。开动吧，家人们。嗯。
5: 有股酒香味儿，对，跟寿司一样，
4: 好吃的。哇，好吃好吃哎！
0: 我尝尝。
4: 你别尝了，你一会儿。
0: 我吃兔点。
4: 你又来，
0: 我吃一丢丢。我刚刚，你刚刚
4: 不是说冰激凌吃了就吐掉吗？哎，潇潇还没好呢，他偷吃了冰激凌。我觉得男生的朋友特别重要，嗯，就是跟他的哥哥们成为好朋友的话，我会觉得他就在一个爱老婆的这个氛围当中，他会越来越好，嗯。
0: 我觉得我在这段经历中学会了如何跟我的妻子更好相处，因为我其实在之前他们还问我说你管她叫什么称呼，我说我就叫诺银嘛，她小名儿，小名儿，嗯，然后因为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从来没听过别人叫自己老婆叫老婆，我只听过一个人叫灰太狼。<笑>
7: 你在这个节目里，我就开始叫我老婆叫老婆。
8: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嗯，太好了。我因为也没有做过这个领队，所以第一次做领队的时候还是有点焦虑，但我还是觉得我做的挺好的。
4: 你是做的挺好的，
8: 至少让大家没有操任何心，这是我觉得我做到的。
9: 最大的问题就是做的太好了，
8: 这是你的问题。 但是我要说一点的就是，我太太对我帮助非常大。嗯，对，在我没有余力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她来顶账，然后帮我去查缺补漏。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我们两个就是也是互相商量着来嘛。但是突然有这样一个责任在的时候，你发现身边有一个人站出来，就那种光芒是你觉得会。
7: 突然对自己的妻子另眼相看，甚至觉得很崇拜的一点。我很爱你，真的。
10: 谢谢谢谢谢谢。就是我们想尽量周到一点，能考虑的多一点。
4: 特别好，这让我们觉得是靠谱，
5: 真的很靠谱。
7: 通过这个旅途，我从每一个人身上都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个旅行它其实可以让。 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好的学会去照顾我老婆，因为平时我跟她待的时间确实，不多吧？对，其实亏心还是蛮多的。哎呀，
4: 这
7: 又开始激动上了，老公。
4: 真是，
7: 因为其实可能一周，就一周7天训练，可能我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我连1天都陪不到她。嗯。所以我觉得借这个机会能更好的去陪伴她，然后。
0: 鞠雪会更多的照顾他，倾听他的声音，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旅程，所以期待我们下一次旅行。嗯，
1: 来到这个节目，就我觉得每个人都非常的善良。比如说我老公稍微有一点点做的不是特别的完美的时候，大家只有鼓励，只有说没有关系，都是这样的语气，我就觉得感觉非常的感恩吧。就是我老公，说实话，我们俩在一起，通过这次的话，我觉得我们更加有默契了。嗯，比如说，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对方的点，我老公有可能更需要我去牵牵他，对不对？是吧？然后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希望这个生活越来越好，也都希望对方都更爱着对方。
2: 嗯，是的。
3: 嗯，那时间过得好快哦。
2: 对，一下子。俄罗斯的行程全都走完了。
3: 嗯，好，那本站能够顺利毕业的丈夫是
4: 齐大哥，
3: 恭喜毕业。他拿到导游任务的时候，我是很担心的，但是我发现我老公很厉害。
5: 孙杨作为副领队，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完了咱们三个就多努力一下，好吧？
3: 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觉得他还是蛮大哥哥的。
6: 你看看，要不行的话再安排一辆行李车。咱们今天晚上到了那个都九点

0: 配置都提升了非常非常的多。
1: 空手，
2: 空手
1: 还举牌呢。
3: 浩哥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4: 走吧，我们上车。
3: 是那种舒服的旅行。
4: 我们这一个团，我觉得有两个好下属。
2: 好下属。
4: 然后包括钱队长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虽然很想连任，但是你们不能像我使唤你们那样使唤我。
1: 难怪想连任，
2: 还是总裁。
0: 那我们一起来为亲子浪漫旅行
2: 俄罗斯站，
0: 对吧？圆满
1: 收官，
2: 收官，
4: 收什么官啊？哦，
0: 莫斯科，
2: 莫斯科，
1: 俄罗斯收官，
0: 俄罗斯圆满收官。潇潇来试一下使唤浩哥的感觉。
4: 那个秦副队长，
5: 最后一站，你还希望这个老公旅行团做出什么样的表现？
3: 我说呢，我们妻子们可以做个 SPA 按摩啊，做个美甲，吃丈夫团做的饭，多享受呀！我喜欢舒服的旅行。
0: 我觉得情绪价值，车子要坐舒服了，东西要吃好了，时间不要太赶，大家一起来参与。希望他们老公之间也会交流什么拍照片好不好看呀，给妻子提供更多的方便。
6: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独处的二人空间。
4: 一路平安你们。
0: 好啊好啊，我们会想你们的。
3: 下次见
7: 哦。到时候下山见。
8: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4: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9: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6: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4: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10: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出发万水山，
11: 站住！
1: 又抓我呀？
11: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12: 干嘛？
9: 我又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6: 这要去哪？
1: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0: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1: 我也不要脸了，
13: 救你，爹爹！
9: 都是高手，
11: 谁干谁？
14: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5: 我们养养。
11: 太好了，
15: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0: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16: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
9: 既然人家就把我们绑一起，
6: 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0: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 哇，好好看啊，
6: 好美！
17: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6: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8: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9: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出发。
1: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一剑封喉，无臂健儿王晨阳卫冕两届冬残奥会冠军。
3: 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2: 一箭双雕，视障勇士党贺松米兰冬残奥勇夺双金。
4: 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
2: 一鸣惊人，五首巾国赵志清全运会六金，超越自我。
5: 就是若要如何全民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段视频刷了屏，镜头里一位没有双臂的年轻人在雪道上飞驰。他叫王晨阳，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运动员。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却是三届冬残奥会的老将。16岁时参加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斩获第11名。20岁时，他参加北京冬残奥会，逆风翻盘，勇夺金牌。在今年3月15号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再度封神，成功卫冕越野滑雪项目冠军。而在王晨阳的身后，有一整支队伍——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今天我们来讲述王晨阳和队友们的故事，来感受他们如何在冰雪里一次次把自己滑向极限，解读那份跨越残缺、向阳而生的力量。在距离长沙千里之外的塞罕坝体育训练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体能房外休息的王晨阳。
1: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终于见到你了。
0: 他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兼河北省队的运动员，祖籍石家庄。
1: 你在这边练的是那些什么方面的项目？
2: 做一些小强度的这种肌肉刺激吧，因为明天要比赛，今天下午训练完之后做一些体能刺激一下这个肌肉，那明天它有更好的肌肉体感。核心到背，然后刚才这些跳跃，其实它是全身肌肉都能带动到的，就是我滑行所能运用到的肌肉都能刺激到。
0: 这位中国残奥越野滑雪队的宝藏男孩，专业运动生涯才11年，但比赛成绩却直接拉满，省运会、全运会、世界杯等各级别赛事，他狂揽金牌20多块。更牛的是，他还2度站上了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
2: 我是在2022年3月12日

0: 有这么多的训练器材，这也就是因为国家对我们这个重视和这么大的投入嘛，让我们能在这么专业的训练馆里训练，包括我们室内这个滑雪场，其实很多国家它都不具备。
1: 王晨阳提到的这个高大上的训练馆，简称雪洞，位于承德玉道口牧场管理区内，它占地61亩，全长2.5公里，俯瞰犹如一条蜿蜒在山岭间的白龙。雪洞室内配备了100组制冷设备，存冰2万立方米。
2: 这里是王晨阳和队友们日常训练的地方。越野滑雪被称为雪上马拉松，极其考验运动员的耐力和体力。而没有双臂的他，只能完全依靠核心力量和双腿来保持平衡、加速、冲刺，每一步滑行都是他和自身极限的较量。你看今天下午没人啊，你就是退一步来训练，抓紧这个时间啊。
3: 对。
2: 是大概今天练多少？
3: 40到50分钟，适应场地。
2: 适应场地。
3: 对。
1: 记者发现，这位手握2枚残奥会金牌的明星队员，丝毫没有大牌架子。为了一场省级赛事，他提前1周驻场训练。
4: 我个人的理念嘛，不管从大到小，任何一场比赛，你既然站在这儿了，就以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它吧。不必说它一定要是奥运级别呀，什么世界杯、世锦赛级别。即使是一个小比赛，要不就不来，不参加。既然来了，那就把自己这个状态准备好，既是对自己尊重，也是对对手的尊重嘛。
2: 你这次备战的话，主要是重点训练什么？
4: 因为这次我是全项目参赛，长中短距离我都要参加，然后还有接力的比赛，所以我得是全能的准备吧，把我的身体调到最佳状态。
1: 王晨阳9岁时因意外触电导致双臂截肢，13岁那年读初二的他被教练看中，开始接触越野滑雪运动。经过试训之后，他顺利入选国家队。
4: 以残疾人越野滑雪这个肢体组为例吧，5级是被评定为上肢里面最重的，我属于是 LW5级，然后现在5级和7级是合级了，我们就被归类为 LW57，这个是一个级别，但是他们可能说有摆臂，或者说有手肘可以
2: 保持平衡，
4: 对，没有抓握能力就被评定为 LW57，就跟我是一个级别，
2: 所以你在这个级别里面其实是最不占优势的，
4: 对。
1: 高速滑行讲究保持平衡，在漫长的雪道、刺骨的寒风中，与同级别运动员相比，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要想取胜，唯有直面短板，付出更多的心血。
4: 尤其这种，你看我滑这个1500米一圈，大概就是4分多，基本上全程心率在180以上，它是无氧，累是肯定的，其实强度是很大的。
1: 一圈赛道滑行下来，寒风刮过脸颊，汗水浸透衣衫。王晨阳依靠腰腹与双腿一次次蹬动前行，每一步都在和身体极限较劲。
4: 我是很热爱体育和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的。近10年以来，从接触体育以来，我的人生大部分都是被体育充斥和包围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运动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越野滑雪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自信也是通过练了这个滑雪以后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1: 上陡坡对于无法通过撑雪杖来助力的王晨阳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2: 其实这种上坡，像我们普通人走上来就觉得挺费劲的。王老师，这个上坡的高度有多少？
4: 这个爬升是150米的爬升。
2: 我感觉走了有差不多200米的距离啊。
4: 对，往上走，长度是200米。
2: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都有摩擦力，但是还是很滑。你平常怎么走的？
4: 就是滑行嘛，就是。左右蹬动，靠着蹬动滑行。
2: 你像你这个走势，这是因为要配合我们采访。如果你平常是要很快的滑上来是吧？
4: 对，平时呢就是滑行了，这就属于是在走，这连滑行都不算。要滑行，它就要出现蹬动滑行步嘛，像跑起来一样。
1: 上坡时，同级别选手大多能借助手肘摆臂来辅助滑行，而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从起步就落在了下风。为此，他反复打磨核心力量，用数倍的汗水填平差距。
2: 那上坡主要靠什么这样发力？
4: 靠核心吧，腰部核心带动，然后臀部、臀大肌发力。
2: 对。
4: 然后膝盖、膝关节力量加脚踝关节力量。反正上坡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劣势，但是又不能说在这个上坡输太多，所以可能我平时做这个核心这个强化比较多一点。
1: 汤国凯是王晨。

0: 阳的师弟，两人经常一起训练，他特别崇拜身边这位榜样。
1: 哥俩感情好，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问杨哥，杨哥也会耐心给我解答一下，把他会的会一点一点传授给我，让我去一点一点进步。
0: 在教练郭喜眼里，王晨阳是个特别自律的人，提前到场训练，这份旁人难以坚持的自觉早已成为他多年的肌肉记忆。
2: 孩子非常能吃苦，而且自律很好，因为这个场地人特别多呀，因为这几十人几百人在那训练，这个血要滑得多了以后他就非常宣了。但是王晨阳为了能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因为正常的运动员可能八点半九点训练，他可能我提前吃饭，我可能七点半我自己我就先过来了，在血脂好的情况下我完成今天的课业，所以说这就说明这孩子他非常用心。
0: 此外敢闯敢拼，面对强劲对手从不怯场，也是王晨阳难能可贵之处。
2: 特别能拼，而且是他在这个对手非常强的时候下，他的这种坚持和拼搏的精神就越强，
3: 遇强则强是吧？
2: 对，非常强，尤其在赛场上的时候下，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下，上下焦灼的时候下，因为他这种越能体现他这种拼搏的精神。
3: 赛场上王老师是所向披靡的无臂飞人，生活中还有是啥样的？正好赶上饭点，咱们边吃边聊。
4: 好。
0: 在餐厅，运动员及教练员的伙食由专业团队负责，注重营养均衡。食物不仅需要满足运动员的体能恢复和比赛需求，还要考虑到反兴奋剂要求，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
3: 我看这里有个标语啊，吃饭就训练，营养就是战斗力。
4: 你吃饭也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吗？如果运动员只挑着自己爱吃的吃，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
3: 均衡搭配，
4: 懂一点营养搭配吧。
3: 对，你看我平衡膳食，我看您吃饭特别的熟练从容啊。当时摸索独自吃饭大概花多少时间？就适应这个过程
4: 很快，你用手做不了你就得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来代替嘛。
0: 在王晨阳看来，管好嘴巴和埋头苦练同等重要，这是一名运动员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大家也许会好奇，冰雪项目的运动员体重方面有着怎样的标准，日常饮食有哪些要求呢？
4: 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训练量会比较大，大家训练比较累，就是你不用刻意控制体重，你每天完成正常的训练量，你就会很瘦。
3: 对对，
4: 尽可能少吃一些辣的或者重油的，清淡一点，然后吃一些肉类，荤素搭配一些嘛，蛋白质多吃一点。
3: 对，
4: 尤其我们在国外比赛，有很多可能
3: 吃不惯。
4: 不是吃不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这种你就得小心，你不能吃。万一吃完，你说你急性肠胃炎也好，对，这种会很影响。所以尽可能是紧着自己去比较了解的食物去吃啊。
0: 拒绝躺平，奋力向前。在王晨阳的人生字典里，身体缺憾不等于人生上限，他要用拼搏活出别样人生。
4: 躺平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可能啊，就是一年之中会有这么一小个阶段，可能说刚比完赛我会允许自己对放松几天，但是在我的人生中这个词儿是不可能出现的。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的血液还在流淌，你就要无所事事躺平，这我感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3: 对，
0: 站在新的起点，王晨阳早已定下目标，力争再次卫冕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残奥会金牌。
4: 下一届我是28、29岁嘛？
3: 对，还是正好，
4: 算是运动员的一个巅峰期。我会喜欢这个，就是在滑行中这个风声在耳边的这种感觉，就体验自己去破风，这种速度感很快乐。我希望在我这个主项，就是自由中长距离的比赛项目上，还能够继续为国争光，为国家争取到一枚宝贵的金牌吧。肯定想着在这个职业生涯之内，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去争取给自己也交一份答卷，也给国家一份满意的答卷。
5: 加油！加油！
6: 加油！
3: 这场比赛怎么样？发挥？
7: 发挥非常非常好。
0: 这位戴眼镜的小伙叫党鹤松，初看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但他因先天性眼球发育不良，是位视力障碍运动员。
6: 因为眼底有问题，眼底坏了，所以后期会越来越严重，再过十年或者几年可能会失明。因为从小到大到现在，我的视力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每年都会严重很多很多。
3: 我俩聊天也就一米的距离啊，你现在能看清我吗？
6: 看不太清楚。
3: 看不清。那你在比赛的时候，确实前面引导员可能和你不能隔太远，
6: 分不出来哪个是我引导员，他回头喊我，然后我靠声音来辨认到底哪个是我的引导员。
0: 别看党贺松只能平生寻人，但在今年三月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的成绩却一鸣惊人。
6: 我在米兰冬奥会上拿了两块金牌，一个是男子视障12.5公里中级两项的，还有一个是接力的，和队友一起拿下的。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之前一直是欧洲那边选手统治的，眼眶已经湿了，还有这四年太不容易了，终于能够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了。
3: 虽然说你看不清世界，这次获奖的高光时刻让全世界看见你了。
6: 对，
0: 冬季两项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正式项目之一，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竞赛项目组合而成，核心考察运动员高强度越野滑雪的体能耐力、高速运动后精准射击的稳定控制，以及动静瞬间切换的身心协调等能力。而视障组冬季两项，简单理解是靠引导滑行、靠耳朵瞄准的超高难度项目。
6: 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我的领导员和我两人之间要达成一个人的那种状态，日积月累的在训练过程中一点点磨合，在赛场上就相当于是我的眼睛。
3: 打枪对你这种视力不太好的人怎么打？
6: 我们需要戴个耳机。我们不是靠眼睛打，是靠耳朵，耳机子里会有一个蜂鸣声，我们是靠那个蜂鸣声的音调的高低来判断激光是在靶子里那个正中心还是在靶子外面。
0: 这次刚刚参加完省残运会的党贺松主动牵手年仅13岁的省队小队员张晨默，和他结成了老带新的对子。
8: 刚刚比赛怎么样？感觉
9: 还可以。
8: 还可以。
9: 就是紧张，
8: 有点紧张。其实吧，就是比赛过程中谁都会有紧张，包括我。虽然我可能练的比你时间长一点，但是你得学会自己调整自己一个心态，就是把这场比赛就相当于想成一个训练课，下一场比赛继续加油啊！
9: 加油。
0: 赛场紧张是每一位运动员成长路上必经的考验。
8: 我当时是18岁我才开始练，你现在才13岁。
9: 对，
8: 我相信你以后的路会走得比我更远，将来的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的，继续加油努力。
0: 几句贴心的开导，一番暖心鼓励，党贺松帮小将张晨默缓解了不少压力。
9: 还行
3: 还行啊，很棒很棒。
9: 我是新手，第一次参加比赛，心里很紧张，我做梦有时候能做到比赛，特别愿意分享，经常鼓励我。他是特别温暖的人，他对我特别好，经常鼓励我。
0: 前辈引路，少年前行，薪火相传之间，冰雪运动的梦想也在一代代人手中延续。
6: 我也经常给小队员们说，不要老是盯着自己的一个缺陷，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力量，只要在训练过程中刻苦训练，还有在生活中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样你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只要敢于挑战自己就已经赢了。
2: 人公认他就是一个正能量，非常有正能量的感，会感染周围新的运动员，会领着这帮人积极向上乐观，然后有目标有理想，非常好。
0: 眼前虽朦胧，心中却有光。曾经学习过中医推拿按摩的党贺松还是队里的热心大哥，训练之余他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队员们放松肌肉。
9: 今天比赛的时候哪一块酸的疼吗？
10: 腰腹吧，腰那块特别酸。
9: 后背和腰这一块，我给你揉揉。
11: 这样明天能更好的发挥呀、啊、是不是？

0: 对，
1: 拿更好的成绩。
0: 嗯，
2: 这样这个力道行吗？
0: 可以，
1: 可以啊，
0: 嗯，
1: 行。
3: 刚才松哥手法怎么样？
0: 非常的好，按得非常舒服，肌肉一下子就松下来，有助于恢复吧。我们俩平时就是休息的时候会一起放松。
4: 运动员刘晓斌介绍，党贺松比他早半年入队，两人曾同住一间宿舍，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办法把雪鞋鞋带系紧，党贺松见到都会主动帮忙。
5: 就有些就是手啦不方便，有的腿不方便了，然后我们就互相帮忙。
3: 咱们每年都会来一些新队员，是吧？
5: 对，基本一两年就会来一批，就是老生带新生，就是教他们动作啦，让他们更快的适应，然后滑行啥的，
3: 就
5: 生
3: 是，
5: 活方面也会，稍微也会帮助一些。
3: 就是一支队伍的强大，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啊，而是一群人的同行。
5: 对。
4: 在越野滑雪这条路上，党贺松始终坚信，努力远比天赋更有分量。天赋或许能带来一时的优势，但长久的竞技比拼，拼的永远是汗水与坚持，唯有全力以赴才是立身之本。
3: 17岁之前，你接触过冰雪运动吗？
6: 没有，当时我都不知道越野滑雪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接触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雪板就这么窄。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抵触对这个，
3: 为什么会抵触？
6: 因为我感觉我，学不好这个，感觉接就是一踩雪板，有的人会很快会适应这个，而我会每一次都要。反复的去那个站起来摔倒，站起来摔倒，感觉这个血感没那么好。后来是因为也是想着是来都来了，搏一下试一试。但是我的天赋和他们对比来说肯定是差很多。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包括很多休息的时候，我都会自己来健身房去反复打磨一些滑雪的一些专项动作。
3: 可能你的天赋并不突出，但是努力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坚守的人。
6: 对。
4: 党贺松回忆，从省队到国家队，训练强度和难度在不断增加。即使训练有时让自己身心俱疲，他依然不断自我鼓劲儿。这份累并执着的付出，是对梦想和金牌的敬畏。
6: 那每周都会有一堂，耐力课，基本就是75米或者80米一上，
3: 不停的滑。
6: 对，不停的滑，不停的滑，然后每堂训练课下来都要瘦3斤4斤。
3: 瘦下来3、4斤啊！
6: 对，就是累嘛，累到一个就是，你身体已经达到一个脱水的状态了。
3: 哦，那还在坚持。
6: 对，毕竟，受了这么多苦，已经进国家队了嘛，一定要坚持住。每次都是在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这样给自己鼓励。
7: 获得冠军的运动员是来自加拿大的赵世清，有请颁奖嘉宾。
4: 眼前这位站上河北省残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女孩叫赵志清，今年28岁，是位资深运动员。在去年底举行的第12届全国残运会中，这位巾帼英雄包揽了越野滑雪5公里、冬季2项、7.5公里等项目，共6枚金牌。
3: 那当时应该是大满贯吧？
8: 对，大满贯，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4: 时间拨回到10年前，当时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赵志清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可在20岁那年，他接到残联选拔冰雪项目运动员的通知后，决定尝试跨界。
3: 你有份稳定工作了，
8: 对，
3: 为啥想着还要来那个重新尝试一个新的事情？
8: 从小的理念就是靠自己，然后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依靠任何人。老一辈人说"好好出状元"嘛，因为当时也是很都是想尝试一下，不一定这个就可以，万一又转换一下那个转换一个项目，他就
3: 换一个赛道。
8: 对，换一个赛道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了。
4: 赵志清因11个月时的一次意外，不幸失去双手。
8: 当时烧伤了，因为可能有点粘连，就粘连到一块儿了，特别小，因为那会儿骨头特别脆嘛，然后可能医生是怕感染，然后直接就给切了。
4: 冬季2项中的射击项目需要精准扣动扳机，对于没有

0: 手指的赵振清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1: 我们这个是抓步枪的，抓步枪之后就是激发那一下子，就是有可能会跑偏什么样的。
0: 由于射击项目用枪管控严格，这意味着每次枪支出库后，给运动员们的训练时间有限，如何抓住每分每秒、珍惜射击的机会，成为赵振清日常训练中必须攻克的难题。
1: 又得克服是一个手打枪，又得克服就是怎么能更稳的激发的那一瞬间更稳的抠出去。对，
0: 双手无法直杖，除了上陡坡不能助力，下陡坡时也很容易因失去平衡而摔倒。
1: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第一次滑轮，然后下大坡，然后就把屁股这块摔破了，但是我当时就也没有跟教练说，然后一直还在坚持滑，我就寻思我今天一定要征服这个坡，就是心里就告诉自己我能行，我一定行。
0: 作为老队员，赵志清深知只有比别人更拼才能站得更稳，在冰天雪地中，他用双腿替代雪杖，活成一束自信的光。
1: 通过就是滑雪项目啊，其实我觉得我改变了很多很多，就以前就是会把手藏起来什么的，怕别人看见，但是我现在不会了，我觉得我也很优秀，没有比任何人差，我现在就是别人看我现在很坦然，就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
2: 他就是相对于我来说的话，他是比我要稍微不方便一点的嘛，但是他的这个拼搏的精神，不服输的这个精神，其实非常打动我，可能说是我不到真的就是不行的那一刻，我还是会爬起来去练，我就为了我自己这个目标而战。
0: 郭雨洁是赵志清的队友，也是他的好姐妹。这天比赛完，赵志清邀请她来宿舍观看国际赛事视频，一起讨论技术要领。
3: 我觉得你腿可以再往上提点，
4: 就是你腿往前提的话，肯定是可能更快的。
3: 对，你看他们就是腰是直立起来的，是吧？
4: 人家核心能使上劲儿。
3: 对，可能就是。
0: 两位女孩赛场上你追我赶，瓶颈期相互提携，共同进步。
1: 就是比如说她打的枪就是比我快嘛，然后有时候就是会私底下去问她，就是怎么做到的。
5: 就是学习对方的优点，规避自己的缺点，你去学习人家的呼吸节奏，人家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处理好每一个细节吧。
6: 但都是相互托举，相互帮衬。
5: 对
1: 对
5: 对。
1: 虽然我们赛场上是对手，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0: 休息时，赵志清经常会和双胞胎妹妹视频聊天。
1: 刚比完赛，还有点紧张了。
7: 我就知道我姐超棒，正常发挥就好。
6: 在你心中，你姐姐是啥样的？
8: 我姐是一个超级超级能吃苦的人，她把每一次不可能都变成了我可以，从小我都很佩服她。
0: 赛场上身体的缺憾从来不是追梦的枷锁，一场场比拼过后，本届河北省残运会比赛圆满收官，王晨阳、党鹤松、赵志清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属于自己的荣耀。
9: 王晨阳失去双臂却长出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党鹤松视线模糊却用善意的微光照亮他人，赵志清与队友相互托举，彼此成就，同心筑梦。在我看来，他们都用拼搏和坚守活成了最美最飒的追光者，而真正的强大不就是这种在经历人生重大挫折之后依然选择向阳而生、勇敢追光的力量吗？祝福他们在未来的雪道上一往无前，再创辉煌，也愿这份雪上追光的坚韧力量能够戳中每一个正在困境中咬牙坚守的你我，不必焦虑，无需自卑，迎着风雨奔赴万丈荣光。
0: 看完三位残疾人滑雪运动员的追梦故事，让人格外动容。对他们来说，越野滑雪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次次突破自我、改写命运的征程。他们在为国争光的同时，也活成了自己的光。致敬每一位自强不息的雪域追光者。
10: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因为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2: 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3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0: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2: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 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三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0: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地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西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3: 命运酒店，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4: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肾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5: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4: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呀、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3: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4: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5: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4: 对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3: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4: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中毒性的一肌肉的一溶解。
5: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5: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4: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3: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6: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系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0: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7: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0: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

0: 性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1: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它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代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2: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0: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
3: 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
0: 这种鱼啊？
4: 没有没有，
5: 没听说过，
3: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没有。
8: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0: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鲩卖吗？
9: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0: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1: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销。
0: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诊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
12: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鲩吗？
13: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14: 爱吃啊。
15: 有时候会吃，
16: 多人都
17: 吃的还算比较多。
18: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19: 打边炉啊，清蒸啊，
6: 就是清蒸啊。
12: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鲩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
3: 你好，
12: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鲩哈？

0: 最整这个有雕雕的。哦，
1: 这个就是翠绿花，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0: 这个、
1: 是不是？
0: 草鱼。
1: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0: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翠绿碗。
1: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翠绿花呢？是？
0: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0: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翠绿碗粥、鱼粥。哦，
1: 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翠绿碗的人？
0: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翠绿碗是招牌菜，到夏天呢，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1: 看来呀，吃翠绿花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翠绿花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翠绿花。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翠绿花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2: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3: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翠绿花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Oh, baby. 不过想成为翠绿花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翠绿花比普通草鱼贵两到三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翠绿花也会发病吗？
2: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

0: 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

0: 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1: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1: 来，温度计。
0: 哇，我都这个东西已经很难插进去了，好吧？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
2: 哎，怎么不用火炒啊？
0: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
2: 来
0: 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2: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2: 对，
3: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2: 一定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2: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3: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5: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8: 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9: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成就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10: 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就往死里干，加
11: 加
10: 加
11: 加
10: 加！
8: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1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8: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是刻在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今年由湖南省体育局牵头举办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从四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六月，总决赛于6月18号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在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联赛共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今天我们走进起源于汨罗江上的乡镇参赛队——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6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1: 我们的是汨罗罗江龙舟队，我们的郴州加油！
0: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2: 预备，1、2、3、4、5、6、7、8。
0: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2: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全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加
1: 加
2: 加
1: 加
2: 加！
0: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乡镇街道组前6名，共10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3: 稳住，向上升至531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0: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

0: 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1: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湘超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0: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1: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0: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1: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呀，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呀，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啊，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0: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2: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呢，把这好像比较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跟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队员嘛，都打电话给我们，我说可能要回去划下龙舟。那边刚好那边厂里面有事嘛，他说你可能回去不了。我那个心里特别急嘛，我说啊，我要划龙舟，我说就不要，我回去做事都没心情了。
0: 廖雄从小跟着父亲学划龙舟，每年端午节划龙舟之际，廖雄都会被村里划龙船的长辈们训练时的场景和鼓手敲打的鼓点声，以及划手们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深深吸引。20岁，廖雄跟着父亲开始上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划桨手。
2: 我从20岁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划，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划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嘛，下面那个村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划。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划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划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划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划了10几年了。
0: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2: 这个划龙舟怎么呢，你一年不划感觉他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划。像我从那边过来嘛，我那个那边那个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划龙舟多少人， 我说40多个人报名。

0: 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你那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那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了。
1: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划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0: 教练会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好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力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1: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0: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我说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这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成交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1: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钟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2: 我们叫分舱练习，船舱嘛，就是分几舱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两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它就会调整4舱4舱划，训练强度大一点它就2舱2舱划，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1: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0: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发完，发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发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1: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筋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3: 跳三层折53一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今年26岁的郑卓维同样是罗江镇人，他在长沙工作，为了参加龙超，他特地请假回到老家罗江镇担任罗江龙舟队的鼓手。在龙舟比赛时，鼓手是指挥，鼓点就是号令，每一位划桨手必须听从鼓点号令，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在训练过程中，郑卓维能客观看到桨手们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3: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船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船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 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船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要同时把桨插身，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没事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人的桨，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划的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60-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桨平，桨平基本上到16桨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
1: 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3: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兄弟，兄弟，
1: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滑的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1: 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5: 现在划龙船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
6: 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对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湖里面一划龙舟，我们蓝天这边就做那个保证任务，翻船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1: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
6: 那里面那湖南那个发大水嘛，那次我们蓝天救援队都是救援的嘛，在那搞了7天，搞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市政府那个领导都要在那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啊，我看着他们发那声，我觉得哎，反正自己在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去做一点公益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就做到现在。
1: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4: 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船人教练都要知道嘛，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7: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1: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超，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4: 因为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就是我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我想着多点时间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1: 龙舟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2项冠军。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将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0: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这真正的职业队滑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滑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跟着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罚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罚了我们半拳。
1: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0: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划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搞了这么久。
1: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2: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敬畏吧。
1: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讲究，工艺精湛。周吉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中做出的龙舟都坚固、美观、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真龙一般破浪前行。
8: 龙舟主要是要做的它怎么样呢？它一个是安全性、防水性，还有一个外观美观，你要肚子跟那个放在水里面跟那个龙一样的漂亮一点，要做那个纹路啊、龙头啊那些，比如说一场有多大的距离啊，坐多少人，承重量啊，这就是你在水里面做的匀称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1: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

0: 点睛开光，寝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划手的祝福。
1: 也一般是龙舟下水，它要系龙头，系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叫国际比赛，它就不讲究这些。它意义的是什么呢？它洗一下水，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存的，它就是代表着它龙洗一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划龙的人员安全，它的意义。
0: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划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采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划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天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泛市，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0: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2: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的，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2: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啊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0: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 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2: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了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无名朱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

0: 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1: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1: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0: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2: 6月12号，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3: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4: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它的身边。
3: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它。
4: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3: 所以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人的判断。
4: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3: 没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从最开始它的眼睛开始，在它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它没有嘴巴，但它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那接下来就到它身体部分，在它身体的核心部分就有它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它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4: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3: 那灵活性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的灵活性。
4: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3: 没错，
4: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 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3: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像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4: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3: 也当然有了。
5: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4: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3: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快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4: 其实就是和它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3: 没错没错。
4: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
3: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器人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器人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的。
4: OK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3: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4: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3: 没错，
4: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3: 没错，
4: 并且精确的躲开这个障碍物。
3: 是的，可以的。
5: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运控算法则像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证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6: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7: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6: 谢谢，终于击进了我们的球。
5: 我们看到在三场点球大战中，前两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证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1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两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三次点球，打了球证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证记者将和 T1 进行一场1v1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4: 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 看他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7: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二轮比赛，我们机器人呢施展了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的位置，并且
4: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7: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识别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它是否再一次把我们的足球击中呢？来一下，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精彩的表演？好的，我们的加速机器人又一次的站起来了。下面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比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的精准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的，它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所在场地内的任意一个方向。
4: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运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初衷是什么样子？
3: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5: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三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能够以点带面地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0: 那是几片羽毛啦，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1: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0: 当然有了，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呢。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0: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呢。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他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2: 我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3: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1: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0: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1: 转头？是这样吗？
0: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2: 嗨，胖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1: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3: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的，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这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0: 上面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它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它们。
1: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0: 那就是它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最后是猫头鹰。对比很明显，猫头鹰飞过没有任何声音。
2: 来了，上才艺，凌波微步听过没？
1: 哇，真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0: 没错， 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原因，发现对比其他鸟类啊，猫头鹰飞行经过的空间基本不会产生扰动的气流。
1: 真神奇，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翅膀的飞羽的前缘和后缘的话都有一种齿梳状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梳的那个齿一样，那么这种小的结构的话可以让这个流经到它这个翅膀前缘和后缘的声波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声波的话就可以减轻噪音的一个产生。
2: 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这么多技能的加持，难怪他们会成为黑夜里的捕猎高手。
2: 小老鼠你别跑，我来帮你。
0: 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啦。
1: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拜
1: 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何以相逢。
2: 来个蛋炒饭，加个鸡蛋。
3: 肖琪，湖南从茂科技创始人，他是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里会跨界的硬核玩家，大三便狂揽400万第一桶金，
4: 拟已入账400万元。
3: 然而毕业后创业屡遭失败，他一度欠债1200万元。
4: 您已负债1200万元。
3: 如今当数字化的浪潮拍岸，他在扬帆夜市重启人生副本，与三大运营商共舞的数字化营销生态。这一次肖琪能否抓住赛博时代制胜目标，实现人生的绝境？

0: 哎，肖总您好，我是方毅。
1: 你好，你好，
0: 局长你好，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
2: 没有，辛苦辛苦。
0: 哎，您是长沙本地人吗？
2: 我老家是衡阳的，但是我2011年就来长沙了，14年了现在。
0: 为什么会选择咱们约在这个扬帆夜市见面呢？
2: 因为我那前几年比较低谷的时候，一个大学同学在那租了房子，我就在他里这里借宿，所以对这里印象就比较深刻。那时候每天就只吃一餐，
0: 一天就吃一顿。
2: 对对对，吃完大餐饭加一瓶矿泉水加一个鸡蛋，
0: 就在这条扬帆夜市的街上。
2: 对对，是的。
0: 其实，所以这里扬帆夜市有点像一个您处在创业的谷底，然后重新爬起来的地方。
2: 对对对。当时也是因为这种烟火气息，就给了我们很多这种普通人这种生活的信心。扬帆夜市可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0: 那像您还记得当时吃蛋炒饭的那个摊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2: 这个现在这个东西太多了，我要找一下啊。以前还容易找的，现在确实不好找。哦，对对对对，这个地方以前没这个牌子。
0: 您是怎么找到这家蛋炒饭呢？就是看这家便宜。
2: 我住在那对面，最近的一家就这一家。来个蛋炒饭，加个鸡蛋。
3: 好了。
2: 帮我多加点饭啊，一天没吃饭。
3: 好。
2: 好。

0: 您喝点啥吗？
1: 能给我搞矿泉水喝。
0: 老板，您这儿有矿泉水吗？我就跟您今天完全复刻您这个当年的蛋炒饭套餐。哦，确实不错呀。
1: 是吧？很香吧？
0: 我看您吃这么香，一下应该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1: 一下真的。
0: 我看您很早就开始创业了，大概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
1: 2011年，21岁。大三跟几个朋友一起，我们做的是一个叫二维码电子凭证，你那个时候就可以刷码支付了。
0: 那个项目当时成功了吗？
1: 那个成功了。
0: 但后来怎么就遇到低谷期了呢？您那个时候创业那么成功，怎么沦落到需要靠别人接济来吃蛋炒饭呢？
1: 后来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出来以后，商家他就可以通过很低的成本来实现我们的功能嘛。后来就被微信的很多代理商，就是把我们就是给淘汰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去转型啊，都不知道嘛，对吧？就只能选择放弃嘛。放弃以后，从2013年到2017年，就是做的所有项目都亏的，就做什么亏什么，做什么亏什么。
0: 您做过什么呢？
1: 那太多了。我在深圳开个厂，在孝感搞互联网家谱，做过很多很多项目，就是每个项目大概亏个100万200万，每个项目亏个100万200万，就是基本都是亏的。
0: 最多的时候亏了多少？
1: 最多的时候有1000万多一点。对，
0: 就是您说的在这里是蛋炒饭的低谷期吗？
1: 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最多的是26岁吧。
0: 二十六岁身上就有上千万的债。您关于这段低谷的，就是最煎熬的记忆是什么？
1: 就很饿。
0: 那精神上呢？因为毕竟每天起来都要觉得自己背着这么重的债务。
1: 精神上的其实还是很欣慰的。他每天都有人还就是每天给我转10几块钱救济我，这个让我很欣慰。那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从头再来。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每天给我12块钱，我在里面每天就一副蛋炒饭，一个鸡蛋加一瓶矿泉水，搞了几个月。
2: 他跟我说，有时候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也担心他也没饭吃嘛，我就想到。每天就是跟他转个饭钱这样子，然后希望他也不要太颓废，太想不通。
0: 那像您有的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吃蛋炒饭，然后默默落泪吗？
1: 不会，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遭遇跟工作拿出来没有。
0: 其实欠钱的时候也会有人有那种比较极端的催收的。
1: 对。我那时候在网吧里上网的时候，就别人直接给逮住了。那时候在网吧时间比较多，上网啊、睡觉啊比较多。
0: 那您记得当时自己躲在哪个网吧里面吗？
1: 好了，这个后面就有一个吧。
0: 哦，就在这附近啊。
1: 对。
0: 所以吃完蛋炒饭就回网吧。
1: 对。
0: 那咱们去看看呗。
1: 好。
0: 准备。您还大概能记得那个网吧的方向吗？
1: 网吧应该是这边吧。
0: 这边。
1: 对。我给你找一个我以前坐的地方。
0: 当时您欠这么多钱的时候，最开始周围的家人和朋友应该是不知道的吧？
1: 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我的创业，他们并不知道我创业
0: 欠了这么多钱。
1: 对，是我一个本子，就是把我就是所有的钱我都记下来了。
0: 记了多少钱？
1: 那个本子上面应该有700万左右吧。
0: 700万？
1: 对。
0: 就那个时候有刻意想瞒着他们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想让爸妈知道这些。
1: 对，我那时候也不想让爸妈知道，对吧？就是一个人，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一直在周旋嘛，对吧？在应付嘛，对吧？但是后来我爸还是知道了，每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跟他说，哎，我需要钱。但他每次打完电话以后，他就会往我卡里面转钱。这个后来我就发现他应该是发现了我欠钱的事情，啊，对，就是这样子。
0: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
1: 说，对，都没去说，对。

0: 走到当时的那个地步。
1: 就是因为当时第一笔太顺了，所以就觉得这个自己搞啥都行。后来就是对很多行业就是盲目进场嘛，就是缺乏了解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总是想一笔翻身嘛，就是还是太着急了，就急于求成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可能是我之前一直为什么老是搞不好，搞什么亏什么的原因，就是这个。
0: 那你有过悔恨吗？
1: 当时可能觉得大家都是彩色的，感觉自己像黑白的。
2: 生活中的蛋炒饭哲学告诉我们，所有低谷期的馈赠都在暗中标注着翻盘的筹码。扬帆夜市不眠的灯火，照见萧齐的触底反弹。那些被记满三页纸的债务名单，终将被炼成铠甲。
1: 我们当时有一笔应该是40多万还是60多万，一个工商银行的一个贷款，那个行长呢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了，他就问我为什么会欠这么多钱嘛。我就说我是创业失败，我说我不是不还你钱，我说我也不是逃避你，对吧？我就跟他讲了我的情况嘛。他后面真的那个人也挺好，他还给我介绍工作。后来就是2017年选了一个广告公司上班啊，就重新开始，就接受了自己这个现实的状况。那时候我那时候只有26、27岁，然后我在那里就是做的是那个互联网广告，我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要坐两个公交车转车，坐2个小时，就早上去公司开完早会，然后就整天就在外面跑业务，啊，就是跑客户。大概是6个月，好，我就成为整个公司这个销冠了。
0: 那个时候有在慢慢的尝试去还之前的这些债务吗？
1: 还利息还是在还了，几千几万还是有了，有时候还几百，还几千，只是没还本金。
0: 那后来从打工又是怎么转到这个创业的路上呢？
1: 我有个客户，他有很多这种广告资源，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的一些事情，后来他就说要不我自己试一试创业，是吧？后来我就接受他的资源，我就重新又开始创业了。
3: 他那时还没创业，他是一个业务员的形式来找到我的，很有那种创业的这种冲劲，就可能就是看到了自己以前的样子，就也毫不保留的，就是好像大弟弟一样，把我的这些事情的一些经历啊、一些心得体会都给他介绍了。我看到浩凯这一块他没有找到互联网这个上面来，他是一个过渡期，我就把我这边的一些推广方式给他介绍，就是用到浩凯这一块来。
1: 这是我们那个马总。
0: 哎呦，马总，
1: 对对对，
0: 你好你好，
1: 也是我们最开始那个联合创始人啊。
4: 你还记得地方不？
1: 也就这个了。
0: 这个吗？
1: 对，
0: 这是你们以前的那个办公室
1: 阳台。
0: 那像那个时候您住也住在这儿，上班也在这儿，那每天那个作息是什么样的呀？
1: 就是我8点半就起来，然后我要洗澡，我要这个弄完以后，我8点50我要把门打开，然后把我们睡觉的两个房间就是把它锁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这个上班的一个状态。
5: 哦，6个卡座，一个沙发，一个电视，
0: 流程很全很专业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呀。
1: 公司成立初期那时，我都是骑着那个共享单车出去跑业务，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是一台共享单车。客户看到我们肯吃苦耐劳，所以就开始跟我们合作了。但那个时候单子体量很小，要还清债务那都是杯水车薪。
0: 那肖总当年您是怎么实现从一个办公家具都要二手淘的这么一个小作坊变成了一个今天大企业的？
1: 就是碰上了这个电信的数字化转型。这个电信数字化转型里面呢有一个大哥，然后他当时也非常相信我们，认可我们，让我们来承接这个事情。所以因为这两个人呢就才可以去实现这个我们定的这个目标。然后在后面的过程中他们对我们也是持续帮助嘛，对吧？

0: 觉得让你走出这种低谷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 还是情谊。
0: 情谊。
1: 对，因为别人相信我，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辜负别人。湖南这个地方人情味很浓，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湖南人嘛，就是整个湖南这种人情气味啊还是很浓厚的，超级浓。当时其实在这里就是有很多这个同行都在这里开会，因为当时他们也属于一个摸索的阶段嘛，对吧？当时我们主要是可能我们多汇报多反馈这个做的比较及时。
2: 肖总，你们是作为这个本土的这个强商哦，也是这个大学生创业的这个成功代表，就是你们有没有信心？我也想听听你们的这个一些计划。
1: 我就想就是说用户从营业厅办理业务到线上办理业务，它整个的流程怎么样更加规范啊，风控啊，防止涉大，防止这个投诉率，就是全部考虑是业务流程中的严谨性，就是然后就考虑用户的体验感。我做了整个这种 H5 落地页，到这种用户填表单，到收集信息，到服务器，到后面交付，我们是反复推演了整个流程。
0: 那你们就是做这种推演，或者说你们做这种方案的能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
1: 因为我们以前本来也是做互联网广告，做新媒体嘛，对吧？然后又了解这个短视频这些信息，所以我们本来就给很多客户做过这些类似的这些流程，
0: 就是在线的
1: 对
0: 线上的广告。
1: 对，只是说以前不是给电信做，可能是给别的行业做，然后按照电信的一些要求，然后给电信做了一整套这个流程。
0: 那后来你们的这个服务上线了以后，这具体的效果怎么样？
1: 几乎是以前传统方式的至少是10倍以上的这个效果。比如说你以前你可能通过天猫店淘宝店，你可能一天卖个100单算很好了，这种新媒体的方式一天至少可以到几千单，甚至3万单。当时至少搞了2-3个月，我那个当时那个喉咙就是肿的一个多月都说不了话，对，只能喝白粥。
3: 但我们最后还是抓住了机会，
0: 连续的鏖战，连续的死磕，
1: 对，
0: 终于把它啃下来了。
1: 对，但是还就是想把事情干好嘛。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退路，我们也没别的好的业务。然后呢，我就当时想，哇，一个这么好的这个企业，对吧？如果是我们能跟他发展业务合作，对吧？我们当时就想，这起码可以保证大家可以吃饭没问题，就没有去想的这么远。所以我就想，这个业务一定要给他拿下来。
0: 对电信的改变，他们的销量可能成10倍的增长。那对你们呢？包括对你本人？
1: 对我们最直观的就是公司是再也不用为发工资发愁了。我们以前拿着发工资的时候就到处借钱。
0: 其实算是凭借的这个电信的业务实现了还债的能力。
1: 对，就是2018年没做业务之前的那时候也只能还利息的，还几千。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越还越多了嘛，就比如说从几千几万几十万一直到2020年2月份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当时还清以后，就是自己到那个洋房夜市那里的，就拿那个微信那个本子拿出来，就是看看有没有还清的。结果还清以后，就全部都给它花掉了嘛。花掉以后，就自己在那里点了个烧烤，吃了个夜宵。

0: 哎，你看肖总，这个地方够高，所以可以看到扬帆夜市的基本上是全景了。
1: 这个下面看，上面看，完全不一样。
0: 您之前有在高处看到过扬帆夜市的全貌吗？
1: 没有。
0: 现在看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好像那些街上，也许某一个身影就是当年的您。
1: 对，那肯定啊，有很多，有很多。
0: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扬帆夜市的日子，对您来说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1: 可能就跟翻书一样的吧，是一个这个里程碑式的这种感觉。

0: 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1: 什么性格？不服输，不认输。
0: 那现在让你成功的这个创业项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主要是做什么内容的？
1: 我们最开始主要就是做这种营业厅的数字化转型。以前用户可能要去营业厅才能办理一些预算的业务，我们让用户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办理一些手机卡宽带。你点提交以后，你的数据就进了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就传递给运营商，运营商就安排人上门给你交付了。因为我们这个属于一个中台，就是要把这种数据综合分析，提升用户的精准触达、用户的姿态。我们是2024年跟这个中山大学做了一个共创的一个实验室，柔性引进了有5个博士，有10几个研究生了，总共专利有18个专利。各大网络平台、自媒体平台看到运营商的产品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我们这边270多个人，平均年纪27、28岁，我们每年都招了很多新人嘛。但是我们入职一年以上的离职就1%吧。
0: 挺精彩的创业的历程。那当时在就业和创业之间，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创业？
1: 我家是那个衡阳钢工厂的，当时也是国企华林集团，我爸妈都在衡钢，其实我是可以去衡钢上班的，就很顺利的就去上班了。但是我就是还是想自己试一试吧，就是还是不认输的，就是不愿意被安排，就不想去。后来就选择了创业。可能我自己也是这种典型的这个湖南人性格嘛，可能跟湖南人打交道或者是这种交流啊，可能就是更自然，就是更喜欢湖南这个人情味啊。湖南的创业环境也是在逐步改善，像这种北上广深，其实我都待过的，就是现在整个湖南的创业环境，这种政策力度，包括这种配套的服务，它都在全面的提升，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好。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跟着湖南本地的发展，我们一起发展，这也是个原因。来个蛋炒饭，加个鸡蛋。
2: 好。
1: 来。
3: 来，先走一个。
4: 来。先走一个了。有几年没来过了啊。
1: 对，好。
4: 这8年前的一个老地方，一点都没变。
2: 这里以前吃过苦的地方，对吧？
1: 所以说我们还得多来是吧？
2: 就让自己时刻有危机感。
1: 对。
2: 有个大哥在说，你真正的危机感，是你没有危机感就真正危机感。所以这么多年，就像那个羊，你再不奔跑就会死掉。
1: 以前周周每天下午5点钟给我转12块钱，刚好12块。
4: 其实我那个时候呢也挺感激肖总的，有一段这样的经历是吧，一个同甘共苦的在一起的朋友，那确实感觉都能熬过去。而且他跟我励志，他说我已经是人生最低谷了，我往哪个方向走我都觉得是上坡路。我这句话我相当佩服你。来，祝越来越好。
1: 我们现在是也做了这个3年计划，2025年我们现在就是打底6.5亿的收入。我们2027年的时候啊，按目前的计划肯定是上10个亿了，没有退路是吧，只能往前走。
2: 来，
1: 2025啊，为蛋炒饭，为6.5个亿，干杯！
4: 干杯！
2: 加油！
4: 加
2: 油！
5: 创业这场相逢，不是遇见贵人，而是把自己活成答案。在湖南，每个萧齐的横截面里，都映射着这片土地的创业密码。这里。容得下少年意气，接得住跌落尘埃，更善于将失败者联盟淬炼成

0: 逆袭者方阵。在这里，凡有烟火处，必有倔强的星光。
1: 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2: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公司早日上市。
3: 我希望公司越来越好。
4: 我希望没有亮灯的地方都亮起来。
5: 我希望公司做大做强，公司同事生活越来越好。
6: 我希望公司每一位员工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7: 我们要上市，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1: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啊，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1: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3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0: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差220伏差不多了。
1: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

0: 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1: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0: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2: 200克成功了。
0: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3: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1: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0: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1: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一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0: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竭。
3: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1: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3: 这个好可爱。
1: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地游。
0: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1: 做成爬行机器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0: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3: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0: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1: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4: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5: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1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6: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7: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6: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哦，
7: 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6: 因为 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粒。哦，
7: 怪不得这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6: 可以啊，
7: 选三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6: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7: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6: 一般荔枝20到25克。
7: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6: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哦
7: 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6: 是吧？嗯。
7: 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6: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嗯。
7: 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6: 对，
7: 它的核还很小，
6: 吃两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7: 就饱了。
6: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嗯，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哦。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嗯，这个仙桃粒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7: 空缺。
6: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嗯，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粒，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4: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1: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8: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嗯，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嗯，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
4: 嗯，所以它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荔枝就是爸爸。
8: 对，它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1: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实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4: 我们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8: 开始吃哈。
9: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嗯，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嗯，
8: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1: 而最近
10: 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怀石，也首次大面积

0: 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1: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程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1: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2: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0: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眠荔枝的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3: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藏了10个月的冻眠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现在都已经软了。
4: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3: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4: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1: 看到这个放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2: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
1: 好一点。
4: 对，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3: 对对对，
4: 它的还原度相对，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3: 对，
4: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3: 对
4: 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3: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4: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3: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
4: 感受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上一致。
3: 对，
4: 而且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我吃起来更甜了。
3: 井冈红糯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4: 这个叫冰荔枝啊，
3: 它
4: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要我打的话我能给它打99。
0: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眠荔枝用到的静置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眠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0-90%以上。
5: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的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眠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它呀，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0: 三眼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1: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它们是不是亲戚啊？
0: 它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步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3: 我是后，
4: 我是后虫。
3: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1: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然有3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0: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2: 首先呢，它们有一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3只眼。后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2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也是啊，我们要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单眼。
0: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只有40到90天左右
1: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他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0: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2: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来

0: 完成他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一两年。最长的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1: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2: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1: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2: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1: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望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机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3: 可以啊。
0: 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哎。那这是不是不是它的极限？
3: 对呀。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3: 嗯，可以再加一块。
0: 那您加吧，我这我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来。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它还能动吗？
3: 嗯，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Cool。哇，它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哇哇！有点难度哦。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哇哇哇！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3、2、1，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啊！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呀，不行不行！啊！天哪，我放弃了，你要不拖着我走吧？啊！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好玩。哎，你们说它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它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
2: 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

0: 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1: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2: 别看他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重能驮起600公斤的货物，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正日夜不停地搬运。
1: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0: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1: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3: 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3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3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2: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炳宏，
4: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2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2: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3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讯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新建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3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3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雏形。
3: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深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4: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 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2: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4: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3: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9A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4: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120，因为它是担负着我们卫星从发射过程中的遥测，以及在轨长期运行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应急救援这些任务。工作的流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环节进行救援。首先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测量，测量以后我们要准确的计算，计算它的轨道，计算我们的救援方案，然后我们要生成救援和控制的指令，要上传调度全国的测量和通信设备，对它发送控制指令，然后就是要有评估模型或者说评估方案，我们对救援的结果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10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10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十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2: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10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4: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布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远地点再调倾角，这样分布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3: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4: 为了这个准确地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3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 那么第二个

0: 些呢？
1: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树是吗？槐树吧，
3: 我告诉你，那国槐啊，
4: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1: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3: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5: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6: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白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打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0: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7: 樟树，
8: 樟树啊，
9: 有樟树，有桂花树，
10: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11: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6: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隔质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12: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楹盛开如蓝紫色阴影，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

0: 洲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易木棉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1: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能落叶一砸你避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2: 这个真的是比我要高太多了啊。
1: 来，我们现在量一下，对，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来，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0: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量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1: 刚已经量了有5米吧，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扒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两个人才能拎得起来。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道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它不要砸到人呢，不要那么危险呢？我们现在赶紧去问一下专家吧。李老师 ，Hello，
3: 你好，
1: 终于见面了。哇，李老师，我刚一来就看到，其实，在我们这个道路的两旁有很多大王椰子树，是作为了行道树，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个就是大王椰子树了，棕榈科大王椰属的植物。棕榈科的植物呢，大部分啊比较高大，是非常具有一些南国的风情和热带的特色。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王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种。
1: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3: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1: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3: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带，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带。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1: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3: 对，我们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它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1: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3: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1: 是
3: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1: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3: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的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情道树了。
0: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3: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
4: 特别浪漫的
3: 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香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0: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5: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0: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5: 理论上行道树结的这些果子都还是能吃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行道树的果子，一不好吃，二还是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行道树啊，园林绿化部门一定是会在上面喷洒控制病虫害的农药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在路边的果子，它还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6: 湖南卫视提示：
8: 舒服啊！
6: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6月7日，湖南吉首暴雨突袭，个别小区水位涨到2楼。6月13日，广东陆丰暴雨致多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2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2: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人那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去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一个逃生。
1: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教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这里还有一个盆儿，大塑料袋。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像这个铁盘，它是一个金属空腔嘛，敲了以后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让救援队更好的发现你。另外，最好还找一些鲜艳的东西，比如说这种红色的袋子或者衣服。在窗口挥舞就是一个很强的视觉信号。另外，这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很有用，待会儿可以用它来做一件漂浮背心。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用衣服连接在一起了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水过来了，准备撤。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已经到小腿了。趁现在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哎，没有发现我们，不行，这水涨得太快了，得往更高的地方撤离。
2: 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把握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行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让我们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
1: 但其实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了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是有个开口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头上竖着抱，还有一种就是口头下，在气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生存困局是失温
3: 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我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不行，现在找不到任何家具可以买，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就在这儿等待救援。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咱还拿等候，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0: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
4: 仔细排查居民楼是否有被困人员，不留一处死角。
0: 救援队伍已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
4: 地洞两名人员被困，周天连用进行疏散救援。
5: 哎，老姜，老姜，谢谢老姜，我是来救你的，我们的老爷，好了，别慌。我你的三号，插下去，然后你绑上，冻上衣，好了，别急啊。对，老姜绑上，好，冻上衣，好了。好，我看你拍下手快了。现在管理站变好了，好，来了。来，你们，你，好，这儿。
0: 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洞，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2: 在我们城市内涝中，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所以说，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一个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着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行一个配合，利用绳索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 PFD 急流救生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舟梯连用的方式。我们在操舟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控制好我们的舟梯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0: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在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古代汉族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千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依存和再生。据考证，端午节佩戴香囊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国民在屈原投河之后，为纪念屈原，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香囊，用来辟邪熏香。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但你知道香囊也有防腐的妙用吗？
6: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将带您探寻古董香囊背后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巧手制香囊。悠悠药草香，端午迎安康。

呢，我们来到了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博物馆。那2100多年前的香囊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走，赶紧进去看看里面的镇馆之宝吧。

0: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博物馆除了有一套天然药物标本，囊括了3000多种、5000余瓶中药材标本和6000多种、25000多份药用植物蜡液标本以外，更是存有许多药学品类中各种有意思的古董。
1: 老师你好，这个药方怎么会刻在木头上啊？
2: 这边呢是我们的中医老药方雕版，上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处方，在病人来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些雕版先印在纸上，再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做一些剂量方面的修改，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行医的便捷程度。
0: 除了中医药常用的医疗器具，求真实验员惊喜地发现，原来古人早就发明了吃药不怕苦的胃药神器。
2: 你看，你猜猜它是什么？
1: 我看像大勺子，
2: 其实它是一个灌药器。像这边呢，它打开可以把药放在里面，然后又关上，就相当于把它盖起来了。这边的口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嘴里面，因为我们的舌头的根部是感受苦味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完全避开舌根部位接触到的药。
1: 好可爱，这个是酒杯是吗？
2: 这个是一个洗眼杯，有专用的一个药水，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扣在眼睛上面，然后来做一个洗眼这样的操作。
1: 哦，那和现在这种洗眼的工具差不多。
2: 是的，但是这个呢在当时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时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3块大洋左右，洗一次眼睛大概就要花1块大洋，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的奢侈品啊。
2: 是的。
0: 在博物馆的深处，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此行最想要探寻的古董香囊。如今这些香囊中的药物都被装进小瓶中，向每一位访客展现着西汉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黄芳教授。
1: 黄老师你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吗？
3: 对，这些呢是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当时在汉墓里面辛追夫人手上是握了2个香囊的，这些药材就是从香囊里面
1: 拿出来的。
3: 对，这些药材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药材的原型了。那么1973年呢，我们学校的徐国军院士通过显微鉴定这样的技术，从香囊里面鉴别出了有9种药材，它们分别是茅香、高粱姜、花椒、桂皮、辛夷、佩兰、藁本、杜衡，还有生姜。
1: 现在我们这一排是其中的6种是吗？
3: 对，
1: 他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出形状了吗？
3: 这个茅香是可以看出来的，其他的药材基本上我们通过肉眼看不出来了。
1: 那他们还有效吗？
3: 现在肯定是没有功效了。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芳香类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挥发性的成分。这些药材的功效呢大多数是辛温解表、温中散寒。茅香呢在这个香囊里面专门就是起一个提香的作用。高粱姜呢它可以温胃散寒、消食止痛的作用。桂皮它是具有散寒止痛、温中解表的作用。那么花椒的作用呢也是温中散寒，花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驱虫。辛夷它的作用呢就是散风寒、通鼻窍的。佩兰呢有芳香、化湿、行脾、开胃的作用。
1: 所以它这些药组合成的这个香囊还是有点驱寒的这种功效的。
3: 对对，因为它放到古墓里面，可能一方面它有芳香避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驱虫。辛追夫人的这个不腐之谜呢，这些药材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因为这些成分可能会保持它那个棺木里面的，抑制它的微生物的生长啊，防止它的腐蚀。
0: 虽然古董香囊历经2100多年，外观已然干瘪，色泽暗褐难以识别，但如今端午香囊里的选材也同样沿袭了古人制作药物香囊的经验。
1: 老师，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这个日子大家制作香囊呢？
3: 因为端午节呢，这个节气气温开始上升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的虫害也都会出来，所以人们呢会在这个季节选择佩戴一些中药香囊来驱虫避瘟。
1: 气候条件决定的啊。
3: 对对对，我们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呢，会通常加一些艾草啊、石菖蒲啊、辛夷这些中药，也是有一定的驱瘟辟邪的作用。
1: 之前辛追夫人手里的这个香囊中也有辛夷，
3: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辛夷。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1: 草香味，
3: 这是薄荷。我们在现在的香囊里面也常用它。然后这个就是桂枝，桂皮是树皮，桂枝呢就是树上面的嫩枝啊。
1: 这个那个炖肉味就非常明显了。
3: 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安神的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薰衣草啊，还有酸枣仁之类的药材，都可以做成一个助眠的香囊。
1: 所以这个香囊是有保质期吗？
3: 我们一般建议呢，香囊每行3个月换一次。
0: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香囊中药物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能够刺激鼻黏膜，促进抗体的生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同时，药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以后，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祛病强身的功效。小小的香囊不仅包裹着中医药学的精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佩戴香囊啊，是端午的习俗之一，不仅可以驱邪避瘟，还能金头点缀。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听说这里的小朋友啊拥有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身后呢是百草园，这里散发这种草药的香气，应该就是孩子们的中草药种植园啦。这个是什么中草药啊？
1: 这个是茉莉，茉莉花可以泡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2: 这个叶子叫藿香，它的作用是解暑发汗，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它泡水喝。
3: 我种的是鱼腥草，清热解毒，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4: 这个是薄荷，它可以清凉，还可以解毒。
5: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更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种子。
0: 你们会自己种植中草药，那你们肯定对中草药比较的了解。那今天呢，准备了8味中草药，会放到我们的香囊里啊，大家认不认识？这是什么？这个，看一下哪个能把你们难住。这个是什么？
6: 它是苍术。
0: 苍术，你觉得呢？
7: 树皮。啊，
6: 感觉一棵树的树皮，
0: 像树皮啊。那大家对这样药材看来有一点点的陌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他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尹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8: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尹勇，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
8: 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念树，应该念竹。
0: 哦，
8: 念苍竹。跟它一样念法的还有一个叫做白竹。苍竹呢，它用于山谷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他们常常会遇到山岚瘴气，就需要用到这个药来帮助他们的芳香祛湿。而如果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焚烧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芳香避秽除瘴气。这个药材在瘟疫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0: 那剩下的药材呢？
8: 第一个药材是夏天的话，哇，我一提夏天大家就知道有薄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很热的话，要少吃冰的东西，可以吃一些薄荷煮的水。那菖蒲这个药的话呢，它也是非常芳香的。所以我们知道挂在门上的有艾草和菖蒲。那同学们知道艾草要时间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啊？

0: 越长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艾草呢叫尘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陈皮是橘子的皮还是橙子的皮呢？
1: 应该是橘子的吧。
0: 是橘子的皮。
1: 橘皮啊，
0: 橘皮它放久了以后呢，才叫做陈皮，至少我们要放三年以上。
1: 所以它这个陈是说它时间久，
0: 时间长的意思，
1: 不是那个橙子的橙
0: 啊。对。这个呢，它长得跟薄荷非常的像，但它名字叫佩兰，古人是拿它来治疗口气的。哦，好，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颜色，白，啊，白芷，没错，它有美白的作用，回去打成粉可以给妈妈做美白的东西来用。小朋友，我待会每人送你一片白芷，好不好？
2: 端午制作香囊的主要药材一般为艾叶、菖蒲、白芷、苍竹、佩兰、陈皮、辛夷花和薄荷。那么香囊具体应该如何制作呢？
0: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现在每一种呢就随意的抓一些，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香气更好的能够弥散开来，就放在这个药碾子里面呢稍微给它碾碎一下。
1: 你们想试试吗？
0: 找个男生吧，
1: 这个男 生,、
0: 这个、男生
1: 来，
0: 我们才可以把它拨拢了一点。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3: 还可以啊。
0: 待会儿呢我们就把香囊粉装到香囊里面去，我们要把它装成这样一个可爱的兔子的形状，好不好？

0: 闻香识本草，巧手做香囊。小小的香囊串起了端午节和传统中医药的不解之缘，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绚烂多彩的端午文化。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3: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2: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3: 蛇卵在哪？
2: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4: 我都有点想吃了。
2: 想吃啊？
4: 都没煮熟，你
2: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
4: 啊，营养液就是酒精吗？
2: 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4: 哎，你看，
2: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4: 哇，起火了，起火了。
2: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直击华为开发者 HDZ 2026大会，国产原生系统将如何改写下一代操作系统发展格局？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当 AI 全面重构数字世界的底层逻辑，下一代操作系统的演进方向将会指向何方呢？最近，华为在一年一度的开发者 HDC 2026盛会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释放了多项关于产业格局、技术路线与生态未来走向的重磅信息。同时，鸿蒙 OS 7开发者 Bitter 正式发布，鸿蒙生态在应用创新、能力共建、千行百业落地等维度的繁盛图景集中亮相。在中国科技自主可控的长跑赛道上，一款从零起步的原生操作系统如今跑出了怎样的增长加速度？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丁玲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鸿蒙盛会。
2: 女士们、先生们，华为开发者大会即将开始，请来宾们就座。

0: 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直接甩出了一张王炸成绩单。回想2019年鸿蒙刚出道，目标还是打破设备的物理边界，到了2023年，纯血原生生态就已经初具规模，如今来到2026年，原生终端直接升至6600万台，生态设备更是高达13亿。七年时间跨越最难的山头，鸿蒙正在给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立下新标准。
1: 最难的山头已经迈过，我们前方是更宽的路。哈弗尼 S7 是全场景智能操作系统，鸿蒙智能体向 Agent 构架构全面的演进。哈弗尼 S Intelligence 带来三大升级，第一是 Agent 亲和的系统架构，第二个是鸿蒙智能体框架 2.0， 第三个是我们系统智能体小E。
0: 这次大会上最吸睛的莫过于鸿蒙 OS7 开发者 beta 版的硬核发布，这可是鸿蒙史上最深度的架构大换血，主打智能、流畅、互联、安全、空间化五维体验拉满。它彻底掀翻了传统操作系统的交互老套路，大步流星地迈进了 Agent 原生 AI 操作系统的新纪元。

0: 在我就来到了三亚坡的鸿蒙互动展区。那鸿蒙七到底有哪些最新的体验？为什么今年被称为鸿蒙的智能化元年？开源鸿蒙又将如何助力万物智联？走，跟着小丁一起去探展。
1: 鸿蒙七最大的王牌就是全面进化成了 Agent 的智能体架构，交互逻辑直接被重构。以前的手机 AI 像个算盘，你拨一下它转一下，现在它长了脑子，能自主思考、规划并完成任务。端侧与云端大模型一打通，手机里所有的 APP 全变成了高智商小助手。你只要随便动动嘴表达意图，系统就能自己跨 APP、跨设备帮你把事儿办妥。主打一个意图及服务。
2: 用户只要自己手动去说语音去说你的需求 OS 会动 Agent 的架构去理解你的意图是啥，基于你的意图它背后需要你一些服务，它会 AI 会把这些服务去组装起来。以前方式是说切换几个 APP 来回切换，对不
0: 对，
2: 现在说你只要告诉 AI 告诉小易，小易就会知道我把小易沉到 OS 里面去了，它就成为 OS 的一个大脑了，它也是 OS 的一部分，不像说其他可能说它是个外挂或它是个 APP， 它是和操作系统是深度融合了，就是它就变成了脑子。
0: 所以就听完这个我们的解释，我发现也许我们现在对于 skill 或者 agent 这个词还比较陌生，但可能过了一两年，我们就像能够熟悉 APP 一样，熟悉更多的这个 skill 或者是 agent。
1: 来到小易照相馆，记者直观地体验了系统级 AI 的魅力。以前修图还得在各种 APP 里切来切去，现在只需一句话，小易 AI 秒懂你所想，直接调动资源帮你全自动修出大片。
3: 这个它现在其实就是接入了一些 AI 能力，能够替代一些我们手动的去修图这种比较慢的步骤，然后如果你想要什么效果就直接告诉它一句话。
0: 所以我每次拍完照之后，我用美图秀秀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我现在只要跟它说话，
3: 对，
0: 然后马上就有结果。好，
3: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小易照相馆用我们小易修图最后生成的这张照片，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
1: AI 时代，系统不能只当工具人，得做智能大脑，而让它看懂现实世界的眼睛就是空间计算。这也是鸿蒙七的另一大招，它直接打破了传统二维平面的紧箍咒，靠着强大的空间感知和重构，给你带来极具立体沉浸的 3D 全场景交互体验。
4: 这个是鸿蒙空间计算能力，对，应用在这个是和大众点评的一个结合
0: 啊，
4: 对，我们这就可以达到一个自由漫步的 3D 探险体验。我们进到店铺里面呢，就可以看整个店铺的一个氛围和环境。
0: 就比如说我以前看大众点评，我就是看图片，
4: 对，
0: 相册啊，
5: 对，
0: 然后现在我就有这个 3D 立体的感觉去进入这个空间。那我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实际上和我家以前做装修的时候看的那个效果是特别类似啊。
4: 对，
0: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4: 传统的家装的话，它是基于已经设计好的图纸，然后在设计好图纸上之后，人工手工的去把整个场景做了一个手工建模，最后恢复出来的。它的周期一般是以周为单位，一般会需要2到3周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的场景重建能力呢，就只需要拍1小时的视频，2小时构建，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场景1:1的复刻出来。
0: 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空间计算能力之后，其实在很多这个空间需要应用的场景，它都会大大的提高这个效率，
4: 对，生产效率以及消费者的体验，
0: 很有未来的想象空间。
4: 是的。
1: 天天画二维屏幕，是不是感觉少点啥？传统移动互联网的交互体验早就撞上了同质化天花板。鸿蒙空间计算这次通过空间美学、影音和交互三大重磅模块，直接把数字内容拽进了三维物理世界。
6: 我们这
5: 整体的就是一个空间时钟的效果。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用户拍的照片，包括摄影师啊，包括一些爱美的用户，他们拍的照片都是有透视或者说有空间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摄影师他很喜欢拍大场景，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就把它设为壁纸的话，它会在传统的时钟上它会长什么样？它就可能是平面的。但是如果使用我们的空间时钟，哎，就看到这个时钟它是和地平线去摆放的、
0: 这个就到了这个海平面上。
5: 对，就有点像摄影师他抓拍一瞬间，这个时钟就产生在照片上了。
0: 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发现观众也是特别感兴趣，是很火热的一个展区啊。
4: 对，
0: 我在想是不是说这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未来的整个视觉影音都是一个很有杠杆作用或者撬动的这么一个支点的技术。
6: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其实最终我们认为都会走到一个沉浸空间的一个视觉体验或者交互体验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其实从整个鸿蒙啊以及整个华为的这个平台上，其实就要在上面去布局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鸿蒙软件的技术、芯片的技术和像 3D 高斯这种重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其实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其实在我们当前的这种基于这种手机啊、平板、 PC 这种交互的这个设备上，其实我们也要有一些这种体验上的回落。这样子是相当于我们逐步的把我们的用户体验、移动端或者消费电子的用户体验去牵引到那个更加沉浸更加立体的空间的这个交互上。
7: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深圳市的一个风光摄影。那当我们手指去上下滑动这个页面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视角随着手指的变化发生了改变，就像坐无人机一样。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其他城市的天气，那北京市我们就可以俯瞰长城。那上海市就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可以看到上海现在在下雨。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体验多视角的这个上海市的城市风光。那我们7.0也是希望可以把更多城市的美丽风光都装进我们的鸿蒙美学当中。
1: 如果把操作系统比作房子，鸿蒙是华为在地基上盖好并装修完毕的房子，仅供华为自家设备入住。那开源鸿蒙就是地基和承重墙大家都能用。在开源鸿蒙展区，我们看到它已经成长为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通用数字底座。目前已经有超23000家各行各业的生态伙伴接入了鸿蒙碰一碰、实况窗等上百项特色黑科技功能。我们日常能用到的鸿蒙便捷功能越来越多。
8: 开源鸿蒙是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像我们华为的手机入境 OpenHarmony 来开发的。那不仅华为的手机可以用 OpenHarmony 做出我们的操作系统，然后行业的包括教育、交通、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可以基于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做出自己的行业发行版，把他们的设备都用上 OpenHarmony。 然后对，这里呢就是我们基于 OpenHarmony 开发的很多的设备跟芯片，还有那个模组。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海思的，然后也有那个国科威的还有升腾以及龙芯等各个那个模组跟芯片都已经适配了 OpenHarmony。
0: 比如说之前我看过那个松原动力他们的机器人就是用的这个瑞芯威的这个芯片，
8: 对，基于 OpenHarmony 做了他们机器人这个做这个动作控制的操作系统。
0: 看了那么多硬件，然后来这儿就看到更加现实和具体的这个场景了。我们很好奇，比如说这些车里边也有鸿蒙的系统吗？
8: 对，这个二轮车就基于 OpenHarmony 做的，这是小牛的一款马上要上市的一款电动车。对，包括我们看的共享单车，哈罗的共享单车也都已经做了开源鸿蒙的。包括这边的
0: 家庭
8: 这个家电已经是开源鸿蒙，包括我们看到美的的空调
0: ，
8: 还有这边这个方太的这个烤箱，还有这个美的的洗衣机。这个越来越多的家庭的家电都已经是开源鸿蒙的。
0: 所以真正的要实现万物互联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各个硬件它底座都是应用的这个鸿蒙语言。
8: 对，大家就像大家都我们俩一样共说一种话，然后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0: 机器之间
8: 对机器设备之间就可以互联互通，听得懂自己的双方的语言。
0: 对，真的我真是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要更加的进步。
8: 是的。
1: 背靠13亿台设备和超1.3万名硬核开发者的共建，开源鸿蒙已经输出了超100个商用版本。 这次华为更是放了绝杀大招“宏图计划”，一口气为20多个行业、200多类芯片、1200多类设备提供深度适配，直接把鸿蒙版图从手机、平板、硬核扩张到了智能家居、工业制造，甚至矿山作业里。数字社会最强辅助，实至名归。针对越来越频发的诈骗与网络安全问题，传统的被动防御安全防护思维已无法应对高维度的安全隐私威胁。为此，鸿蒙 OS 7全面升级了新盾安全架构，取消9类不合理权限，越军拦截恶意应用安装达1600万次，更有 AI 防窥功能，在地铁上旁边谁想蹭屏幕，系统直接打码模糊处理，还有亲情防诈，家人接听一次诈骗电话，你还能收到提醒并远程一键挂断，直接把安全感拉满。
9: 我诈骗分子一般是先给你打诈骗电话，
0: 对，
9: 然后再让你开飞行模式，就为了让公安和你的好友没法跟你打电话提醒你，然后再让你开启屏幕共享，然后来执行操作。好，打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那这时候我再去打开我的邮储银行去转账的时候，邮储银行就能感知到这个风险，它就会把这个转账给拦截住。
0: 哦。
9: 对。但如果说我假设这是个普通的环境，那这时候我去转账的时候，它就走正常的，就转出去了。
0: 哦 ，OK， 明白。
9: 技术上来讲，就是我们会有关键词检测，就比如我经常的什么刷单返利啊，我是客服这种，我们是个关键词。
0: 嗯。
9: 接着我们还会对他的话术做检测，就因为诈骗分子他的话术都是统一的嘛。
0: 嗯。
9: 啊，但我们的这个检测都是在端侧做的，就是在系统不会上云，也不会把你的，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语音泄露，就我们是存在手机上做这个检测。
0: 明白了。那逛完了鸿蒙底座的最新进展，接下来我就要去到鸿蒙星光大道去听一听开发者和鸿蒙的故事。

0: 在星光大道上，一款叫竹心的 APP 圈粉无数，一天拍银河得扛着长枪短炮调上一小时。现在掏出华为 Pure 90 Pro 或 Pro Max， 打开 APP 随手一按，几分钟搞定神级星空大片。这背后全靠鸿蒙开放的长曝光、OIS 补偿和 RAW 直出三大底层影像黑科技，把手机直接爆改成便携天文台。
1: 鸿蒙把这些看得见的专业摄影能力开放给了我的这样开发者，给普通人一个用手机直拍星空的选择。当你用竹心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整片星空都是你的。
2: 这是用华为的手机？
3: 对，就是用这台手机拍的。
2: 但是是用你们的这个 APP？
3: 对，用我们的 APP。 华为呢把它的 OIS 的底层驱动开放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光学防抖的这个组件去推动我们的整个摄像系统来追踪星星的移动，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长时间的曝光。以前就需要一整套的我们的所谓的天文望远镜、天文智能相机，加上跟踪用的赤道仪，才能进行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而且你需要把它校准，然后又扛了这么重的设备，又要去荒郊野外的，然后非常容易失败。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做在了一个我手机 APP 里面，相当于我们。

0: 吸引到我们的话，首先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一个系统，第二个的话它是一个蓝海的市场，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华为给的政策支持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些应用激励计划呀，还有提供了很多技术的支持啊。就是我们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七月底的时候上线了奇妙工具箱，在八月份的时候就能做到那个每个月有30多万的收入，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到今年六月，2026年1月的时候就有50多万的稳定的一个收入。我觉得的话，这些不仅是可以让我们做的应用被很多用户用到，而且真的是能挣到钱，就有比较有成就感吧。
1: 传统 OCR 只能识别纯文字、表格、公式、化学结构式等复杂组件，只能靠极其耗时的人工标注。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的大学生团队看到了痛点和需求，做出了 SOMAC 文档智能应用，靠着鸿蒙原生智能和全场景协同，无缝下沉到手机平板。
2: 做这个事情本身是从我们的身边的同学开始的，他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些这种科研阅读的科研文献的阅读，然后我们开始给他做这种全文翻译的工作，然后直到2023年的时候，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出现了，2023年开始国内有大量的厂商需要去做这种文档的解析，给大模型做训练，然后开始找到我们，跟我们说能不能不要给我们做翻译，只帮我们做全文的解析。我们就发现哎，我们这事情还能这么做，然后我们双方都很惊讶。当时是有一家国有企业，他们找了13个人，标了整整3个月，人标就做这个文档的标注，才标了1500本书，但是我们帮他10分钟就帮他搞定了，对，所以整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后来我们就决定毕业之后我们就全职创业来做这个事情了。是的。
1: 留学生李如熙自学鸿蒙编程语言，用16种 AI 人格打造了棱镜群聊应用，让 AI 陪练社交、模拟面试，把冰冷的代码变成了懂你的温度。
3: 我是2020年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的，我那会儿对东方的文化很感兴趣，然后我那会儿刚好是高一，我也发现了中国对计算机的发展很好，所以我就来这里学习计算机了。其实我之前是通过张杰这个编程语言更接触到了鸿蒙系统，我们是在一个课程中我们先编程了一个小的鸿蒙应用，然后我发现这个挺好玩的，先做更多的。然后长杰团队跟我说可以合作一下，然后做这种的一个 APP。
1: 在硬核技术发布与行业论道之外，该条鸿蒙星光大道吸引了许多人驻足。鸿蒙为数十款极具创意的应用搭建专属展台，覆盖 AI 智能体、新消费内容与 IP、 生产力场景化与效率三大赛道。这条星光大道将聚光灯毫无保留地对准了幕后的鸿蒙开发者，让每一个好点子都在被看见、被支持、被托举。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开发者正在自己的生态里闪闪发光。
4: 也是特别欢迎所有的这个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的这个在校的大学生，后面我们还有4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一起分享。
5: 那些看似疯狂的打动，现在逐渐变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6: 场景化分享，让美好被更多人看见。
5: 现在只需要动头，共享动手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应用开发。
7: 刚刚我和很多00后、10后一起上了一节鸿蒙公开课。那从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AI 时代，每一次技术浪潮充满着未知，但是也蕴藏着无限的机会。而鸿蒙就在为这样的学生开发者提供一个开放平台。我有一种预感很快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因这里边的少年开发者而改变。
1: 16岁的高一学生邓志涛拥有5年马龄，他利用鸿蒙一次开发多端部署的能力，做出了跨设备的专业级飞行模拟器。没有昂贵的设备，没有团队，靠一个操作系统就完成了这件事。
8: 我想对他来说 ，AI 把问题调成简单模式，让你得到你真正热爱做的事情。
9: 是的。
1: 如今更多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开发者们迎来了一张通往广阔创新舞台的入场券。为携手青年开发者共同构建更具活力的鸿蒙生态，培育中国基础软件的定义者，在本次 HDC 大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重磅官宣鸿蒙高校创新赛正式进入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人工智能创意赛，成为全新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专访长征胜利90周年影片四度主创。
2: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解读四度赤水经典战役背后故事。端午去哪儿？走，去益阳桃江看不一样的龙舟竞渡，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九十载长征，薪火相传。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公映在即，于东、刘伟强、刘烨等主创走进韶山，踏寻伟人故里。影片聚焦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四渡赤水。40万敌军围追堵截，3万红军绝境求生。毛泽东以走打结合的超凡智慧，最终跳出包围圈。这段被誉为得意之笔的军事奇迹，为何直到今天仍让无数人热泪盈眶？本期首发带您跟随镜头走进主创内心，探寻答案。
1: 一列红色专列满载赤诚初心，驶向伟人故里。红色专列化作热闹又温情的红色课堂，主创团队红友与青年学子同乘列车奔赴韶山。车厢里气氛火热，红友们热情唱响红色歌曲，旋律振奋人心。可爱的小朋友们也主动上前流利背诵诗歌，歌声、诗词声交织回荡，让这段旅途成为一场直抵人心

0: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也是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变数最多、指挥最起的一场运动战。 影片《四渡》没有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战役图解，而是用大量野外实拍、千人群演和同季节拍摄，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1935年那个寒冬。红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在崇山峻岭间与数十倍敌军周旋。
2: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然后这次是四渡。 几次试演之后，对毛主席了解的也越来越深，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毛主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这次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就反正自己挺激动的。就作为演员，能有幸去三次试演，
3: 王德怀同志，天黑前拿下洛杉矶，有没有问题？
1: 这一次，刘烨饰演的毛泽东不再是开国领袖的符号，而是一。

0: 个患着疟疾、拄着拐杖、身形消瘦却目光如炬的绝境带头人。影片开篇便是湘江血战后，红军损兵大半，遵义会议前夜人心涣散，争论不休。毛泽东那句“只有活下去”成为整部电影的精神内核。
1: 您这一次拍摄也是长征时期毛主席属于身处绝境，您为这个角色减肥了很多，那您有没有什么减肥秘籍？还有您在这个塑造这个人物细节上面有做了一些什么影视化的处理？
2: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是毛泽东主席特别难的一段时间，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那个时候是已经离开了决策层，然后又是身患疟疾，然后又是湘江血战，不管是红军也好，还是说他自身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最难的时间。我记得电影剧本的一开场的时候，那个描写就写极其消瘦的侧脸，然后当时说必须得减肥，就之前还150几斤，也算比较瘦，就我这个身高，但是看不出来那种，就是从形象上一来就感觉是在一个极端的一个绝境当中。那减肥就是跑步，然后多吃点蔬菜，就正常吃，然后就加大运动量。
1: 那您唯独剧本的时候有哪一刻就是毛主席的那个心境您觉得特别的触动您？
2: 就比方说开场的时候就和博古和李德有这个争执，红军湘江血战损失大半，就是敌人40万大军已经围过来了。读剧本的时候大家所有人其实特别沮丧，然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到此为止了，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剧本当然写的也很好，这时候一个声音出现打断大家，当时那个话叫只有活下去，首先去活下去，就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主席拄着拐走了过来，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主心骨。我觉得那儿我觉得就你感觉真的是伟人的这个内在的东西在发挥作用，那是感觉挺激动。
1: 那这个电影有非常多野外的实景，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的？
2: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是打土城，然后那场戏拍的时候，因为贵州我们当时是在贵州的这个大山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同季节拍摄，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叫穿草鞋。我们的演战士的这个群演啊是这个警察学院的，他们真的穿的草鞋，但是在那个天气里边，地是泥的，其实是冰的。早上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泥地上还结着冰渣，然后到中午就慢慢化，到晚上又结冰渣了。真是还好，就是都年轻小伙子就是火力壮嘛。还有场戏就是晚上是大家在一个山顶，我们拍了4个小时就已经冻透了，冻的所有人全都在这发抖。当时那个曹炳坤就是他演刘伯承元帅。就讲说你看咱们4个小时就已经冻成这样了，就当年红军他们等于说是每天都这么过，而且我们已经穿的是非常保暖了，就薄羽绒服在里边，这些场景就觉得哎呦真的是你很难想象当年就是红军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
1: 那您希望借助四渡这部电影向当代的青年观众解读什么样的场景精神？
2: 我相信就是尤其年轻观众啊，看过影片，因为我们拍的还是很写实的，就是讲清楚了四渡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真的是绝境，真的是绝境。就3万红军对40万敌军，而3万红军里边还有将近一半的伤病员，而且国民党呢天上飞机地上什么大炮的，咱们这边呢真的是草鞋步枪，就在那么一种情况下，你只要坚持，你只要有信仰，只要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是可以走过来的。因为现在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声音，就对年轻人说什么躺平，就觉得哇现在什么就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就觉得你去看看当年红军面临的困难，而且在那个时候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其实比现在的有些已经到社会上的年轻人还要小，就是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你只要坚定信念，只要是不服输，只要是敢拼，只要你年轻一定有机会，任何人都不会一帆风顺，熬过来，咬着牙坚持住，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在等着。这个我是想，年轻人看完之后会，我相信走出电影院肯定会得到很多力量。
0: 从建军大业到四渡，刘伟强与于东再度并肩，以敬畏之心重现四渡赤水军事传奇。
1: 刘伟强导演，您近些年贡献的

0: 很多亮眼的这种题材，那这一部电影在叙事手法跟镜头语言上面您做了哪一些精彩的设计，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小心思藏在电影里面？
1: 我当然有了，因为每一拍的电影其实你要很精心设计很多东西的，好像就摄影灯光啊，怎么处理这些打仗的戏啊，然后最重要当然是拍人啊，这故事怎么哇大场面，最重要是人怎么去带领我们观众去投入，无论是战争或者开胃的东西。当我拍戏途中，我们需要很多这些红军这个战士，我们在贵州二十多所学校，找了2000多人，然后我们拍这个，当时是1月份。其实挺冷的，然后他们也是跟从前红军一样穿这个草鞋，然后那时候是冰天雪地，他们是很努力，然后拍了这么多天，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我在现场拍，哎，我好像看见从前红军他们在这么恶劣环境下，他们也是服从上边命令，然后我看见哎，现代的年轻人有红色的 DNA， 所以我是挺感动的。
0: 贵州山区真的就是又冷又很难拍，然后你们在拍摄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2: 这次拍摄呀，基本上是在，从1月份开机，一直跨到了4月份，几乎是在，这个天气跟90年间的天气，时间点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吻合对照了9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另外，这个戏最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戏的发生地都是在路上，啊，因为大部分都是野外拍摄，每个景还不一样，啊，不能重复，所以我们拍4度赤水，至少得有4个渡口吧，啊，我们要拍摄搭建这些渡口，其实那些都已经在历史的沉寂当中了，但是我们要展现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找到更远的地方，更偏僻的山里，更偏僻的树林里，更偏僻的河道上，去想象搭建我们这个场景。
1: 自己要受伤，这个手因为湿冷嘛，在贵州，所以冻伤这个手啊、腿啊，这个也其实不是我一个，很多工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
0: 于总在遵义的时候，您为什么说您在传递这是一部关于理想、勇气、智慧的电影吗？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聚焦到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那一代的伟人领袖们，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如果没有一点点这样的信念，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你要理解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是在井冈山说的。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如果一个决定的失误，就可能造成全军覆没。所以在十倍于红军的这样的一个大兵压境的这么一个包围圈当中，这种智慧，这种勇气是超凡的。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是于适说的，这个一个基层连长说的，我们不能停止脚步，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从瑞金一路走到陕北，革命的火种就是一路播撒，红军长征是宣传，这也是播种机。所以你现在看看整个25000里长征，一共大小战斗打了600余次，翻越30多座大山，跨越22条江河，穿越茫茫草地，最后3大主力会师，这是何其壮丽的、何其伟大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所以有幸能够用我们电影的镜头一起把这样一个四渡赤水经典战例，是毛主席作为他军事生涯当中一生当中极其重要的得意之笔搬上荧幕，是我们这一代电影的幸运。希望在今年的长征90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隆重献影，也献给广大观众。
0: 第二次再踏入韶山的这个地方，两位就是什么心情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我今天来是感觉是挺跟十年前很不同的，因为我们刚才学点多就去先发，我们在前面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有点感动，然后有五百多人跟我们一起去先发，因为大家我觉得看我们熟悉的这样，我突然间有一件很神奇的感觉，就是你会很感动。如果没有马占东同志，我们可能就没有今天，不打心脏，我们真的不能可能今天坐在这边我们的访谈。这个是我知道后再回来这些感觉。
2: 每一次来韶山啊，其实都带着无比的崇敬，对毛主席的这种敬仰。一个国家呀，一个民族，有你的最崇敬的领袖，这是一个国人的幸福。长征胜利的这种感染着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长征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能够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啊，能感受到，去触摸到90年前的这些烽火岁月，同时来感悟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当中能够摆脱困境，奋力前行，来实现我们的美好的未来。
3: 让我们用韶山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主创。
4: 主创匠心雕琢银幕史诗，真挚故事也在路演现场触动万千观众，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在一次次观影、一次次互动中深入人心。
5: 电影四度票房大卖，
6: 感觉我作为伟人的这个后代，看到这样的一部激荡的红色电影，内心非常的触动，甚至看到红军流血牺牲，我几度落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珍惜当下。
7: 四渡赤水的这一段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创业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我希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人生创业的路上走出校门的时候，就能看这部电影，看四渡，给人生一启迪。
4: 四渡不仅是一部战争片，更是一剂给当代躺平青年的强心针。当你觉得撑不下去时，看看那支30000对40万、草鞋对飞机大炮的队伍，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6月26日，四渡电影全国公映，出奇制胜。
8: 如果说端午一定有什么是不能错过的，那就是龙舟赛了。老话说，宁荒3年田，不输1年船，这句话可谓是精准概括了益阳龙舟的特点。在桃江县三塘街镇，每年端午前20多条龙舟都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在资江之上上演一场极富血性的竞渡。可是您知道吗，在这片江面上，赢了的船队连庆功都有一套特别的规矩，不喝碗擂茶，这仗啊就算是白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桃江三塘街镇，看看这群热血汉子如何在水上拼出个输赢。
9: 打不打？打气啊！
4: 桃江人的夏天是从鼓声里敲出来的，在当地三塘街镇的河面上，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又要开奖了。这里的人们划龙舟跟别处不一样，各船20-30号壮汉赤膊上阵，膝盖顶着船帮上碗口大的布圈，听见鼓点一催，腰一沉，桨一劈，哗的一声，整条江都被搅得翻白浪。这不是表演，是桃江三塘街镇祖祖辈辈掖在骨子里的那股狠劲，拼到底不服输，这才是属于当地人的龙舟。这是詹家培，三塘街镇大七号龙舟的鼓手，在这里每天中午12点正是队员们最亢奋的时候。
10: 这个鼓越响越好啊，哪个鼓声响点，他那个滑手他听起来他也兴奋一些，基本上你打一天鼓就是真的很累。
4: 按照这里的传统，无论天气多么炎热，端午前的龙舟赛都会在中午1:30准时开始。烈日的暴晒丝毫不会削减人们对龙舟赛的热情。在桃江三塘街镇，端午节自发组织的龙舟赛已经沿袭了100年之久。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赛道，没有规则，两条龙舟只要遇上，便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速，直至一方投降为止。双方拼的是速度，是耐力，更是一股桃江人特有的血性。
10: 两个船碰到一起了，就划个输赢出来，划到哪个船投降为止。假如我在前面很多舟，很多领先很多了，他后面的那个船他会自动停鼓啊，就不会划了，就是代表他已经输了，打负为止，打败你们自己的心甘情愿的不划。

0: 随着岸边爆竹一响，大七号龙舟正式登江。在三塘街镇，一条资江把镇子分为南北两岸，参赛的龙舟也就自动划分成了南北两队。南岸龙舟插红旗，北岸龙舟插白旗。詹家培的龙舟是北岸龙舟队里实力最强劲也是最好战的一条。
1: 就是你一大上了船，你必须要搞得有模有样，有尊有死嘛，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的规矩就是你搞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有尊有规矩，不管是活就搞做事也好，也是玩耍也好，也是划龙舟也好，就这样。
0: 时间来到中午1:30，20多条龙舟已经齐聚资江。随着这些龙舟相遇，江上的火药味也开始愈发浓厚。三塘街镇的龙舟，船桨不叫桨，称为桡。在一条船上，坐在前四位的划手是一条龙船的头桡手。这四名头桡手的船桨轻易不会下水，而一旦下水，则代表着一场竞速的开始。
1: 头牛有四把头牛，他们是一直在举着的。头牛一下水，就是开始了。他们四个一下水的话，基本上就是正式开始了比赛。

0: 此时江面上20条龙舟的头饶手已经齐齐将船桨放入了水里，鼓声交错，无数船桨翻起了浪花。但在三塘街镇，这还只是龙舟赛的开场热身，真正的比赛都是一对一单挑。随着20条龙舟逐渐驶进码头，大家才会开始正式约战。
1: 就是两个船看对眼了，然后随时就出发。我们这个头桨，它只要倒水了，那就是代表必须要搞出输赢来。如果说你觉得划不过别人，那你的头桨就是说领桨手，你就不要倒水，你的桨片就不要倒水，就不算输赢。
0: 虽说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滑手们只要下了水，一场比赛的输赢那绝对是摆在第一位的。毕竟到了水上，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家的龙舟落后。
2: 这为了家乡的，也为了农村的，为了我们呢，那个村上的荣誉肯定要做死的搞不，那是拼了命的活。
1: 我们这条船啊，在资江河里面是划了5-6年了。我们赢的船我们不记得，我们只记得我们输过的几次船。
0: 很快，詹家培所在的大七号龙舟找到了他们的对手，对方是一条通体蓝色的龙船。鼓声逐渐变得急促，双方滑手纷纷起立，一场较量一触即发。
3: 我们这个传统龙舟啊，都是那个涨滑的，原来就是说水流啊，没起那个水的涨，这个水啊，水流很快的。所以我们那个龙舟的话，就造得大一点，它就没有那么宽敞。
0: 在过去，资江的河水湍急，所以这里的龙舟大多船身较宽，划手们都是用膝盖抵住船沿，采用半蹲的姿势划桨，以此来对抗湍急的水流。在当地，这种划法被称为战划。
3: 这划的过程是这样的，就这样子，就是它用那个腰部的力量。
0: 江面上大七号龙舟的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詹家培的鼓敲得像连珠炮，队员们跟着节奏像一支箭一样破浪而行。2分钟的时间，他们已经领先对手半个船身，但双方却丝毫没有一丝放松的打算。你追一寸，我抢一尺，你欢一口气，我拼尽全力，这正是三塘街人的热血与莽劲。岸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嗓子喊哑了，鼓敲疯了。终于，大七号龙舟甩开了对手，赢得了胜利。输掉的船队并没有立刻散去，而是远远对着大七号龙舟击鼓致意。这江面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却有永远不服输的脾气。三塘街的龙舟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骨气。
4: 我们本地的特色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它就是有血性一点嘛，传下来的东西都不丢了，还是那个血性不能丢。
5: 那是真的是的，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搞得我自己搞不了为止。
0: 随着一天比赛的结束，镇上会为参加龙舟赛的滑手们准备一顿丰盛的龙舟晚宴。在陶江人看来，水上赢了船，若是不吃一碗擂茶，那就等于没赢。所以晚上的这顿龙舟饭里，一碗餐前的擂茶是必不可少的。陶江的擂茶靠的就是一个字，擂。先下炒香的芝麻花生，一只手扶住雷波，一只手握着一根油檀木雷棍，顺着雷波内壁的沟纹一圈一圈使劲的磨，先干磨出香，再兑少许凉开水接着雷，直到所有料都碾成细腻的浆糊，在浆糊上撒上一点茶叶，继续碾磨，雷的越细茶就越香，最后加入滚水一冲，乳白的像米浆。陶江人喝擂茶多半加白糖，再撒上一把炒米或炒黄豆，一口下去，茶的清，芝麻的纯，花生的香在舌根打转，这是外地买不到的味道。而在待客时，一碗擂茶还远远不够，这里的人们会准备好6荤6素6果6特，组成24碟小吃与擂茶一起上桌，这在当地称为配茶。当然，既然是端午，自然少不了粽子。在各种不同种类的粽子中，陶江人最爱的是咸蛋黄粽子。蛋黄抹上猪油，2片箬叶折成漏斗，先铺米，再下蛋黄。 盖米按时，四角包紧，棉线勒牢。粽子中的糯米吸足淡油，一口下去，鲜香流金。五点一提，晚上的龙舟饭正式开始。不论输赢，不论老少，这一刻只有端午到来前的喜庆。
2: 累肯定是累，但是我把我所有的激情都奉献在这个场上，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看到我们的激情，能看到我们在划船用力的为家乡做贡献，
5: 感觉很好。只要划赢了，就不累了。
0: 鼓声渐远，江面上的波光却还在晃。如今三塘街龙舟已经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声烙印成非遗密码，薪火不息。三塘街的汉子用筋骨扛起传承，这艘载满血性的船正破浪驶向下一个百年。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一剑封喉，无臂剑儿王晨阳卫冕两届冬残奥会冠军。
2: 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1: 一箭双雕，视障勇士党贺松米兰冬残奥勇夺双金。
3: 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
1: 一鸣惊人，五首巾帼赵志清全运会六金，超越自我。
4: 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1: 滑向极限，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段视频刷了屏，镜头里一位没有双臂的年轻人在雪道上飞驰，他叫王晨阳，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运动员。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却是三届冬残奥会的老将。16岁时参加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斩获第11名。20岁时，他参加北京冬残奥会，逆风翻盘，勇夺金牌。在今年3月15号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再度封神，成功卫冕越野滑雪项目冠军。而在王晨阳的身后，有一整支队伍——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今天我们来讲述王晨阳和队友们的故事，来感受他们如何在冰雪里一次次把自己滑向极限，解读那份跨越残缺、向阳而生的力量。在距离长沙千里之外的塞罕坝体育训练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体能房外休息的王晨阳。
1: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终于见到你了。
0: 他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兼河北省队的运动员，祖籍石家庄。
1: 你在这边练的是那些什么方面的项目？
2: 做一些小强度的这种肌肉刺激吧，因为明天要比赛，今天下午训练完之后做一些体能刺激一下这个肌肉，那明天它有更好的肌肉体感。核心到背，然后刚才这些跳跃，其实它是全身肌肉都能带动到的，就是我滑行所能运用到的肌肉都能刺激到。
0: 这位中国残奥越野滑雪队的宝藏男孩，专业运动生涯才11年，但比赛成绩却直接拉满，省运会、全运会、世界杯等各级别赛事，他狂揽金牌20多块。更牛的是，他还2度站上了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
2: 我是在2022年3月12号，北京冬残奥会站姿组的男子中距离比赛，取得的这一块金牌。我的首枚奥运会金牌是在北京冬奥会，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0: 在今年3月15号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自由技术20公里比赛中，中国队包揽男子站姿组比赛的金银铜牌，其中王晨阳再次卫冕金牌。
2: 大家准备的也都挺充分嘛，所以说才能拿下这个一二三包揽领奖台嘛。你看我们有这么好的训练场地，有这么多的训练器材，这也就是因为国家对我们这个重视和这么大的投入嘛。让我们能在这么专业的训练馆里训练，包括我们室内这个滑雪场，其实很多国家它都不具备。
0: 王晨阳提到的这个高大上的训练馆，简称雪洞，位于承德御道口牧场管理区内，它占地61亩，全长2.5公里，俯瞰犹如一条蜿蜒在山岭间的白龙。雪洞室内配备了100组制冷设备，存冰2万立方米。
1: 这里是王晨阳和队友们日常训练的地方。越野滑雪被称为雪上马拉松，极其考验运动员的耐力和体力，而没有双臂的他只能完全依靠核心力量和双腿来保持平衡、加速、冲刺，每一步滑行都是他和自身极限的较量。你看今天下午没人啊，你就是特意过来训练，抓紧这个时间啊。
3: 对，
1: 是大概今天练多少？
3: 40到50分钟适应场地。
1: 适应场地，对。
0: 记者发现，这位手握2枚残奥会金牌的明星队员丝毫没有大牌架子，为了一场省级赛事，他提前1周驻场训练。
2: 我个人的理念嘛，不管从大到小任何一场比赛，你既然站在这儿了，就以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他吧，不必说他一定要是奥运级别呀，什么世界杯世锦赛级别，即使是一个小比赛，要不就不来不参加，既然来了那就把自己这个状态准备好，既是对自己尊重，也是对对手的尊重嘛。
1: 对，你这次备战的话，主要是重点训练什么？
2: 因为这次我是全项目参赛，长中短距离我都要参加，然后还有接力的比赛，所以我得是全能的准备吧，把我的身体调到最佳状态。
0: 王晨阳9岁时因意外触电导致双臂截肢， 十三岁那年，读初二的他被教练看中，开始接触越野滑雪运动。经过试训之后，他顺利入选国家队。
2: 以残疾人越野滑雪这个肢体组为例吧，
1: 啊，对，
2: 五级是被评定为上肢里面最重的，
1: 啊，
2: 我属于是 LW 五级，然后现在五级和七级是合级了，我们就被归类为 LW 五七，
1: 啊，
2: 这个是一个级别，但是他们可能说有摆臂，或者说有手肘可以
1: 保持平衡，
2: 嗯，对，没有抓握能力。就被评定为 LW 五七，就跟我是一个级别。
1: 所以你在这个级别里面其实是最不占优势的。
2: 对，对。
0: 高速滑行讲究保持平衡，在漫长的雪道、刺骨的寒风中，与同级别运动员相比，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要想取胜，唯有直面短板，付出更多的心血。
2: 尤其这种，你看我滑这个1500米一圈，大概就是4分多，基本上全程心率在180以上，它是无氧，累是肯定的，其实强度是很大的。
0: 一圈赛道滑行下来，寒风刮过脸颊，汗水浸透衣衫。王晨阳依靠腰腹与双腿一次次蹬动前行，每一步都在和身体极限较劲。
2: 我是很热爱体育和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的，近10年以来，从接触体育以来，我的人生大部分都是被体育充斥和包围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运动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越野滑雪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自信也是通过练了这个滑雪以后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0: 上陡坡对于无法通过撑雪杖来助力的王晨阳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1: 其实这种上坡，像我们普通人走上来就觉得挺费劲的。王老师，这个上坡的高度有多少？
2: 这个爬升是150米的爬升。
1: 我感觉走了有差不多200米的距离啊。
2: 对，往上走，长度是200米。
1: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都有摩擦力，但是还是很滑。你平常怎么走的？
2: 就是滑行嘛，就是左右蹬动，靠着蹬动滑行。
1: 你像你这个走势，这是因为要配合我们采访。如果你平常是要很快的滑上来是吧？
2: 对，平时呢就是滑行了，这就属于是在走
1: 啊，
2: 这连滑行都不算。要滑行，它就要出现蹬动滑行步嘛。像跑起来一样
1: 啊，
0: 上坡时同级别选手大多能借助手肘摆臂来辅助滑行，而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从起步就落在了下风。为此，他反复打磨核心力量，用数倍的汗水填平差距。
1: 那上坡主要靠什么地方发力？
2: 靠核心吧，腰部核心带动，然后臀部臀大肌发力，
1: 对，
2: 然后膝盖膝关节力量加脚踝关节力量。反正上坡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劣势，但是又不能说在这个上坡输太多，所以可能我平时做这个核心这个强化比较多一点。
0: 汤国凯是王晨阳的师弟，两人经常一起训练，他特别崇拜身边这位榜样。
4: 哥俩感情好，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问杨哥，杨哥也会耐心给我解答一下，把他会的会一点一点传授给我，让我去一点一点进步。
0: 在教练郭喜眼里，王晨阳是个特别自律的人，提前到场训练，这份旁人难以坚持的自觉早已成为他多年的肌肉记忆。
5: 孩子非常能吃苦，而且自律很好，因为这个场地人特别多呀，因为这几十人几百人在那训练，这个雪要滑得多了以后他就非常暄了。但是王晨阳为了能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因为正常的运动员可能8点半9点训练，他可能我提前吃饭，我可能7点半我自己我就先过来了，在血脂好的情况下我完成今天的课业，所以说这就说明这孩子他非常用心。
0: 此外，敢闯敢拼，面对强劲对手从不怯场，也是王晨阳难能可贵之处。
5: 特别能拼，而且是他在这个对手非常强的时候下，他的这种坚持和拼搏的精神就越强，
1: 遇强则强，
5: 对，非常强。尤其在赛场上的时候下，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下，上下焦灼的时候下，因为他这种越能体现他这种拼搏的精神。
1: 赛场上，王老师是所向披靡的无臂飞人，生活中他又是啥样的？正好赶上饭点，咱们边吃边聊。
2: 好。
0: 在餐厅，运动员及教练员的伙食由专业团队负责，注重营养均衡。食物不仅需要满足运动员的体能恢复和比赛需求，还要考虑到反兴奋剂要求，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
1: 我看这里有个标语啊，吃饭就训练，营养就是战斗力。
6: 你吃饭也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儿吗？如果运动员只挑着自己爱吃的吃，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
1: 均衡搭配，
6: 懂一点营养搭配吧。
1: 对，你看我平衡上食。我看您吃饭特别的熟练从容啊。当时摸索独自吃饭大概花多少时间？就适应这个过程
6: 很快。你用手做不了，你就得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来代替嘛。
0: 在王晨阳看来，管好嘴巴和埋头苦练同等重要，这是一名运动员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大家也许会好奇，冰雪项目的运动员体重方面有着怎样的标准，日常饮食有哪些要求呢？
6: 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训练量会比较大，大家训练比较累，就是你不用刻意控制体重，你每天完成正常的训练量，你就会很瘦。
1: 对对，
6: 尽可能少吃一些辣的或者重油的，清淡一点，然后吃一些肉类，荤素搭配一些嘛，蛋白质多吃一点。
1: 对，
6: 尤其我们在国外比赛，有很多可能
1: 吃不惯，
6: 不是吃不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这种你就得小心，不能吃。万一吃完，你说你急性肠胃炎也好，对，这种会很影响，所以尽可能是紧着自己去比较了解的食物去吃啊。
0: 拒绝躺平，奋力向前。在王晨阳的人生字典里，身体缺憾不等于人生上限，他要用拼搏活出别样人生。
6: 躺平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可能啊，就是一年之中会有这么一小个阶段，可能说刚比完赛，我会
1: 休息一下，
6: 允许自己对放松几天。但是在我的人生中，这个词儿是不可能出现的。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的血液还在流淌，你就要无所事事躺平，这我感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对。
0: 站在新的起点，王晨阳早已定下目标，力争再次卫冕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残奥会金牌。
6: 下一届我是28、29岁嘛？
1: 对，还是正好，
6: 算是运动员的一个巅峰期。我会喜欢这个，就是在滑行中这个风声在耳边的这种感觉，就体验自己去破风，这种速度感很快乐。我希望在我这个主项，就是自由中长距离的比赛项目上，还能够继续为国争光，为国家争取到一枚宝贵的金牌吧。肯定想着在这个职业生涯之内，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去争取给自己也交一份答卷，也给国家一份满意的答卷。
7: 加油！加油！加油！
1: 今上比赛怎么样？发挥？
8: 发挥非常非常好。
0: 这位戴眼镜的小伙叫党鹤松，初看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因先天性眼球发育不良，是位视力障碍运动员。
8: 因为眼底有问题，眼底坏了，所以后期会越来越严重，再过10年或者几年可能会失明。因为从小到大到现在，我的视力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每年都会严重很多很多。
1: 我俩聊天也就1米的距离啊，你现在能看清我吗？
8: 看不太清楚。
1: 看不了。那你在比赛的时候，确实前面引导员可能和你不能隔太远，
8: 分不出来哪个是我引导员。他回头喊我，然后我靠声音来辨到底哪个是我的引导员。
0: 别看党鹤松只能平生寻人，但在今年3月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的成绩却一鸣惊人。
8: 我在米兰冬奥会上拿了2块金牌，一个是男子视障12.5公里中级两项的，还有一个是接力的，和队友一起拿下的。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
1: 啊，
8: 之前一直是欧洲那边选手统治的，眼眶已经湿了，太这4年太不容易了，终于能够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了。
1: 虽然说你看不清世界，这次获奖的高光时刻让全世界看见你了。
8: 对。
0: 冬季两项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正式项目之一，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竞赛项目组合而成，核心考察运动员高强度越野滑雪的体能耐力，高速运动后精准射击的稳定控制，以及动静瞬间切换的身心协调等能力。而视障组冬季两项，简单理解是靠引导滑行、靠耳朵瞄准的超高难度项目。
8: 因为 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我的领导员和我两人之间要达成一个人的那种状态，日积月累的在训练过程中一点点磨合，在赛场上就相当于是我的眼睛。
1: 打枪对你这种视力不太好的人怎么打？
8: 我们戴需要戴个耳机，我们不是靠眼睛打，是靠耳朵，耳机子里会有一个蜂鸣声，我们是靠那个蜂鸣声的音调的高低来判断激光是在靶子里那个正中心还是在靶子外面。
0: 这次刚刚参加完省残运会的党贺松主动牵手年仅13岁的省队小队员张晨默，和他结成了老带新的对子。
2: 刚刚比赛怎么样？感觉
9: 还可以。
2: 还可以，
9: 就是紧张，
2: 有点紧张。其实吧，就是比赛过程中谁都会有紧张，包括我。虽然我可能练的比你时间长一点，但是你得学会自己调整自己一个心态，就是把这场比赛就相当于想成一个训练课，下一场比赛继续加油啊！
9: 加油。
0: 赛场紧张是每一位运动员成长路上必经的考验。
2: 我当时是18岁我才开始练，你现在才13岁。
9: 对，
2: 我相信你后来以后的路会走得比我更远，将来的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的，继续加油努力。
0: 几句贴心的开导，一番暖心鼓励，党贺松帮小将张晨默缓解了不少压力。
9: 还行，
1: 还行啊，很棒，很棒。
9: 我是新手，第一次参加比赛，心里很紧张。我做梦有时候能做到比赛，特别愿意分享，经常鼓励我。他是特别温暖的人，他对我特别好，经常鼓励我。
0: 前辈引路，少年前行。薪火相传之间，冰雪运动的梦想也在一代代人手中延续。
8: 我也经常给小队员们说，不要老是盯着自己的一个缺陷，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力量。只要在训练过程中刻苦训练，还有在生活中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样你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只要敢于挑战自己，就已经赢了。
5: 人公认他就是一个正能量，非常有正能量的感觉，会感染周围新的运动员，会领着这帮人积极向上、乐观，然后有目标、有理想，非常好。
0: 眼前虽朦胧，心中却有光。曾经学习过中医推拿按摩的党贺松，还是队里的热心大哥。训练之余，他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队员们放松肌肉。
9: 你今天比赛的时候哪一块酸的疼？
10: 腰腹吧，腰那块。特别酸，
9: 后背和腰这一块儿，我给你揉揉，这样明天能更好的发挥呀、是不是？
10: 对，
9: 拿更好的成绩。
2: 这样这个力道行吗？
10: 可以，
9: 可以啊。
2: 行。
1: 刚才松哥手法怎么样？
10: 非常的好，按
1: 得
10: 非常舒服，肌肉一下子就松下来，有助于恢复吧。我们俩平时就是休息的时候会一起放松。
0: 运动员刘小斌介绍，党贺松比他早半年入队，两人曾同住一间宿舍，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办法把雪鞋鞋带系紧，党贺松见到都会主动帮忙。
11: 就有些就是手啦不方便，有的腿不方便了，然后我们就互相帮忙。
1: 咱们每年都会来一些新队员是吧？
11: 对，基本一两年就会来一批，就是老生带新生，就是教他们动作了，让他们更快的适应，然后滑行。

0: 当时我都不知道越野滑雪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接触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雪板就这么窄。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抵触对这个，
1: 为什么会抵触？
0: 因为我感觉我，学不好这个，感觉现在就是一踩雪板，有的人会很快会适应这个，而我会每一次都要反复的去那个站起来摔倒，站起来摔倒，感觉这个血感没那么好。后来是因为也是想着是来都来了，搏一下试一试嘛。但是我的天赋和他们对比来说肯定是差很多。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包括很多休息的时候，我都会自己来健身房去反复打磨一些滑雪的一些专项动作。
1: 可能你的天赋并不突出，但是努力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坚守的人。
0: 对。
2: 党贺松回忆，从省队到国家队，训练强度和难度在不断增加。即使训练有时让自己身心俱疲，他依然不断自我鼓劲儿。这份累并执着的付出，是对梦想和金牌的敬畏。
0: 那每周都会有一堂，耐力课，基本就是75米或者80米一上，
1: 不停的滑。
0: 对，不停的滑，不停的滑，然后每一堂训练课下来，都要瘦3斤4斤。
1: 瘦下来3、4斤啊！
0: 对，就是累嘛，累到一个就是，你身体已经达到一个脱水的状态了。
1: 哦，那还在坚持。
0: 对，毕竟，受了这么多苦，已经进国家队了嘛，一定要坚持住。每次都是在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这样给自己鼓励。
3: 获得冠军的男士来自加拿大的赵志清，有请颁奖嘉宾。
2: 眼前这位站上河北省残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女孩叫赵志清，今年28岁，是位资深运动员。在去年底举行的第12届全国残运会中，这位巾帼英雄包揽了越野滑雪5公里、冬季2项7.5公里等项目，共6枚金牌。
1: 那当时应该是大满贯吧？
4: 对，大满贯，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2: 时间拨回到10年前，当时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赵志清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可在20岁那年，他接到残联选拔冰雪项目运动员的通知后，决定尝试跨界。
1: 你有份稳定工作了，
4: 对，
1: 为啥想着还要来那个重新尝试一个新的事情？
4: 从小的理念就是靠自己，然后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依靠任何人。老一辈人说好好出状元嘛，因为当时也是很都是想尝试一下，不一定这个就可以，万一转换一下那个，转换一个项目，他就
1: 换一个赛道
4: 啊，对，换一个赛道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了。
2: 赵志清因11个月时的一次意外，不幸失去双手，
4: 当时烧伤了，因为可能有点粘连，就粘连到一块儿了，特别小。因为那会儿骨头特别脆嘛，然后可能医生是怕感染，然后直接就给切了。
2: 冬季2项中的射击项目需要精准扣动扳机，对于没有手指的赵志清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4: 我们这个是抓不住枪的，抓不住枪之后就是扣激发那一下子就会就是有可能会跑偏什么样的。
2: 由于射击项目用枪管控严格，这意味着每次枪支出库后，给运动员们的训练时间有限。如何抓住每分每秒，珍惜射击的机会，成为赵志清日常训练中必须攻克的难题。
4: 又得克服是一个手打枪，又得克服就是怎么能更稳的激发的那一瞬间，更稳的扣出去。对。
2: 双手无法执杖，除了上陡坡不能助力，下陡坡时也很容易因失去平衡而摔倒。
4: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第一次滑轮，然后下大坡，然后就把屁股这块摔破了。但是我当时就也没有跟教练说，然后一直还在坚持滑。我就寻思，我今天一定要征服这个坡，就是心里就告诉自己，我能行，我一定行。
2: 作为老队员，赵志清深知，只有比别人更拼，才能站得更稳。在冰天雪地中，他用双腿替代雪杖，活成一束自信的光。
4: 通过就是滑雪项目啊，其实我觉得我改变了很多很多。就以前就是会把手藏起来什么的，怕别人看见，但是我现在。

0: 会了。我觉得我也很优秀，没有比任何人差。我现在就是别人看我，我现在很坦然，就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
1: 他就是相对于我来说的话，他是比我要稍微不方便一点的嘛。但是他的这个拼搏的精神，不服输的这个精神，其实非常打动我。可能说是我不到真的就是不行的那一刻，我还是会爬起来去练，我就为了我自己这个目标而战。
2: 郭雨洁是赵志清的队友，也是他的好姐妹。这天比赛完，赵志清邀请她来宿舍观看国际赛事视频，一起讨论技术要领。
3: 我觉得你腿可以再往上提点，
4: 就是你腿往前提的话，肯定是可能更快的。
3: 对，你看，你看他们就是腰是直立起来的，是吧？
4: 人家核心的使上劲儿。
3: 对，可能就是。
2: 两位女孩赛场上你追我赶，瓶颈期相互提携，共同进步。
0: 就是比如说他打的枪就是比我快嘛，然后我有时候就是会私底下去问他就是怎么做到的，
5: 就是学习对方的优点，规避自己的缺点，你去学习人家的呼吸节奏，人家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处理好每一个细节吧。
6: 那都是相互托举，相互帮衬。
0: 对、
3: 啊、对
5: 对，
0: 虽然我们赛场上是对手，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2: 休息时，赵志清经常会和双胞胎妹妹视频聊天。
0: 刚比完赛，还有点紧张了。
7: 我就知道我姐超棒，正常发挥就好。
6: 在你心中，你姐姐是啥样的？
8: 我姐是一个超级超级能吃苦的人，她把每一次不可能都变成了我可以。从小我都很佩服她。
2: 赛场上，身体的缺憾从来不是追梦的枷锁。一场场比拼过后，本届河北省残运会比赛圆满收官。王晨阳、党鹤松、赵志清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属于自己的荣耀。
9: 王晨阳失去双臂，却长出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党鹤松视线模糊，却用善意的微光照亮他人。赵志清与队友相互托举，彼此成就，同心筑梦。在我看来，他们都用拼搏和坚守，活成了最美最飒的追光者。而真正的强大，不就是这种在经历人生重大挫折之后，依然选择向阳而生，勇敢追光的力量吗？祝福他们在未来的雪道上一往无前，再创辉煌，也愿这份雪上追光的坚韧力量能够戳中每一个正在困境中咬牙坚守的你我。不必焦虑，无需自卑，迎着风雨奔赴万丈荣光。
2: 看完三位残疾人滑雪运动员的追梦故事，让人格外动容。对他们来说，越野滑雪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次次突破自我、改写命运的征程。他们在为国争光的同时，也活成了自己的光。致敬每一位自强不息的雪域追光者。
10: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1842年秋，曾国煌给大哥曾国藩写来一封信，称自家私塾太嘈杂，希望到外面以安静处发奋读书。对此，曾国藩并不认同，便给弟弟回了一封信：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复心牧史，皆可读书。曾国藩在信中说道，一个人只要能立下志向，发奋图强，无论在旷野或闹市，还是在背柴或放猪，都可以读书。70年后，1913年盛夏时节，一名正在湖南医师求学的青年学生，特地到车水马龙的城门闹市口读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培养自己随时随地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这位年轻人便是毛泽东。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选择闹市读书是否受此一书信的影响，但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人正是曾国藩。1917年，他在挚友人李锦熙的信中坦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曾经详细阅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认真签名，永之珍藏，由此可见他的重视程度。现今整理的曾国藩家书，共收录1840年至1871年这30年间，曾国藩写给父母长辈、七弟子侄的家书仅1500封。在曾国藩的生前及去世后，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就被左宗棠、胡灵翼、李鸿章等人广泛传抄，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堪称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修身治家教科书。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卫道者，其思想和行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局限，但是他的家书仍被广泛认可，这背后凝结着他对于人生和治家的深刻体悟。走进这些穿过岁月、透过风尘的修身齐家故事，我们仍然能受到许多的启示，并滋养着人生大树，绿意盎然，挺拔参天。1842年九月，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一封家书里写道：时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欲多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他认为敬德修业和科名利禄不同，因为科名利禄能否得到要仰仗他人和运气，但尽德修业是否精进，完全依靠自己做主。这种不求诸于外而求诸于内的信念，让他不再因外在名利富贵而患得患失，可以心无旁骛地成就伟业。
1: 曾国藩进入官场之后呢，就立誓不靠做官发财， 强调勤廉两个字，要名利两旦，不以权谋私，不恃强凌要，做一个廉政的一个清官。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居高位之道啊，其中之一就是要像尧舜大禹那样啊，具有天下而不享受它，要做到这样一个境界，这样一个道德的境界啊。所以他把勤和廉看作人生之根本，居官之根本，时时不忘。
0: 前面提到的要自省，要持之以恒，其实都是曾国藩特别看重的修身要诀，分别排他总结的修身三要的第二和第三位。那么第一位是什么呢？在如何修身的问题上，曾国藩说，守在读书，读书是为了成就自身，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在漫长的岁月里，曾国藩的人生轨迹有起有伏，但有一个轨迹始终没变，那就是每天必读书，睡前必读书。1864年4月25日，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正值考核检阅来临之时，又遇大雨。他先是检阅了马上枪兵、步兵箭手、参军、游击和多名都统、千总，又和四名西洋人交涉在南京通商勘定地基的事宜，审批文件到了夜晚，然后还合教降变考阅所获等地名次。处理完各种事情后，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二更后温古文词赋类，4点睡。曾国藩患有腹泻的病症，到了晚上已经腹泻了5、6次，已经十分痛苦和疲惫了，但仍然重温了几篇词赋后才安心睡觉。在他的日记里经常记载着燥热飞虫奇多、大雪近日、酷寒难禁，甚至身体抱恙、腹泻不止等情况，都始终坚持读一阵子书后才睡觉。在家书中他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无论工作有多忙碌，经历情况有多复杂，曾国藩都坚持每天读书。在曾国藩的眼里，读书除了可以改变气质，还能够开阔视野，这才是读书的价值所在。1842年10月26日，当时还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便给远在家乡的4位弟弟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针对其六弟曾国华参加县试失利而牢骚满腹的情绪，他在信中给出了读书为什么的理由。
2: 写了一封长信啊，就跟他讲，作为一个男子汉啊，一个大丈夫啊，应该呢要想的是大事，志向要大，不要忧心这样的小事，是吧？这样的小事，眼光要放远大一些。
0: 对于家人，他反复强调，要立志明大理，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当大官。1856年9月29日，曾国藩写信给年方9岁的小儿子曾纪红，以一种少有的温婉语气写道，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从年轻时读书为了当官，到现在读书为了明理，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期许都发生了改变。
3: 因为中国历来就是这种文化就是在那嘛，你做大官就等于有出息嘛，是吧？官中要主嘛。那么曾国藩呢，他自己身为大官，为什么他不要儿孙做大官呢？他有这么几个这个想法啊。大官并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肯定这个名额有限，是吧？不能人人都做大官，所以你。

0: 你这个想法呢就不一定能实现。他就讲了，君子只要你努力是可以做的。这封信里面勤劳俭朴，自己养活自己，是吧？吃苦耐劳，好日子可以过，苦日子也可以过，这就是君子这一点。还有他还讲君子八德，勤劳俭朴啊，刚强明白诚实谦虚有恕道大度啊，这些方面才是君子。还有他有两次很郑重的这带有遗书性质的留给他的子孙，主要就这四个字，叫不知不求。人家好比你好，你不要嫉妒，不要厌恶，在钱财这个权位这方面，你不要太贪婪了啊。那么这就是君子。
1: 衡山余脉间，涓水源头处，有一处宛如荷叶般的盆地，曾是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塘二十四都，也是曾国藩的家乡。1864年，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义勇侯，而后奉命北上，只好安排家眷返乡。四弟曾国璜并为曾国藩修建了富厚堂。
2: 你像这个富厚堂，我们前面这个前屏在当年就是富厚堂的菜园。曾国藩得知修建富厚堂花了7000贯钱，相当于5000两白银，他感到很震惊。实际上这个钱呢也不是特别多，只大概相当于他这个一年的养年银的这个四分之一多一点，不到三分之一这个样子，所以对他完全能够承受，但是他感到很震惊啊。因而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家书里面多次的自责，认为自己太过这个给自己花这么多钱建一个房子实在不应该，也多次的批评自己的弟弟。
1: 在曾国藩看来，真正让家庭长期富裕且厚实的，不是豪宅，而是书香。因此他特别叮嘱要在富厚堂建立藏书楼。
2: 富厚堂左右两边共有三座藏书楼。第一呢，是曾国藩这个要求子孙后代读书明理，他对家人讲，于将来不及银钱留与子孙，但书籍愿意填满，所以他把藏书当作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富来留给家人。曾国藩愿意把这种对自己的居住是吧，可以少花一点钱，但是他愿意把更多的钱财用在这个藏书读书这个上面。
1: 正如富厚堂这个名字一样，在曾国藩看来，真正能留给子孙厚实且绵长的财富，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良好家风家教。曾国藩修身齐家、家风家教的人生体悟，便是他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正如他在临终前所凝练的那样，这份财富归结起来便是四端。慎独则心安，主静则身强，求人则人悦，习劳则神亲。慎独即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不放纵。1842年，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供职时，妻子随他在京居住，父母双亲则远在湖南乡下老家。某一天恰逢母亲生日，但并没有预备寿面。吃饭的时候，妻子向他讲起想添置一件衣服。曾国藩虽然口头没有说什么， 但心里已默许了。之后他为自己没有考虑双亲，却让家人添置衣服而自责不已，将这件外人并不知情的事情在日记中写下来，并责骂自己：何不知轻重也，颠倒背谬，谨记大过。
3: 他是非常讲究这个慎独，根据慎独的要求实实在的自省改过。一个是戒取不诚和虚伪，就是他每天要去检查自己这一天有哪些话是虚伪的，是不诚的，他日记都要写。二呢，就是要去其好名之心，他说我这个人要图名图利啊，图名啊，这个也要反省啊。三是要戒无恒之弊，我做事没恒心，这也是一个弊端啊。再就是我要戒去愤气与不敬，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对别人又不尊敬啊，这个也反省的。第五呢，是戒去各种私欲，最后要戒去懈怠玩忽之习，就做工作不努力啊，这些他每天都反省。
1: 关于主敬，翻读曾国藩1840年6月21日的日记，有这么一段话：主敬则百病可除，自后守此二字，终身断不敢稍有陨月。做学问关键是要主敬，能够主敬，则身上的百种毛病都可以去除掉。曾国藩的修身功夫就是从主敬开始的。
4: 这个敬字的意思啊，宋代儒家的解释就是我们一路书院那四个字，整齐严肃啊，就对生活要尊重要尊敬啊，对工作要严肃啊，对人要礼敬，对事业要以敬畏心。所以这个藩把主敬看得很重。你看他一生不管身处何种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始终保持一种这个积极进取的状态。
1: 关于求人，1859年5月初8的日记中，曾国藩记下了他和九弟国权关于为人之道的一段讨论：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仁是《论语》里讨论的核心词汇。曾国藩常说求人则仁悦，在他看来，只要你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别人也就自然会欢迎你，接纳你。
5: 这个求人嘛，他就讲这个要有仁爱。作为曾国藩来讲，他是要求人嘛，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要爱人，是吧？你这样的话这个关系呢才能够处理好。你是对人家施以仁，那么人家就会高兴，那么人家高兴呢，你这个关系就会人际关系就会处理好，是吧？所以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哲学吧。
1: 关于习劳，出身农家的曾国藩对习劳的体悟格外深刻。他曾在信中写道：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岂能久乎？富贵人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劳动的辛苦，不自强奋斗，却贪图安逸享乐，骄奢淫逸，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可能长久，连鬼神都看不下去。
0: 习劳就是不怕劳累嘛，不怕劳苦嘛，他是针对着富家子弟比较普遍的好逸恶劳这些地方。官宦子弟一个主要的一个毛病就是不能吃苦嘛，不能耐劳嘛。 家里有钱嘛，做什么事情都不

0: 我自己动手，因为他们宗教后来等于就很富贵的家庭嘛，所以曾国藩特地强调叫要惜劳，你要自己不怕劳苦。
1: 曾国藩对于自己和家人的这些要求，在他看来不是苛求，而是一种惜福。福分是需要用心去珍惜的，是要靠努力去争取的。他在书信和日记中经常写道，如果一个人获得了与他不相称的虚名和地位，一定会有莫名的祸患。他希望家人在身体力行中能始终明白百姓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而不是追求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慎独、主敬、求仁、惜劳，是曾国藩一生修身养性的高度总结，其核心就是自强，对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有担当，生命也才真正充满活力和美好。
2: 他人生的改变，其实从三合赞这个之后啊，他人生改变就受这个道家的影响很多，他就是读老子的《道德经》。啊，老子《道德经》就是说这个柔弱胜刚强，这个《尔雅》里头说草木新生曰柔，那个草木刚生出嫩芽的那种状态叫柔。弱是什么？弱者木末也，树枝那个树梢尽头叫弱。你看上去它很弱小很柔弱，但是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啊，它在生长啊，啊，这种生长才是最后的胜刚强。刚强就是物壮则老了啊，过犹不及了。所以人的生命中也是这样的，要从细节小事做起，这样的话才能鼓舞起生机和活力来。
1: 曾国藩曾作一联以自珍，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性格的写照，既刚毅自强又充满生机，是好汉打落牙或血吞。过人的毅力是曾国藩最突出的性格，他咬牙励志，不甘失败，历经千辛万苦而不改其志，最终成为梁启超赞誉的有史以来不一二度之大人。后来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大多发现，曾国藩一生成就伟业不是靠技巧和聪慧，简洁易懂，人人可学，需要的反而是胸有大志，持之以恒，能够下笨功夫，走笨道路。这不仅促使他努力去实现自己内圣外王的理想，而且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家书，让曾氏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周期率，历经八代而不衰。经过近200年的时间，曾国藩的治家之道以及曾氏家训家风代代相传，泽披后人，直到今天令人神会心气，如沐春风。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毛伟明等出席。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
0: 端午假期，湖南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600多万人次，拉动消费超392亿元。
1: 湖南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全省各市州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树立以项目看担当、以产业看实际的导向，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市州是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主阵地，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结合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方法，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要积极推动有组织的产业创新，明确各市州产业定位，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用好政府产业基金，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更大的战略耐心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聚焦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优选配强市州、县市区和园区领导班子，培育专业化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团队，打造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队伍。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市州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动谋划推进，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谋产业、抓项目，持续兴起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毛伟明指出，要深入

0: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在抓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上进一步理好方向，把国家政策导向和湖南基础优势结合起来，明确产业发展主攻方向，更好彰显湖南发展优势，进一步理顺路径，持续放大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传统产业优势，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航天航空及北斗、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关键做强人工智能、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理强支撑，坚持科技和金融双轮驱动，加快存量和增量双量提升，推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双向发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张健、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
1: 22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专题讲座，研究部署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政策统筹，赋能改革发展，完善人才机制，促进学科专业调整，科研领域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扶融计划、乡治兴乡等行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会议邀请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围绕以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贯彻实施为抓手，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要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升执法水平，靶向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检查等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会议强调，要提升助企服务质效，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构建亲轻政商关系，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打好降低用地、用能、物流成本组合拳，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若干规定草案。会议指出，要规范村级组织运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严管理财务债务，推动乡村均衡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民群众。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通知。
2: 今天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3: 今年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将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来到现场，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这次咱们湖南也有先进制造、智能汽车、生物医药、绿色农业等24个相关产业链上企业参展，有哪些新产品、新技术，我们一起走近看看。
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这一名称的新变化也直观反映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落地的趋势。作为数智科技企业的链上代表，蓝思科技依托多年超薄柔性玻璃的研发积淀，将该技术延伸至航天领域，研发出可卷绕式的太阳翼。
5: 0.3微米，非常非常的薄，更关键的就是说它的太阳翼可以卷绕起来。发射在宇宙中抗辐射、抗氧化，寿命达到10年以上，这样的话才能够长期的、很经济的在太空中运行。
4: 在先进制造板块，低空经济成为重点展示方向。30多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飞行器整机和新零部件及系统解决方案。湖南德胜智能科技带来的无人机舵机，可在零下55摄氏度至121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响应速度最快可达0.04秒，填补国内高端无人机舵机在极端工况下的应用空白。
6: 有4、5家的一个企业了，昨天有个水下机器人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也通过这个链博会找到我们，然后希望来跟我们去做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内蒙那边的一个做低空经济的。

0: 个企业，他们也是在昨天通过转会方直接找到我们。
1: 近年来，湖南持续借助链博会这一高水平开放平台，在湖南贸促会等多方推动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更多湖南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位置，赢得机遇。
2: 通过合作以后呢，主动的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共建标准、共商规则，共促产业发展。
3: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645.7万人次。湖南以湖湘历史文脉、山水秘境、沉浸式古城、亲子休闲地标为核心，打造了分层文旅产品。
1: 这个假期，湖南各室内文化场馆迎来大量客流。坐落于洞庭湖畔的洞庭湖博物馆推出洞庭边纵石乡端午主题系列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项目。在科普体验区，巧变五毒科普游戏创新结合馆藏生物标本与端午传统民俗，让游客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认识五毒，了解端午民俗渊源。
4: 感觉完了这些活动，我学到了课文中没有的知识，我很开心。
1: 古风沉浸式体验也是今年全省突出的文旅亮点。在南岳衡山祝融峰，国风博主们化身火神祝融和朱雀的形象，为游客送上端午香囊与祈福红绳。端午假期三天，南岳衡山5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17.49万人次，同比增长4.61%。
5: 我昨天晚上夜爬了衡山，景区很美好。下山的时候，途中看见这些端午的集市。氛围感拉满。
1: 今年端午小长假，外省游客191.80万人次，占比11.65%，而本省游客占比近90%，亲子游火热。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创新节庆玩法，来自潮汕的国家级非遗莺歌舞亮相，整齐划一的队伍，强劲有力的步伐，气势磅礴的节奏，带来极具冲击力的沉浸式民俗现场。
6: 希望借端午这个传统节日，让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在景区里交流交融，游客来动物园不仅能看动物，也能看到民俗演绎，参与节日互动。
1: 湘潭万楼景区复刻旧时金湘潭水运码头民俗风貌，将传统端午习俗与潮流巧妙融合，汉地龙舟竞渡成为全场焦点。而杨梅洲景区则开启重逢之旅，在这座902亩的江心岛上，蝴蝶花谷色彩斑斓，巨型潭子迷宫绿意盎然，复古当当车穿行花海，老民居修旧如旧，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7: 主要是以亲子游客为主，包括像我们这边呢，很多爸爸妈妈是带着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四季花海来打卡。
8: 湖南各地立足深厚的端午民俗底蕴，促进多元化消费。根据省商务厅数据，端午假期湖南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
1: 今年的端午假期，湖南民俗赛事双线引流，打造文旅商融合消费场景。汨罗市紧扣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热度，整合推出季区大典、传统民族展演等端午系列活动，再加上市级歌舞展演、吃粽子品甜酒比拼等趣味活动，让文旅市集成为拉动消费的又一阵地。
9: 这些都是非常的符合我们汨罗屈原文化的一个传承的。我们呢特意来尝试了一下汨罗的一个土八道，菜品也非常的新鲜。
1: 邵阳市借助龙舟比赛，在资江两岸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民俗体验等配套活动。龙舟赛当天，邵阳市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游客当日总消费达1.1亿元。
10: 看完龙舟还可以来看，来逛这个特色美食街，还有一些就是小时候常吃，现在去台湾完全吃不到的一些美食。邵阳真的是越来越好了，以后会常回来。
1: 时令节令消费稳中提质，端午假期冰粽、药膳、创意粽等新口味热销市场。在湖南高桥大市场粽子展销节现场，香味创新成为今年粽子市场的最大亮点。辣椒炒肉、酱板鸭、口味虾、孜然牛肉等湘菜招牌菜变身粽子馅料，既吸引本地食客，也让外地游客眼前一亮。
11: 端午节嘛，周边啊还这方面的包装还是很受欢迎的。就像我们这个一天销售的大概15000提的样子。
1: 今年端午节刚好赶上618消费节， 各地车企、家电品牌也在节日期间创新跨界联动景区，推出购车赠送文旅套票、家电换新赠送端午礼盒等活动。新能源汽车、全屋智能家电、适老家电精准匹配家庭出游、居家改善双重需求。端午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共计申领补贴11.08万笔，申领补贴5100万元，带动销售金额3.65亿元。
12: 我们整个的消费的话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它相对于去年的端午的话，上涨了10%的这样子一个水平。
3: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结合当前汛情灾情实况以及未来雨水趋势研判，于昨晚8点起将全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项应急响应统一由4级提升至3级，提醒重点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道路边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长沙、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岳阳、常德6市州23县市区144乡镇出现暴雨，张家界永定区慈利、湘西州永顺、怀化园林9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永顺县塔沃镇123.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永顺县盐井乡47.0毫米。专家介绍，18号开始，湖南进入梅雨期，随着副高增强，西南急流明显加强，雨带在湘中湘北地区逐渐北抬。22号晚到23号白天，湘中湘东北有大到暴雨，其中湘西南局地大暴雨。23号晚到25号，受冷空气影响，雨带南压减弱，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
13: 湖南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典型那个梅雨季节的一个降水，它整个降水持续时间长，雨带在我们省南北来回的一所摆动，导致我们省特别是湘西湘北降水是明显偏强，中间还会伴有一些局地的雷暴大风等那种强对流性天气。
3: 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介绍，受此次降雨过程影响，沅江上游部分支流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全省共4站次超警，其中1站次超保，目前均已退出警戒水位。预计22号到24号，澧水、泄水、湘江淇水、沅江吴水、蓄水、沉水、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
14: 根据前期的降雨情况，以及后续的预测。目前降雨层主要集中在湘西州、张家界和怀化，因为降雨陆续重叠，以上地区就要注意，山洪灾害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影响，后续可能还是要加强这个冰雪水库的巡查防守。
3: 全省共有11个市州311座水库溢洪，沅江脱口、武强溪水库维持开闸调洪。今天下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湖南省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提醒，今晚8点到明晚8点，怀化市、邵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永州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的红色预警区域为会同县东北部、西南部。湖南省应急委员会提醒，各地需提前在风险点位布放应急物资，派驻专业救援队伍，加密开展全域巡查排查，第一时间开展险情先期处置，紧盯山区、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群众，做到提前转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8: 湘西湘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暴雨、大暴雨，引发山体塌方、房屋被淹等险情，各地迅速响应，全力抢险救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21号20时起，怀化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上午8时，怀化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6657户，15324人。强降雨也对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冲击。在通道县西口镇下寨村，电力人员开展树障清理、电杆校正、导线修复等工作，夜间还启用载重无人机向偏远村组运送抢修物资，争分夺秒抢通供电。根据省防止调度指令，洪江市脱口水电站昨天上午10点启动泄洪，截至今天下午5点，脱口水库坝前水位已降至245.71米，低于汛限水位线0.29米。后续将根据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流量。今天凌晨，沅陵县武强溪水电站开启9个孔泄洪， 截止今天下午五点，武强西库区坝前水位99.9米，离浚县水位线2.1米。昨天下午六点，洪峰过境渠水靖州段超警戒水位2.89米。当地加密水文监测，调度水酿塘电站拦洪消峰，减轻下游压力。昨晚11点，洪峰平稳离境。今天一早，当地干部群众就集结开展清扫作业，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连日来，郴州市统筹应急、公安、交通等多部门执法力量，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15: 桂东县广泛发动群众群防共治，查处一起商户无证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案件，现场收缴各类烟花爆竹59箱。当地联合执法队伍举一反三，对辖区烟花爆竹经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排查，从源头规范经营秩序。在资兴市，执法部门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出击，查获一处无证经营烟花爆竹门店，现场收缴多类涉爆货品，涉案物品已依法扣押，经营者谭某被警方行政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6: 商铺的二楼啊，存储了一批烟花爆竹，二楼呢，当时呢又住了人，其实上面呢有生活的迹象了，就是重大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
15: 资兴紧盯闲置民房、商铺阁楼、城郊仓库、货运车辆等隐蔽风险区域，采取日常巡查、突击夜查、线索核查相结合的方式，重拳整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运行为。同时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入户走访，通过以案示法、发放安全告知单等形式，持续开展安全科普，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
8: 相关法律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但是呢，仍有部分使用者心存侥幸。杜绝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这些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请务必牢记。
1: 湖南省消防救援局提醒，电池故障和停放使用环境不当是电动车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势蔓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楼道内、室内密闭环境下，电池爆燃产生的高温浓烟极易短时间内致人伤亡。所以，违规停放充电不仅严重威胁自身及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行为。昨晚，长沙组织公安、住建、消防、城管等单位派出明察暗访578个工作组，排查971个小区和6105家沿街门店，发现2916条问题隐患，劝阻办理违规停放充电车辆2894辆。
17: 物业也会劝导了，尽量集中停在我们的有充电点的，我们北门、西门、南门设立的专门的充电点，我们看见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业主。
1: 湖南省消防救援局提示，需警惕电池发热、电池变形、电解液外漏、散发刺激性气味、电流和电压异常这5个电池爆炸的征兆。日常使用中要合理控制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避免整夜充电。充电时远离易燃易爆品，加强日常自查自检，不要在住宅内充电、非线充电，不要停放在楼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
18: 劣质电池违规改装、过度充电导致电动车火灾频发，要做到车不入楼、电不入户，燃烧迅猛，一旦起火，几秒钟之内浓烟和火焰就会充满，逃生和扑救的机会太小。
3: 今晚起到7月2号，湖南广电庆祝建党105周年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将于每周一至周四晚上7点半在湖南卫视播出，芒果 TV、 湖南都市、锋芒 APP 等平台将同步上线。节目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成果与世界价值。
1: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以8集节目每集30分钟的体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今晚播出的第一集《伟大的梦想》将带领观众走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逐梦之路。第二集《定海神针》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第三集《大国之大》聚焦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第四集一个都不能掉队，聚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五集比翼双飞，聚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六集山水与乡愁，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实验室、环球旅行博主阿凯以及加拿大籍网红丹尼尔·邓布尔等网红博主，顶尖学者宏观论道头部博主微观纪实，构建了学理支撑、中西对比、实践佐证、舆论美誉的四维叙事体系。
1: 昨晚 NBA 总决赛首场较量在贺龙体育馆开战，株洲队客场以88-84战胜长沙队，拿下总决赛开门红。
2: 夜幕降临，贺龙体育馆座无虚席，呐喊声此起彼伏。观众席上几位小学生来自一所学校篮球社团，他们刚结束湖南省小篮球联赛，一身专属球衣还没换下，结伴来到 NBA 总决赛现场。
3: 炸裂了，很激烈。
4: 想谁？
3: 曹文峰。
4: 想谁？
3: 陈天赞。长沙队
5: 加油！
3: 株洲队
5: 加油！
2: 在观众的呐喊声中，长沙队和株洲队两队攻防节奏飞快，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涨。首节株洲率先稳住节奏，小幅领先。第二节株洲队外线连续得分，顺势拉开分差，一度领先15分。长沙队进攻遇阻，半场结束38-49暂时落后。下半场长沙队调整防守，持续冲击内线，步步紧逼，一点点缩小分差。第四节白热化比拼到来，长沙队持续反扑，几度把分差缩小至1分，株洲队稳扎稳打守住优势。末节最后几十秒，双方每一次进攻都惊心动魄，全场屏息观战。中场哨响，比分定格84-88，株洲队取得客场胜利。
6: 如果说这场拿出120%的这个拼搏精神，那下场就要拿出200%了，毕竟生死战了嘛。我们下一场加油。
7: 第三节的时候，越打越放得开，然后命中率也都上来，然后把比赛赢下来。主要还是靠大家团结一心吧，把比赛赢下来，做好防守。
2: 一场焦灼苦战落下帷幕，3局2胜的总决赛才刚刚开始。6月26号，双方转战株洲继续较量，长沙队客场背水一战，后续对决值得期待。近日，湖南锂资源创新应用大会在05县召开，省内外锂电领域专家学者、龙头企业代表围绕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深入交流，共谋发展。郴州已探明与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矿产资源近10种，氧化锂储量超1200万吨。其中，05县犄角山矿区探明锂矿资源4.9亿吨。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奇趣奔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 哎，小心！
2: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5: 没关系，我陪着你的。好了，来。
6: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2: 咦？
1: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3: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7: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8: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9: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6: 又打的落花流水。
10: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8: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2: 生
8: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1: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吗？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0: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11: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闪亮爱。今晚8:10，去下。
1: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逆光飞翔。
2: 妈是怕你再发生一样的事。不是每一次可风都在你身边，时时的可以救你。
3: 知道了。
4: 师母，
2: 可风，
4: 我来看你好一点没有？
2: 好多了。
3: 这几天怎么都找不到你啊，打你电话总是手机无法接通。要不我们星期天去试试一家新开的雪茄店，听说都是从古巴来的。
4: 你也知道我很忙，而且我不抽烟。
3: 那可以不抽啊。干嘛你就这样不想见到我？
4: 师母，您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啊。我还有其他病人，那我先去忙了。
2: 哎，可风，你这段时间呢为我的病也累了，琳琳这孩子非让我陪她去吃饭，我这身体实在吃不消。这样吧，你就替我陪陪她好吗？
4: 好啊。
3: 谢谢。对了，那天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4: 没什么，换做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
3: 可是你不是任何人啊，你是张可风啊。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
4: 我没有啊。
3: 那没有，你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去喜欢我啊？
4: 我是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而且你的条件又那么好，又大方又能干，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我好的吧。
3: 可是我不想要其他人，因为你就是你啊，所以我喜欢你啊。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一天你不结婚，我都不会放弃的。

0: 呦妈，能不能小点声？这吓死人呢！这
1: 有什么好吓死人的？哎哎，我跟你说呀，刚才啊，我才差点被吓死。
0: 怎么了妈？
1: 我刚走到胡同口，呼地窜出来一辆车，真把我给吓死了。
0: 车呀，您没怎么样吧？
1: 我要怎么样了？你现在能看见我呀？
0: 妈，我跟您说啊，年纪大了要小心一点，当心外面啊有坏人打您主意呢。
1: 我都这岁数了，谁会打我的主意呀？哎，除非那个抛弃孩子的死女人不知道会耍什么阴谋。
0: 妈，您是说珍珠她妈呀？
1: 你干什么呀？这两天老绕着那个女人问东问西的。
0: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一提起珍珠妈来您就恨得咬牙切齿的。
1: 她克死了自己的老公，整天就知道哭，承受不了半点压力。当时珍珠才6个月，奶都没断，她竟然抛下孩子走了。
0: 天哪，这世界上有这么狠心的妈呀？
1: 她就不配当妈，哪有一个女人不管孩子自己走了的啊？我绝不让珍珠叫她一声妈。

0: 你有喜欢的人了？是的。那太好了，老板知道一定会挺高兴的。你这个人有没有神经？有没有感觉啊？
1: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行了吧？是，老板应该最想看到的，就看到你结婚啊。
0: 我认识那个女孩，她太白痴了，她一点都不在意我，在她眼里，我连一块布都不如，还动不动就说我莫名其妙、阴阳怪气的。你这样说人家，你这样人女孩怎么喜欢你啊？而且，就连你喜欢的女孩，都说你阴阳怪气的。张医生，你是该好好反省反省。
2: 我反省什么啊我？哎，你看你，看你这脾气，说话又阴阳怪气的，忽冷忽热。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我也不是你什么人，我也不会往心里去的。不过你要是对你喜欢的人，可千万不能这样，不然他也太可怜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康琳琳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啊。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2: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3: 我懂，我什么都懂。像你们这种条件好、学历又高的少爷小姐们，就是应该在一起当朋友啊。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做朋友，会丢人没面子的。

0: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你啊，还是踏踏实在家待着挺好的。
1: 你就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
0: 你呀，就安安心心的做好小溪的妈妈就得了啊。
1: 我当然知道我是小溪的妈妈，我会对她负责的，这点你和爸妈都可以放心。还有，我跟爸妈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

0: 喝点健康的，像孩子一样生活，才是最幸福。拿着。啊，小齐吃过早饭了。给你的，拿着。你不是说你一直东西的精神百倍吗？你要是喝了这瓶酸奶，还过不了考试的话，那我以后就不信你了啊。那，你也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找工作，不然。
1: 我以后就不找你当我的模特了。哎呦，谁稀罕做你的模特？死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认真的。
1: 好了，知道得了。
0: 我帮沈石找到了工作，而且就连你这家伙对工作也开始认真起来。哎呀，我怎么有种好日子就要来的感觉呢？
1: 服务到我也算了。
0: 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对你好。哈哈哈哈哈！
2: 这是啤酒，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故意整我？
3: 我对你也很好啊。你想想，你5年前来的时候啊，样子又土啊，又笨啊，又不会说话，现在不是很好吗？
2: 你是要谢我，还是要？

0: 损我啊！
1: 我现在不是已经从改衣店的小裁缝成为斯万的正式员工了吗？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别人说一两句，没关系的。
2: 旁观者清，大哥什么意思啊？自己好好想想。

你这个不负责任家伙，丢下自己老婆孩子就走了，我看不下去了。志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也管不住我自己的心了。志伟，我爱上珍珠了，从今以后，他的一切都交给我吧。

0: 哎呦，哟，你怎么没睡呀？啊，
1: 睡不着。
0: 怎么了？
1: 妈，我想把工辞了。
0: 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辞啊？
1: 哎，有什么好的？简直就不是人干的。
0: 哎呦，世上这工作都是人干的，哪有不是人干的工作呀？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没有。妈，你先睡吧。
1: 好，快睡吧啊！哎呦，哎呦，这真辞了工，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

0: 康院长，我已经知道了，您太太就是珍珠的亲妈。
1: 我只是想让你把她妈妈生病的事儿告诉她。
0: 呸！她有什么脸想她女儿？20多年前，她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人，她有脸想孩子吗？
2: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珍珠的。
0: 你别以为我没有文化，我傻，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想利用我，我跟你说，我已经明白了。20多年了，你们为什么不找他？现在想想起找他，那是因为你太太病了。你们哪里是在找珍珠？你们就是要他的肾。
1: 我们以前找过，珍珠身上流着是他妈妈的血，血缘是分不开的。 我求你了，他妈妈现在撑不住了。
0: 那是他的事，我也求你了，别打珍珠的主意。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要告诉报纸、电视、电台，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没什么，都是些医院的事儿。哎，雪萍，明天你可以出院了，我想干脆陪你出去度假吧。
1: 不要了，我已经让你够累够忙的了。再说，你不是已经在给我安排手术的事儿了吗？手术的事儿正在进行，你放心吧。
0: 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看，一个人活多久啊，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医院的事儿这么多，你还替我操心。
1: 我真怕你的身体撑不住，你要是有个闪失，我们这个家可怎么办呢？我没事，挺好的，你放心吧。有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后悔，就是当初为什么没能帮你找回珍珠呢？ 这件事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0: 大哥，高然，吃早饭吗？坏，吃饭。干嘛？再吃一个。乖，好了。志文他们蜜月旅行不知道怎么样了哦。
1: 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他们又不是小孩子。
2: 别给高人叔捣乱！别捣乱啊！我去买份报纸。小琪，
0: 跟爷爷再见。
3: 爷爷再见。
0: 再见。忙完志文，就该忙你了。啊！

0: 小琪，你今天早上吃饭是不是不听话？你要再不听话，今天就不能吃冰激凌了，知不知道？啊，快去穿衣服，准备上幼儿园了。去吧。哎妈，你放那了，我来收。
1: 啊，那行，我看小琪去。哎，
0: 小琪，奶奶帮你穿衣服来。
1: 你刚才没听妈说的？这么多女朋友，不赶紧带一个回来跟我们看看？
2: 分了。
1: 哎呦，看看这小琪给你弄的，加水。饼要不要给你热热？
3: 哦，不用。
1: 我给你换一个。
3: 哎，不用不用，可以了，不用麻烦。
1: 行吗？给。多吃点菜，现在都上班了。都吃了啊。吃了，不许浪费啊！你呀，别天天太挑了。好事的女孩不都挺好的吗？你说你这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就得找个女孩好好管管你。愣着干嘛呀？你不上班了？快点的。
3: 帮你洗碗。哎呀，
1: 别在这捣乱了，哎，快去上班去吧。
3: 哎，对了，我想你应该不会喜欢一个不做家务的男人。
4: 各位各位，先停下手边的工作，来来来，听我讲件事情。今天下午呢，就会有一位贵宾来到我们苏湾。她就是青城建设公司陈董事长的夫人，也是我的闺蜜。下个月呢，陈太太将陪着她先生出国去开会，所以她需要一周七套不同的时装，包括了帽子、鞋子、手袋，还有所有一切的配饰了。当然我知道我们 Swan 配饰比较少一点，这无所谓，他自己会带一些首饰各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现在需要找一位设计师，那个哎 Nancy 呢？ Nancy 去哪里了？哦，
1: 他去盯着新一季的样板了，估计今天都回不来了。
4: 珍珠，你来，刚好也给你一个锻炼的机会。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啊，
1: 老板，我
4: 可以的。
5: 哎呀，珍珠，真是恭喜你啊！陈太太这个人真是相当的不错呀。
1: 请慢用。
4: 陈太啊，真的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肯定很忙吧？今天呢，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新人，她叫珍珠，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她真的很可爱，而且心非常的细，而且很有耐心的。要不今天让她试试帮你随便搭配几套看看？
6: 行，到这儿来你说了算。
4: 谢谢董事长。
6: 这是我的配饰，你看着配。实在不合适的，我家里还有几箱子，但这些都是我最常用、最喜欢的。
1: 那您有没有什么偏爱的款式啊、颜色，或者是说一周中哪天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6: 哎呀，你这么一说，反而提醒我了。星期三呢，我要去薰衣草园，所以你不能给我挑紫色的，因为这样容易跟背景混在一起。拍照不好看。星期四呢，我要去红酒庄园，一定要舒适一点的，特别是鞋子。
1: 我懂我懂，这你就放心吧。
6: 哎呀，你的员工的素质越来越好了。
4: 哪里，谢谢陈太你的支持。你先去准备吧。不对，我要求的是要白色，你全部换成白色，好吧？好，赶快去改。
5: 张总好，这是我刚泡的咖啡，准备给您送上去呢。
4: 是吗？
5: 是。
4: 刚才我看你好像很忙的样子，为什么还有时间泡咖啡呢？
5: 我
4: 小白，不要以为陪客户这种小事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很丢人的事情，一点都不丢人啊。你看珍珠她做得非常的好，她进步很多哦。注意。
5: 好，知道了，张总，我记住了。

0: 总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珍珠呢？
0: 她呀，拍马屁呢，正在陪老板的闺蜜挑衣服呢。总监，我才是您的助理，您有什么事情就安排我去做吧。
1: 我要找人帮我想个盘扣的样子，一个新的样款，然后做出来，你 OK 吗？不会做事情就踏实一点，从小事情做起，不要每天把力气放在嘴巴上。作为助理，应该清楚自己的职责。
0: 是。
1: 你去嘉宾室，让客人休息一会儿，试了半天都累了，让珍珠来找我，就10分钟。
0: 好。

0: 这段时间应该注意休息啊。嗯。
1: 红嫂，红嫂，
0: 别叫了，红嫂她不干了。
1: 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吧。
1: 那回头再找一个吧。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虽说是我炒了你们鱿鱼，可还是炒了鱿鱼。回去怎么跟妈交代呢？哎呀，
1: 哎呀，这条裙子真显瘦啊！珍珠，你怎么那么会挑呢？
0: 您身材本来就很好，我特地给您选了一件显腰身的衣服。嗯，这个颜色也好看啊，宝蓝色不是所有人穿都会好看的。没错，显得皮肤白。嗯，我给您搭了这条项链，您觉得合适吗？
2: 你真有眼光，珍珠，你知道吗？ 这条项链是我所有的首饰当中最名贵的，颗颗都是大溪地的。哎呀，现在配起来真好看，
1: 你满意就好。嗯，那我帮您收好。
2: 好好好。

0: 陈太您好，我是珍珠的同事小白。啊，是这样的，我看您已经试了40分钟了，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啊？我给您泡了杯茶，我带您去休息一下。正好呢，我们总监找珍珠有点事情，很快的，10分钟他就回来。哦，
1: 没有问题，你们去忙吧，正好我可以在你们公司转悠一下。一会儿忙完了，一起喝杯茶。
2: 好，谢谢。那我先去忙了。
3: 珍珠啊，你看这个怎么样？行不行？
2: 这个。
3: 对，不行啊。这样吧，你把那个样板都拿给我。
2: 啊。哎呀，这样是这个吗？
3: 对对对。
2: 这珍珠现在越来越厉害。
3: 你看啊，这个。
4: 是啊，现在总监都找他讨论设计了。
2: 看来他当设计师的日子指日可待。
4: 就是。
2: 那改天请他吃个饭吧。
5: 好啊，珍珠不是那种人。

哦，还有这个，我要绿色的。然后图一，这个要黄色的。你看。